很可爱俏皮，你也可以说欢快，也可以说慵懒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比比周笔畅的《大象之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阳光、沙滩、海浪，这三个元素好像是一提到夏天的燥热，大家总会想到的，想要去的地方。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去寻找阳光、沙滩、海浪，逃离到海岛当中去，把身子扎进蔚蓝的、凉爽的大海里，又或者像前面说到的，什么都不做，就躺在沙滩上吹着海风，感受清凉。可提起海岛呢，现在很多人会想到东南亚，会想到马尔代夫。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非常棒的海岛，昨天节目当中已经去到了浙江的舟山群岛，今天会去哪儿？别着急，先卖一个关子，你想去哪儿？以下听到的这首歌曲，哎，挺久远的了，但是这样欢快的节奏，这样的歌词，永远不会过时。

怎么样？今天听起来是不是依然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可爱？歌名呢就叫做《这个下午很无聊》，来自于在1997年，当年23岁的张震岳，以张震岳加 Free Night 的组合发行了一张专辑，就叫做《这个下午很无聊》。男歌手应该不太 care 年纪这个事情哈，一不小心说了一下呢。这个下午很无聊这张专辑呢，诞生出了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作品，爱的初体验，这个下午很无聊，秘密，包括改变。当时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伍佰形容这张专辑的时候说，就像阳光一样，听到就好像晒到了太阳。当然这张专辑的全部的音乐词曲都是由张震岳一手包办的，其中还有6首歌曲他还担当了所有乐器的弹奏。可以说这个下午很无聊这张专辑是一张完全展现了张震岳风格以及才华的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如果那么无聊的话，带上音乐去旅行吧。

让我做你私人向导。今天节目当中，海岛之行，我们选择去的是福建东山岛。福建东山岛最适宜的人群呢，是三两好友，又或者是家庭出行。东山岛像是一片被啃食过的树叶，悬在漳州地图的东南边。那每一个被啃食的缺口，其实到了现场你会发现，都是一片非常美丽的海湾。由铜陵镇所在的南门湾开始，向南依次是雨南湾、马銮湾、金銮湾和乌蛟湾，它们的面积呢也是依次增加的，游客却是逐个递减的。所以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并不会有太多的游客，你也不会觉得太烦躁，甚至有的时候一片汪洋大海，沙滩上只有你一个人。还记得2014年的电影《左耳》，当时呢也是在这里拍摄的。影片当中算了半儿、天一中学、顶街这些电影当中的场景呢，你都可以在这里很容易的找到。来到海边，听什么样的音乐？除了可以听到跟海有关的，其实也可以感受到海的温柔面。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哎，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莫犯傻，轨道深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城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不一耍的哈哈。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很适合今天听的一首歌曲啊，整体节奏都是非常舒服的。这首歌叫做《多多留意》，流水的流，来自于陈粒自己作词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当然演唱也是来自于他。歌里面唱到：春夏交接，金黄的秋，银白的冬，与你一起无限扩充。虽然整体节奏感觉有一些丧丧的，但想到这样的画面，你还是会觉得很美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陈粒为一部纪录片打造的主题曲。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搭建出了一个他理想的温柔的世界。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往的福建东山。如果你还要想更加的另辟蹊径，那么可以跑一趟乌蛟湾的渔村，也可以让你见识到海湾不同的一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去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地方，在这里自己去发现一些神秘的有趣的地方，然后拍照进行分享，好像有一种这个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的感觉，然后内心呢你会非常的雀跃，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一样。想象一下看着海湾的

开始和结尾的后面的这一段音乐，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很妙的一点，因为中间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电子音乐的一个呈现嘛，但是前后这样的一个部分会让你感觉很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当你看到早霞晚霞特别美的自然风光的时候，内心深处会起的一段旋律。带上音乐去旅行，东山岛的旺季是每年的五月份到十月份，十二月份到次年的二月份，风大水寒，不适合去旅行。另外呢，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号，在东山岛也会举办盛大的节日，到时呢，有机会可以看到全岛巡游，民众道贺，各种各样的盛况。今天我们首先去往的是风洞石景区。景区呢分为三个部分，最主要的当然就是风洞石了，这是一块200吨的巨石，似乎呢也是东山岛的心脏了。传说风吹即动，人力也可以晃动它。当地人会非常自豪地告诉你，这里曾经经历过战争，也曾经经历过地震，但是它依然屹立不倒。如真如此，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把它禁锢起来的话，或许把它悬在那里的样子也实在会让人担心，但是你看到这块石头的时候，你也会感慨万千，想到很多很多关于它身上会发生的故事。旅行当中的种种联想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有些人可能说，哎，怎么突然间的切换成疯子状态，但谁说适当的做一下疯子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呢？以下这首歌曲就叫做疯子，听一些这样快节奏的作品，给自己的大脑身体供养。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4: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该慵懒慵懒，该有力量有力量，来自于孙盛希的稀有植物。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西游记这张专辑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寻找我们国家好玩的人也比较少的海岛。今天去往的是福建的东山岛。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往山东的长岛转一转了。这里最适宜的人群呢，有三两好友和情侣。不要以为山东缺少好玩的岛屿，位于山东的长山列岛一定会让你真正的爱上这里。传说中古人会在海市蜃楼当中遥见的蓬莱，方丈海上三神山的真身，就是如今的长山列岛。尽管这里呢曾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是中国最美海岛之一，但除了海浪和沙滩，你也难以想象长岛的过人之处。如果仅仅逗留两到三天的时间，也许长岛就是一个碧海蓝天、水清沙幼的漂亮海岛而已。但是如果时间够久的话，你可以在这里多待一待，找一家渔家住下，跟男主人呢喝点小酒聊聊天，跟女主人学做一道海鲜，跟孩子们出海，那么你会发现隐藏在那些景点和照片背后，其实长岛更富有很长的其他的魅力。

这样的魅力当然是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点一点去发现的。有的时候在旅行过程当中，你觉得那个当下是那么美好，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没有以后，如果时间就停滞在此，其实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以下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原子班邦妮的《如果没有以后》。

来自于原子邦妮的《如果没有以后》，是2012年的时候推出的一张 EP， 当时收录了几首歌曲哈。2012年当时有着一个末日预言的这样的一个年代，所以有了这样的一张 EP。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是。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来自于李荣浩版本的《出卖》。李荣浩每次翻唱别人作品的时候，总是可以带出自己的很强的影子在，好像这首歌曲就变成了他的歌曲一样。带上音乐去旅行，山东的长岛，我们继续的出发。接下来要去往的是北长山岛。长岛风景最壮丽的地方基本上都位于北岛，其中呢尤以九丈崖是最为出名的。九丈崖呢位于北岛的最西北角，这个地方是以崖壁高险陡直而著称的，崖壁高呢达到了近百米，崖体绵延400多米，每当大风天气的时候，波浪不断地冲击崖壁，把步道给淹没，把游客从头到尾浇一身，那都是常有的事情。不过也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但也就在这千万年的冲刷之下，九丈崖形成了石柱、石穴、石台、石球、石礁等海石地貌奇观。如果说到这些你觉得哎，好像完全不太懂但又很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来这里好好的感受一下。当你置身悬崖之下，仰望绝壁，不得不去感叹大自然的造化了。但是与狂躁的九丈崖不同，相距好像仅百米的欧翅湾就要安静很多了。哪怕是在大风天气，海湾内呢也是照样风平浪静的。如果说刚才我们去往的九丈崖代表了长岛的狂野，那么月牙湾就代表了长岛的宁静。所以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在这里你可以找到非常狂野的一面，也可以找到很宁静的一面。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
1: 上午九点，出门别急，先听1048，五一路况、逛车攻略、景区实况，全都给你打听好了。这个假期，我们全天在线，你随时开听。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便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2，欢迎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一起和梦瑶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畅所欲言，来关注交通，来和大家分享美食，也会和大家一起来领略广元地道好吃美味。同时又欢迎大家哈，一起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刚刚我还在这个我们直播间说有什么需要，请大家尽管来我们1048直播间，我们帮大家一路打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全天在线来陪大家一起度过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时间。哇，很多朋友在感叹说假期过得好快呀，一下子猛的到了假期最后一天了。今天这一天咱们得尽情的好好的吃，好好的玩儿。也欢迎咱们的朋友们哈，可以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再跟咱们互动，之外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两种方式，咱们可以哈看广播，也可以一起来听广播，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各位好，我是孟瑶，在路上哈，继续来陪伴大家。今天呢，这个广元天气哈，哇，依然的很给力啊，天气很不错啊。今天来到了5月5号周二了哈，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广元天气情况。今天整个咱们天气用这个安逸来形容啊，最低温度16，但今天咱们最高温度会达到28度。今天我来这个上班的时候，在路上走着，看着咱们的广元的市民朋友们，我们就发现，哎，短袖增气了，短裤增气了，没有错哈。今天通过节目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今天是一个节气啊，天气确实

越来越这个暖和起来，应该越热起来了啊。特别到了中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外面撒一会儿，哎，就感觉已经开始有点热的状态了哈。今天呢，也让我们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今天为什么呢？今天是立夏，没错，今天5号的19:48啊，将会迎来立夏节气。立夏呢，是我们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夏季的第1个节气。我们将会一起告别春日的温柔，奔赴夏日的热烈。所以呢，也让我们一起在直播间告诉大家，夏天来了。当然，在我们的节目中，欢迎大家随时来跟咱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哈。今天是立夏节气，咱们天气一天比天这个热起来了。而且我刚刚看天气，本周的天气，因为明天咱们会上班嘛，明后天出行方面，请各位带好雨具啊。今天咱们可能到晚间的时候也会有小雨出现，因为明天6号、7号、8号、9号，我们在5一假期之后呢，会连上4天班，所以呢，咱们出行方面告诉大家，6、7、8号广元将会有中雨。小雨天气，所以出门请各位带好雨具。但是温度不会降哦，温度不会降哈，温度依然的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咱们夏天已经来了。

哇，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在跟咱们互动，说梦瑶，今天你上班啊？是啊，今天在五号的时候来陪伴大家哈，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我们今天呢，我上班的点位时间是在早上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中午的13点。应该是下午了，13点半来陪伴大家。下午呢，将会是咱们主播英子来陪伴大家，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来跟梦瑶一起来分享和互动起来吧。

续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梦瑶给你扎起扎起，感谢大家啊，今天在我们的104.8来陪伴大家，我们也会在路上和大家继续发布路况信息，我们也会在整点半点啊将会连线景区跟大家打探第一时间路况信息，所以待会儿也可以来跟梦瑶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啊，五一假期各位是怎么度过的呀？反正我前四天都是在家里蹲，要不呢是在户外走一走，没有出广园。我觉得现在我们广园的很多地方其实遛娃也蛮合适的哈，咱们也是包括咱们广园周边，所以大家也来分享一下五一假期前四天怎么过，今天呢还有一天假期，大家怎么来度过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梦瑶一起来分享和关注起来。

这个朋友说，朋友今天准备哈，这个要回外地去这个上班了啊。啊，假期过得太快了哇！这位朋友的时候，确实今天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说，第一天咱们是兴奋的放假了，第二天哇，我们放假还有三天，第三天哦，快了，我们得慢慢的好好玩。第四天啊，只有两天，今天就开始抓狂了啊，要烦到咱们上学上学上班的上班哈，没有关系，咱们下个假期也不远了。所以朋友们可以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孟瑶一起来分享和互动一下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有一个这个失物招领，和大家关注一下。有司机朋友哈捡到了一个，这应该是灰色的女士挎包吧，昨天晚间捡到的哈。有一位我们的夜班师傅捡到了一个灰色的女士挎包，是个皮质的材质。如果是听到咱们广播的各位朋友，请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因为据我们司机说，已经把这个就是皮质女士背包挎包已经放到派出所了，所以如果听到咱们节目，也可以跟咱们1048联系哈。所以

朋友们在这个打车的时候，大家一定得注意一下哈，一定要随身把各位的物品，特别今天咱们返程时候来临了，咱们如果要往后备箱放什么行李的，下完车之后咱们司机朋友说一声，招呼一声，咱们的乘客朋友也记得一定要随身把所有物品给带好了。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

0: 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哦！当然，马上呢也会进入广告时间，各位继续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啊，来到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关注。有任何的需要咱们节目帮忙，有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随时跟咱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哦。
2: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点拼多多，他才能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却可能无聊百年。
2: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3: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17，这里是牧瑶正在为您直播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和各位正在搜上。当然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和互动哈，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一起来跟咱们继续的来保持互动。想问到广元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啊？五一假期凑合一天，各位想在广元啊近期的周边怎么样的玩耍，我们都会提供攻略，所以大伙儿呢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起来分享和互动起来。
1: 却让人嘴角下沉，
3: 刚刚一在直播间说梦瑶，感谢这位朋友哈，来到咱们直播间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起来哈。想问广元，毕竟梦瑶还是算是广元的活地图啊，老广元了啊。有任何想问的啊，想吃什么样的这个美食、小吃、火锅、串串、烧烤啊，也算是一个活地图，可以帮大家来打探一些遛娃的宝藏地，广元周边好玩地方也会给大家一一来推荐。所以大伙呢，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咱们一起继续来分享和互动起来。

当然今天呢，因为毕竟才上午9点多的样子嘛，所以大家可能这个时候也在想，今天毕竟咱们还有一天假期，应该出去撒欢去啊、应该找一处地方吧。哎，我们其实广元这边还藏着很多的人少景美的原生态的秘境，没有过度商业化的感觉，就青山叠翠啊，溪水草木清芬，而且每一步都能够遇到自然的纯粹和治愈。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让我们一起在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跟大家分享，今天最后一天假期咱们可以在广元什么地方玩呢？第一个一定要提到月坝了啊，月坝被誉为离月亮最近的地方，平均海拔是约1400米，坐拥12平方公里的高山湿地啊，湖水呢也是非常的清澈，森林茂密，而且五一期间啊，气温今天应该天气也比较好啊，也是大伙儿呢吸氧、露营、玩水、看星空的绝佳的一个秘境。当然，金月湖的话，月坝的核心地标的话呢，确实湖水如镜哈，青山怀抱。之前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就是专门啊，就是慕名到了月坝。啊，在月坝住了一周啊，当时他说完全都不想走了，所以确实月坝的每一缕风都带着草木和芳香，每一步都能够遇到不期而遇的温柔，而且大家往这边走的话，你会发现哈，就是整个去了月坝之后，节奏就会慢下来，就是不用太去赶，然后去慢慢的放松想一想这个今天咱们可以放空一整天。所以湖边的像生态的步道和湿地的栈道一定要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全长5.2公里的栈道串联起像芦苇荡、花海和长亭，漫步其上可以看到鱼翔浅底的灵动，可以赏到波光粼粼的湖景。还有个地方呢，是在月坝的，就是我们上山之后呢，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哈，它是在罗家老街，它和月坝挨的地方非常非常近哈。如果你们要吃火烧馍的话，一定要往这边走啊，这个地方现在目前打造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哈，啊，已经有哈1400多年历史的罗家老街啊，静卧在月坝村的青山绿水间。白墙灰瓦的川北民居沿袭而建，而且这边有很多民宿，如果是各位不赶时间，其实可以去那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而且有一座那个名为月华廊桥的老廊墙，它是横跨西上，桥上呢有一个雕刻的花鸟山水，虽然被岁月就是侵蚀了，但是你会发现它更显古朴的一种感觉。这里最动人的哈，就是跟刚刚孟阳讲的，你可以走在青石板路上啊，空气中弥漫着月坝火烧馍的焦香，而且这条街还专门有一个火烧馍的小吃街，哇，这个确实你会感觉，我跟你说火烧馍的那个味道哈，你我们说的是老远啊，远远的你都会闻到那个味道，就是感觉那个火烧馍的清那个馍馍香的味道就很清香啊。它是遵循了有15道传统的一个工序制作，是必尝了到了月坝之后咱们一定要尝到的月坝当地的一种美味。当然了，还有一个地方，如果是大家想去爬山的话，今天可以往黄焦山这边走一趟。因为确实如果大家想去感受征服海拔1917米的黄焦山，从特定角度远望，山形宛如一条奔腾的蛟龙啊，攀登之路充满惊喜，而且呢上面还覆盖着超过20000亩的那个原始的一个竹林，它会形成了一条像波浪起伏啊，包括有一望无际的竹海天路。包括从山野登顶，大概是如果是大家想带小朋友去可以吗？如果因为我们家那个之前我们邻居的小朋友他6岁的样子，他爬黄焦山都没问题，大概时间是1到2个小时。如果是你头一天晚上在月坝住，第二天再去爬黄焦山的话，可以去啊，清晨抵达的话可能会遇到壮观的云海那个景色，而且到了傍晚时分的话还可以收获漫天的浪漫晚霞。龙门阁啊，也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是往朝天这边走了。龙门阁呢是在雪溪洞这边，山水环城关不住哈，今天这个地方如果是一天的时间往这边走应该是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哈。这边的话它是因为我去过嘛，确实你去了之后你会感觉很震撼，它

距离朝天的城区仅4公里，离广元市区也不是很远啊。可以说是咱们广元这边最奇幻的一个恒温秘境啊。这座呢地下宫殿，因为陆游的诗句而得名啊。洞内可以游览，长度大概是有2000米啊。雪栖龙宫傲然挺立，景观只有到现场，这个是视频是图片，拍不出它的美啊，各位。

是非常恢宏啊。这边走的话，你会发现整个就是去了之后啊，你会不断的有不同的惊喜啊，你会被这个景象所震撼的啊。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来推荐哈，一天假期各位会怎么在广元游玩？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啊，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张氏也在互动说：“孟阳早上好，打卡1048，张氏今天上班吗？咱们相互陪伴啊。”

0: 刚刚有位蒙云大师也在给咱们发布一个啊，这个不文明行为哈，显示一辆车。我看这辆车是一个外地牌照哈，外地牌照哈，在这边哈违规啊，在违反交通规则。那我们这边也会记录下来。那有没有这个相关视频？蒙云大师有相关视频，最好给了咱们记录下来。我们也请大家哈，在行车路上，咱们一定要文明驾车，遵照咱们信号灯通行。想问一下蒙云大师有没有相关视频？如果有的话，请给我们发过来一下好吗？请大家一定要遵守咱们交通信号灯的通行哦。
1: 要尝试几千种诱惑才能重返纯真。
0: 再次的来跟大家发布一个失物招领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有朋友在昨天晚上，是咱们的一位驾驶员朋友捡到了一个灰色的皮质的女士挎包啊，是在夜间市府捡到的。如果听到咱们节目的各位朋友，请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啊，跟孟瑶这边联系一下。因为包掉了之后，确实里面有相关的物品。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继续的来到直播间。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好啦，欢迎朋友在半点之后呢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继续为您正在直播，是我们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孟阳今天来在我们直播间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啊，可以一起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都可以来跟咱们在线的互动。有任何路况需要咨询啊，想通过咱们节目需要帮忙，想问广元好吃的当美好吃美味，想找一些啊，今天咱们一天的旅游宝藏力啊，我们节目都一一的来为大家推荐。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跟咱们继续的在线的互动起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个朋友说明啊，昨天刚去了西安，刚刚回来哈，突然感觉还是在广元好哈，西安太堵了。哎，我前两天听过朋友说过一句话，说西安就没有淡季，就是平时是旺季，到了放假的时候是旺旺季。但是西安确实是受到很多朋友欢迎啊。第一，咱们离广元咱们比较近嘛，咱们坐高铁过去也很近啊，交通也是很方便，确实西安值得咱们一去再去啊。啊，这位朋友也来到我们直播间打卡，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五一假期，大伙儿也来说一说五一假期大家前四天怎么过的呀？啊，今天咱们还有一天假期，怎么来度过咱们这样一个时候啊？毕竟咱们一天假期也得好好珍惜一下，才上午9:30，计划可以安排起来。如果呢还没有找到一些好去处，也可以听听咱们1048，你会发现，也许呢可能还有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其实如果在咱们城区玩的话，咱们城区有些地方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啊。我们的利州区也藏了一些小众的秘境，既有呢复古工业风、千年古道的古韵，又有高山湿地花海，人少景美，随手出片儿。今天天气又挺好的哈，咱们可以找出地方。第一个呢，这个我觉得蛮适合带爸爸妈妈去，而且对于80、90后的朋友来说，也是会有共鸣和回忆的一个地方，就是南站的记忆街区，可以穿越到老广元的铁路旧梦。地方呢是在下西坝的南站记忆街区哈，打车过去、开车过去都很近，但是那周边如果停车的话，可以稍微停远一点哈。目前在这个地方，确实你会发现，真的是把旧时光完好的封存起来，蒸汽的汽车的机车的这个车头进我巷口，绿皮车厢，哇！我一看到绿皮车厢，我就想到我当年跟我妈两个人坐那个通宵的火车到成都去的场景，然后呢，还有那个老站牌、褪色的候车的长椅，瞬间拉回了咱们上世纪啊50到80年代啊、强盛的。

老照片也会有一种哈，这个铁半城的辉煌，时光长廊中的老车票，还有那个搪瓷缸啊，这些老物件，你看了之后说哇，当年爷爷最喜欢给咱们兑什么橙汁果汁，你会发现啊，确实上面藏着哈有三代我们广元人的一个乡愁在里边。而且呢，这边如今的一些网红的咖啡馆、怀旧火锅店也入驻了啊，咱们可以在那儿去感受吃美食，然后再去感受那个氛围感啊。还有呢，复古工业风混搭烟火气，穿上工装或是碎花裙拍照，那个氛围感直接给拉满了。这边呢，当然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这次真的是火出圈了，从我们的一号开始，每天到这儿打卡的朋友特别多，三线记忆街区，各位有去吗？今天呢，这个刚开街的三线记忆街区呢，也是由原来的120厂081电子集团旧址来改造的，满是年代感和文艺范儿。那个确实你会去了之后，就是特别是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他们去了之后说哇，这个确实是满满的回忆感，斑驳的红砖墙，爬满藤蔓，还有那个锈迹老街床啊，还有包括咱们的一些红色标语特别醒目啊，瞬间你会穿越到三线建设的火红岁月，像煤油灯、老电话、旧工装等老物件，复刻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生活场景，像工业风的咖啡馆，哎，去那儿坐一坐，喝咖啡，然后呢，还要吃吃这个窑烤的面包房，复古商店点缀其间，还有一些灰砖的拱顶、高窗的那个窄门的建筑，真的是自带滤镜，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美颜，随手一拍那都是复古大片。反正这两天我的朋友圈就整个被这边刷屏了，就是有太多朋友往这边走了。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短视频，我们的抖音号也推出一些短视频，如果去还没有去的朋友可以先打探一下哈。我们的轩轩啊，我们的亚亚都有到现场去为大家打探，复古感简直是拉满了。 If you like me,如果是各位想找一处哈爬山的秘境，给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避开人潮，走历朗古蜀道龙潭段，去触摸千年蜀道的沧桑。这一段呢是古历州到阆中的一条重要的通道，沿途石板路蜿蜒，有古驿道，还有老石桥、古村落散落其间，草木葱茏，清幽静谧。道旁的老柏树，还有青苔覆盖的石阶，斑驳的一些石路，都在诉说着千年的过往。你会发现哇，这里确实没有喧嚣，只有鸟鸣和风声，穿素色长裙和汉服漫步古道，随手一拍，你会发现都是氛围感的大片啊！还沉浸式的可以感受一下，比如说咱们还可以去感受蜀道文化的厚重。这条路最近其实在之前有博主推过，我们有朋友去了，说如果是想避开人流的话，这条路真的是一个宝藏路线，徒步游真的很适合。还有啊，想赏花的朋友呢，当然别错过上溪的玫瑰园了哈，这个确实是每一年受到咱们广元很多朋友的欢迎，这个地方是一个打卡地哈，很受大家去了之后去那可以吃美食，还可以去那赏大片。因为我在那个玫瑰园看到的花，我真的把我惊讶了，它是大到我说我就没见过那么大一朵的那个玫瑰花，就是而且那个颜色非常出片，如果是喜欢拍照的朋友，真的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太浪漫了啊！这两天刚好是花期的一个盛花期最好的时候，如果各位想找一处赏花地的话，玫瑰园是大家的一个理想的一个赏花的地方，有红的、粉的、黄的、白的啊，各色玫瑰铺满田园，层层叠叠，芳香四溢。而且景区园区那个花田错落，有浪漫的花廊，有风车、有秋千等一些打卡装置，随手一拍都是法式浪漫大片。这里呢还可以哈漫步赏花、打卡拍照，还可以体验一下采摘玫瑰啊，制作玫瑰文创的乐趣，避开人潮。关键是离广元市区又不远，很近很近哈，咱们可以独享一下花海的浪漫。你会发现确实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宝藏地，咱们可以一一解锁。今天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朋友们你们会想到去什么地方游玩呢？啊，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是不想去太远，可以来解锁一些我们广元的小众之美，随手一拍

刷爆朋友圈。当然很多朋友说到了这两天哈，咱们穿搭方面你会发现拍照的话穿对衣服很重要哦，像咱们如果去去复古的地方，咱们可以适配像南站三线街区比较浅色系，然后汉服适配古道月霸，法式长裙就适合玫瑰园啊，穿浅色衣服就很好看啊。路线的话，其实这个路线走起来的话，大家可以上午的话去南站街逛一逛啊，三线街啊，虽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但是其实距离不是很远，如果开车前往的话其实蛮近，打车也蛮近的啊，也是很方便的啊。想去玫瑰园去逛逛，晚上吃一顿柴火鸡，哎，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伊丽斯巴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好了，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感谢小猪哥也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来打卡互动，感谢小猪哥啊，五一快乐，五一快乐啊！朋友们在我们的1048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啊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Have you ever seen this before? This is for you and me.有朋友在说今天立夏了，孟瑶，是的，今天立夏了，过夏天了，天气越来越热起来了。其实夏天我觉得我蛮期盼的啊，夏天咱们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虽然夏天热哈，但是夏天咱们有不同的玩法，可以去避暑，可以去玩水，可以去感受夏天的西瓜水果各种各样好吃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孟瑶继续来分享和互动起来。同时听大家哈，刚刚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但是朋友们，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是四川的直播间哈，四川广元的直播间哈，所以刚刚有朋友应该是搞错了我们的这个地方了啊，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的直播间。各位好，我是孟瑶，继续来陪伴大家。

五一假期各位有在运动吗？长期不运动的朋友突然运动有可能会一身伤哦，因为你想啊，久不运动身体稳定性它会退化，和保持运动习惯的朋友相比，不常运动的朋友骨骼肌群会存在一些情况，风湿爆发力及耐力下降等情况，简单来说就是肌无力。所以这两天如果是大家啊平时不运动，一下子运动太猛，其实对身体不是有好处的。不仅如此，就连已经有的肌肉也会慢慢的萎缩，这种情况下突然做剧烈的运动，受伤在所难免啊。所以呢，很多朋友说，那这样说的话，我平时上班会干嘛的，我的工作性质确实让我久坐不动啊，干脆别运动了。其实不运动只会让肌肉更萎缩，关节更脆弱，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呢，今天我们通过节目哈，各位五一假期咱们其实还是应该动起来，但是真正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运动前了解一下啊，哪个地方是大家身体最薄弱的地方，选择合适的运动和强度啊，再慢慢的让身体啊适应运动节奏，量力而行，重点强化。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哈，通过一些方式，我觉得最开始如果大家不运动一下怎么很猛，你跟一些长期跑马拉松的朋友，长期运动的朋友你去比肯定是不行的，咱们得慢慢来啊。

啊，咱们通过一些柔和的方式，慢慢的每天每天的再加一点动作，你会发现，哎，身体久而久之之后哈，运动之后的那种感受确实是非常舒服。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可以去爬爬山，逛逛湿地公园，去咱们广元周边走一走，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昨天呢，有一个乘客从高铁站哈到图腾一个酒店打车，结果呢把行李箱放在咱们师傅和魏相忘拿了哈。如果听到咱们节目的各位朋友，这应该是一个外地的朋友啊，到广元来玩儿啊，您的行李箱被咱们师傅捡到了。如果是听到咱们的广播，请跟咱们1048联系，或者跟咱们师傅这边联系，1992917-6515，1992917-6515啊。我看这个这个是乘客哈，是乘客啊，乘客从高铁站打车，一个行李放在后备箱忘记拿了。如果是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也跟咱们1048这边3281048，或者跟咱们这个直播间这边联系，也都是可以的啊。跟咱们互动方式，两种互动方式都可以来取得联系。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一下戏，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All together。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02，继续来分享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继续来陪伴大家。各位好，我是孟瑶，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跟孟瑶来分享互动。今天呢也是咱们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所以有很多朋友今天也在想到底去什么地方好好的吃吃喝喝玩玩啊。今天呢也让我们在直播间，我们邀请到了广元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杜梦婷，哇，是一位大美女来到咱们直播间。梦婷，来跟咱们1048直播间朋友打个招呼吧。
2: 1048直播间的各位游客大家上午好，我是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杜梦婷。
1: 哇，我在这个梦婷呢，虽然一个是梦瑶一个是梦婷，但是我现在在梦婷的这个旁边，我突然感觉我黯然失色。朋友们赶紧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今天由美女推荐官啊，旅游推荐官和大家一起聊到我们广元的吃喝玩乐哈。今天呢是咱们梦婷是咱们大家最后一天了，昨天呢是5月4号，好像来广元的朋友特别多，来给咱们来说说5月4号的旅游情况好不好？
2: 哎，好的。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广元的整个旅游市场的一个情况。昨天呢是到了接近了一个假期的尾声的，但是到广元的游客还是络绎不绝。全市 A 级景区一共接待游客是43.34万人次，同比增长是14.13%。在节假日的倒数第二天呢，是实现了门票收入470.06万元。哇！特别是剑门关景区接待游客是5.28万人次，门票收入呢达到了247万元。因为有一部分的游客是去感受了咱们古蜀道徒步游，所以说对剑阁县、对剑门关景区的这一个认可度是相当高的。
1: 其他还有吗？
2: 像除了景区景点之外呢，咱们的这一个全市的文化馆、图书馆这样的一些公共文化服务场所也是正常开放。在昨天呢是服务群众达到了4.73万人次，开展了线下的活动24场次，线上的活动是26场次。全市的这个运输旅客是40.08万人，其中公路安全运送旅客是33.65万人次，旅客的吞吐量是0.14万人次。

0: 昨天的旅游的一个市场特点呢是咱们各个的核心景区热度呢也是时刻在线的，有很多的一些 NPC 的互动呀，包括说背诵蜀道难免门票，一些实景情景的一个演绎，咱们的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和三国演义的一些景点的一些演绎也是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爱。
1: 对呀，所以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跟孟婷一起来互动，想问到广元什么样的吃喝玩乐的地方，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可来看大美女。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也可以在公众号来跟咱们互动，想问广元好吃好玩的。今天有来自我们广元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孟婷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也算是比孟瑶还是更是一张活地图。哎，除了说到我们刚刚5月4号的一个旅游情况之外，今天是咱们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假期孟婷有没有什么周边好玩去处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因为最后一天假期了呢，可能很多游客是坐高铁来广元游玩的，最后一天可能是会在利州区集合，
1: 周边
0: 集合之后呢可能会在利州区这边集体去返程。那么今天可能会想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些是利州区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景点。这里有介绍到的呢，就是首先是咱们利州区有新打造的一个三线记120场，
1: 今年很火爆。对，
0: 孟瑶去到过吗？
1: 我去了去了。
0: 对，那边就是整个三线记忆沿线的一个还原复古，能让咱们的记忆完全回到儿童时期。
1: 对，就很有回忆，特别对在80、90还有我们那一辈的叔叔阿姨来说特别回忆感。
0: 对对对，我昨天看到了很多
1: 这边
0: 在那边打卡的一些
1: 打卡的朋友特别多，
0: 抖音
1: 很有情怀，
0: 还有小红书。对对对，然后咱们还可以带孩子去亲子游，到鲲鹏奇趣乐园，包括到那个龙潭曙光村的一个景点去游玩，是一个乡村的一个舒适游。然后今天放松一下带着孩子，然后可能明天大家该上班返程，孩子也要返校上学了。
1: 对呀对呀，你看周边咱们广元其实今天一天时间还是有很多的好玩去处哈，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1048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哈。今天也会和大家来推荐一些广元好吃好玩的地方。刚刚孟婷说到了，今天是咱们很多游客哈是最后一天可能在广元待了，因为明天咱们要这个上班上学了。那最后一天的时间，很多的外地朋友哈来到广元品尝了广元的美食啊，看到了很多美景，返程的时候哈，其实我们广元有太多太多有好吃东西啊，咱们想带回去。那如果是作为伴手礼这一块，孟婷有什么好建议吗？
0: 伴手礼这块呢，首先给大家要推荐的
1: 名单很多，
0: 肯定是咱们的广元七节。因为大家出门游玩了，肯定都会想说，哎，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去带回一份广元的味道。大家就可以去咱们的七节馆去了解一下广元的山里的味道，包括咱们的苍溪猕猴桃，猕猴桃有猕猴桃有果干，带回去给小朋友吃也很合适的，包括有青川的一个黑木耳，拿回去不管是煲汤还是做饭都能够感受到广元来自广元山里的味道。还有咱们本地的一个油橄榄榨的橄榄油，也是高端也比较高端，然后也是健康健康高端的，然后就可以带回去给大家享用一下。包括还有咱们现在也很多，我看到很多一些凉面店研发出了一个真空包装的凉面。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在广元本地品尝了女皇蒸凉面之后呢，也可以打包带一些回去给家里的亲朋好友品尝一下广元的味道。
1: 对，其实广元的味道还有很多，包括咱们的核桃饼啊，基本上也是可以带回去打包带回去给大家吃的哈。你会发现广元有太多的这个一些好吃的美食都可以打包带回去，让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家人可以尝一尝哈。当然这次五一假期你会发现确实有很多的外地朋友到咱们广元来玩，而且很多朋友开车从远地方而来。那今天应该下午也会是返程高峰期，有什么样的交通安全提示需要咱们特别注意的吗？
0: 对，刚才讲到了大家可能坐高铁从广元返程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出发的时候不管是从酒店退房还是从景区返程的话，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随身物品，包括身份证、车票、手机、行李这么一些，然后保证返程的一个安全和顺利。那么

0: 一部分游客是自驾到广元的，也是格外要注意。广元是山区，山区路段的这一个道路比较崎岖，对车况不熟悉的话，可能大家在返程路上要切记放慢您的速度，一定要确保能够安全的回家。然后驾车途中呢，务必是全部系好安全带，包括携带了小朋友的，该坐安全座椅的得坐安全座椅，于是再把这个安全记在心中，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谨慎慢行才是回家最快的路。
1: 对，感谢孟婷哈，今天来到咱们的一零四八直播间，给大家安利了很多广元的特产。也别忘了返程路上，咱们可以在广元顺带一些属于我们广元味道的一些这个特色的一些美食，给咱们的家人朋友好好尝一尝。也诚邀更多朋友哈，咱们再一次来广元做客。感谢孟婷。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孟瑶。

0: 素质也忒高了。
1: 那是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在我们的1048的直播间，继续欢迎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跟孟阳来分享互动啊！我们一起关注路况信息，也会和大家一起来推荐广元地道好吃美味，以及今天咱们假期最后一天的旅游攻略，也会一起来奉上哦。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切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9: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0: 好了，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16，这里是牧羊正在为您直播啊的我们的1048五一特别直播，来陪伴大家。当然今天呢也是一个返程高峰期，到了下午的时候，估计哈咱们的车站周边，包括咱们的出高速的这个服务区的位置哈，可能都是车流比较大的，请大家啊一定要随时关注咱们1048，我们也会和大家打探路况。今天呢，刚刚我们也是跟大家问到了剑门关景区今天的情况，刚刚据咱们的交警回复说，今天剑门关景区的人流哈，相比前几天来说，今天呢，还不错。目前的交通状况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如果是想往剑门关这边走的朋友哈，此刻往剑门关走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游览。

五一假期咱们高速是免费的哈，我们的高速的免费时间各位千万别弄错了哈。咱们很多说啊、哦、眼睛一闭一睁，五一小长假就很快要结束了，呵呵，各位呢应该这个时候都在准备返程了吧。啊，是时候咱们再次通过1048给大家明确一下2026五一假期啊，咱们大伙儿呢需要注意的一些免费的截止时间，这个时间各位千万别弄错了啊。咱们第一，五一高速的免费通行时间段大家都很清楚，是在5月1号的0时已经开始，今天晚间的5月5号的24时啊，这个免费时段啊，大家别弄错了啊。咱们再次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啊，高速公路是以车辆驶离出口的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啊，免费通行的车型是7座以下含7座的载客车辆。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哈，今天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确实咱们返程路上也请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啊咱们的车况路况，随时跟咱们1048，如果在广元任何的路况需要咨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咱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当然进到咱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哈，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请各位哈赶紧给咱们点关注啊，有最新的需要咱们节目帮忙，我们路况刷新也会通过这个平台来跟大家分享，同时也会通过电波来跟咱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Don't be stupid again。这时候呢来关注一下呢参与到我们节目中的风云师傅说梦瑶，哎呀今天你上班，是的我来上班来陪伴大家啊，今天呢一直会到我们的下午的1点半前都会在1048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小朋友，今天是咱们5月5号假期最后一天，刚刚我们的这个广元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大美女孟婷，我们的旅游推荐官也给大家说了哈，返程路上需要咱们特别注意的一些交通安全，同时想带一些广元的美味美食，哎，今天这会儿赶紧去买啊，下午走的时候咱

这时候来关注有朋友说，梦瑶感觉这个放假时间过得好快呀。没有关系，咱们虽然五一假期今天是最后一天，假期余额已经不足，但是打工模式哈，咱们你看梦瑶今天打工模式就已经开启了是吧，所以呢咱们确实，咱们想一想嘛，咱们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啊！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下一个假期是什么时候呢？根据呢我们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的部分的节假日的一些安排通知，端午节就是在多少号呢？在6月16号啊，6月19号，不好意思哈，6月19号，各位看翻一翻日历，星期五那天是星期五，会到21号，6月19号到21号。周天会放假，共有三天时间，朋友们啊，所以呢，我们今年放假时间哈，下一个是端午节啊，端午节的时间，到时候有三天假期，大家可以好好安排端午假期。咱们先今天在广元好好的吃，好好的玩啊，咱们周边凉面给该吃的吃。有朋友刚刚也在问，他说梦瑶作为广元的这个主播，想问问，如果在广元，你必吃的打卡美食哪些？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在广元吃凉面，其实朋友们除了凉面，广元有太多太多好吃的了。因为我有看到一些这个很多朋友在广元打卡，但是有可能地方没有去对，有可能很多朋友去对的地方，也有很多朋友确实吃到了好吃的美食。如果今天还有一天时间，中午哈要吃美食的话，咱们可以打卡一些广元的特色餐馆。中午的话，其实像我们广元的酸菜豆花鱼是吧，酸菜豆花鱼这个酸菜呀，很多朋友说那我们地方也有酸菜，朋友们，酸菜，我们广元酸菜跟其他地方酸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还叫土酸菜，它是雪里红酸菜，刚好配那个豆花鱼，它是白味也有红味哈。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如果在广元吃美食的话，吃酸菜豆花鱼最好吃白味，就是在东坝啊，大家可以搜一搜那个店，东坝有两家店都很正宗，酸菜豆花鱼，这个我跟你说，很多外地朋友，我身边好几个外地朋友到广元来玩，我说他们说想吃广元特色，想吃一些不一样的，我个人哈就会带他们去吃那个酸菜豆花鱼。第一，酸菜不一样，再搭配那个就是鱼，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个蘸碟也不一样，蘸碟里面会有什么花生 coco 呀，香菜、葱花，还有那个豆腐乳，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辣椒的那个在里面，想吃辣可以蘸辣。那一锅酸菜豆花鱼那个汤都可以喝，酸酸的特别开胃。我觉得哈，如果是你中午，今天中午哈，如果是下午要返程了，这个时候梦瑶建议你可以吃吃我们广元的酸菜豆花鱼，这个鱼真的很好吃。如果不好吃，你吃完之后来直播间来说啊，因为我个人觉得那个豆花鱼真的很好吃，这个美食是在其他地方是完全吃不到的啊，很具有广元特色。如果是我个人哈要离开广元，我可能必打卡的是我们广元的酸菜豆花鱼。这个酸菜豆花鱼的话，确实酸菜可以带回家，但是豆花鱼整锅是带不方便，不是很方便不带，所以咱们可以吃吃看。还有很多小菜，什么野菜，各种我们的这个凉拌凉粉儿，再搭配红味白味在一起，我跟你说朋友们绝了，好吃。听梦瑶的，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来听梦瑶的可以去吃吃我们广元的啊酸菜豆花鱼。好，刚刚呢我们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应该是他说，梦瑶，这个碧桂园红绿灯不亮了，开车朋友注意安全。感谢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公交师傅吧？公交师傅你好啊，这个也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哈。目前说碧桂园方向的红绿灯不亮了哈，希望各位驾驶员朋友在行经此处，咱们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注意咱们行驶的安全哦。

提醒大家，目前有我们的热心的工程师给咱们反映说，碧桂园的红绿灯不亮了哈，希望各位驾驶员朋友在行经此处咱们注意慢行。当然在我们的1048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公众号啊，一起来跟咱们互动，一起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五一特别直播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1: 哎，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

0: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微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32，继续回到民零四八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下面将会连线的是我们广元公安交警直属一大队的大队长杨曙明杨队，来关注一下目前黄泽寺千佛崖景区和辖区道路交通情况。杨队你好。
2: 哎，主持好。
0: 哎，目前咱们景区情况怎么样？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吗？
2: 目前我们一大队辖区内的千佛崖黄泽寺景区的游客的这个量、车辆的量，基本上已经趋于一个正常。哦，辖区内的道路相对来说呢，我们预测压力还会变大一点，还有压力，主要是我们火车站周边，因为今天是放假的最后一天，有好多从外地返广的，我们广元的出去游玩了的，二一个呢，还有好多要离开广元的，所以说可能火车站周边的道路到了今天可能压力相对比平常要大些，其他都应该没有好大问题。
0: 好，感谢杨队，好，目前向我们提供的道路情况哈。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哈。刚刚杨队特别给大家说了，目前今天咱们景区各条道路是路况是不错的，但是今天下午估计咱们车站周边，请大家车辆嘛不要停太久哈，请大家急停急走啊，保持咱们车站的一个畅通。Together

好，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五一特别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继续来跟孟瑶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参与到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当中。今天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返程的高峰期呢，可能从这会儿已经开始慢慢的开始了。咱们城区路况也和大家一起打探一下，提醒大伙儿，目前咱们城区主要是在上河街方向南向北目前这边有225米拥堵，还有在上河街的北向南方向有170米的缓行。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新华街方向东向西这边缓行是133米左右。在金昆县目前到蜀门北路2段缓行是102米。

今天是咱们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即将结束了，很多朋友已经做好了开启返程旅途。长时间行车难免会让一些坐车的朋友哈，乘车人感觉到很疲倦，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把那个座位放倒，咱们可以在里面睡会儿觉休息一下。哎，其实呢，关于最近有朋友在分享说，自驾视频显示哈，车辆的高速行驶途中，乘车人把后台的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了一张床，铺上被褥躺卧休息，然后呢把这个车后排座椅改成床铺，是否是允许车辆的行驶当中，我们大伙儿非常关注的乘车人的躺卧休息是否是违法和存在安全的风险呢？其实对此呢，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相信很多朋友都想问一下啊，哎，可不可以这样啊？其实呢，对律师表示哈，法律呢没有明文禁止乘客的躺卧，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各位想一想，车辆在行驶当中，如果咱们的一些坐车的一些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躺卧，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是干扰了咱们驾驶员。比如说乘客躺卧时身体会延伸到驾驶区域，对吧，妨碍咱们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其视野，则涉嫌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会被面临说，比如说可能会警告或是5元的一个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那目前交警介绍哈，咱们救护车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安全风险是极大的车辆的急刹或是碰撞时，人就会被直接的抛射极容易造成伤亡。如果因此违法情形引发事故的话，我跟您说，保险公司这边是可以拒绝理赔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哈，需要注意的是，咱们私自将车内的座椅改装成了像床铺是属于非法改装，像小型的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会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为卧铺，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户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强制整改。当然，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咱们返程路上也希望咱们大伙儿哈，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交通的安全，好吗？坐车的安全。稍后呢，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1048五一特别直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因为1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0:46，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有任何的路况信息，请大伙儿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咱们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哈，并且呢可以来到节目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看广播。我们的看广播的方式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的路况要咨询，想问广元地道好吃美味，希望咱们节目帮忙，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收听起来。另外我们的公众号也随时欢迎我们的听友，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给咱们报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再次温馨提醒大家，刚刚有听众朋友给咱们反映说碧桂园的红绿灯这边不亮了啊，各位在经过此处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避让一下哦。我们这边也马上跟咱们有关部门进行联系一下。

刚我们大家返程路上说的最多是刚刚讲到这个后排平躺外的一些风险之外呢，咱们听大家今天咱们返程路上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坐车坐了比较久，咱们一旦注意一下哈。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有危险动作是倾斜座椅，把脚搭在中控台上。一旦车辆遇到紧急情况时，或是发生正面的碰撞的话，在惯性作用下，身体会向前倾，而双腿由于放置过高，会向身体方向来挤压啊，整个人会呈现一个像这种V的情况啊，腰部将会承受巨大的冲击力啊，就会可能造成腰部的骨折受伤，同时会直接影响咱们驾驶员观察右侧后视镜，妨碍咱们行车的一个安全。包括咱们一旦发生碰撞或追尾的话，乘车人极容易向前滑，安全带的保护作用不复存在，同时向膝盖双腿将首当其冲，面临巨大的冲击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无论驾驶员还是乘车人，咱们需要休息啊，应该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一些合法区域，停好车之后呢，咱们再躺卧。需要注意哈，严禁在高速公路或是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规定，在高速公路或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会记9分。朋友们注意一下哈。所以今天也听大家为假期啊，咱们返程的时候呢，切勿躺卧休息。脚是搭在中控台，应该全程咱们做好一个事，规范系好安全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咱们平安归家。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

0: 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五一特别直播啊，全天不打烊，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来陪伴大伙儿。各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任何的路况需要咨询，想问广元的地道好吃美味啊，今天放假呢，毕竟还有这个大半天时间，想去什么地方游玩的朋友，是遛娃呢，是爬山踏青，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中哈。今天广元天气也不错啊，朋友们是不是在想好了怎么样来在户外还来可以感受咱们假期的生活啊？大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哈，一起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跟咱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同时也可以看见广播啊，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收听起来。这个朋友说苗，下午我的孩子要返校了，我好开心。五天时间哈，确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妈妈爸爸来说，确实你会发现哈，很多朋友说这个放了五天假就感觉带娃比上班还累。我跟你说，我可以给那个我个手啊，我跟你同样的感受，我也是觉得的哈，上班在这里和听众朋友聊天，或者是给咱们关注路况啊，关发布信息，再和遛娃相比哈，遛娃你每天得安排行程，还得有作业，还得安排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行程满满，家长真的是特别忙碌的状态。但是五天假期咱们也还是很开心嘛，还是很惬意的哈。也感谢这位朋友哈，下午说返校了很开心。今天下午哈，咱们确实学校周边会有一波的返程的高峰期哈，咱们也听大家，如果不接送孩子的，请大家避开学校周边路段，咱们哈选择一些这个人流不那么车流不那么拥挤的地方进行一个通行就可以了。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终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

0: 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1: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1: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1: 每一天。
2: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0: 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1:02了，继续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来陪伴各位朋友哈。待会儿呢，有任何的这个路况要咨询，想通过我们节目需要帮忙啊，想跟朋友来互动啊，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来一起看广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电波另外一头来听广播哈，一起来跟咱们在线的互动起来。刚刚呢，也跟咱们的朝天大队的这个警官联系哈，目前朝天方向的明月峡曾家山景区今天道路情况都不错哈，所以大伙儿都可以放心的前往。今天假期就要结束吗？很多朋友就会来个表情包，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不管咱们前几天是怎么过的啊，剩下最后的一点时间假期，咱们还得把它紧紧的抓牢啊。比如咱们可以今天，如果是大家想找一处近处的话，咱们前两天的这个很多朋友都往昭化这边走，确实昭化的美景有很多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在我们的1048给大家分享一些收心指南啊。咱们其实可以通过昭化的温柔和古韵抚平各位的心情啊，让大家可以再出发。其实呢，从慢走昭化古城的青石板路开始呢，你会发现哈，这两天咱们天气果然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游玩，这个厚重的历史会让每一处风景都自带治愈的滤镜。你会发现很美，整个景区哈。其实昭化的山水秘境，让自然绿意清空杂念。登天雄关，咱们可以看一看天下第一山水太极奇观，江水蜿蜒，古城静卧，天地辽阔，尽收眼底啊。这边可以，咱们可以去走走啊，感受自然。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家里面待着，你会发现，哎呦，好无趣，你就会把自己关在里面，就会更加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咱们就到户外。你会发现去了户外之后哈，呼吸大自然空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一切都没有什么。咱们还要可以走进哈，往咱们的建昭路这边啊，建昭的古蜀道昭化段，古关古桥古铺古驿站，浓荫蔽日，溪流潺潺，鸟鸣清脆，脚下的古道承载着千年岁月，身旁的绿意也是有带自带一种清新的空气，让咱们身心可以沉浸在自然当中。你会发现啊，明天咱们这个时候收心一下，让心情得到一个放松。明天咱们又要当打工人啊，咱们好好上班。还有咱们古城的蔷薇，这两天肆意的绽放啊，粉白的这个花朵缀满枝头啊，再去感受那种哈花香的味道啊，也很出片儿。当然其实咱们往这边走的话，一些旅途哈，所以假期走的收尾状态我们也不必慌张，对不对？咱们可以去感受我们城市的一砖一瓦一草

好了，让我们一起在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孟阳在五一特别直播来陪伴大家继续度过为假期的最后一天时间了啊！大家伙儿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一起来到直播间。刚刚有位应该是我认识的那位朋友吧，说辛苦了。

啊，感谢各位这个时候能够在我们的假期最后一天来陪伴大家，朋友们哈，路过的朋友，进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可以跟咱们一零四八直播间点点关注，有任何想问的哈，想去点路况啊，想问美食，想吃好吃的美食等等一些哈，啊，假期咱们好像过半了啊，已经就最后的大半天时间，下午又该怎么来玩啊？找不到去处没有关系，听听咱们一零四八，也许你会有灵感。其实通过我们节目分享很多的一些好玩去处，刚刚有朋友在问说什么地方室内遛娃的好去处，下午太热了。哎，昨天我刚好去的地方啊，这个不是纯打广告，是真的是我个人觉得还去了之后让我蛮有惊喜感的，这是在大华里面有一家室内，然后呢万达这边也有，然后金橄榄广场也有，老城永隆图腾室内广场的话，室内的话就这些了啊。但是大华那家蛮大的啊，我去了之后本来没有抱太大的这个希望，这个哎去了之后让我们蛮惊喜的，而且价格各方面也蛮便宜的啊。如果室内游玩的话，带孩子去可以畅玩啊，畅玩的那种哈，里面去都不错。如果室内你们要遛娃的话，下午因为天气很热嘛，想去室内的话不错。那室外的话下午可能还有点热，但是下午四点钟之后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咱们可以在户外四五点之后啊，去爬爬南山，逛逛湿地公园，凤凰楼去逛一圈，其实都蛮好的哈。凤凰楼呢，因为虽然在施工在维修，但是五一假期这边是可以上去玩的啊，五一假期可以上去玩的，暂时停止施工了啊，五一假期之后凤凰山公园还继续会施工啊，但是今天往上面走是没有问题的哈，咱们凤凰楼是开放的状态。

0: 好，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啊，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五一特别直播，梦瑶正在为您送上。同时今天听大家啊，今天咱们各大景区人流相对前两天来说会少了一些，因为毕竟是返程高峰期。如果是咱们的朋友们想在广元继续游玩的话，今天往明月峡往朝天方向走，往剑门关方向走哈，目前的状况都是不错的，大家都可以往这边去游览啊，抓紧咱们假期的尾巴，咱们可以游览一下广元的各大景区，继续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广元的美景和美食。目前我们先来刷新一下，马上要到五高峰了哈，咱们全程路况给大家再打探一下。这一点我提醒大家，咱们需要注意的路段是在城区方向，主要是在南街方向，从利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的方向。提醒大伙儿，这边有122米的一个缓行。另外呢，在文化路方向西向东，育才路附近这边缓行是102米。金轮北路方向南向北方向这边缓行有171米哦。还要来关注一下新安路二段南向西方向这边缓行是87米。这是咱们城区目前的路况，主要是在老城方向哈。这会儿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昨天我到老城去，我的妈呀，我们小吃街整个这个大家烤苕皮的，吃这个钵钵鸡的，吃酸辣粉的，哇，老板哈都忙得汗流浃背的，说忙不完，根本忙不完。就是很多朋友哈，如果想吃小吃的话，咱们可以往老城图腾方向走，那边的美食，很多广元特色美食哈，都可以在那里吃到吃到，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好喝的一些东西，挺不错的。如果想吃小吃可以往这边走，然后还可以往这个东坝的金橄榄这边也有小吃啊，大家可以就近选择。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

0: 的走一走看一看，
1: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2: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源，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源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伊丽斯巴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2: 朋友们，欢迎各位朋友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1:17，继续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牧羊正在为您直播五一特别直播，这里是1048广联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哈啊，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问一下工程教授师傅哈，刚刚给牧羊发来路况是在哪个位置啊？能不能来说啊？这个地方是曲逢方向是吧？九华岩那边路口方向哈，有一段那个隔离带是不是这个？好的好的，这边哈，就是这边我刚刚看到我们公交室发的这个路况过来，感谢哈，应该是在往雪峰方向，哎，这应该是九华岩方向，九华岩方向的一段啊，跨栏啊，斜在路边了啊，我们这边马上跟有关部门取得一个联系，感谢热心的这个公交师傅给咱们发的一个路况过来。朋友们哈，有即时路况信息，请各位朋友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来跟咱们继续来分享哈。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两种互动方式，可以听广播，可以看广播，都可以来到直播间。下面和大家分享最近呢，这个高速就要紧接到一个举报，咋回事呢？称有一名驾驶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当中呢，这名驾驶员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放开了方向盘，十分危险。哦，后来根据线索之后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员的社交账号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行驶中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一个视频，有时在干嘛？吃东西，有时双手是随着音乐在律动啊，有时还在车里在那化妆啊，涂睫毛、涂口红啥的啊，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当时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和驾驶员，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这名女子哈，师傅称，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开得比我好，她还在那找借口。警方对她做出了罚款200元，驾照记3分处罚。此前其实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哈，也明确了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够代替驾驶员成为驾驶主体啊。驾驶员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呢，人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那负有确保行车安全责任，即使驾驶员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这个我们的辅助驾驶啊，这个目前技术还不成熟，我们也希望咱们大伙儿呢还是要把安全放在首位。

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中午上啊，已经来到我们中午11:25了，这个时候肚子开始有点饿起来了，你们怎么样啊？是不是开始想吃午餐了？会想吃点啥呀？来来来，咱们直播间来说一说，今天各位准备吃点啥？中午咱们还是要整点硬菜，但是孟瑶在值班，就看你们吃了。刚刚有朋友果说北二环有个交通灯出故障了，果这位朋友在哪个位置？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北二环说有地方交通灯出故障了。具体在哪个位置哈，请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呢也感谢各位朋友，刚刚七爷说木瑶姐好，哎呀，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同时今天是咱们假期最后一天，我们五一特别直播也在路上，继续来陪伴大家哦。所以呢也欢迎大伙继续的来跟孟阳来分享互动，来点点关注也可以哈，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好的，感谢果说在合成援助小区东门T 字形路口的红绿灯倒计时出故障了。好，这边马上咱们跟有关交警联系哈。感谢这位果，给你比心比心啊，孟阳给你比心，感谢啊。中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稍后马上跟大家联系。目前合成援助小区东门处路口哈，这边红绿灯出故障了，各位请注意慢行好吗？好，稍后呢马上会进入整半点，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哎，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深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

过，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元公安交警。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好，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11:32，这里是孟阳正在为您送上我们1048五一特别直播，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来陪伴大家，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刚刚有朋友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在合成援助小区东门T 字形路口的红绿灯啊，倒计时处故障了，我们这边已经跟咱们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哈，请待会儿呢在行经此处啊，咱们一定要注意慢行，把控好车速哦。还有朋友这个爱心说，现在也是在直播间看你一览了，是哪位朋友啊？是哪位朋友哈？感谢各位啊，因为平时咱们都是可能在电波中听的比较多，现在咱们也确实可以哈，可以看广播，也可以听广播。感谢各位一如既往的关注咱们1048的节目当中。好了，今天呢也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返程路上前两天有件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咋回事呢？有一个司机超载了，可能孩子出来玩嘛，五一假期嘛，结果呢就把两个孩子藏到了后备箱。嘿呦，这事情是当时怎么回事呢？刚当时呢这个交警在收费站执勤嘛，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 SUV 的后备箱内有异常动静，所以呢责令驾驶员江某打开后备箱进行检查。当时让交警意外的一点是呢，刚掀开那个车门啊，两个小孩便啊的一声从遮阳毯下探出头。后来经过了解，经过调查，这个车核载是五个人啊，结果载了七个人，而这个司机江某为了逃避检查和处罚，把两个孩子藏进了后备箱，丝毫不考虑此举可能对孩子造成的一个伤害。交警对江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啊，并依法对他超员20%以上未达到50%的违法行为处罚款200元啊，驾照记3分。咱们今天也是返程的高峰期，五一假期的这个我们假期的收尾阶段了哈。咱们带孩子出游，孩子不仅要有座啊，还要有适合其体型的儿童安全座椅啊。然而不少家长认为说，孩子体型小，体重轻，不占地方，车上多一两个孩子不会危险。其实殊不知，上面的比如说咱们上路行驶之后，对于后面的复杂的情况，车况一次颠簸，一次突发情况的急刹，极有可能会导致无座椅、无安全防护的孩子就被甩离原位子，遭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啊！即使是自信的家长把孩子你想抱在那个怀里的时候啊，孩子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的力道也远远超过人力所能及，所以如果是抱着孩子坐在前排，孩子更是充当了大人的人肉气囊，纯粹是以牺牲孩子为代价保全自己。所以呢，安全路上返程路上我们再

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超载，带孩子出行任何时候咱们切记咱们的交通出行安全。这个开你好，你好，开也说孟老板今天放假，在直播间看到你了，感谢各位哈。这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了中午，这个时候已经有点饿了，你们怎么样啊？大家也可以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节目当中哈，感谢大家。因为平时咱们都是通过电波听节目哈，这个现在咱们也可以看直播了。你看孟老板在直播间的一言一行，各位都可以监督。谢谢这位开来到直播间给你比心比心啊，也感谢所有朋友继续的关注我们节目。来到五高峰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伙儿哈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哎，我们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伙儿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中午这个时候呢，因为刚好到五高峰的时候，想问一些好吃的美食啊，作为很多外地朋友来广元之后来到咱们直播间，哎，可以来问孟瑶，毕竟孟瑶是老广元了哈，吃这方面还是不错的哈。高原你要再拿个塔塔给孟瑶，把它路标在东坝，在老城，在万源，在上西下西，在南河都可以哈，包括在昭化都可以来问孟瑶，我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地道，真的是不踩雷的一些广元地道好吃美味啊。

0: 我刚刚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感谢各位哈。这个时候在中午高峰，虽然肚子有点饿了，刚刚已经有朋友说，有一位这个老说孟老板吃饭了，还有朋友说，哎呀啊，今天有时间来直播间看我一眼了。感谢各位哈，您看各位在百忙之中也打开咱们的这个直播间，一起来互动，我就感觉没有那么孤单了。也感谢所有朋友这个时候的守候哈。今天中午这个时候大家会吃啥？来来来，在公屏上给咱们打出来。我都在想，我今天中午啊，其实我跟你说，我带了吃的，因为毕竟咱们上班到一点半嘛，下午一点半。你说我在想，我应该是先去吃东西，还是先，在旁边直接直播吃东西？你说我直播吃东西会不会感觉太真实了？反正我是没有什么包袱的哈，我是可以哈，随便我都可以。啊，你们感又让我这个啊，感谢各位老朋友哈，这个时候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哈。其实大家也可以今天也可以通过看广播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听广播的方式，也可以在公众号给咱们留言，两方啊互动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大家都可以进行来跟咱们互动，想聊的话题，想跟咱们节目互动。今天假期最后一天了，下午各位怎么过呀？哎呀，我今天下午这个，我就感觉很惬意，因为孩子们返校了，我很开心。终于返校了，真的放了几天假，我真的在感叹说好累呀，因为我没有出远门。我看到外地的这个很多朋友带孩子出去玩，都是累的已经精疲力尽了。我说庆幸我广元，在广元玩。这次的广元哈，确实咱们也是受到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的欢迎，感谢各位来到广元。如果今天中午刚好打开咱们直播间，想问点好吃的美食，找不到地方没有关系，来来来，我们真诚的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孟阳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广元地道好吃美味，适合中午吃的。因为中午你也可以，你也像千层火锅就那种口味也可以，你想吃点这个清淡的也可以。想问广元哪个地道凉面好吃，您在哪个位置，坐标给我们发过来。因为我们每个地方的坐标哈美食不一样，像南河老城、上西、下西等等哈，包括东八万元等等哈，每一个片区凉面味道都不一样。因为之前有个朋友说啊，你们凉面他以为是一种味道，我跟你说，我说我们广元哈每一家凉面味道都不同，软硬都不一样，调的味道出来都不一样，所以每个凉面哈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你喜欢吃软的，喜欢吃热的，喜欢吃硬凉面，和各种稀饭搭配，我跟你说绝搭了。再来一碗我们广元的酸菜豆花稀饭，你会感觉哇，这个夏天，今天刚好是立夏嘛，刚好就感觉很搭配。所以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哈，大家有任何想问的没有关系，来到直播间可以通过我公众号都可以跟咱们留言。刚刚 LEE 说，请问这个私信是后台留言吗？是的哈，刚才 LEE 可以的，我们私信方式可以留言，也可以在咱们抖音直播间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留言哈，我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大家的互动啊。今天这个时候估计听节目的大家，你们是不是都饿了？今天中午的午饭各位会准备想吃点啥？来在公屏上给咱们打出来。你们会吃点啥好吃的呀？广元有酸菜干饭，有好吃的炒菜烧菜，中午的话咱们整个汤锅我觉得也不错，香蒸火锅也可以哈。中午毕竟排位没有下午那么多人啊，大家都可以来在公屏上给咱们打出来，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给咱们留言。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刚刚我们马上跟咱们警官联系，目前我们的警官正在赶往现场去看一看相关情况，他们说收到了啊相关信息，所以各位朋友在经过北二环和这援助东门 T 字路口的时候，注意红绿灯的这个倒计时情况，这边出故障了啊，我们交警马上也会跟进相关情况，请大家在经过此处一定要注意慢行，注意观察咱们信号灯的通行再出发哟啊。今天这一点位呢，来到五高峰的这个时候哈，感谢所有朋友的分享，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
1: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好了，让我们声音大陆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间来陪伴各位朋友，这里是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孟瑶正在为您送上我们五一特别直播啊。今天是在上午点位是孟瑶来陪伴大家，下午一点半之后将会是咱们主播英子来陪伴各位朋友哈。各位如果有空的时间打开咱们直播间来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哈。今天来到了快来到周五了哈啊，大家这个时候也是不是在想啊到底吃点啥，哎，到了午饭的午餐点位哈，咱们该吃饭就吃饭因为这个胃哈咱们很重要，因为很多的听节目的大家你会发现，如果吃饭平时不规律的话真的容易得胃病，所以朋友们保护好胃也很重要，同时如果有空也来咱们一零四八直播间来坐一坐吧。刚刚开说毛老伴儿，今天中午我要吃酸菜姜的蜜干饭，菜火的那种，哎呦，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你知道我最喜欢吃哪种吗？我最喜欢吃我们广元那种酸菜，就是带锅巴的那种。其实广元的菜火饭哈，就是在东坝开的有，万源都开的有。但是我每次在老板哈那种就是空的那种干饭，酸菜就是锅巴干饭，因为我们的家里面的电饭锅是空不出那个味道，除非用那种铁锅，就是我们喊的空干饭，广元是用空干饭嘛，那种空干饭你肯定那个味道很香之外，然后就是回老家，每次老家回去之后，我们的那些亲戚娘娘啊姑姑那些哈给我们整的那个饭，哦真的好香。你知道我想中午吃啥子吗？我早上带了一碗凉面，所以我在纠结我到底在直播间吃还是我等会儿在导播间吃。但是这个朋友开吃的这个酸菜加姜的米干饭，哎、哦、呀，真的阿姨，再来碗米汤，配点腊肉啊，蒜苔炒腊肉，或者这两天的那个，就是好吃的，就是干煸啊，加腊肉加点那种，加点那种就是，干辣椒壳壳，姜米子啊，蒜炒在一堆，哇、哦，香惨了啊！所以，如果是我们外地的朋友没有吃过广元的酸菜姜豆米干饭，真的。如果今天下午你要返程了，在广元吃一顿，你会发现那个酸菜啊变干了之后加点猪油啊，空的干饭里面再有点腊肉壳壳，我的妈呀，绝了啊！这个确实是广元的一道好吃的啊，我们汉地酸菜干饭真的很好吃。而现在我们广元这边哈，你发现一些火锅店里面的酸菜干饭也好吃了。之前哈，其实我最不喜欢吃的是哪种，就是每次在一些馆子里头哈，就是它明明是一锅白米饭，他炒点酸菜之后，就炒完之后就是放在白米饭上面，然后就是把搅拌那种，我那种不好吃，我的那种就是非常简易版的酸菜干饭，就要吃那种空的干饭啊，空的干饭那个味道才是我们广元正宗的一个酸菜米汁干饭的味道。哇、哦，这个味道真的是也是妈妈的味道，婆婆的味道啊！所以刚刚这个开这个朋友说的酸菜姜的干饭，真的让我口水直流啊！我中午准备干一碗凉面。口水来了，口水来了，各位，来，我们直播间来说会儿，各位中午准备吃点啥子？你们中午准备吃点广元特色的，还是随便在路边整一碗米粉儿？整碗冒菜，炒个盖饭，来一碗炒饭。还是在那面条子啊，还是要这个鸡荤鸡素，大家都来我们直播间来说一说。我也好奇各位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你们中午吃点啥？刚刚有朋友说是酸菜姜豆米干饭，这个饭是我们广元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个特色哈。如果是听到我们节目的外地朋友啊，如果没有吃过的朋友，真的在 返程之前，孟瑶建议你可以吃。

吃我们广元的酸菜干饭。这个酸菜干饭在什么地方吃呢？要到那个柴火饭的地方啊，东坝有柴火饭，婉园这边柴火饭，老城都有啊。你导航到柴火饭，有好几个地方，像东坝的话，可以去那个，不叫文化路，那个叫什么？银丝一条街啊，那边有两家柴火饭，啊，都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往老城走的话，老城的河边，天城河边有一家很正宗的广元老广元的酸菜干饭。如果要往万源走的话，天悦府楼下有一家柴火饭，味道不错。啊，就是空干饭的那种酸菜干饭的味道。如果您相关的这个地址听得不清楚，想吃我们广元的酸菜空米子干饭，炒点回锅肉啊，再来点肉丝，来个辣猪蹄、萝卜夹子炖猪蹄的话，想问正宗的柴火饭，来我们直播节目要给您推荐啊。

刚刚我的好搭档好同事啊，英子说我们家这个婆婆空的干饭给你打一碗啊，土豆胡萝卜豌豆各种，说的口水直流，感谢英子啊，这个我等不到你一点半了，我应该会饿得不得了了。好了，在我们的一零三八继续来陪伴大家，同时在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目前听大家北二环的合成圆柱的东门的这个路口方向红绿灯倒计时出故障了，各位在经过此处咱们一定要慢慢行驶哦，目前咱们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进行处理。好，各位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哈，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中午十二点，别人刷视频，你听1048。五一吃喝玩乐，路况全打包，我们当你的语音备忘录。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因为1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朋友们，欢迎各位朋友在午高峰的时候来到12:02，这里是牧羊镇在为您直播我们五一特别直播啊。来到午高峰的时候，咱们来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点位哈，到了午高峰全程路况如何，跟大家一起来打探一下。目前咱们城区主要是在福兴路方向东向西泽天北路附近，这边有185米的拥堵哦，朋友们注意一下。另外在我们下路段是在我们的万源路方向西向东翠云路附近，这边环形是128米。在建设路方向东向西，从金昆线目前到蜀门北路二段，这边环形是102米。最后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的是望凤路方向南向西，从金轮南路目前到城信街方向，这边环形是110米左右。就是咱们广元城区目前的一些路段的情况，各位有最新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哈。今天中午大家会吃点啥呢？有没有想好在广元想什么样的美味呢？如果正在听咱们节目，正在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来给咱们留言，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地道的广元好吃美味哈。给大家，刚刚有朋友也在说啊，想吃这个好吃的一些美食。到了中午这个时候，其实作为广元的朋友来说，中午一般是咱们炒两个小菜啊，或者说咱们可以下馆子啊。这两天咱们的笋子是吧，春菜立夏了，一个笋子，包括这两天咱们爱吃的这个就是广元的特色的话，就在于什么就是蒸肉啊，蒸排骨、牛肉、粉蒸牛肉啊，都是很有美味的。包括中午咱们可以来点下饭菜啊，也是非常非常美味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给咱们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大家会吃点啥啊？有吃酸菜豌豆米干饭的啊，刚刚我也在我的午饭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今天中午我的午餐，你大家可以如果来到咱们直播间，你会看到哎，我们广元人哈，就是每次早上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朋友他都会带一碗这个凉面啊，他是把那个调味品我可以解开给大家看一下哈。我的午餐是这个凉面啊，虽然凉面大家可能吃过很多种，但是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我们会有一袋这个油辣子，里面会有酱油，有特别每家老板特制的那个红油在里面，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然后里面还会有蒜水，因为我个人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偏干的凉面，我就会说老板多蒜碎啊，然后重口味一点点，然后有一袋这个调味料。然后之前如果是大家想打包哈，我们外地的朋友今天想打包回去给家里面人吃我们广元凉面的话，你们都会这么打包对不对？但是吃法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哈，因为刚好我今天带了凉面，我就刚好作为广元人，作为广元妹子，我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凉面怎么吃法。因为以前我们外地的同学我给他们带过，他们吃凉面哈，就是通过这个方式，然后把调味料解开之后，直接把这一袋调味品啊，有个袋子，这里面是我们的凉面哈，各位看到白白的凉面，切好凉面，他们就是这样子直接把这一调味品倒到这个凉面里面，这个吃法是错误的。这样吃的话，油辣子香味全在这个食品袋里面。所以咱们正确吃法哈，如果朋友们哈，你们刚好进到咱们1048广元交通六广播直播间，因为中午刚好梦瑶也是午餐也是一碗凉面，我要为广元凉面代言。我跟大家说，吃的做法是咱们把这个油辣子要打开啊，刚好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打开，然后呢，这一袋是凉面对不对？咱们要准备一个小碗，准备一个小碗啊。然后呢，你今天刚好带打包带凉面回家的话哈，正确打开方式，咱们把调味料的这一袋调味品这样放在上面，然后再我们就把这一袋凉面，看大家可以通过镜头来看看广元的凉面，今天我是吃的细的凉面哈，早上带了一碗细凉面，然后呢再把这个凉面倒进这个袋子里面啊，各位可以通过直播间来看看，如果不太清楚的朋友哈，可以来咱们直播间问梦瑶啊。然后这样之后呢，可能这个油碗觉得太油了，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袋子这样子一下，然后我们提了这袋凉面，你看朋友们哈，然后我们再提起来，你看凉面已经跟那个我们的油辣子调味品混在一起了，这样裹满了油香的一碗凉面才是咱们广元打包的正确方式哈，这样吃的凉面所有的调味品都在凉面里面裹满了这个香味哇，然后用我们的卫生筷加那个筷子跟筷子然后再这样子一拌，刚好我因为我有一碗凉面在旁边嘛，因为今天很多外地朋友可能返程会带广元凉面回家给家里面吃，真的不带一碗回去会遗憾的啊，因为我曾经在外地上学嘛，给我的同学他们也带了凉面，没有人说不好吃啊，虽然这个带回去可能没有那么热的凉面的好吃，但是其实到了夏天这个凉面也没有问题啊，然后搅拌，哇我口水就流出来了，真的流出来了朋友们，中午这个时候估计你们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在看我们节目哈，各位看看哈，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搅拌搅拌之后凉面就可以开吃了啊。所以下午如果是有带包打包打包的朋友和外地朋友，通过这个方式你才可以把这个调味品裹到这个凉面上面去吃，那个味道才是最正宗的。那如果你用的是那个错误的方法的话，刚才那个错误的方法的话，那个凉面就感觉很寡淡啊，广阳话说的很寡淡，就不好吃了啊。所以朋友们，今天是咱们正确的打开方式，一碗凉面就这样子，哇我口水流出来了，真的今天好香好香啊。刚刚有朋友啊说再来一碗啊，彩稀饭安逸整理整理哈，你看，所以刚刚也通过节目给大家演示了哈，今天我们凉面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怎么打包回去，怎么给我们的外地的朋友啊，怎么吃，这个袋子怎么装的方法，刚好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演示了。因为如果是我们外地的朋友打包回去，早上家里面熬着稀饭，稀饭配凉面绝了。如果再有我们四川的泡菜，哇、哦，泡菜再来一碟子，哇、哦，我跟你说，三样搭配在一起就是正确打开方式。当然单独吃也可以哈。所以刚刚也通过节目给大家说了啊，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来一首歌曲给大家，有什么要问的要问梦瑶的，去哪打包，因为凉面馆子我们管有凉面馆子哈，有白天开的有晚上开的不一样，你要问白天的我可以给你推荐，要问晚上夜凉面也可以推荐。这两天其实我们广元很多凉面馆平时可能中午十一二点都会打烊，但这两天因为广元很多外地朋友到广元玩，所以他们准备的这个凉面也是很充足的，下午如果返程的话回去不远的地方，咱们真的可以带几碗凉面给您家乡的啊这个亲朋好友来尝一尝我们广元地道好吃美味哈，这个是我大力推荐给大家的。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12:17，这里是孟瑶，正在我们午高峰的时候和大家送上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哈。刚刚也跟大家特别说了我们打包之后的凉面正确吃法，刚好也要炫了我们凉面之后继续的回到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哈。也感谢所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守候哈，也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方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跟咱们在线的继续互动起来。

刚说孟阳你吃饭吃太快了，几分钟时间我真的是快速的吃完，因为直播间没人的话感觉我会很慌张啊，我就很害怕各位进来的话呢确实看不到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主播呢去什么地方了，结果炫两面去了。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有广元两面代言，其实广元除了两面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刚刚有朋友在说你吃的是哪个凉面，我给他说了，好，那边有一家燃面也好吃，你看都是吃货啊。说到这个好吃的，马上大家都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孟阳一起继续的来说一说广元还有哪些好吃的一些美味哈，大家不容错过的，也欢迎大伙儿呢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孟阳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当然今天呢在这一点位呢提醒大伙儿，我们的节目从早上一直开始呢会直播当中到下午的18点，也会通过我们的1048的官方抖音号啊一起来在线收看，同时也可以通过咱们电波来收听，大伙儿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咱们继续的互动起来。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好啦，欢迎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了我们中午的12:24，这里是孟阳镇在为您直播五一特别直播啊，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互动，有想问到广元的一些好吃好玩的地方啊，想打探路况，想需要咱们节目帮忙，我们节目都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继续来陪伴大家。今天呢是咱们返程途中下午的一波，特别下午的时候咱们乘坐高铁的朋友特别多，咱们铁路出行方面需要注意什么，有哪些东西可以带，想带特产，想带什么的哈？那后车咱们乘车有哪些注意事项？这时候呢，孟瑶肯定要作为一个贴心的小管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咱们针对行李打包，咱们朋友们啊需要提前了解铁路携带物品规定，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里面有个我的常见问题携带品和行李栏目去查询近代和现代物品详情。那针对呢咱们的比如说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单块的额定能量不得超过100瓦时，就约2.7万毫安时，且标识要清晰哦。还要对于呢相机的三脚架、钓鱼竿等一些干状的物品，乘坐动车组列车时收缩之后的长度不得超过130厘米，乘坐普通列车

则不得超过200厘米。同时呢，像一些像香水、花露水，还有喷雾、凝胶等一些易燃成分的非自喷用品，单个容器的容积不能够超过100毫升，而且每种只能限带一件。咱们大伙儿呢，如果在站台上等车时，一定要站在安全线以内。如果说物品不慎掉进了

全区域是严禁吸烟的，这个大伙儿都很清楚哈。那如果是根据咱们条例在动车组去吸烟或是其他列车禁烟区吸烟，那公安机关将会责令改正，并且会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旅客呢，如果是在乘车时，咱们下午哈一波的高峰期啊，返程一会儿来临，一定要严格按照购票席位对号入座啊，不抢占他人座位，不得去买短乘长，不越席乘车，自觉遵守铁路乘车秩序。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那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讲。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因为1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欢迎各位朋友在半点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中午12:32，这里是牧羊正在为您直播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啊，来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呢有朋友也在问这个路况啊，目前咱们全程路况跟大家一起来打探一下这一点位呢。咱们城区到了五高峰的时候呢，整个昨天北路方向、辅路方向西向东哈，提醒大伙儿，目前这边环形有122米。南街方向从利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方向，这边环形是122米左右。金轮北路方向南向北，这边环形是171米哦。这是还有包括兰榆线东向西拥堵盘形是330米左右。包括呢，最后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福兴路方向，目前东向南和北向南方向处于一个拥堵盘形。各位啊，最新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哈，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

播间跟孟阳继续的来分享和互动哈，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这会儿呢，其实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吃完午餐之后呢，可能准备返程的时候了哈。我们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到一个城市旅游，咱们带走一份诚意满满的伴手礼啊，既承载着送礼人的浓浓心意，又蕴含着当地咱们特有的文化记忆。来到咱们广元，我们呢也通过1048给大家盘点一些我们广元能够带走的一些伴手礼啊，朋友们啊，你们发现哎带回去哈、啊，给咱们的朋友家人来尝一尝舌尖美味。第一个呢，可以解锁一下的是咱们广元的茶叶啊。作为我们好山好水的广元呢，孕育出品质绝佳的好茶有很多，比如说有咱们的米仓山茶、七佛贡茶、剑门绿茶等等，而且是各具特色，色翠形美啊，香高味醇。再泡上一杯满是山林间的清晰气韵，如果家里刚好有朋友哈、喜欢喝茶，真的带一袋我们广元造的茶叶回家，让他们品尝一下。第二个呢是广元的橄榄油，我们广元呢是国内少有的哈油橄榄试生区之一，可以把一瓶广元的油橄榄油带回家啊，无论是烹饪还是调味，都可以让家人的饮食更加健康还有美味。还有一个哈，也是我的最爱剑门豆腐干啊，这个太好吃了。咱们很多朋友去登剑门关之后呢，吃剑门豆腐，其实除了吃剑门豆腐之外呢，咱们可以带点经过压制、卤煮等多道工序制成的剑门豆腐干，酒嚼味浓，不柴不硬，而且有很多味道，比如说五香、麻辣等一些多种口味哈，供各位选择。还有咱们要喜欢吃木耳的朋友，我们青川的黑木耳这个必须有名哈，因为我们青川的气温是温和湿润的，适合多种食用菌生长，而青川的黑木耳朵又很大，肉又很厚哈，色泽很深邃，口感也很鲜嫩，去煮火锅、凉拌炒菜什么都很好吃。还有一个是唐家河的蜂蜜，别错过了，好山好水出好蜜，好蜜源自唐家河，要这个口号哈。咱们唐家河的野生的蜂蜜风味又很独特，而且那个口感特别的香，甘甜滑口。还有朝天的核桃，朝天核桃的话，它是果壳很薄的那种哈，香味很美，肉质是肥厚细腻，出人率极高。除了干核桃之外呢，还有核桃饼、核桃油等产品。还有一个哇，这两天我的最爱木门醪糟儿啊，这个我确实是有发言权，因为我吃过木门醪糟，它采用的是清甜泉水和优质糯米，利用了传统工艺精酿而成，爽甜可口，风味独特。它有两种，而且它有一个特别跟其他的醪糟不一样的，它有红糖口味，哇，这个很特别。还有包括王家贡米啊，这个曾经遨游太空的王家贡米是昭化传承悠久的地方特色产品，因为其清香新甜，口感很软绵，营养价值能又很高，所以在我们广元是很有盛名，所以我们广元很多朋友哈就买米，咱们就吃王家贡米。还有剑门的火腿吃过吗？啊，剑门火腿是适用于我们当地上好的土猪肉为原料，经过十余道工序制作而成，成品色泽很棕黄，气温又很甘香，纹理又很明晰，让人真的是看了就流口水了。月坝的火烧馍这个很好带呀，对吧？是我们月坝的土味零食，它是用柴火来烘烤的，外脆里软，有咸香核桃的，而且还有酸菜的。但是我一般可能我买个人买的是原味比较多一点，很好吃。还有包括咱们充满一些烟火匠心的非遗好物啊、如果想回去送礼的话，表一份心意的话，咱们有每一件你会发现都是手工雕刻的精品，比如说百花石刻啊，百花石刻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呢独特纹理，百花石在匠人精湛的雕刻手法下千姿百态，哇，确实。还有马柳刺绣，马柳刺绣呢俗称扎花，是流行于我们广元朝天的民间刺绣艺术，也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装饰作用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还有剑门手杖，三分天成，七分雕琢，刻山水花鸟或是三国的故事，实用而且又很精致啊，送长辈来说刚刚好。
还有杨岭的布艺同茂由清初传承，拥有300多年历史，色彩很喜庆，做工又很精巧啊，满满的祝福和童趣也适合带，还有很多很多的特色哈，精美的广元窑瓷器等等一些，还有包括广元还有那个创意的文创啊，这个伴手礼咱们可以带。比如说想要小巧精美的伴手礼，那各大的文创店能够挑到新一款。剑门首信文创店是在剑门观景区里边啊，各位逛的时候也有逛到，它是集合了大量的剑门的周边产品，书签有，冰箱贴有，还有那个文创摆件等等，精巧又很别致，无论是实用派还是文艺派都能够在这里挑选到非常合心意的礼物。还有呢，比如说一些文创店，彰化古城里面也有一些文创哈，还有包括你好丽州女皇文创开创了女皇文创丝巾，哇，这个很适合送妈妈，还有包括折扇等等，有12款女皇系列文创产品现在上架了，有黄泽寺、天照山、芳香南山等景区和商业区旅游商品店啊，所以你会发现一程山水一世留恋哈。返程路上啊，如果是咱们外地的朋友想带一份广元好物的话，真的你可以带美食，可以带吃的，可以带文创，可以哈选择自己心仪的产品。往后的日子，哎，有一天某一天翻开新郎，哎，皆是我们广元难忘的一些旅行的时光。

好，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五一特别直播啊。在这一点我也和大家正在送上，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啊。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路况啊，要跟咱们节目互动哈，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一起来和大家继续分享。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这两天我们广元街门关哈，确实是更加的火了哈，有很多朋友都到广元来玩。五一假期，剑阁文旅市场是势头强劲，热度拉满了。以千年蜀道文脉为根基，串联起多元的业态和全新体验，八方游客哈也是到广元来感受剑门蜀道。剑门关啊，目前确实雄关古人道游客也是从一号开始一直络绎不绝，景区连续几天发布了客流预警，火热程度可见一斑。古蜀道的徒步游持续出圈啊，确实有很多徒步爱好者哈也是踏春而行，白龙段等线路哈也是让大家感受到了山野的意趣。蜀道景蝶等几张活动趣味十足，边走边逛间竟感受咱们千年蜀道的文脉和风光。月夜越精彩，入夜之后的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灯火璀璨，15米长的这个花灯啊，确实而且呢还有包括全新亮相的江口露营基地，也为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的新选择。夜空为幕，山野为林，轻松解锁假日松弛感。从雄关探秘、古道徒步到夜游赏灯、山野露营，剑阁以多元玩法让千年文脉与潮流体验相融共生，也为咱们每一个到广元的游客献上有温度、有深度、有热度的假日时光。

很多朋友哈，就是很喜欢去爬山。其实对于爬山呢，确实都是两天为假期。咱们这个天气也特别好啊，不少朋友也是踏青、赏花、亲近自然。但是对于很多爬山的朋友来说，上下山的时候，膝盖的压力是自然体重的几倍以上。尤其是老年人，身体机能相对特殊，登山前需要做好健康评估、行程规划啊。当然其实我们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哈，有很多朋友因为像我妈妈她常年她的那个膝盖就很疼，所以她不能长时间的爬。所以大家记得哈，一定要就是讲科学，爱护身体。我前两天我身边一个朋友也是，他的膝盖本来就出了点问题，结果那天去走了一整天，就走了可能15000步的路，结果后面那个膝盖特别疼。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适当的运动，这个非常重要。

好啦，马上进入下午时段了，咱们的假期还有半天时间，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午怎么来度过啊。下午我准备干嘛呢？我在想我下完班之后哈，确实感觉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假期最后时间哈，收假时间，返程的时候也来临了，下午还会有很多学校可能会返校，我们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哈，一定要注意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堵在校园门口。同时呢，今天也会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车站啊机场啊方向也会有一个堵车的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提醒大家哈，注意一下啊，把控好车速啊，咱们平安返程路上啊。同时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53，来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继续打开咱们的这个直播间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也可以在公众号跟咱们继续保持在线的互动，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特别直播五一假期啊，大伙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咱们节目帮忙，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1048，跟大伙儿呢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当然下面和大家还是来关注一个失物招领啊，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位夜班驾乘朋友捡到了一个灰色包包啊。

是一个灰色的，那个扣呢是银色的，是个挎包，灰色挎包掉在咱们师傅的后排处了。如果您的包掉了的话，请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啊，是一个灰色的女士挎包啊，挎的肩带比较细的。啊，一个挎包放在咱们师傅后面后座上了。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一下。

好了，各位，稍后呢，马上呢会进入下午的13点钟整点时段哈，大伙儿在路上行驶，有所确定路况信息啊，路况信息啊，想咨询这个路况啊，我或者说有任何需要咱们节目帮忙，想跟咱们节目互动哈，继续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咱们一起在路上来陪大家过五一假期的下午。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来到了我们13:01，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这里是五一特别直播，孟阳正在为您送上。来到下午点位了，咱们假期已经只剩下半天时间了，大伙儿此刻心情如何啊？当然今天孟阳已经开始上班了啊，来陪伴大家。目前呢，也听大家来到下午这一点位呢，咱们这个时候的出行的高峰期来临了，返程高峰期来临了哈。咱们老城新华街方向东向西这边环形是133米左右。另外在建设路方向东向西，从金昆线到蜀门北路二段这边环形呢是102米，北街方向南向北方向环形是184米，上河街方向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南向北方向这边是环形是170米左右。

节气咱们也要重在养心，做好四件事情咱们安稳过一下。中医认为说呢，这个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呢咱们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后哈、快到这个收假的时候了，也和大家分享啊，对于这个立夏时节咱们也需要注意，因为这两天开始你会发现广元已经开始慢慢的气温开始攀升快了啊，降雨频次高了，湿气偏重，南方湿热，北方燥热并存，所以中医认为说夏气与心气相通，立夏养生需要以养心为核心，兼顾护阳与祛湿。所以呢我们今天通过节目大分享有些好方法，真的大家别看，真的试起来之后你发现哇真的很有效果。第一个是咱们拍打心包经，晚上的7点到9点是血液循环的旺盛时期，可以拍打像心包经或是按压手臂肘的窝处，增强心脏的供血能力以及脑部的血液循环。手掌空心，从上臂到下臂再到中指间拍打200次左右，左右交替养护心脏。还有是咱们按摩中指，中指对应着心包经，做一个这个弹中指的动作可以活动心包经，两个中指要就是弹按100到200次就合适了。还有呢咱们有一个这个屈指哈，就是大家可以试试哈，有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咱们有一个泻心火，通畅心经，提神醒脑之效，采取自然站立或是坐姿，身心放松，一手握拳，小指伸直，是其余四指握拢，然后小指向掌心屈指81次啊，这个各位可以做做哈，这个方法两次手臂交替进行就可以了。咱们还有一点，到了这个立夏之后呢，朋友们注意一下哈，饮食得清淡。咱们夏季哈容易出汗，会导致咱们体内水分流失，脾胃不和，消化系统功能降低。而这个时候，咱们饮食要容易清淡，哎，多吃点稀食，常喝粥汤，既能够生津止渴，又能够滋补身体。尽量哈，咱们日常少吃大鱼大肉及油腻的辛辣食物。还有我到了夏天之后，其实我们广元朋友很喜欢喝稀饭，咱们可以来点绿豆，绿豆煮汤啊，有消暑止渴、清热解毒，对不对？此外这两天的番茄啊、山楂、猕猴桃等略带酸味的水果也可以吃。夏天呢，这个比如说咱们补充维生素，那补充水和无机盐，适当的补充蛋白质，这个也很重要。立夏时节开始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天气炎热啊，咱们运动要讲究适度，切忌剧烈运动，可以选择像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一些慢节奏的运动，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还有此外呢，咱们夏季运动的时间得注意一下哈，立夏之后气温日渐升高，紫外线也会随之相增强，运动最好的安排是在清晨或是傍晚，避开强光时段，避免呢紫外线损伤肌肤，耗伤正气，同时降低中暑的风险哦。

假期还有半天时间，各位会选择怎么度过呢？其实不妨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哈。这两天各位有没有看电影？我是在二号上午11点多，我在万达看电影，结果那天我们包场了，就我和我家人在一起。然后那天是我有史以来包了最大的一个场，我说怎么没有人来看电影。其实这次呢五一假期各位看电影可能都是在下午的时候，晚上比较多，所以我那天是中午11点多，刚好是午餐时间去看电影，结果人非常非常少啊。五一假期电影市场如何，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目前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35亿元，五一档的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观影场次是233.1万，已经提前1天半超过了去年整个五一档期。哎，你们有看电影吗？今年咱们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哈，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哎，今年咱们的五一假期平均票价是36.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像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哈，相继推出了观影惠民补贴。哎，我也发现了，就我今年去买电影票的时候，它上面有一个什么补贴，我就是很好奇，我说是什么补贴哈？但确实，我今年看电影的，我买的电影票好像是确实比之前便宜一些。那包括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那很多朋友可能看的一些电影哈，大家也来分享你们最爱的电影是哪部？我有看哈，就是我看的是陈思诚的那一部，其他电影我还没有看，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口碑啊，或者说观影之后的感受不一样，所以大家也来分享你们看了哪部电影啊，好不好看呀？来跟咱们一起来推荐一下。

感谢朋友们的守候哈，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13:14啊，继续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这里是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正在为大家送上。同时各位在我们直播间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想通过咱们节目一起来分享互动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一起继续和大家来收听我们五一特别直播当中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哦。

0: 天
1: 这两天呢，就是时值五一假期，有个事儿上了热搜，就是出游在外的朋友呢，咱们住酒店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是千万不能挂衣服。我当时就蛮好奇，我说哎，在什么地方不能挂衣服啊？是因为在之前有一位客人住了一个贵阳的一个某酒店，因为在酒店的消防喷淋头上面悬挂了衣服，结果导致房间被淹，家具、床垫、墙面等全被水给泡毁了。最终呢，结果涉事客人赔偿了酒店2000元钱。包括在之前有一位学生也是住酒店嘛，也同样的在消防喷淋头上挂衣服，就导致了客房被水淹，客房里面电器家具全被泡水了，当时学生是赔偿了10000多元。朋友们哈，今天通过我们节目提个醒哈，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啊，这个小的消防喷淋头发生火灾时它会大作用啊、之前有一个一家已经闭门歇业的店铺突然起火，当时浓烟不断的向卷帘门缝间冒出，当时万幸哈店铺顶部的自动喷水系统在起火之后及时启动将明火扑灭。包括在之前浙江绍兴有个公寓也是突然起火，自动的喷水的灭火系统发挥了作用，第一时间扑灭了火灾。所以咱们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由消防的水箱、管道、喷头等组成，在火灾发生初期能够有效的控制火势蔓延，从而大大降低损失。它会通过温度自行启动，当场所的温度达到预设值时，喷头的玻璃球就会破裂喷水，同时在受到外力作用时，比如说像挤压、像碰撞，喷淋头也会破裂喷水。所以呢，在此呢，我们通过1048提醒在听我们节目的大家啊，各位在住酒店的时候，不要图一时方便而做糊涂事儿，让我们一起要爱护咱们的消防设施，守护安全的防线哦。

我刚刚的朋友呢也在跟孟瑶发说，孟瑶，我在那个旺仓的高阳，快过来，这边遛娃好适合。哇，他还给我发了一些视频过来，哇，真的好羡慕啊。今天下午天气很好，风景又很好，有很多朋友应该也在户外玩吧，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各位的坐标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遛娃，什么地方去散步啊、去爬山，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分享。你会发现最近好，咱们广元朋友真的很厉害，可以把我们公园里卡卡狗狗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些宝藏地哈，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五一特别直播啊、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刚才这个朋友发了说这边的沙也蛮细的啊，确实在任何地方游玩哈，我们听大家垃圾别随便乱丢，咱们找一个垃圾袋随手记得好把垃圾捡走啊，给咱们大自然留一个干净的环境。

的那个景区路况如何？今天应该没有问题。今天上午咱们专门哈，包括现在我们也是咨询了有关的景区。今天因为是返程高峰期，所以景区相对前两天来说，今天的人流没有到特别大哈，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这个去往咱们广元的各地的景区去游玩。当然，在我们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3:24，继续就回到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今天呢，我们的1048全天不打烊哈，也会陪伴大家。稍后呢，将会有英子，也会。为了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五一假期，所以大伙儿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随时跟大家保持在线的互动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刚刚我看到了据目前电影票房成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据网络平台显示，截至5月5号的中午下午的13:06，2026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亿元了。哇，最新显示，消失的人、寒战，以及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居五一票房前三。所以今年的五一假期，朋友们也来分享假期看哪部电影啊，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哈。有很多朋友在关注哈，其实大家也可以说五一假期的电影市场，你们最爱的电影是哪一部？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微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因为1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35，各位好，欢迎大家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是英子啊。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刚好我又遇到了在此时此刻呢值班，也欢迎大家呢，如果说你有空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仅可以在抖音上看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啊。有任何想要表达的、想要留言的，都是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说出你想说的话。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个五一假期啊，你们都去了哪里，此时此刻的你又在哪里呢？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那其实在假期的前三天呢，大家都知道广元的天气呢是由雨转晴的，然后当时我是印象非常深刻啊，我当时准备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准备五一就在近郊去玩一下，4月30号的时候就看到，哎，五一啊有雨，所以当时就把五一这个行程取消了。那确实晚上是下雨了，但第二天它是属于一个阴天，整个的状态还是蛮好的。那么由雨转晴了之后呢，各个景区的景点接待人数是持续的增加，假日文旅消费有效的激活，全市啊真的是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也是人次是非常的多。在前三天的话呢，共接待123.4万人次，同比增长9.93%，是现门票收入1517.45万元，同比增长13.16%。其实在这个假期呢，各位如果说有关注到的啊，时刻我们都会有一些推送，有一些小视频，可以让你如果没有出门的朋友看，哎，我们广元到底哪些地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的文旅活动呀？那沉浸式的体验都是不断的。剑门关是推出姜维开关巡游实景演绎、三国演绎超艳秀，以及崔云郎上演了点数交映古制巡演，彰化古城立州三县记忆街区、朝天区汉唐文化节、青川县爸爸音乐会等同步带来丰富的互动与沉浸式的体验。那么其实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啊，这个五一假期真的收获也是特别的大。我刚刚还看到了有一位好朋友说，我徒步了天照山，就是这一条路线他走了14公里，轻轻松松拿下啊。我觉得，哎，还蛮带有一点点小傲娇，因为当你征服了你一直想要去走的这条线路之后，那种骄傲、那种自信是藏都藏不住的。所以五一不管你在哪，你总能够在自己满意的那条线上收获自己满意的答案。

0: 在这个五一啊，真的五一的快乐藏在广元的山山水水当中啊，轻度假与红色研学也是非常走俏的。比如说近郊的露营、乡村民宿人气高涨啊，苍溪、青川、朝天等乡村游收入是显著的增长。望苍红京城、苍溪红熏渡等红色地标客流充沛，剑门关、明月峡等地成为研学亲子游热门目的地。文博观游热度攀升啊，像全市文博场馆接待量是稳步上升，市美术馆、市博物馆以及图书馆、文化馆推出长江文化主题美术展、普法答题等多元的活动，丰富假日文化生活。此外，安全保障与暖心服务并行，各景区实行交通疏导与客流预警，剑阁、彰化等地启动西进东出交通循环，青川县建立接驳调度机制，多县区联动引流，剑门关等景区继续推行背诵免票、志愿服务、行李寄存等惠民举措，全面提升游客的满意度。
1: 老师说过春间难买春光雨，
0: 如果此时此刻你在直播间，也可以告诉我们，那么你们这个五一都去了哪里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或者是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说你在这个五一没有出去的话，是不是就在我们自己的城市去做一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去看电影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五一档的票房破了4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这个是含预售的，突破133亿元。五一档的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确实在这个五一档呢，有很多的好片子，多元集结，满足不同的观影喜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五一呢，佳片云集，涵盖多种的类型啊，观众呢是可以通过《浴血困牛山》回望峥嵘岁月，在《寒战1994》当中感受硬核港式警匪的风格，从《消失的人》当中来体验这种悬疑的乐趣。到电影院呢，开启一段沉浸式的光影之旅，那这真的是假期放松的最好的方式啊。那《浴血困牛山》呢，这部剧啊，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因为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多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是陆续上映，以光影为载体，回望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浴血困牛山》以红六军团长征，是以红六军团长征。

为背景，讲述了红十八师52团指战员转战湘桂前边，面对数倍敌人浴血奋战，最终呢100多名红军战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当俘虏，全部跳崖牺牲。韩战1994，这是韩战系列10年回归大荧幕的影片。韩战1994呢，它讲述了一桩富商绑架案背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的纷争，以及暗流涌动中权力格局的新一轮的重塑。影片是由梁乐明执导兼编剧，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并且有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等众多知名演员加盟。还有一部叫时间敢死队，电影时间敢死队讲述了陷入人生低谷的护工张小兵与一群身患重症却乐观坚韧的病友朝夕相伴，彼此救赎，最终呢重拾生活勇气的温情故事。影片以轻喜剧的形式直面生死议题，用温暖治愈的叙事传递珍惜当下、勇敢活着的生命态度，展现平凡人直面困境的乐观与力量。影片呢是由陈思诚编剧并且指导，蒋龙、齐溪、杨超越、王子川、张弛等喜剧演员主演，将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很好听的一首《明天你好》。那朋友说哦，明天你好，明天又来到了上班日啊。嗯，这周的上班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细细的来说一说。明天是5月6号就开启我们上班了，唯一要提醒的是这周六是要上班的，也就是我们要上一二三四天，然后又会迎来了5月10号的母亲节，一天的假期啊，就回归正常了。

样。那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6号夜间起呢，南方地区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关注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6号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华南沿海、西北地区、东南部、西藏东南部、东北地区中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除了上述地区之外呢，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

好了，一起来分享北京时间的5号凌晨呢，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在英国谢菲尔德收官，首次跻身世锦赛决赛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他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斯诺克世锦赛是斯诺克领域最具影响力和高水平的赛事，共有11位中国球员闯入今年世锦赛正赛，人数创历史新高。其中呢，赵欣彤、丁俊晖、肖国栋和吴怡泽4人进入16强。出生于2003年的吴怡泽堪称是本届世锦赛最大的黑马，他先是在首轮当中大比分淘汰雷佩凡，随后又凭借着顽强的表现力，就立刻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伊朗球手侯赛因瓦菲与北爱尔兰名将马克埃伦也未能阻止吴怡泽的连胜脚步啊，后者呢成为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继上赛季赵欣彤持外卡参赛并最终夺冠之后，中国球员已经连续2年闯入世锦赛决赛。

0: 吴一泽的争冠对手是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作为前世锦赛冠军，墨菲呢此次比赛状态很好，他在八强战当中淘汰了志在卫冕的赵欣彤。按照规则，决赛是采用35局18胜制，共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吴一泽以3-0开启第一阶段，但是墨菲呢随后连续击出单杆85分、98分、77分和109分，两人首阶段战成4-4平。第二阶段呢，仍然是吴一泽率先进入状态，他凭借单杆82分和103分连赢两局，随后双方打的是有来有回，比分呢交替上升，吴一泽带着10-7的领先结束本阶段。第三阶段，是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墨菲开启了追分的模式，他连胜5局，并打出4杆50加，就76、52、59、60。吴一泽没有慌乱，他回敬3杆50加、64、61、60，稳住局面，抢回了领先的优势。决胜阶段呢，于北京时间5号凌晨展开，双方前6局各取3分，将决赛推入高潮。第32局，墨菲上手之后呢，轻台破百，将比分追至16平。下一局仍是墨菲率先上手，两人在进攻当中均是出现了失误。最后呢，还是吴一泽抓住机会，轻台后拿下赛点。
1: 你成绩的伞能不能借给我一半？
0: 第34局，吴一泽在台面大好的情况之下打丢了黑球，墨菲拼进高难度组合球之后顺势再度扳平比分。决胜局，墨菲打入远台红球之后制造高质量斯诺克，吴一泽就是解球之后留下机会，但是墨菲上手之后未能形成连续攻势，关键时刻吴一泽顶住压力完成超分，最终赢得了这场扣人心弦的较量。创造历史之后呢，吴一泽坦言是夺冠的信念一直支撑着自己，我渴望成为世锦赛的冠军，我想没有人比我更希望得到他，我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他还特别感谢了父母的支持，他们是真正的冠军，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其实我当时也看到了这一段采访啊，让父母也非常动容，包括正在看他说话的屏幕前的我啊，你会觉得这一位00后真的，他说自己辍学之后，父母义无反顾的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去支持他，这个冠军是属于父母的。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5月5号啊。
1: 幸福是你
0: 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那么我说，五四青年节是青年们的节日，真的要为青年们喝彩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年是心怀家国的，青年是勇敢坚强的，青年是坚韧自律的，青年是创新进取的，青年是自立自强的，青年是朝气蓬勃的。所以我们要为朝气蓬勃的青年们喝彩。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青年，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火，肩上有责，脚下有路，是不屈的韧劲，是滚烫的理想，是敢于不同，也是与人为善。我们要为青年们喝彩。

0: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老司机师兄师弟些到那听我摆一下。五一小长假来了，国道上深干道上车子多的遭不住啊，自驾出去耍的，走人户的，跑货拉客的，密密麻麻跟赶场一样。路上车多情况咋，安全这根弦呐、可千万莫松哦。要跑长途的朋友，出门前先把你的爱车检查一下，轮胎、刹车、灯光这些关键部位莫要打瞌睡，路线规划好，莫要往堵起的地方拱，事故多发路段能绕就绕啊。跑在国道省道上速度压到点，莫要飞叉叉的开，更不要整成疲劳驾驶，连续开四个小时必须刹一脚，下来伸个懒腰喝口水歇口气。切记哈，喝二两酒就莫摸方向盘了，那是害人害己。开车莫刷手机，莫要左穿右插强行超车，弯道上啊更莫要站道回车，那叫豁出命去抢时间，要不得呀。路过村口长镇弯弯绕绕的陡坡，还有挨到河沟悬崖的路段，提前踩刹车，把眼睛放亮点，让一让行人和电瓶车。要知道啊，一慢而看三通过，就像你相亲一样，稳到底莫慌张。开车坐车的都把安全带拴好，莫要嫌累得慌，那是你的保命带。骑摩托骑电瓶车的脑壳上那顶头盔啊要带规矩，莫要当个甩头哥。货车司机些莫要超限超载，更莫

一样稳到底，莫慌张。开车坐车的都把安全带拴好，莫要嫌累得慌，那是你的保命带。骑摩托骑电瓶车的脑壳上那顶头盔啊要带规矩，莫要当个甩头哥。货车司机些莫要超限超载，更莫拿货箱拉人。面包车莫要超员，莫要又拉人又拉货，整成混装杂货铺，早起了花不愁啊。假期出门车子多莫要抢，堵在路上行莫慌，宁愿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当个文明乖司机，大家平平安安耍安逸，顺顺当当开回家。记得哈，规矩开车不得怪，平安才是最近的路。广远公安交警在这里祝各位师兄师姐五一耍得开心，一路顺风，全家都巴适。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呢，这一时段呢为大家送上的是五一特别节目啊。那么我们在这个特别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各个景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今天呢大部分其实是一个返程的状态啊，那么返程的路线当中呢会有一些提示，包括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呢也邀请我们的文旅的嘉宾给大家都做了一些介绍啊。我们再关注一下中国铁路的微信公众号的消息。5月3号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59.8万人次，运输呢是安全平稳有序。5月4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假期啊接近尾声，铁路是迎来返程客流的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那么像主要的热门的出发城市啊，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呢，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以及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是比较集中的。从余票的情况来看，5月5号，昆明至大理等区间余票充足，武汉往返十堰、襄阳、北京至大同、上海至金华、南京、广州至南宁、汕头、湛江、长沙、深圳至潮州、以及这个汕头、成都至重庆、哈尔滨至佳木斯、牡丹江、杭州至温州、武汉至恩施、长春至延边等区间是有余票的。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客户端查询购票。那么各地铁路部门呢也是积极的应对返程客流的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细化站车服务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的返程。当然在此呢也要提示一下啊，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 APP 网站等是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的唯一官方渠道。铁路12306将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对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账号和支付账户采取技术限制措施。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但不会快，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假日期间旅客集中出行，铁路客流量较大，请旅客朋友安排合理的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候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票面始发中到站有序乘车，切勿买短乘长，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

求职晋升的轨道上，越是被眼前繁重的现实所困，对旷野的渴望也愈加强烈。能不能摁下暂停键，去生活的旷野吹吹风，为未来的自己充电加油，或者干脆和别人定义的自己说再见，换个角色给人生另一种可能。可是真的要迈出去，过着一种和周围人群的看法有时差的生活，许多人又会在现实面前停住脚步。青春当然要奋斗，可是奋斗从来没有统一的时刻表，允许青春有一点时差，正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带着底气去奋斗。现实当中啊，消耗这种底气的正是那只滴答作响的社会时钟。25岁事业起步，30岁最好成家立业，35岁面临职场分水岭，人生就是这样被压缩成几个固定的节点。这种一步错步步受限的，一步踏错步步受限的战战兢兢，让时差成了一种不可承受的生存风险。青年人从不怕吃苦奋斗，怕的是偏离轨道，被单一的评价体系粗暴判定为已经掉队。当代青年对旷野的向往背后，正是对打破僵化社会时钟的真切渴求。当经验的保质期在 AI 技术浪潮当中急剧缩短，青年的试错空间正在被无限的挤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产业升级重塑旧有赛道，曾经看似稳妥的路径可能随时被技术和组织方式改写。在经验加速折旧的时代，过来人的经验未必还能解决年轻人的新问题，多花几年想清楚，多绕几次弯路找方向，是这个时代摆在青年人面前的考题。有人需要更多时间试错，有人则需要更长周期的沉淀，有人呢要在家庭责任和个人理想之间来反复的权衡，这些都是真问题。看见这些问题啊，并不会削弱对奋斗的强调，反倒能够让奋斗少一点空泛，多一点切身。当年轻人在拥挤的赛道上感到迷茫的时候，不妨把时间的刻度拉长，回望100多年前的那个五四，那时的青年也曾站在巨大的不确定当中，很多后来被称作黄金时代的岁月，当时也布满泥泞和焦灼。身处其间的人，先穿过的可能是迷雾、震荡和必须作答的压力。历史书里的青年并非天然勇敢，他们是在时代的追问中学会勇敢。时代流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必须去直面的处境。百年前的青年在救亡图存中寻找出路，今天的年轻人则在经济发展、技术冲击和生活压力中摸索新方向。他们产生的迷茫，他们做出的某些看似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未必是放弃理想，也可能是在复杂现实当中重新寻找自己。是这一代青年在荒原上求生求变的本能。所谓黄金时代，常常是诞生于一代人把难题扛住之后。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是旷野？真正的旷野啊，不该是只属于少数人的高光时刻，也该容得下普通人在试错转身和重新安顿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过去啊，舆论常常给旷野加上一层精英化的滤镜，仿佛只有去环游世界、去攻克前沿科技、去从事充满着光环的跨界的创业，才被叫做驶入旷野。可是真正的旷野，也许就是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节奏当中争取一方安身立命的地方。千姿百态的青春本来就不该只有一种标准答案，有人愿意去新行业追逐风口，有人回到县城，因为那里啊离父母近，生活更可持续，有人在创业受挫之后短暂的握起网约车的方向盘来作为人生的过渡，有人在普通的岗位上因为一份规律的工作能够让自己的日子重新的有秩序，任何时候用双手实诚劳动治愈自己，都是一种具体而坚韧的奋斗。每一种认真生活呢，都有它

互联网上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常常被年轻人挂在嘴边，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许多人依然是走在考研考公

0: 的重量，承受这种重量，承认这些世俗坐标之外的微观奋斗，才是真正的社会包容。然而要向年轻人真正安顿下心来，在旷野中扎根，仅靠几句温暖的心理慰藉可能还不够，还不够。给青年人驶向旷野的底气，必须靠更实在的制度的托底，全社会亟待补上的一课，就是拆除那些实打实的隐形的门槛。当35岁天花板依然影响一些人的职业预期，当履历空窗期依然容易被视为职场的污点，当大城市的生存成本让人不敢停下喘息，年轻人探索未知的勇气便会被现实消耗殆尽。令人欣慰的是呢，一些制度安排已经看到了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真实困境。2026年国考首次将部分岗位的年龄限制放宽，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将新就业群体明确纳入制度保障蓝图，越来越多不同形态的劳动正在被看见、被尊重，也被纳入更具体的保障安排。
1: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一个真正鼓励奋斗的社会，不只是在终点为成功者献花，也要在跌倒处为试错者托底。当社会不再用僵硬的刻度尺去衡量每一寸青春，年轻人才敢卸下沉重的防备，去拥抱人生的无限可能。给今天的青年多一点晚点交卷，这种包容，他们终会用千姿百态的生长，向时代证明何为真正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今天是5月5号，那么今天的是9点48分，我们将会迎来立夏节气。立夏是24节气的第7个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一起告别春日温柔，奔赴夏日的热烈。所以是时候说一声夏天你好。

经一春之孕育，万物至此繁茂峥嵘，天畴间生机勃发，作物步入上旺长的时候，所以呢，农谚就有春蒸日夏蒸时的说法。此时正是冬小麦阳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的时候，也是早稻大面积栽插的关键时期，沃野千里一派欣欣向荣。立夏蛋是立夏的经典风物，以彩线编就蛋套，将蛋呢就悬于孩童胸前，帐幔之间，祝愿健康度夏，平安顺遂。江南多地也有尝三鲜、品八星之俗，吃乌米糕、糯米饭、虾面，以清鲜时令之味迎夏起新。春已播种藏希望，夏已生长复丰收，一春心情播撒期盼，一夏蓬勃铺垫硕果。中医认为呢，立夏正处于春夏交替的时期，此时啊，心阳始旺而未盛，若起居饮食稍有不慎，则易受寒而伤阳。因此呢，护阳养心是立夏时期养生调理的重点。夏气与心气相通，顺四时。

食是养生的首要原则。起居养生，立夏之后昼长夜短，人们可叫春天稍晚点睡觉，但不宜在此时，也就是晚上11点之后入睡，早上应该早点起床以适应阳气的充盈，同时呢应该注意睡好子午觉，适当的午睡以保证饱满的精神状态。饮食养生啊，黄帝内经当中提到春夏养阳，立夏时节时值阳气渐长渐长，阴气渐弱嘛。饮食原则就是增酸减苦，补肾助肝，调养胃气。建议呢就吃一些温热生发之品，比如说韭菜呀、香椿的一些时令蔬菜，也可以饮用姜丝陈皮山楂饮，帮助健脾温阳化湿和胃。立夏之后，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们容易出汗，汗为心之液，运动不要过于剧烈，可以选择相对平和的运动，比如说太极拳、慢跑等等。运动之后要适当的饮温水补充体液。防蚊防病，立夏时节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大量繁殖，就增加了流行性乙型脑干传播的风险。适龄儿童应该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程序接种疫苗，同时注意防蚊灭蚊。特别提醒，针对部分人群立夏之后出现浑身倦怠、胃口变差等症状，也就是苦夏，通过苦夏减重呢其实并不可取啊。长期的胃口变差会导致身体新陈代谢降低，不仅不容易减重，反而会导致营养不良。刷新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是晴间多云，气温是11度到29度。今天晚上到6号的白天，阴天有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偏北风4到6级，气温14到25度。6号晚上到7号的白天，多云渐晴，偏北风4到7级，气温13度到26度。对哦，明天会有雨呢。

北京时间是14:22，此时此刻的各位都在哪里？你们都在做什么呢？是依然在广元的各大景区游玩，亦或是在你的目的地还没有归到家里？如果说在路途当中，也希望你一切顺利。如果你此时此刻依然是在家里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们也可以给身边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当然，虽然说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丝毫也不耽误大家对这个五一充满了激情。情和期待，在这个五一各地啊，尤其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剑门关，我们的蜀道打卡地都是非常非常，我们应该说人流量是非常大的，那当然了，今天呢也是返程的一个高峰的日子啊，我们在此呢也希望大家在路上，首先呢提前去搜罗好自己的线路，对吧？提前去规避一些这个拥堵的路线。其次呢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被归途，如果说堵车的话啊，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其实这也是我们旅途当中需要去接受的一部分。我们换一种心情，在路上可能你还会收获更多。

今年五一期间呢，多地市轮番上演精彩活动，打造消费新场景，让游客乐享悠闲假期。比如说在河南安阳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沧巷街，当地呢是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化展演啊，其中各类的实景演绎，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代农耕与粮仓文化，在互动当中感受劳动人民的辛勤与智慧，沿街巡游互动以及传统杂耍，更是让现场的节日氛围愈发浓厚。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有很多的游客也去到了那里。比如说这位游客马千成说感觉表演很精彩，看了之后呢就觉得他很真实地还原了很多历史的场景，无论是从储粮运粮，每一个环节都觉得体现到了古代人的智慧。假期期间，江苏盐城建湖县九龙口香味扑鼻，本地的湖鲜特色美食齐上阵，引得游客驻足品尝，争相选购。机器人与演员同台献艺，科技新潮与传统的韵味碰撞交融，成为假日里的一道独特风景。票根经济优惠活动更是持续激活消费潜力，拉动假日文旅消费。在这个成都的高新区的交子公园，一场汇聚专业音乐人、企业职工、青年代表以及街头艺人等多元阵容的草根音乐活动在五一假期正式的上演。活动依托公园的生态底色与天府双塔的璀璨光影，将高品质户外音乐现场植入城市绿地，为市民游客营造了一个全新假期文旅的新场景。很多人说，英子你去哪里了？我其实眼睛真的是关了六路，耳听八方，然后感受到了我们就是大好中国各个地方的一些美景美食，看了很多。但是这个五一我确实没有和大家去挤，我真的很害怕这种拥堵。就是这个我看了好多，昨天我看到有位朋友发了一个照片，自己独倚栏杆，然后下面全是人呐、啊！哦哟，那叫，我觉得这也是风景之一，那叫一个震撼！漂亮，这个假期真的各个地方的文旅都在出大招，对吧？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游客可以感受到你来这里是值得的，对吧？那么我们广元呢也是，在这个五一，我们的

也是在这个五一我们的文旅工作人员其实是没有放假的，都在全力的为大家我们希望大家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酒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故意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

0: 是银山看管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跟去点。
2: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夹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再来继续和大家聊到我们的这个五一假期。广元六岁女孩当起清平侠，一根绳一串屏，天照山的风啊都在夸她。5月2号，广元一个小女孩和家人在爬天照山的时候呢，就跟母亲一起捡拾路边的瓶子，并且用一根绳子系好带下山去。这一行为啊被记录下来，在社交平台上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和点赞。小女孩母亲王女士告诉记者，女儿呢今年6岁，名字叫做涵涵。平时呢家里人出去游玩都有顺手啊去捡拾丢弃塑料瓶儿的习惯。去年爬黄焦山，女儿就和自己一起捡瓶子。从那个时候啊开始，捡瓶也成了他们徒步爬山最喜欢的环节。王女士说，我们一起捡拾能够让她意识到乱丢不是好习惯。然后自己把这则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上呢，是希望更多的是希望啊更多的人能够文明出游，共同守护好的风景，来保护环境。涵涵，为你点赞哦。

好的，那此时此刻呢也要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对吧，需要我们来帮助啊，要进入到我们的民生会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或者直接私信，到时候我们这边会关注。因为你如果只是单纯的留言的话，他可能会被后面的留言啊一下就过了啊，一定是要在我们的后台私信，到时候我们的记者会和你取得联系。私信的时候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哦。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直播平台。那此时此刻呢是北京时间的14:38啊。那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亦或是直接打开收音机锁定1048。有任何想要留言的话呢，直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留下问题和联系方式。

为给广大游客提供便利，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千佛崖景区在游客中心呢增设了志愿服务点，为游客提供咨询和引导服务。五月四号上午，记者是来到千佛崖景区走访，发现呢景区内真的是游人如织啊！志愿者便民服务点，一名志愿者正在为一名外地游客耐心的解答没有携带身份证的情况之下该如何购票。

文明啊表扬这种方式，也会有曝光的方式。那就比如说在5月4号的上午呢，记者来到千佛崖景区，就看到两名外地游客在景区的厕所处吞云吐雾。因为正值五一假期，景区内的游人是非常多，其中不乏很多是老人和小孩子。吸烟呢不仅损坏自己的健康，二手烟也会对周边的游客身体造成影响。好，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这位朋友把你的问题私信给我们的后台好不好？我们这边呢会把问题记录下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会直接和你沟通好吗？

好的，来说一说西安游客没花一分钱，却在广元得到了私人向导。5月3号，西安游客张潇在电话采访中语气激动，带给他感动的是一位之前与他素不相识的广元人。他说此刻已安全到达西安，在广元玩了3天，心里满是感动。到广元之前呢，一名群友就提出可以免费接送外地游客。张潇坦言，一开始我都不信，后来他了解到对方叫黄鑫，是一名退役军人。我向来对人民子弟兵无条件信任，事实证明退役军人永远靠谱又暖心。到达广元之后呢，他抱着试试的心态就联系了黄鑫，想问问第二天能否顺路送去剑门关，并表示愿意付费。万万没想到，黄鑫不仅一口答应，还全程免费陪同。5月1号下午，黄鑫带着张潇和他的同伴品尝了图腾广场的美食，又陪他们在嘉陵江边看夜景。当他们排队等候龙凤竹筏的时候，黄鑫默默地从车上拿来折叠椅。傍晚10点结束游玩，黄鑫又将他们送回酒店。第二天的清晨5点40分，黄鑫准时出现在酒店的门口，6点40分抵达剑门关，7点左右就到了鸟道。多亏大哥贴心规划，我们完美避开了客流高峰，几乎不用排队。上午11点，剑门关游览完毕，看着时间充足，几人又顺路打卡了翠云廊、三国演义、超演秀。第三天，黄鑫带他们逛了3线记忆的街区、南站记忆主题街区，2天半里车接车送，分文未取。张潇告诉记者，第二天呢，本不想麻烦大哥，没想到黄鑫主动联系，来都来了，一定要让你们玩得舒心，不要有遗憾。他不但开车讲解，还帮我们拍照背东西。在广元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很好，酒店前台主动提出给我们换房间，他把每一件小事啊，就记在心里，真的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广元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记者联系到黄鑫，一听要采访啊，他连连推辞，都是小事。今年38岁的他是一名研学教官，曾服役于部队。当问到为什么愿意免费陪游客游玩的时候，他话语质朴，要给外地人一个好印象，人家大老远来广元，不能让人家带着遗憾走。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2: 微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广元发生的故事。在5月3号下午，正在剑门关景区附近路段执勤的民警突然接到一名外地游客紧急求助，游客怀中的孩子满嘴鲜血，情况紧急，民警立刻载着母子二人前去就医。据剑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魏福荣介绍，下午4点左右，民警正在剑门关镇建成村路口展开保障执勤，一名外地口音女子焦急地赶来求助，对方抱着一个小男孩，孩子口中鲜血直流，发出痛苦的呻吟。来不及仔细询问，民警立即招呼二人上车，拉响警笛向剑门关镇中心医院卫生院驶去，同时迅速沿途卡点通报情况，请求给予保障协助，确保尽快到达就医。途中孩子哭声越来越大，民警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询问伤情。经过了解，今年孩子4岁，当天上午跟随家人从成都到广元游玩，在剑门关景区玩耍的时候不慎摔伤，疑似撞断了牙齿，导致血流不止。经过路面执勤警力协助，警车用了不到10分钟赶到卫生院，民警一路协助母子二人就医，经过紧急处理，孩子伤情稳定，目前正在进一步治疗之中。

月3号上午，正在 G5 京昆高速剑门关站参与保障执勤的剑阁交警收到了一份突如其来的礼物。据剑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飞明介绍，上午10点左右，两个小朋友来到执勤点位，显得有点拘束拘谨。民警起初还以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了，询问之后呢，才得知小朋友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小朋友们分别向民辅警送上一支鲜花、一瓶矿泉水和一张感恩卡。感恩卡上用稚嫩的文字写着：“交警叔叔，您辛苦了，祝您……”这几个字儿，朋友们是拼音呐、是拼音。然后面写了4个字：“节日快乐。”面对突如其来的祝福，执勤交警向小朋友送上拥抱，表示感谢。根据小朋友的家长雷先生介绍，这是学校布置的假期社会实践任务，向环卫工、警察送上节日祝福和感谢。他们想到交警叔叔阿姨执勤辛苦，便制作了感恩卡，还用积攒的零花钱购买了矿泉水和鲜花，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向交警致敬，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这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孩子们学会了感恩，很有价值，全力支持孩子。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户外救援谁来买单。近年来多地出台有偿救援的规定，近年来呢，户外的运动是持续升温，任性驴友违规探险游玩被困的新闻是屡见不鲜。今年的1月24号，一男子进入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未开发区域徒步失联，救援人员3天2夜紧张救援将其救出。1月17号，两名驴友攀爬北京门头沟海豹子岭野山时摔落山崖，救援人员历时38小时滑降18处断崖大坡度后成功救援。2025年3月，6名驴友在江西庐山西海丛林中走失，救援人员经过13小时的紧张搜救，助其脱险。这些事件发生之后，网友们展开了该不该收费、要不要处罚的讨论。户外救援究竟该由谁买单？各地如何实践？怎样减少违规甚至是违法行为，防范户外风险呢？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473起事故当中，登山与徒步占总数的81.4%，其中呢，事故地点涉及，祁连山、冷龙岭、秦岭、翠峰山等非法穿越路线。意外频发，为何仍要违规探险呢？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啊，一些驴友觉得，爬野山，有野地才有野趣，有些把能够前往禁止游玩地带当作是成就感，更多的呢则是缺乏安全意识，认为哎自己有一定的户外运动经验，那就盲目的自信。部分驴友低估野山野地，一定程度上与社交媒体制造的这种认知幻觉是有关系的。中国探险协会主席韩博说，大量网红路线被包装成为驴友，这是叫什么新手友好出片圣地，然后却隐去的它的地形落差、天气突变、无信号区、无救援点等一些真实存在的风险。不少人呢就误将有人走过就等同于可安全通行了，其实是不相等的。实践当中呢，对于救援人员来讲啊，救人是一道必答题，但是在每一次的救援的背后，这种救援代价往往是由政府部门、景区、民间救援力量等承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违规探险不仅驴友自身面临风险，也会让救援人员面临同样的安全威胁，甚至是付出生命代价，同时还消耗公共资源。就以山地救援为例，据一线救援人员介绍，一次救援往往是需要多部门来联动的，涉及到消防、公安、医疗专业等救援队伍，有时候还需要无人机、热成像等一些设备、通信保障的车子、便携基站等专业的设备。一名民间组织、公益组织应急救援人员坦言，就是救援支出它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他们的经费呢，主要是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赞助，有时候队员还要自掏腰包。因此呢，认同与支持有偿救援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呢，也有反对者，在一些户外社群，有人表示，公共资源是兜底的救援，公共资源是兜底的，救援是理所当然的，不该收费。户外救援要不要收费产生的意义呢，就是争议关键是在于价值冲突、责任边界的一个模糊，具体来讲就是生命保障、生命权保障与责任承担的冲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詹

恒宇表示，一方面公共价值和公共责任层面上的救援遵循生命至上，那么不能够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市场领域的价值规则更加侧重于由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失应该由个人来进行承担。那现在呢已经有制度来回应了啊，根据民法典规定，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进行的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旅游法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有危险的时候，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的救助。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救助之后呢，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就这块费用咱们应当来支付。詹成玉说，这些规定呢为有偿救援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一些景区或者是无人区设有明显警示标示，可是仍然是有人不顾这个警告或者是管理擅自进入未开放的区域。那么这种情况下，若是发生险情，被救援者应该支付相应的成本啊。其实现实当中呢，各方救援力量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工程学院教授林洪潮看来，救援是否有偿应该分类看来判断。如果说是社会救援对自行组织的，对于被救者来说是相当于一种服务，属于合同性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救援队提出收费要求，被救援者付费是你情我愿。如果被救援者是向政府求助，政府的救援行为则是一种公共应急行动，这种救援是无偿的。林洪超表示，公共救援力量有限，一些救援行动会调度更多社会上的救援队伍，那么这些队伍可获得成本补偿，其中需要特别注意公益救援的收费问题。有的公益性的救援组织是出于情怀创立，若将其变为商业性质，会违背初衷。但是考虑到现实当中呢，很多公益性救援组织的经费并不充裕，应允许其获得成本补偿，保留收费可能性。业内人士指出啊，商业性有偿救援加上公益性的救援相结合的模式，能够平衡效率与公平、市场与伦理。那么通过这种协同救援来构建救命不犹豫、任性必付费的救援体系。近年来，全国多例出台规定，对于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作出制度回应，并且尝试在生命救援与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2018年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机制的地方性规范性文件。据了解，2025年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余元。项目主要是包括档次救援外请向导、劳务费、交通费、后勤保障费等。那么一些地方对于救援费用进行了细化，比如说新疆规定救援中使用直升机的每小时30000元，青海规定各类人员和团体因为私自探险、穿越自然保护区等被困，救援费由相关人员和团队全额承担。四川稻城亚丁景区根据搜救区域不同进行定价，四姑娘山景区明确有偿救援费用包含救援过程中产生的劳务、院前救治医疗费、医药费、诊疗费、交通马匹、意外保险、后勤保障以及引入第三方救援力量等。经济责任对部分人群产生了警示作用。据统计，自有偿实施救援之后呢，黄山景区违规穿越案例下降大约是40%。有偿的主要目的是在于给人警示和提醒。詹成玉介绍呢，实践当中也有既追偿又对被救援者进行处罚的案例，这种双重举措无疑让一些驴友为自己的任性买单，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仍是需要遵循法定原则，以及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程序正当等一些原则。但最终来讲呢，这个行业协会、相关部门、景区等各类院校、媒体平台合作，来加强教育引导，将户外安全知识和风险认知扩散到大众的视野，敬畏生命，遵守规则，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全、更有意义。

0: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三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1: 下午三点，景区人正多，路上车正忙，别慌，打开1048，我们帮你绕开人丛中，声音导航，假期不慌。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好的，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是英子啊。今天是5月5号，那就是我们小长假的最后半天了吧？现在已经来到了15:06，此时此刻的各位，你们都在哪里？这个五一你们都去了哪里？或者是你在回家的路上，亦或是你根本就没有出门，这个五一有吃了什么样的美食吗？或者有看了什么好看的电影吗？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了，最近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朋友，像我去到外地，我要去一个地方旅游，我肯定会问到，哎，你们当地都有什么好吃的呀？有什么特色的呀？之前有朋友说，我给你说，其实藏阴关子才是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最美味的地方，好像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就是会用显微镜去找美食啊，你是不是那个用显微镜找美食的人呢？隐秘的小摊现在渐渐的成为文旅新地标了。给大家说个例子吧，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旅游街区，很多去旅游的朋友都会第一时间去开，那么这个到底啊，哪些地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吃的，对不对？好吃的当然我们要给大家来做一番推荐了。就比如说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的石浦镇，假期回家的当地居民李冉冉，他就看到弄堂里排队的游客的时候，哎呦，忍不住笑了起来。哎呦，我们家门口的虾饼，虾饼摊藏不住嘞。我知道很好吃，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被网友发现了。这个曾经只有老街坊光顾的虾饼摊，如今成了社交媒体上的宝藏打卡地。游客们举着手机导航，钻进老弄堂，只为尝一口地道的虾饼。杭州的游客毛微微说，他跟着社交平台上当地居民的分享找到了这里，除了虾饼他还排队半小时买了当地菜场的清凉糕。哦，现在好吃的很难藏住了，我还挺欣赏自己找美食的这一份能力呢。类似的场景呢，正在各地的街头巷尾悄然上演。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网红餐厅的标准化打卡，而是拿起显微镜，深入城市的毛细血管，去寻找那些真正有烟火气、有故事感的隐秘美食。在嘉兴海宁市的盐官古城，游客陈晨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的臭豆腐煲。我就是为了这一锅臭豆腐煲而来的，想吃了很久啊。这个假期他特地列了一张必吃的美食清单，上面不仅有热门推荐，更藏着许多本地人才知道的隐秘的角落啊。这些店可能没有豪华的装修，没有网红的营销，但是味道是真的绝。晨晨的感受呢，真的代表了许多年轻人、青年消费者的心声。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过载反而催生了一种反向的需求，就人不再轻易去相信铺天盖地的一些广告的推送，而是更加愿意相信素人分享和真实的体验。于是那些藏身于老街区深巷

里菜市旁的美食被一波又一波侦探发掘出来，意外的走红了。其实我们广元有很多的地方也是叫意外的走红了，一些小就是巷子里的一些小吃，对吧？在广东的顺德，藏在村屋里的墨石鸡煲因为药膳汤底而意外走红。在江西景德镇，鸡排哥因口味和人情味成了排队之王。这些藏在街头巷尾的野生美味正在被年轻人显微镜，他们的显微镜一个一个的揪出来。业内专家表示呢，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年轻人旅行观念的深刻转变，是年轻人旅行观念的深刻转变。比如说从去过到体验过，从拍过照到真正吃过。当代年轻人呢，是更看重旅行当中的真实感与就是与在地性。在地性，就一碗做了20年的馄饨，一锅每天限量供应的卤味，一个连招牌都没有的烧饼摊，这些看似小众的美食，恰恰是承载了一座城市最鲜活的日常与最质朴的味道。对于地方文旅而言呢，这些被显微镜发现的小吃摊正在成为新的流量入口。比如说墨石鸡煲这波热潮从顺德辐射到广东的各地，多地就亮出了本土的特色，形成全域共振的美食文旅热潮。而这正是年轻人用显微镜为一座城市勾勒的最接地气的日常的味道。广元有哪些日常的味道，你能细数出来吗？就比如说我们在河街的那个小糖核桃饼，还有南河的，就是我们先说核桃饼啊，哎，南河的妈饼子，对吧？甚至我们就走更远一点的曾家山的那个核桃饼，那真的是一绝啊，朋友们。曾家山，我们可以去吃什么？去到那边可以去吃点辣炖的辣猪脚干嘛啊，对吧？高山的蔬菜呀，然后去到剑阁，我们的剑门土鸡是吗？青川的竹荪，哦呦，还有啊，这个剑阁的这个豆腐宴，那还用我说吗？不用我多说，哎，卡卡果果的豆腐宴，我们的麻辣串儿，那都是绝对的绝，好吃的很啊。还有就是，往哪里走？哎呀，广元，你总要尝一尝本地的凉面嘛，对吧？凉面我觉得好吃的很多，因为凉面我觉得是可以迎合到一些朋友的口味，有一些可能他是吃质感硬一点的，对不对？有一些吃软一点的，有些我要细一点的，我要宽一点的其实口味会有些许的变化，但是美味是离不开大家亲自去尝的。就比如说某某。说出来不算打广告嘛，嘎，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其实对于美食，我远远比不上我的同事们，他们发现美味的那个非常有敏锐、有敏锐感的那个味觉。但是呢，他们说出来的基本上都真的是非常好，非常有特色。如果说你确实也不知道，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我们抖音号、视频号上留言呐，对吧？哎，英子啊，今天我还在广元，你能推荐我吃个啥不？你得说呀。干锅、火锅还是汤锅，还是小吃，对吧？还是串串啥的，你得说一个，咱们就能够根据你的问题给出到你针对性的一些答案。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这是一首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这首歌曲是李健2026年春晚首发单曲，董玉芳作词，钱雷作曲。他捕捉了陌生人之间历经晴朗与泥泞之后产生的奇妙共振，告诉我们即使陌路相逢，也能够因为相似的生命频率而心灵相通。坐在树下，舒缓的节奏搭配李健清澈的嗓音，让这份人间共鸣格外温暖。

其实你会发现歌词，这一刻我愿说话你愿听，就是人和人相处最舒适的方式，或者是说人和人在一起不就是我愿意说出来你又愿意听吗？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呢？来聊一聊人形机器人启蒙老师都干点啥。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将超百万。灵活拿起鸡蛋，轻巧地拧开瓶盖，平稳地上下台阶。看如今的人形机器人呢，正逐步地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核心产业，具身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一群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啊的年轻人，用成千上万次亲身示范，为人工智能搭建起感知世界的通道，感知现实世界。来关注一下这个总台央视记者何丽啊，他说如何训练机器人，让他们拥有灵活的肢体和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呢？答案就藏在这座智能实景数据工厂里。这里没有轰鸣的流水线，只有一个个我们常见的生活场景：居家厨房、便民超市、洗车行，就像一个个拍电视剧的片场。在这里，一群年轻人身穿数彩设备，用他们独特的方法教机器人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人。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布局这一赛道，而高精度多场景的数据供给是行业破局的核心关键环节之一。缺少足量优质数据的喂养，具身智能机器人便难以迭代成长。许银松所在的数据采集和实训中心正是智能产业的数据粮仓，他们围绕同一个基础动作，变换不同角度点位，反复采集，每组动作呢都要重复数千到上万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数据。数据采集员啊，徐云松说自己呢是专科毕业，在他的印象当中啊，机器人行业是硕士博士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的事情。他说确实没想到我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来，虽然我做不了更加深层次的研发工作，但是我是踏踏实实把手上的基础工作做好了，也就是相当于加入了这份行业。数据采集数据时细微的发力方式、动作细节究竟是如何被精准捕捉的，答案就藏在专业设备与核心技术体系当中。那么记者何丽说我佩戴的这个数据采集的设备上面密布着3000多个触点，可以收集80多个维度的信息，比如说大小、温度、软硬，还有表面的纹理。这些信息呢，不仅可以教会机器人学到更加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行动逻辑。技术负责人李忠志说，传统的数据采集呢，更加依赖人类遥控机器人，低效昂贵，而且呢，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是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人类所有的感受。随着产业不断升级，机器人必将走进更多生活场景。和徐银松协作搭档的小伙儿叫叶帅，他的工作是数据审核。他说呢，采集员采集完数据不一定是100%的正确的，我们左手做的任务，采集员用右手或者是动作没有完成，没有做完，就会判定

定为数据，错误数据。如果它完美的完成了任务，那我们就会判定为是合格的数据。这两种数据之后呢，最后我们都会喂给具身机器人，就这样机器人呢就会像小孩子学习一样，不仅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也会知道怎么做是错的。眼下一大批实景数据采集基地正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感实景训练、本土数据等环节关键环节持续攻坚，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稳步提高。截至目前呢，全国联动集群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已突破2000万条，仅2026年前四个月就能够新增超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120%以上。高质量数据的持续积累，也为整个产业扩容和新职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预计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元，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My daily life is real. Every time rock you, 风云老师有把酒，太帅让你弯下了背心，走地下拉面 black down， 还是有点区别的。

0: 人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哇，这个我一定要听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呢。其实关于路况啊，此时此刻这个节点都如何？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广元公安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大队长。

0: 长杨守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杨大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是我们五一假期的最后半天了啊。那这最后半天我们整个的景区或者是路况都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就目前来看，和上路间我们这个在104.8连线的时候预测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那么老城片区的两个景点黄泽寺千夫庵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了，不需要过多的警力或者说是管理上的干涉。那么目前压力大的那么就是火车站周边道路，上午我们预测的接站送站的量会增大。那么目前来看的话，火车站周边的压力比较大，而一个就是黄泽大桥和建设路口压力相对较大，现在目前车辆都能够有序通行，希望接站送站的包括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能够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我们大队和支队指挥调度大队也会实时的采用信号干预的方式来让车辆积压的地方减少排队。
0: 好的，非常感谢杨大队的介绍啊，也谢谢提醒，感谢，再见。
1: 好，再见。
0: 其实此时此刻就是返程的压力集聚在我们的火车站了啊，可能黄泽大桥这一块刚刚杨大队也说了，相对来讲是比较饱和，但是也是能够有序的来通行，所以呢我们出行之前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哎，我们提前去了解一下哪个路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吧？也希望大家返程愉快。

我刚刚去给大家打听了啊，到此时此刻，比如说我们各个线路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新的情况，对吧？我们的路况如何呀？就是刚刚我们了解到了关于去往火车站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那么其他的景区呢，基本上已经恢复到这个正常的一种现象了啊，就是平时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个一大波的返程高峰是来袭了，大家呢在回归的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近日呢，网传泉州职业技术大学通报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相关信息，引发社会公众关注。泉州市教育局5号发布情况通报称呢，接报之后，市教育局第一时间责令学校停止执行不当处置意见。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谈心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根据通报，泉州市教育局迅速成立工作专班，启动调查处置程序。经核查，该校由于此前发生多起学生走路或下楼梯的时候看手机而引发的安全事件，决定于2025年11月启动学生行为习惯教育引导工作。2026年4月30号下午，该校一名学生在校内上坡路段行走时低头使用手机，现场督导人员发现之后予以劝导。学校于5月1号在内部微信工作群通报了劝退涉事学生、辞退4位相关教师的处理意见，引发网上讨论。目前泉州市教育局已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督促指导学校举一反三，全面整改。学校对此事件进行复盘反思，认识到处置存在不当，并启动对规章制度的全面梳理和修订完善工作，严格规范议事决策程序，确保依法治校，规范办学。

0: 5月4号16时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官方5号最新通报称，截至5月5号的8点，经过第一轮摸排，事故已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记者连夜赶赴现场，看到进入事故核心现场的道路已被交通管制。记者徒步前往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的路上，警车、消防车等救援力量持续地驶向爆炸发生地。5号凌晨，记者在事故核心现场看到多栋建筑物受损，部分建筑物明火未灭，爆炸声不断传出，现场浓烟滚滚。受爆炸冲击，爆炸点约500米范围内的民房门窗玻璃均被震碎，消防员用48米举高喷射消防车灭火，并出动消防、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作业。浏阳官渡镇滨河村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民告诉记者，听到一声巨响，跑出去就看到了蘑菇云。爆炸发生的时候，房屋在摇晃，家里1楼的门窗玻璃被震碎了。她丈夫就在发生爆炸的烟花企业上班，负责搬运货物。爆炸发生之后，这位村民第一时间拨通丈夫的电话，打了4次才接通。她丈夫迷迷糊糊地告诉她说，烟花厂爆炸，丈夫是从爆炸现场爬出来的，背部、头部、手臂和面部均受伤，已在医院接受治疗。据悉，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1: 看盛世的烟花，度的广播

永远打着马赛克，是李晶晶15年戍边战斗最耀眼的勋章。近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在这份光荣榜单上，他的面容被打上马赛克，只能以背影示人。他就是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李晶晶。云南临沧边境线云雾缭绕，密林幽深，毒瘾时常藏匿于夜色。在这样复杂凶险的环境里，李晶晶一守就是15年。2024年6月，缉毒警化妆侦查连续偶遇同

同事的话题冲上热搜，网友直呼比电视剧还惊险，故事的原型正是李晶晶。当日李晶晶化妆成毒品交易接头人，只身与贩毒团伙接触，嫌疑人异常狡猾，临时变更计划，他被迫与三名携带刀具的嫌疑人共处一室。次日清晨，李晶晶与三名嫌疑人乘电梯下楼时，两名身着警服的同事挤进来，他的化妆侦查行动全程保密，同事并不知晓他的身份。电梯门一开，看到同事的瞬间啊，他说我后背瞬间冒冷汗，手心全是湿的。李晶晶强作镇定，故意避开同事目光，大声与嫌疑人谈笑，用喧闹阻断同事搭话的可能。电梯停在二楼，众人走出，他刚松一口气走进餐厅，李晶晶再次遇到同事，那一刻他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千钧一发之际，李晶晶趁嫌疑人低头用餐，借挠头的隐蔽动作发出警示，那一下看似随意的挠头引起战友的警觉，战友随即不动声色转身离开。此次行动，他与毒贩周旋两天一夜，最终配合专案组抓获嫌疑人四名，缴获毒品39公斤。回忆起那次生死周旋，李晶晶说，每一关都是硬熬过来的，心里再慌，脸上也不能露半分，那一秒空气都凝固了。对李晶晶而言，加班加点长途奔袭是家常便饭，直面危险生死搏斗更是常态。2025年3月，李晶晶与战友组成专案组，历时4天，辗转2000多公里，一路追击至省外。收网关头，嫌疑人突然临时变更交易地点，从室内改到街头，抓捕风险陡增。布控在外围化妆成游客的李晶晶成为破局关键。眼见嫌疑人把最后一个行李箱搬上车，伸手就要关闭车门，李晶晶顺势将半个身子挤进车内。车内他与两名嫌疑人扭打在一起，他拼命护住了挡杆，夺取车钥匙，车外战友拎起警棍盾牌，一次次砸击车窗，砰砰几声脆响，6扇车窗被全部破拆，嫌疑人被控制。这场抓捕缴获毒品53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车一旦启动，街上行人危险重重，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毒贩从我手里逃掉。2023年，在一处大型停车场抓捕行动当中，上100辆汽车密密麻麻，找人呢如同是大海捞针。李晶晶带领战友打着手电对车辆逐一排查，手电光束扫过角落，只见嫌疑人蜷缩成一团。嫌疑人自知无路可逃，却仍然不肯束手就擒。他从车底爬出，盯着李晶晶，压低声音诱惑：“放了我，给你200万，不够就500万。”在这儿，李晶晶一声断喝，震碎嫌疑人所有妄想。战友迅速合围，将嫌疑人控制住。我记住你了，对方歇斯底里嘶吼。李晶晶目光坚定，一字一句回道：“怕，我就不会干禁毒工作。”2021年，李晶晶在茶几当中发现了一批准备运往内地的毒品，她主动请战，带领专案组顺藤摸瓜。李晶晶和战友们开始追踪案件侦办，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需要和一名嫌疑人正面接触，对方极其警觉，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一遍再遍。这次李晶晶开车到指定地点，是一条偏僻的岔路，嫌疑人站在暗处看不清脸，只看到一个轮廓。李晶晶下了车，双手插在口袋里，慢慢走过去。那几分钟的对话，每一句都在试探，嫌疑人反复变换问法，试图从对话中找到破绽。李晶晶始终没有露出任何破绽，语气、眼神、身体语言都像一个真正的接头人。最终，李晶晶和战友成功打掉了一个跨境贩毒犯罪团伙，斩断了一条从境外通往内地的贩毒通道。参加工作以来，因为缉毒工作成绩突出，他荣立个人1等功一次、2等功一次、3等功一次。在李晶晶看来啊，这些荣誉不属于他一个人，更属于所有奋战在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一线的民辅警，属于那些默默支持他们、时刻为他们牵挂担忧的家人。在云南边境，还有无数个李晶晶，
有人在抓捕毒贩时身中三刀，缝了31针，有人在追击毒贩的过程当中

中英勇牺牲。云南边境总站建站76年来，先后有191名同志牺牲在国门一线，他们藏起面容，隐去姓名，把危险挡在身后，把安宁留给群众，成为祖国边境上一道无声的界碑。

北京时间是5:56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各位可以在抖音上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留下你想说的话，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啊？这个五一你又去了哪里？让你印象深刻的又是什么呢？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确实，这个五一假期之后呢，又将。哈哈，明天又将迎来我们新一周的工作了啊，你都准备好了吗？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各位老司机，师兄师弟些，到这听我摆一下。五一小长假来了，国道上、省干道上车子多的遭不住啊！自驾出去耍的、走人户的、跑货拉客的，密密麻麻跟赶场一样。路上车多情况咋？安全这根弦呐、可千万莫松哦！要跑长途的朋友，出门前先把你的爱车检查一下。轮胎、刹车、灯光这些关键部位莫要打瞌睡，路线规划好，莫要往堵起的地方拱，事故多发路段能绕就绕啊。跑在国道、省道上速度压到点，莫要飞叉叉的开，更不要整成疲劳驾驶。连续开四个小时必须刹一脚，下来伸个懒腰喝口水歇口气。切记哈，喝二两酒就摸摸方向盘了，那是害人害己。开车莫刷手机，莫要左穿右插强行超车，弯道上啊更莫要站道回车，那叫豁出命去抢时间，要不得呀。路过村口、长镇弯弯绕绕的陡坡，还有挨到河沟悬崖的路段，提前踩刹车，把眼睛放亮点，让一让行人和电瓶车。要知道啊，一慢而看三通过，就像你相亲一样，稳到底儿，莫慌张。开车坐车的都把安全带拴好，莫要嫌勒得慌，那是你的保命带。骑摩托、骑电瓶车的，脑壳上那顶头盔啊，要带规矩，莫要当个甩头哥。货车司机些，莫要超限超载，更莫拿货箱拉人。面包车莫要超员，莫要又拉人又拉货，整成混装杂货铺，早些了划不出啊。假期出门车子多莫要抢，堵在路上行莫慌，宁愿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当个文明乖司机，大家平平安安耍安逸，顺顺当当开回家。记得哈，规矩开车不得怪，平安才是最近的路。广远公安交警在这里祝各位师兄师姐五一耍得开心，一路顺风，全家都巴适。

但是接下来各位如果说有自己钟仪的心仪的歌曲，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也希望可以第一时间为各位来送上。

0: 好，这时的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欢迎大家的锁定啊，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英子。那么关于今天的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最后半天的时间，那这背后最后半天的时间，我们的路况到底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朝天交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王大队你好。
1: 哎，你好。
0: 回程的时间段啊，我们整个的这个管辖的路面，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1: 现在108国道，因为上终止收费站，高速不允许六组的这些货车上站，所以说所有车辆都在通过108国道，经广元，车流量较大。
0: 目前108国道的车流是比较大的。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
1: 提示的话，可能只能给大车司机，很多大车司机不知道，都在我们这个服务区下面在等上站，到晚上9点钟才会开通。
0: 晚上9点钟，那所以我们他们像这个，如果说停车的话，是有具体的位置。

0: 位置吗？
1: 没有，下面的话就是一个上站的路口，我们现在都在给这些司机说，他们有的就经108线在走了。
0: 就是可以选择108来走，只是说可能目前行走因为车多的话可能就会缓慢一点。
1: 对对对。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大队的这个提示和介绍啊，谢谢，再见。
1: 哎，
0: 所以目前108国道的沿线货车是比较多的，那包括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不知道，因为中子收费站的话呢，这边是晚上9点才开通，所以有部分的朋友可能在还在等，哎，为什么我还走不了啊？那么具体我们也给大家来做了相应的一些了解，而且呢，我们也会有值班的民警都在那个点儿值班，不知道的话呢，大家也可以问一下啊，可以选择其他的线路来进行绕行。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其实今年五一假期呢，到海南玩的朋友也是不少的，到了免税店更是少不了要干嘛买买买。其中关于提货方式啊，目前离岛免税有五种方式是供消费者便捷选择的。根据规定呢，订单在2万元以下的15类的免税品，在满足免税品限购的数量要求基础上，能够选择即提即购、即购即提提货方式。消费者在支付货款之后可以现场带走。那么，五种离岛免税提货方式供消费者选择，那其实邮寄也是现在离岛免税的一个提货的方式了。除了即购即提，免税商品还有口岸隔离区提货、邮寄送达、返岛提取、担保集体四种方式，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目前在岛内机场、火车站、码头的指定区域都是能够提货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方式来进行便捷的选择。那么需要注意的是，选择邮寄送达方式提货的时候啊，朋友们，收件人、支付人和购买人都是需要消费者本人，并且收件地址在海南省外。同时呢，海关还提醒，用即提即购、担保即提两种方式提货的消费者呢，还要注意提货的时间。海口海关所属海口港海关免税品监管一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刘子哥说，自购物之日起，离岛时间不得超过30天啊，当然也含30天。对于超过30天未离岛而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3年内不得购买离岛免税品。那么海南旅游携带免税商品离岛是需要注意什么呢？现在呢，离岛免税能够购买的商品种类已经达到了47类，额度是每人每年10万元。海关也提醒大家，离岛免税商品的消费者个人使用的最终商品不能进入市场二次销售，否则将有可能构成犯罪。不少到海南的游客离岛的时候呢，要带免税商品乘机、乘火车等等，那这里边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点。根据现行的政策啊，离岛旅游呢，可以凭本人的身份证、离岛行程凭证，在机场、火车站、港口的指定提货点取货，并且一次性随身携带离岛。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说，离岛免税店、离店免税商店在旅客提货前呢，会将免税品施加封制，然后运送到离岛免税隔离区。请各位旅客提前呢，要检查商品包装的完好性。对于机场临时改签或者变更行程的旅客呢，第一时间更新提货信息是格外关键的。这一点啊，海关部门明确，离岛旅客购买免税品之后，如果变更航班，变更后的航班时间在原离岛日期后30天内，免税商店可为其办理延续提货手续，超过规定时限的，免税商店将为其办理退货手续。三亚国际免税城物流部提货副经理陈佳说，购买免税商品选择口岸提货的旅客也请注意，如果您的航班发生了变动，也请您第一时间联系免税店的客服，购买的免税品是通过您预留的新航班信息送到提货点。那么如果信息没有及时更改，可能会出现免税商品没有及时送达或者送到错误提货点的情况。此外，针对香水、化妆品、酒类等液态免税品，机场提示旅客全程保留原包装与小票，不要拆封，不要换袋。如果中途需要离开隔离区，未拆封的液体也必须办理托运。

前呀。好，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据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4号阿联酋再次遭受伊朗空袭，全国多地响起警报。有关政府部门要求民众在警报响起时遵守有关安全指示，从官方渠道获取信息。中国驻阿联酋使馆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和阿有关部门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警报，远离军事基地和可能遭受打击的敏感设施，并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要求，切勿拍摄发布袭击事件现场或机场、港口、军事设施等敏感区域的视频和照片。如遇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阿使领馆联系。阿联酋当地报警电话999紧急901非紧急，急救电话998、火警电话997。中国驻阿联酋使馆阿布扎比领域领保值班电话0971504176589。中国驻迪拜总领馆迪拜及北部酋长国领区领保值班电话971-4394-758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保服务应急呼叫中心24小时热线00861012308、00861065612308。

0: 上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定。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刚刚呢，给大家去了解了一下啊，就比如说我们彰化古城啊，或者是彰化那边不是上高速啊，那么路况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或者是说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刚刚呢，我们接到了这个张刚队长的信息，说目前一切都是比较正常的，人流已经退去了，那所以呢，返程高峰可能还是聚集在高铁站啊。

北京时间16:39，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8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和各位一起来欣赏，来听一听名家散文。这篇文章呢是梁晓声所作的，题目叫做《父母是最朴素的人文》。我的意识中，母亲像一棵树，父亲像一座山。他们教育我很多朴素的为人处事的道理，令我终生受益。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父母早期的家教都具有初级的朴素的人文元素。我作品中的平民化倾向，同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密不可分。我出生在哈尔滨市一个建筑工人家庭，兄妹五人。为了抚养我们五个孩子，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到外地工作，每月把钱寄回家。他是国家第一代建筑工人。母亲在家里要照顾我们五个孩子的生活，非常辛劳。母亲给我的印象像一棵树，我当时上学时看到的那种树，秋天不落叶，要等到来年春天新叶长出来后，枯叶才落去。当时父亲的工资很低，每次寄回来的钱都无法维持家中的生活开支。看着我们五个正处在成长时期的孩子，食不饱腹，鞋难护足，母亲就向邻居借钱。她有一种特别的本领，那就是能隔几条街借到熟人的钱。我想这是她好人缘所起的作用。尽管这样，我们因为贫困还是生活得很艰难，五个孩子还是经常会挨饿。一次，我小学放学回家，走在路上，肚子饿得咕咕叫，正无精打采往家赶时，看到一个老大爷赶着马车从我面前走过，一股香喷喷的豆饼味迎面扑来。我立即向老大爷的马车看过去，发现马车上有一块豆饼。我本来就饿，再加上豆饼香味的刺激，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拿着豆饼填饱肚子。我趁着老大爷不注意，抱起他身旁唯一的一块豆饼，拔腿就跑。老大爷拿着马鞭一直在后面追我。我跑进家里，他不知道我一下子跑入了哪间房子。我心惊胆战地躲在家里，可没想到他还是找到了我的家。你看到一个偷我豆饼的小孩吗？老大爷问我母亲。母亲对发生的事全然不知，老大爷就把事情的经过给母亲详细说了一遍，然后蹲在地上沮丧地说，我是农村的庄稼人，专门替别人在城里给人家送菜，每次送完菜没有工钱就得到四分之一块豆饼，可没想到半路上豆饼被一个学生娃给抢了，可怜我家里还有妻子和孩子，就靠这点豆饼充饥。

母亲听完之后，立即命令我把豆饼还给了老大爷。他大约走了十几米远后，母亲突然喊住了他。母亲将家中仅剩的几个土豆和窝头送给了他。老大爷看到玉米面做的窝头时，就像一个从未见过粮食的人一样，眼睛放亮，一边不停地说着感激的话，一边流着眼泪。母亲回到家时，我以为她会打骂我，可她没有。她要等到所有的孩子都回来。晚饭后，她要我将自己的行为说了一遍，然后她才严厉地教训我：如果你不能从小就明白一个人绝望，一个人绝对不可以做哪些事，我又怎么能指望你以后是一个社会上的好人？如果你以后在社会上都不能是一个好人，当母亲的对你又能获得什么安慰？这些道理不在书本里，不在课堂上，可这些道理使我一生受益。当时我家虽然非常穷，但母亲还是非常支持我读书。穷日子里的读书时光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当时家中买菜等事都由我去做，只要剩两三分钱，母亲就让我自己留着。现在两三分掉到地上是没人捡的，那时五分钱可以去商店买一大碟咸菜丝儿，一家人可以吃上两顿，两分钱可以买一斤青菜，有时五分钱母亲也让我自己拿着。我拿着这些钱去看小人书，洪启普在同学那里借来读过之后，才知道还有下集，上下两部加起来一块八毛多一点。我还清楚地记得书的封面是浅绿色的，画有红缨枪，颜色很鲜红，我很喜欢，非常想看这本书的下集。当时正读中学，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鼓起勇气去找母亲要钱。那天下午两点多，我来到母亲做工的小厂，进去一看，原来母亲是在一个由仓库改成的厂房里做工。厂房不通风，也不见阳光，冬天冷，夏天热，每个缝纫机的上方都吊着一个很低的灯泡，因为灯泡瓦数很高，所以才能看得见做活。厂房很热，每个人都戴着厚厚的口罩，整个车间就像一个沙场一样，空气中飞舞着红色的棉絮，所以母亲戴的口罩上都沾满了红色的棉絮，头发上、脸上、眼睫毛上都是，很难辨认哪位是我的母亲。我一直不知道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后来还是母亲的同事帮我找到了她。见到母亲，本来找她要钱的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母亲说：什么事说吧，我还要干活。我要钱。你要钱做什么呀？我要买书。梁嫂，你不能这样惯孩子，能给他读书就不错了，还买什么书呀？母亲的工友纷纷劝道。他呀，也只有这一个爱好，读书反正不是什么坏事。母亲说完，把钱掏给了我。拿着母亲给的钱，我的心情很沉重。本来还沉浸在马上拥有新书的喜悦中，现在一点买书的念头都没有了。当时我内心很内疚，因为母亲在那里工作两年多，我一直不知道她在那里，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我也没有钱孝敬她。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去用母亲给的钱给她买了罐头。母亲看到我买的罐头反而生气了，然后又给了我钱去买书。那时候我拥有了完整的红旗谱和拨火机，我非常喜欢这两本书。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致后来参加工作之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花了二三十元钱给母亲买回所有款式的罐头和点心。母亲看着我买的礼物，泪流满面，她把这些罐头擦得很亮，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母亲最令我感动的是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那件事。当时因为我们家里小孩多，所以居委会给了我们家一点

粮食补贴，其实也没有补贴多少，也就补贴了5到10斤的粮食吧。月底的最后一天，家里的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揭不开锅，母亲就拿着饭盆将几个空面粉袋子一边抖一边刮，终于刮出了一些残余的面粉。母亲把它做成了一点疙瘩糖，然后在小院摆上了凳子。正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又来了一个讨饭的，这是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衣服穿得很破，脸上看上去也有几天没洗。他看着我们几个孩子喝疙瘩汤的时候显得非常馋，母亲给他端来洗脸水之后又给他搬凳子，把他自己的那份疙瘩汤盛给了他，而自己饿着肚子。然而这件事被邻居看到之后呢，不知是谁在开居委会的时候把这个事儿讲出来，说我们家粮食多得吃不完，还在家中招待要饭的人。从这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粮食补贴了。可我母亲对这件事并没有后悔，她对我们说，你们长大以后呢也要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母亲做的某些小事都具有对儿童和少年早期人文教育的色彩。我现在教育我的学生也经常这样讲，少写一点初恋郁闷，少写一点流行与时尚，多想一下自己的父母，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了解，谈何了解天下。老舍在写他的母亲时说，我母亲没有穿一件好衣服，没有吃一顿好饭，我拿什么来写母亲？我能感受到作家当时的心情。萧乾在写他母亲的时候说，他当时终于参加工作，并把第一个月的工资拿出来跟母亲买罐头，当他把罐头喂给病床上的母亲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季羡林在回忆他母亲时写道，我后悔到北京到清华学习，如果不是这样，我母亲也不会那么辛苦培养我读书。我母亲生病时都没有告诉我，等我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去世。我当时就恨不得一头撞在母亲的棺木上，随她一起去。这样的父母很多，如果我们的父母也长寿，到街心公园打打太极拳，提着鸟笼子散散步，过生日时给他送上一个大蛋糕，春节一家人到酒店吃一顿饭，甚至去旅游，我们心中也会释然。如果我们少一点粗声粗气地对母亲说话，惹她生气，如果我们能多抽出一点时间来陪陪母亲，那就好了。我想全世界的儿女都是孝顺的，只要我们仔细看一下老字和孝字，它们上面都是一样的。老字非常像一个老人半跪着，人到老年要生病，记性不好，像小孩，不再是那样一个威严的教育你的父母，他变成弱势了，在别人面前还有尊严，在你面前却要依靠。最后我想说，爱是双向的，只有父母对孩子的爱，没有孩子对父母的爱，这种爱是不完整的。父母养育孩子，子女尊敬父母，爱是人间共同的情怀和关爱。

谢谢点点，谢谢娇娇。他说听惯了这个声音，今天终于有空来看看本人啊。一笑奈何，阮师傅你好。

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不能够点赞。不用点赞。感谢大家此时此刻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应该是最后半天。明天呢，我们又要投入到新一周的开始。

我还蛮佩服我们的一些主播啊，不管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但其实说话它是一件非常耗阳气的事情，耗气血，就一直说一直说，然后呢，终于能够体会到叫什么叫口水都说干了，就是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这么说，还是蛮耗精气神的，哈哈。

是学不合。谢谢啊，我们是1048，可以听到，朋友们可以听到也可以看到啊，大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呢？比如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谢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大家的点赞啊，如果有空呢，你可以打开收音机啊，然后不管你在做什么啊，都希望大家有份好的心情。

但是如果有朋友要反映问题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私信我们后台，然后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的记者会和大家来进行沟通的啊。豆豆直接给我们的私信留言好吗？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啊。公交摸说唱歌好听，谢谢。我有时候会哼哼啊，还是蛮喜欢的。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5: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6: 各位老司机，师兄师弟些，到这听我摆一下。五一小长假来了，国道上、省干道上车子多的遭不住啊！自驾出去耍的、走人户的、跑货拉客的，密密麻麻跟赶场一样。路上车多情况咋？安全这根弦呐，可千万莫松哦！要跑长途的朋友，出门前先把你的爱车检查一下。轮胎、刹车、灯光这些关键部位莫要打瞌睡，路线规划好，莫要往堵起的地方拱，事故多发路段能绕就绕啊。跑在国道、省道上速度压到点，莫要飞叉叉的开，更不要整成疲劳驾驶。连续开四个小时必须刹一脚，下来伸个懒腰喝口水歇口气。切记哈，喝二两酒就摸摸方向盘了，那是害人害己。开车莫刷手机，莫要左穿右插强行超车。弯道上啊，更莫要站道回车，那叫豁出命去抢时间，要不得呀。路过村口、长镇弯弯绕绕的陡坡，还有挨到河沟悬崖的路段，提前踩刹车，把眼睛放亮点，让一让行人和电瓶车。要知道啊，一慢而看三通过，就像你相亲一样，稳到底莫慌张。开车坐车的都把安全带拴好，莫要嫌累得慌，那是你的保命带。骑摩托、骑电瓶车的，脑壳上那顶头盔啊要带规矩，莫要当个甩头哥。货车司机些，莫要超限超载，更莫拿货箱拉人。面包车莫要超员，莫要又拉人又拉货，整成混装杂货铺，早起了划不愁啊。假期出门车子多莫要抢，堵在路上西莫慌，宁愿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当个文明乖司机。

家平平安安耍安逸，顺顺当当开回家。记得哈，规矩开车不得拐，平安才是最近的路。广元公安交警在这里祝各位师兄师姐五一耍得开心，一路顺风，全家都巴适。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这里是五一特别节目。我们1048主播呢，我们会轮值啊，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我们也欢迎大家，你比如说有最新的路况呀，及时的新闻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你想说的话。同时呢，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也可以在我们里头进行互动啊，留言。

大家特别想要和大家来聊到现在的零零后咖啡师遇见银发族，就有一个题目叫我在老年大学开超课。应该说我们就以这个点来辐射出来吧。在浙江湖州呢，一所老年大学的教室里飘出了阵阵咖啡香，讲台上呢，一位年轻女孩正指导年过六旬的学员如何来控制水温、注水手法，台下头发花白的长辈们戴着老花镜哦，认真地研磨每一颗咖啡豆。这堂咖啡鉴赏课的授课老师陈新宇，他是一名零零后，他既是精品咖啡店主理人，也是咖啡茶饮研发师。当 Z 世代遇上银发族，一场关于潮流艺术的代际对话悄然展开。陈新宇与咖啡的缘分呢，是始于童年。小时候喝到的第一杯速溶咖啡，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咖啡师的梦想种子。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便一头扎进精品咖啡行业，至今已经有四年了。如今呢，他经营的精品咖啡店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也成为一名咖啡茶饮研发师，不断探索咖啡风味的更多可能。他说，我希望把咖啡变成人人都能读懂、轻松享受的美味饮品。正是抱着这份初心，当湖州老年开放大学邀请他开设咖啡鉴赏课的时候，陈新宇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专为咖啡新手设计的课程，不追求高深理论，而是带长辈学员走进精品咖啡世界，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懂品鉴、会冲煮的咖啡爱好者。他说，很多人觉得咖啡神秘高端，我想打破这个固有的印象。第一次正式站上讲台，面对台下比自己爷爷奶奶年龄还大的学员的时候呢，陈新宇坦言有一些紧张，但我清楚老师的状态会影响课堂氛围，所以尽力的去调整心态，以专业沉稳的状态授课。为了让这群特殊的学员听得懂、学得会，陈新宇在教学当中做了三方面的适老化的改造。第一个就是扭转认知。开课之初啊，大多数长辈只是习惯焦苦口感，哎，认为这咖啡对吧就是苦的，对酸甜呐、花果香等风味感到陌生，甚至是怀疑。陈新宇采用理论加实操品鉴的

方式带大家逐一感受不同产地不同烘焙度咖啡豆的风味层次。很多学员第一次喝到带果酸味的咖啡的时候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哎，原来咖啡还可以这样。第二是干嘛呢？第二就是训练感官。成年人的嗅觉和味觉很少经过专业训练，初期很难分辨具体的风味。陈星宇还特意带来风味水，带领学员做嗅觉分析拆练的练习，引导大家品鉴的时候进行风味联想，比如闻到了什么水果，有没有花香，就像文学课上的这种通感训练，效果很明显。第三就是加大实操。长辈们对冲煮手法的理解和把控偏弱，他就安排大量实操课程，手把手传授技巧，鼓励多练习。学期刚过半，许多学员的冲煮水平啊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把潮客变暖客。备课阶段呢，陈新宇啊专门调研了老年人的特点。他们学习的特点，他们不追求这种高深的专业知识，更看重这种轻松易懂动手体验的乐趣。于是他放大课件字体，把专业术语就换成了通俗的大白话，精简文字内容，避免课堂的枯燥。上课的时候呢，陈星宇习惯放慢语速，对重难点反复讲解，通过互动提问来加深记忆。每一节理论课都是穿插实操的环节，既提升兴趣，也促进学员之间的交流。这样的设计上课堂，让课堂呢就氛围啊格外的活跃。学员啊，两个学员让他印象尤为深刻，一位是资深咖啡爱好者，基础扎实，实操能力强，从不缺课，坚持精进学习。小组练习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向他请教。另一位则是一匹黑马，平时默默听课，然后呢理解能力和冲煮手法悟性很高，经过简单点拨就能够用专业的手法冲出风味绝佳的咖啡。课后呢，这群银发学员除了交流咖啡知识，还会和陈新宇唠家常，分享人生经历，也好奇地询问他的开店故事和生活。相处久了，就像家里长辈一样温暖和真诚。那平时呢，多和年轻人打交道，原本是不太擅长和长辈相处的，通过这次授课收获了很多的温暖，也发掘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长辈们踏实、耐心、谦逊有礼，让我变得更耐心、更包容。在他看来，这不仅是长辈们学习新技能的过程，更是一场双向陪伴、互相治愈、共同成长的经历。当下上像陈新宇这样的年轻零零后老师出现在老年大学课堂已经不是个例了，年轻教师正成为老年教育师资库当中的新鲜血液。他们带来的短视频创作、手机摄影、咖啡品鉴等潮客深受银发族欢迎。陈新宇说，我的初心就是普及精品咖啡，让更多人学会品鉴，享受咖啡带来的愉悦感。也很感谢老年大学提供平台，让他从吧台走向讲台，跳出门店的局限，走进老年群体，也希望未来更多年轻咖啡师走上讲台，让精品咖啡和品质生活一起丰富更多长者的幸福夕阳红。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好，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节目的预告，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那么在2026年的5月6号周三下午15点到16点30，立周区一把手将会做客直播间。那么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拨打12345或者是3281048。

好的，一起来刷新一下资讯啊。日前，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发布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提示称，5月2号呢，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网站发布信息，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发起产品召回，召回三个批次在美国销售的 A2 Platinum Premium 品牌美国版的0到12个月的婴儿配方奶粉，召回原因就是检出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相关产品仅在美国销售。5月3号，新西兰 A2 公司发表声明，上述批次产品从未进入中国，此次召回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没有影响。目前我国暂未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提醒消费者，请密切关注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以及相关的后续发展，核对个人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产品信息，安全理性做出消费选择。好，大家来说一说啊，5月5号，四川高速公安二分局发布预警提示信息，截至13:30，这期我兰海高速迎来五一假期返程车流高峰，目前部分收费站出入车流同步进入预警的阀值。5月5号的上午10点起呢，前往各地游玩的车辆就开始扎堆返程，截至到13:30，这期我兰海高速广南段出现车流高峰，沿线的苍溪、武隆、桥子坝以及广元南、广元东收费站进出车流也是达到了这个预警的阈值。高速公安提醒啊，短途返回广元城区的车辆可以经过 G212线广昭快速路行驶过境，或需通过通行高速的车辆可以沿成绵苍巴高速、G5金昆高速绕行通过。这期我兰海高速返程的最大峰值预测将会出现在5号的21:22、21:23之间，所以呢，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合理规划线路和通行时间。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30，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整几个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货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堵墙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故意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

0: 银山看管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2: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

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来不及。北京时间来到了17: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那来说一说五一假期最后的两天啊，就是这两天呢，其实各位也能够关注得到啊。比如说今天我们广元的温度是16度到28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的体感温度依然是到28度。而明天呢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5度啊，所以大家提前对于我们天气呢要有一个了解。在5月11号的时候呢，可能最高温度会破30。此时此刻就说明热意已经冒出来了。

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据媒体报道呢，五一假期啊，国内游市场预计迎来出游的高峰，并将呈现出以下的特征：五一与春假连休，出行周期延长，形成加长假期，目的地全域火热，从热门城市到县域小城全面开花。另据交通运输部介绍，今年五一期间啊，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15.2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五一假期出游提示，对于行程规划、安全意识、防汛防火、文明绿色出游，均作出安全提示。在旅途中，让文明与美景同行，既是社会共识，也是行为底线。遗憾的是呢，各地啊存在一些不文明出游的现象，有人在景区刻下到此一游的印记，给文物古迹带来永久的损伤，有人为了拍人生照片，对请勿入内、爱护花草等提示牌视而不见，甚至影响景区的正常秩序，还有人在参加民俗节庆活动的时候借祝福之行之名行骚扰之事，如此种种都是美好旅途中不该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对每一名旅客来说，假期呢可以放松心情，但是不能放松对自身素养的要求。文明出游，旅客是重要主体，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文明旅途的重要内容。因此啊，一些常识和底线必须被重申，做到自觉排队、爱护文物、尊重各地风俗、不去未开发区域冒险等，不仅是遵守行为规则，还能够更好地保障自身安全，保护人文风貌。只有每一名旅客都认真对待每一件文明小事，才能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文明出游既要靠个体努力，也要靠全社会协同发力。一方面，对景区而言，节假日期间要加派工作人员管理秩序，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提醒，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另一方面，市场文旅部门要加强旅游行业监管，完善不文明出游惩戒机制，同时督促景区落实管理责任。面对景区客流激增、交通出行繁忙等挑战，各地也应因地制宜，用足智慧化手段，通过加密景区班线、开通夜班公交、发布客流预警等方式来应对，积极的应对，让安全成为文明出行的亮丽底色。假期出游，在饱览山河风光的同时，多一份自觉自律，携手当好文明出游的守护者。人人从点滴小事践行文明，各方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便能够让旅途更加舒心惬意，也让流动的中国始终焕发文明之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个最新的十三路公交的临时调整线路的通告。广大市民因为女皇北路至西二环污水检查井施工工程，女皇北路至西二环路呢，这个路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根据道路交通实际，公交公司将于2026年5月6号起，以现场实际管控时间为准，对途经该路段的十三路公交线路做临时调整。具体的调整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调整路段，临时取消上西中学至广运驾校路段啊往返。调整之后，终点站临时调整至上西粮库公交站，上行广运驾校到号口村口，到廉政教育中心，到上西中学，到上西粮库，到女皇路社区，到上西卫生院，到黄泽安置点，到黄泽寺社区，到金矿新区响应式公交招呼站，太华医院，到泽天路小学，到广元火车站，到北街小学，斯梅尔口腔，到蜀门市场，到市中心医院 B 站，到市二医院，到平桥，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到市政府，到劳动大厦，到天然气公司，到列车广场，然后是人民银行宿舍，到通大套公司，到万达广场，万达广场东，到水岸华府，到体育中心，到广元职高，到信息学院，到川北幼专，到外国语学校，到职工医学院，到红星公园东，到821运业，到国贸广场南，到雪峰充电站。下行的变化呢，比如说我们行驶到上西粮库，然后直接到变化的这个路线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主要是上行取消了广运驾校到号口村，到廉政教育中心，到上西中学。下行也是一样的，取消上西中学到廉政教育中心，到号口村口，到广运驾校。那么以上线路恢复时间呢，以该路段具体施工和完工通知为标准，希望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如果说有相关的疑问呢，请大家咨询公交服务热线3277477，3277477。

五一小长假即将结束，假期余额已不足，打开啊，这个说到打工模式呢也即将重启啊，马上就要上班了。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朋友们，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共3天。好吧，那说到端午节这3天啊，之后呢就是中秋节。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然后就会迎来一个假。

好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7:58呢，今天5月5号的五一特别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啊。那大家呢，如果有空的话呢，就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先点击关注啊，或者把它收藏起来。那平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上来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是英子，再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下午六点，别让假期堵在心里。1048陪你从白天逛到黑夜，声音不堵车，快乐不散场。
2: 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啊，就是国学的热度啊是逐年提升。这个《易经》呢，向来被誉为是群经之首，因为它艰涩难懂，所以呢，解读《易经》原典者自古以来不乏其人呐。很多人都在解读这本书呢，是第一次系统的做了《易经》的现象还原，不仅古今通释，而且呢，也与个体生命的人间轨迹密切相关。作者认为啊，《易经》的起源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
7: 我们之所以给大家推荐这本《大时间》啊，重新发现《易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本书啊，它是2015年出版的，到2025年呢，它一共印刷了11次，
6: 说明还是非常畅销的。
7: 对，这非常畅销。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本书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6: 很有品质，
7: 有品质保证啊！您要说，比如随便一个出版社出的《易经》啊，那可能我们会觉得它不是相对权威的一个人士啊，一个专家什么的来写的。但是呢，三联书店它不会去随便出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它找来，我们说看看这本书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这个《易经》，因为毕竟。就像这本书里写的啊，这个作者就说《易经》啊，它在什么呀？在《诗经》，诗三百一言一笔之的《诗经》，《书经》也就《尚书》，《礼经》也就《礼记》，就在这个之前，《易经》就存在了。

那你说他比他们都早，他是谁创造的呢？他又预示着什么东西呢？是吧？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挺有琢磨头的事儿。那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啊，这个作者就说，他开始要写《易经》的这个书的时候啊，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啊，当然也很快乐。为什么呢？他有的时候坐在这个书桌前四五个小时，会高度紧张啊，几乎不起身。但是呢，最终只能收获1000来字。写到最后的时候，哎呀，那真是因缘际会啊，他来了一场大病。那在大病中，他就想起这本书啊，他觉得似乎难以向朋友表述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但是很肯定的说啊，这本书呢，他可以献给他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他10来岁的时候啊，每到春夏之交，他父亲经常会去串门，回来就非常高兴的跟他母亲说：“我问清楚节气了，啊，惊蛰、谷雨、清明、芒种啊，等等。”那就这样的字眼啊，很早就在作者的心里印下了。他父亲就说呀，节气很重要，这个早一天晚一天，这个节气啊都会影响种子的成长，会影响收成。所以有这么句话嘛，啊，叫选种忙几天，增产一年田。还有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作者当时啊听他父亲说这些东西，他并不相信，他以为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差别呀？当时在农村啊，能懂得节气的人其实不多，这些懂得节气的人就很受尊重。作者之所以了解到这些人受尊重，是因为很多乡下的人都会去找他们问啊，现在到什么节气了等等啊。那在这种事儿上，尤其在播种这样的事儿上，乡下人会认为这是大事儿，所以他们对于节气这个的看法是非常严肃的、虔诚的。那很久以后啊，这个作者呢，他再度回到乡下啊去生活，他去大理了。在大理的那种农耕文化的记忆似乎就一下回来了。他首先就发现这个极古远的时间啊跟极偏僻的空间它是有机联系的，就是诸子百家的那种文化原来在偏远的农村其实是有生动存在的。其次呢，空间感的这种扩大会带来时间的绵长，而时间和空间合在一处就有着我们宇宙生成的目的和逻辑。所以他认为啊，农耕文化构建的宇宙模型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捕捉，是对有限生物的必然的规定。作者说，说我们能够想象一年之计在于春吗？春天的风雨雷阳光的形处和分布会影响到全年的收成，还有疫情。那春风化雨百日行，春天的第一场风刮过100天后，那就肯定是一场降雨。那我们能够想象农作物的记忆，农作物也有记忆啊，能想象农作物的记忆就像数学那样准确吗？比如当3月初的时候，这个豆类需要肥料，那就在5、6天里，这个天地的阴阳比例构成，那就正是雷火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易经里的一个卦象啊，天雷地火，它给予大地的养分足够豆类疯长，所以呢先人就发明了丰收的这个丰字啊，跟我们现在的丰字不一样啊，这个笔画比较繁琐，来预言这个年成的丰收。当这个作物比如像小麦需要雨水浇灌，雨水来灌浆，灌浆后又需要风来风干饱满的时候，天地的这个象数正好是天雷之虚，风天小畜。作者当时在大理跟这个彝族人和白族人相处的时候，已经研读了相当一段长时间的易经，只是啊他没有理解易经和这个宇宙模型的关系。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在诸子之前啊，在这个书经、诗经、礼记、礼经之前，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它只有易经。这种易经呢看上去好像很多，其实它是简单的，但是这种简单又包罗万象。他就提出来很多他想不明白的问题，比如说易经是怎么来的，易经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易经如何用啊，易经是不是真的能够预言啊，能预言天下的命运，或者说易经是不是就规定了啊人的命运呢？就这些问题就一直在折磨着作者。哎呀，作者为了探索这样的谜题，他就给这个他认识的学界的朋友写信啊，请他们了解这方面的人来教教他。
他甚至啊打听到了一个叫孟子义啊，就是这孔孟的孟，孟子义的当代传人，他想去拜访，而且呢他还一次一次的抄录易经啊，就一些人的这个易经著作啊，几乎让他都给翻烂了。但是呢他从后人或者今人的这个解读里看到，易经其实是被复杂化玄学化了。虽然啊在研读易经的过程里啊，作者越来越明白易经的起源其实是极其简单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以更为繁复的方式来表述它。他说这就像什么，像西方的哲学家会把这个万物解构还原成最小是什么，原子，而我们中国人呢是把宇宙万物啊还原为什么呀，阴阳啊，一切都是阴阳的排列组合，这阴阳就决定了象数易理啊。作者说，我想象先哲是如何把握世界的，比如在2600年前。

0: 韩宣子到鲁国有机会看到这个异象的书，就感叹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尽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亡也。”啊，就在当时，那最为稀缺的知识莫过于什么呀？天文历法，也就是所谓对时间空间的规定。怎么它是最稀缺的知识呢？因为这种天文历法，它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迷信，它是农耕社会收成的法宝。就农耕社会你要种什么东西，你一定要了解天文历法。哎，那智力授时像这个尧舜禹，它就这么相传下来的，它其实是生产生活的和时空规定性的一个规则。就像我们今天所谓老说，哎，你给我买一挂历去。哎，这挂历啊，其实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作者考证说，就是原来《易经》里的那个易卦的那个卦，然后历还是那个历啊，还是历史的历，易啊。对于作者来说，他突破了刚才说的这个，他对于学习易经、了解易经这一点的，是要感谢一个姓张的先生。这位张先生啊，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退休老师，他业余时间呢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易经的解说。这个张先生他是个数学老师嘛，他就以这个数学老师的精确性，他把那个易经的64卦的时空起止啊，他都给算出来了。哎呀，从这个汉儒以后啊，千百年间的这个易经研究者，那很多都是忘了这个易卦的历法的功能，忘了它的时空特征了。而这个张先生呢，这位数学老师，他不仅强调了易经的这个特性，而且指出了易卦的计数功能和文字的功能。作者为此就去拜访了这位张老师，然后他确认，哎呀，这是一个流落在民间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呀。只是因为机遇的问题，这个张老师他没有能够浮出水面，但是呢，他是在学院派和江湖术士之外贡献了自己心力的。哎，那作者就决定在众多的研究者的基础上来撰写他对易经的理解。他想象啊，我们的先人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概念的时候是怎么确定生存目标的。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地上生活，你想想悬挂着的这个能看到的啊，最大的莫过于日和月，啊，太阳对于生命的重要就不言而喻了，是吧？是太阳，所以他认为太阳是什么呢？如果对应到易经的话，那就是先天太极。那百花开了，日子暖和了，太阳一天天的啊走过来了，看着地上啊那个测这个日线的木棍拉开来的这个阴线一天天变短。一直到这个阴线没有了，那这一天白天是最长的。自这个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过去以后，这个太阳就一天天的离我们哎越来越远，然后就阴线呢就一天天变长，一直到漫长的冬天。那这样漫长的积累记忆，就让人呢用画线呀折线的方式，就把太阳的运动轨迹分成了阴阳两极啊两仪，然后继续划分什么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哎，这样有两仪就分出四象来了。那继续画的话，这个八卦也就出来了。作者说呀，对于这种时空的把握，其实既是模拟的又是数字的啊。
1: 嗯，
0: 您看他这种说法特有意思。那我们一直比如说早先说电话，你这用什么呀？这用一模拟话机，这是数字话机。哎，你看他把这对时空的把握也分成是模拟的和数字的。这种思维方式呢，其实啊是无意中暗合了世界的生成演化方式。也就是说，虽然啊春秋战国之后的思想家们在易经的基础上发明了更为简单的简明的方法，比如什么24节气、72物候啊、月历啊、医学养生学等等，来取代易经的部分功能，但易经的这个原创之功和它现代化转化仍然有待啊现代的我们人。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

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神之城，
1: 扛秧主驾，
0: 首选之城，处处捷径，打没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去挖掘，所以这个易经啊，它有它的实用处啊，这也是秦始皇以来这个易经一直不绝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生成的模型，让一代一代的人把它投入到里边去了。作者读易经的时候，他发现啊，一般卜卦的人啊，不会说通过易经卜卦就能够完胜啊，就是说你完全都准确啊，也没有人能够做到全然的理解。但是呢，他自己会有过什么呢？通过去读易经里的这些文字，然后感觉到豁然开朗的快乐，而且他会通过读易经去思考啊，比如什么是时间。那在我们这个有效也有限的太阳系内，这个时间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运动所具有的这个能量。这个时间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它的运动是有参照的。这个能量啊，释放大致是均匀的。科学家们曾经测算，一年时间啊，它并不是固定，只是大体的固定。像这个365天或者366天，那这个之前啊，可能会更短，那之后呢，也有可能更长啊。据说有可能以后会到一年384天或者390天。哎，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什么国家、个人的这个发展为什么有快有慢了啊？那什么是空间呢？空间呢，他认为是一种能量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多维的，不仅是只有三维。我们通过无线电和互联网就能够知道，意识可以在虚拟的泛空间里交流。如果不在一个同质的空间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接收到他者的善念或者恶意。那在我们观看的一瞬间的时候，这个地球上的这个人事代谢，你发现就已经数千年了。哎，那其中人生的这个百年的规律啊，人事聚散的吉凶啊，就重复了无数次了。那在某个时间点上，这些必然啊是相接近的，在某个时间段内啊，他们也是在某个时候，他们可能往南会好一点，就像什么，就像有的时候到了冬天，有的鸟要南飞似的啊。那在某个日子算起来多少天后，他们必然会见到小鸡的孵化。那太阳呢，回来多少天以后，他们必然会有口福。就这种啊宏大然后但是又具体而微的这种自然和人之间的这种像，哎，就让谁呢，让夏商周这三代中国思想家们给捕捉和把握到了。然后他们就用照相机一样的精准记下了自然和人间的秘密。这就是易经，你看看他把易经给说的是这样，其实就是我们在观察整个这么多年下来的这种变化总结出来的规律。所以他说啊，易经是一个以太阳年为中心，把无数太阳年重复发生的自然和人事之象归纳总结，来说明一个太阳年中的人间轨迹。这也可以算为什么呀，叫先天之命运。所以啊，不难理解啊，在这个数千年时空间的自然和人事消息，它的规律模型参数同样适用于现代中国。后边还有一句很重要，适用于北半球的人类世界。
4: 北半球，
3: 北半球的，因为我们中国在北半球，对吧？是站在北半球的这个点上去观察整个包括太阳包括月亮包括宇宙的变化。那这就像什么呢，其实你像就像我们北半球夏天的时候，南半球那就已经是冬天，是吧？
4: 相反
3: 是这样的，对，相反

0: 的，所以你这个肯定是如果一经拿到南半球的话，他肯定就不是，你可能反着看会对，是吧？他说这就由什么呀，当代国际社会的建筑、卫生、预防等等节日啊，跟这个易经时空之义理相同的这个道理就可以证明了啊。那在这个时间中出生的人，之所以很多人会说啊，这个时间跟那个人时间出现的人的命运不同，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他出生的，他跟那个时候出生，他所处的环境不同有关系。
1: 对，
0: 我理解就像什么呢，有的人会说，比如说冬天出生的人啊，容易忧虑，容易抑郁。为什么？他确确实实，你想你往前算，你别说现在，你往前，你往那我们这个先人先民的时候时期，我们这个粮食不是那么能够自给自足，不是那么充足的时候，那可不是吗？你早早的，你想想你生下来那个时候生下来，尤其你生在冬天，你真的就没吃的，
1: 吃不饱。
0: 哎、对，然后呢，
1: 吃不饱，心情肯定不好。
0: 对，然后你穿东西，你不像现在，你说我弄个羽绒服穿是吧、
1: 嗯？
0: 你那时候你配个什么？你说尤其你要生在北方啊，你就算在洞里头，肯定也很冷啊。
1: 对，它其实是跟自然规律相关的。
0: 哎，对，
1: 而且人存在那么多年，它很多东西也是带在基因里的。
0: 是。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比如像现在，就当下，这个现在是四月份中旬了，算是，四月中旬的时候，我们看看啊，他这是在这个从春分到立夏这一章里头，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四月中旬，他说4月10日到16日前后，这是鸟类产卵，孵化幼鸟，江豚鱼产卵，庄户人家孵化小鸡儿的最佳时期。风吹泽水利于孵化，船在水中浮，风中枯草在空中飘，共其浮漂的条件具足。那哎，这样有信的时空，那对应的就是什么呀？易经里的一个叫中孚啊、这个孚就吴佩孚的孚，中是中间的中。那4月16到21啊，这个前后是什么呢？是男儿钟情，女儿怀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呈现的是长男少女的相悦。我们要是对天龙八部比较熟的话，我们可能会知道啊，天龙八部他走那个凌波微步的时候有一个卦叫龟妹啊，龟妹卦就由此命名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卦说明人类的欢爱和生育也应和着大自然的节律。那4月21号到27号前后，哎，这个木氏泽水左顾右盼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古中国啊人的这个最早的水平仪叫簋，是指啊在地面上修筑成这个垂直交叉的十字水道，这个十字的四个方向尽头是四股小水道，人们把这个水灌进去就可以查看地基的水平状态，聪明吧？哎，他给挖一十字，然后把这个水灌去之后，因为他，你像他再怎么着底下怎么样，它上面是一边平的，
1: 对
0: 吧？啊，一边平的，然后对水平基准的认识和人们的全局观是密切相连的啊，这就是什么呀？魁尾的这个魁卦的特点是，魁卦特点是什么呀？二律背反又对立统一，所以什么在这个二律背反的魁卦里呢？世界法律日。4月23号世界读书日和这个叫世界知识产权日都在这里头。那这个4月27号到5月3日啊，也就是说这个四月的下旬的结尾到五月初了，哎，是这个泽对卦和泽对卦的合，最早叫夺，后来演变成对啊，就是这个兑换的对，是什么呢？是笑口张开的形象，也是少女欢乐的形象。它呀，既指这个夏天前期的45天，又指立夏前的这5-6天时间，这是一个春夏之交的美好日子。那这个里头，这段日子有消耗、劳动、损折、快乐等意义。什么在这个时空内呢？国际劳动节在这个时空里头。
1: 国际劳动节。大家一起来劳动劳动、啊、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易经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我觉得今天强老师还是深入

0: 浅出啊，因为这本书呢，其实尽管啊，咱们说，大家都能看，但相比咱们说的跑步的书，
1: 对，还要深一些，
0: 还是要难一些哈、啊。没关系啊，我们一步一步来进行拆解。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会。

0: 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下头，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货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

0: 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2: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9: 今天我们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肾病科副主任医师申子龙。立夏节气到，我们迎来夏季里的第一个节气，天地万物由生到长。黄帝内经有云，心者生命之本，为阳中之阳，应于夏气。夏季养心有哪些人要格外重视？哪些情况会损伤心阳？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立夏节气到，养心正当时。申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立夏节气到，养心正当时。黄帝内经当中特别提到了叫做心应夏气，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吧，为什么夏天到了我们要重点关注养心呢？
10: 从五行的角度来讲呢，心属火啊，那夏季也属火，那中医讲呢同气相求，所以说呢心运夏季啊与相应，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重点养心。
9: 而且一提到这个养心，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就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心阳。
10: 嗯，
9: 这个心阳受损，这个人会有什么样的

0: 的一些表现啊？
1: 现在受损呢最典型表现就是胸闷憋气，是吧？有的人甚至两个手放在我们的胸前按着这儿会太更舒服一些，或者后背怕冷啊，这些都是我们心阳亏虚的一些表现。
0: 这个亏虚或者是受损一般都是怎么来的呀？
1: 一般情况鉴于这个夏季这个寒凉阴冷，没有正确的使用这些空调着凉了，或者是吃凉的冷的特别冷的食物，冷冻的食物冰冻的食物，这些都可以伤到我们的信仰。
0: 而且以前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叫做就是从温度上的这个冷或者是凉，有的时候它和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寒和凉还不是完全划等号的。
1: 对啊，
0: 哪些人我们在这里重点强调一下，立夏节气之后他是需要格外警惕这个伤心阳的？
1: 一方面是有心脏病的心脏基础病的这个人群，比如说心血管疾病还有心律失常的患者，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另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我们其实我们肾病的病人也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心肾它是相交的，有肾病的病人你伤心阳了，对你肾脏也会有影响。
0: 这个你看刚才已经说到了什么胸闷呀、气短，这可能是伤了心的表现。
1: 对，
0: 那肾在这个时候也受损的话会有什么表现吗？
1: 肾受损上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腰酸了、乏力了，是吧？腰酸乏力、胃寒肢冷、夜尿频多，因为中医讲心肾相交，心火太旺会影响到肾，肾阳亏虚也会影响到肾
0: 心肾。
1: 对啊，
0: 它之间是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
1: 所以说我们中医有个上面有个方子叫黄连熬胶汤，这个黄连熬胶汤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子，它就治疗这心火旺肾阴虚，是吧？心火旺肾阴，它心火旺之后不仅仅能伤心阴，它肾阴也可以伤，所以说会出现这心烦啦、不得卧啦、睡眠不好啦，这些临床上挺常见的。
0: 就是叫做心肾不相交，
1: 心肾不交
0: 就会导致这样子的情况。
1: 嗯，
0: 那其实是不是它之间的这个关系，一旦你心阳受损，你的可能这个肾它也会有影响。
1: 对对，
0: 反过来您贪凉，可能这个人呢会有一些肾方面的表现，它相关性的对于你的心也一定会有一些伤害。
1: 对啊，
0: 那像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群，尤其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朋友，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像老年人这种本身就体弱的，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说想要守护心阳，遇到这种什么心肾不交的情况，得格外注意哪些内容呢？
1: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不要出大汗啊。这个时候呢肯定第一个要防暑降温了，是吧？你出去的时候不要大中午的时候就别出去了，是吧？不然你出大汗，本来你老年人是吧，你体质可能就弱一些，是吧？如果出大汗出汗太多，有伤阴，一方面伤我们的阴经心阴，还有伤我们的心阳。第二个呢就是注意别着凉别受冷，是吧？受了寒伤阳啊，这肯定还会伤阴我们的阳气。第三个呢就是然后就是不要长期在这个空调屋里面待着，可能长期在空调屋里面待着，无形当中就把你的阳气就上了。还有呢从饮食这一块也是注意，一方面稍微清淡一点，同时呢不要这个太生冷的食物。
0: 就是越是到了夏天，你看凉拌菜这些都是生冷的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吃的水果的量，偏寒一点的水果的量可能也会更加多一点。所以你像一些平时可能就是这种比如说心阳受损呀、肾阳不足的朋友，
1: 对，
0: 那这类东西您就得注意一点了。
1: 对，
0: 黄帝内经当中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个养阳。有没有一些我们说夏天想吃冷的，也必须吹空调，但是我们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哈、来帮着大家，一方面减免这种它对我们心阳的消耗，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帮着我们降温，这个去暑。
1: 对，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弄一些这些代茶饮了，咱们不是有凉茶嘛，是吧？有凉茶，比如说夏枯草啦、桑叶啦、菊花啦，这些药材我们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弄点这个泡点水喝，一方面它能实际上能清热啦、能生津啦，这些是吧，避免我们阳气太亢，是吧？阳气太亢啊。另外呢还需要注意，就是然后做饭的时候，是吧，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些，
0: 做一点这个可以帮助我们降暑的食材，
1: 比如说绿豆汤啦之类的食材啊。另外就是然后冰箱里面刚拿出来的冷饮啦，不要喝，一定要放温了再喝，能好点啊。
0: 而且以前还有一些大家一直在打个问号的问题，就是说你一方面是选择喝冷饮，另外一方面呢是选择喝温热的茶，对，到底哪个的降暑效果更好？一种他可能是自己感觉到，哎呀，我喝这个特别凉爽，
1: 对呀、
0: 对。但是其实从这个身体整体上来说的话，哪一种是真的能够达到降暑效果的？
1: 实际上刚才咱们讲的就是这个啊，放温点的是吧？放是你可以放凉，但不要冰镇。冰镇的话，一方面

0: 你本来体内特别热，然后你喝凉的很久，寒热相激是吧，有可能出现急性腹痛啊这些情况。另外就是大家也可能也有个感受是吧，我喝那冷饮喝很多因为不解渴，越喝越渴，这种感觉是吧、
1: 哦、对对对，
0: 越喝越渴，实际上它也有这种情况。嗯，
1: 那就是说明太凉的东西，
0: 嗯，
1: 它就是容易让你可能一时激着了，
0: 对啊，
1: 对，然后呢，还是就是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渴，
0: 对对对 啊，
1: 啊，选择喝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同时呢，控制好它这个温度，绝对不是越凉越解渴，大家记得就好了。中医常常说的就是心主神明，夏季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人多，
0: 嗯，
1: 你说每年哈到这边夏天的时候来旅游的朋友，嗯、就是一看起来情绪就略显烦躁。而且好像失眠多梦的人就是在夏天也会比较多一点，
0: 对，
1: 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人心火旺有关系，真是这样的吗、
0: 嗯、是的啊，因为阳气呢夏季与心相通嘛，那这个夏季相通，然后本来就容易这个就容易着急上火是吧，如果是你情绪更容易着急，那这个有心火就容易亢盛，亢盛呢就会出现刚才说的这个口舌生疮啦，心烦急躁啦，这个控制不住情绪啦，心烦失眠啦，
1: 嗯，
0: 这些情况比较好判别的就是大家一伸舌头，肯定舌尖比较红，这肯定是有心火旺了。
1: 哦、嗯、舌尖红，
0: 嗯，
1: 典型的心火旺。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看就是渐渐的心火旺会下移小肠，它会出现尿频尿急，尿热尿痛，这种情况是也有的啊、特别是我们女同志更多见一些。
1: 哦、
0: 嗯，
1: 就是夏天如果尤其是女性朋友，
0: 嗯，
1: 您在这个小姐的时候、排便的时候，
0: 嗯，
1: 对，出现了这种感觉就是炽热，其实它的源头是心火旺，
0: 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中医有个方子叫导赤散，专门这个导赤散叫导心火下行，
1: 这样一来就把这些心火相当于给它利水排出去 了
0: 对对对，有这个意思、
1: 哦、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利水的东西、
0: 嗯、
1: 像我们说的是我煮个那个什么冬瓜汤啊，
0: 可以啊，
1: 这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中医里面它有那个叫什么冬瓜皮
0: 啊、
1: 嗯，这个我们怎么用
0: 冬瓜皮呢？一般情况就是利水的更多一些，利水效果，利水消肿是吧，我们肾病的病人用的更多一点啊、
1: 嗯。
0: 那如果是我们单纯的心火旺是吧，刚才除了主持人说的我们吃点冬瓜啦，还弄点什么淡竹叶啦是吧，泡水喝啦、
1: 嗯、
0: 都是可以的清心利尿的作用、
1: 嗯、普通人的话我们先看看自己的这个舌尖，如果偏红的话、
0: 嗯、
1: 那确实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清心火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想要清心火的同时，很多人想到的就是一些苦味的东西，
0: 对、嗯、
1: 啊，有推荐的吗？
0: 嗯，药材这一块你比如莲子仙是吧，大家可以用一克两克，
1: 很苦，
0: 对，一两克左右就可以了。食材这一块呢，我们比如说苦瓜啦这些啊，也是可以我们清心火的，是
1: 就是偏苦的，
0: 对，
1: 你看像苦瓜它非常的苦，
0: 嗯，
1: 然后苦苣的话呢味道没有那么的苦，
0: 对、嗯、
1: 包括是不是黄瓜、哦、我们经常有的人管它叫凉瓜，
0: 对，
1: 也是可以的，
0: 对，也有帮助，对，
1: 嗯、好的。民间呢常常有一种说法就是夏天吃姜，夏吃姜嘛、
0: 嗯、
1: 哈、
0: 嗯、
1: 然后同时呢你看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什么苦瓜呀、
0: 嗯、
1: 莲子心啊、
0: 嗯、
1: 这种又是清火的，
0: 对，
1: 就感觉一个吃完了是热的，一个吃完了它是凉的、嗯、这两者不相矛盾吗？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那咱们常常有句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
1: 嗯、
0: 不用医生开药方，那夏天呢本来就够热了，为什么还吃姜呢、
1: 啊、
0: 是吧，就是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会难免会吃点凉的，吃点凉菜啦，或者喝点冷饮啦、
1: 嗯、
0: 这个时候很容易伤脾胃，所以说我们吃点姜啦可以保护我们，不管是脾阳啦心阳它有这个作用的。那我们这个冬天你这个夏天我们还爱上火，包括刚才说的心火，所以说吃这些莲子啦苦瓜这来清心火，这两个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不矛盾的，是
1: 不叫矛盾、
0: 嗯、
1: 而叫这个相为互为补益、
0: 嗯、对对对，互为补充是吧、嗯、
1: 那如果是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哈、
0: 嗯、
1: 这个天儿尤其是这个暑湿特别热的这样子的时候、
0: 嗯、
1: 什么苦瓜呀莲子心啊这种清火的咱们可以吃上、
0: 嗯、
1: 然后呢赶上某一天可能下着雨、
0: 嗯、对，
1: 体感上有点偏凉了、
0: 嗯、
1: 那咱就趁此机会弄点这个姜来吃一吃，
0: 没问题没问题，或者炒菜的时候是吧，放点姜，
1: 放一点姜
0: 都可以，
1: 包括、
0: 嗯、
1: 那个姜我去皮不去皮有什么讲究？
0: 生姜呢它这个皮，生姜皮它有利水的作用呢，它有利水的功效啊，如果是有咱们水肿的患者呢，有生姜皮就更好一些。另外刚才说到这个姜啦，有些就是我们的食材里面可以寒热搭配啊，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就比如说苦瓜里面我放点这个姜丝儿是吧，那它也可以制约这个苦瓜不要太寒、
1: 哦、
0: 是吧，它也要起到这个作用啊。
1: 嗯，这个呀它真的是有讲究的、
0: 嗯、
1: 大家是可以学会这种调配，它不是矛盾而是相互。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可以用来平衡的。
2: 对对对啊，
1: 好的，大家就记得了。我们如果用姜的话呢，尽可能就把它清洗干净，
2: 对，
1: 没有必要把它那个皮全都去掉。
2: 对对对啊，
1: 因为这个姜皮也是有它的好的作用的，
2: 对，可以利水啊。
3: 立夏节气到，我们迎来夏季里的第一个节气，天地万物由生到长。《黄帝内经》有云：“心者，生命之本。”为阳中之阳，应于夏气。夏季养心有哪些人要格外重视？哪些情况会损伤心阳？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立夏节气到，养心正当时。
1: 哎呀，夏天，大家这个天气转暖之后，出去运动的人就开始多了，而且呢，就是越是我们说运动能力强的这部分人，你看他跑的时间可能更久，
2: 对，
1: 速度更快，同时他出的汗也是更多的，
2: 对，
1: 啊，大汗淋漓。但是《内经》当中就提到，汗为心之液，所以我们还是反复在提醒这些朋友，千万别觉得自己身体好，
2: 对，
1: 很年轻，
2: 嗯，
1: 我在运动的时候就可以不管不顾。或者说我这个时候他也觉得我带了一些什么这个糖盐水啊之类的哈，觉得问题不大，怎么帮着大家来找找这个平衡，我既运动锻炼了，同时又不至于伤身。
2: 我们把握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啊？就是不要出大汗。刚才说了，汗为心之液，是吧？如果你出大汗了，就会可能伤到我们的心气、心阴、津液，这个时候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新闻，就是剧烈运动之后，是吧，不管是跑马拉松还是这个骑自行车，是吧，有的人出现猝死的，这个经常见到这种新闻。所以说大家运动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包括游泳啦，是吧，包括这些跑步啦，是吧，但是把握个原则，不要出大汗，可以锻炼一会儿歇一会儿，锻炼一会儿歇一会儿。
1: 就是因为大家就要知道，您的这个大汗淋漓，它一定是会伤了我们的，就是中医讲的这个心的。
2: 对，
1: 一旦伤了之后，我们说您在本来运动是想锻炼身体，但是这种就是养身不成，反而会伤身。
2: 对
1: 对，就不合适了。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天气真的特别热的时候，你可能走在外面没一会儿，你就口干舌燥，然后呢就是面部就开始热得发红了。
2: 对，
1: 然后包括出汗。那这种环境之下，咱们就不要有过于激烈的这种运动了。
2: 对对对，
1: 选择一些柔和的。你什么游泳啊，瑜伽呀。前两天我们还在同事聊这个游泳的问题呢，当时想的就是，哎，反正都是在这个水里面嘛，那夏天这是不是首选的运动？但是后来发现你在水里面游，一旦你上岸，他们说其实也是会长时间大汗的，所以这个量也是得把控好。
2: 对对对啊，
1: 而且呢，以前有一个叫做这个养心教的说法，就是说，就是午休的时候，咱们可以小小小小的，就是小睡一下，
2: 对，
1: 叫做养心教，怎么来给我们的从中医的角度解释一下？
2: 这个呢，是也是，大家可能都会有所体会。我们中午休息一会儿，然后下午就特别有精神，是吧？那实际上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就你讲这个子午流注，是吧？讲这个时辰跟这个脏腑关系有密切。那这个11点到这个下午的1点的时候呢，从午时呢归这个心经所管，心经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当的休息，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心神、心气儿更好的这个养足了。那下午我们就更有精神的去干活。还有一个角度来讲呢，午间的这个时候呢是阳气要达到最盛的时候，阴气开始出发了，开始生长了。这个时候它是阴阳交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午间要休息的时候，注意我们这个阴阳更好的这个交替啊，气血更好的流畅。
1: 哦，就是你这个时候在处于休息状态，其实是更好的让我们这个阴阳来去给它进行交替或者是调和的。
2: 对对对。
1: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选择中午锻炼，可能会带来什么结果？
2: 可能就是锻炼完之后，你下午越来越空啊，越来干什么都没精神。
1: 这个真的就是午觉嘛，
2: 对，
1: 一方面它是午时，
2: 对，
1: 然后呢我们稍事休息，它能够达到这个养心的效果。那很多朋友就问了，说我能不能利用其他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就是不是在这个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我下午可能3点钟困了，我这个时候来它一小觉，建议吗？
2: 其实不建议啊，其实就是我们

0: 我们午间休息的时候，休息大概10分钟、20分钟，精力各方面就更好一些。你下午3、4点就是在休息，然后一方面你很难再睡着，是吧？另外情况，然后你，它就效果也没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作用。
1: 甚至你可能这个时候所谓午休后延时间过晚的话，说不定还会影响你晚上正常的这个入睡。
0: 对对对啊，
1: 所以这些呢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我们休息的话，您看子午觉，子午觉，那么子时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从午夜的这个11点
0: 到1点，
1: 到凌晨的1点
0: 啊。
1: 那11点之前您一定要入睡，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午觉的话呢，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钟，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咱们就小睡小休息它30分钟，
0: 对对，可以了啊。
1: 好的，再来看一看夏季呢，还有一些容易高发的问题哈。我们说这个心情不好呀，易怒啊，烦躁呀，现在有一个新词儿叫做情绪中暑，啊，情绪中暑了。那咱们除了心理调节，怎么样能够从中医的角度帮着大家来缓解这些方面的这个心火？
0: 我们可以按一些咱们中医那些穴位，你比如说最常用的内关穴。是吧？内关穴呢，在我们这个，前臂内侧这个腕横纹，是吧？有个腕横，腕横纹上两寸，大概两个横指吧，两横指，腕横纹上两寸，正中间，是吧？就是我们内关穴，没事可以按按它，是吧？按按它，一方面呢，这个养心啦、安神啦、通心络啦，啊，还可以和脾胃啦，可以缓解这个心烦啦、急躁啦这种情况啊。还有呢，刚才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劳宫穴，是吧？劳宫穴啊，这个穴位呢，也可以起到这个清心安神的作用。怎么定位呢？就是在我们的掌心中央握拳的时候呢，中指间所对的穴位啊，它就是一个劳宫穴。说大家把这两个穴位，那一个内关，一个劳宫，啊，掌握住就可以了，
1: 就记住就好了。
0: 嗯，
1: 当您这个夏天特别烦躁的时候，或者说有这种焦虑、抑郁的情绪的时候，我们说您光憋着忍着也不好，
0: 对，
1: 它也容易让自己受伤。
0: 对，
1: 时候怎么办呀？伸出您的小手。而且呢，就是以前我们的这个讲究呢，也可以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哈。他用的不是说医生的量指，就是在测量的时候都是以自己的这个手指的宽度，作为一个依据和标准，对吧？
0: 对，就这手指同寸寸嘛，是吧？用我们大拇指，两个大拇指，是吧？过去正好就是我们的内关穴，是吧？正中间，是吧？它这正好对这个夏天这个恶心啦、呕吐啦，它也有帮助，宽胸啦、理气啦，特别是我们晕车啦，都很
1: 按揉一下，
0: 对对对，
1: 内关穴。那说到这个阴虚和阳虚体质的人哈，这可能是我们从体质的分析上来说，大类当中吧，最常这么叫。
0: 对，
1: 哎，阴虚的人，阳虚的人。那夏季我们在养生或者是养心的时候，面对这两个不同体质的人，可以怎么做呢？
0: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阳虚体质和阴虚体质，它大概有什么的不一样的地方。阳虚体质呢，对于我们这个特别是我们心阳虚的人群，是吧，可能出现畏寒啦、怕冷啦，因为燥热凉可能就心憋气啦。这个时候我们饮食这一块嘛，我们要注意啊，避免寒凉啊，忌用寒凉食物，要吃温补为主啊，温补为主，侧重呢重点呢保护我们的心阳。食疗这一块呢，比如说我们的生姜啦、红枣啦，是吧，山药啦、莲子啦，温心健脾啦，这些作用。那心阴虚的阴虚体质的人呢，啊，他可以表现为这个夜里面嘴干啦、心烦啦、失眠啦，或者甚至出现腰酸啦这些情况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食疗这一块呢要注意，滋阴清热、清心除烦，是吧？清心除烦，食疗这一块呢可以用一些百合啦、银耳啦、梨啦，可以做些汤啦，是吧？粥啦，啊，莲藕啦、冬瓜啦都可以。
1: 这个都是我们夏季哈很容易得到的一些食材。
0: 对对对啊，
1: 这个也是哈应季，我们有一些食材，它真的就是解决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的。
0: 对对对啊，
1: 当令食材我们可以选择哈，然后您是煮水呀、煲汤呀、做菜呀，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其实我们说阳虚阴虚，大概简单来理解的话，就是一个是怕冷的，
0: 对啊，阳虚怕冷，
1: 一个是怕热的，
0: 对，
1: 但是呢，在调的过程当中，也不能一个怕冷，我就玩命给他用一些特别热的东西，
0: 对对对啊，
1: 然后那样子的话，会不会也适得其反？
0: 会的，适得其反，对。
1: 对，所以在这个食材调理的选择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那最后吧，给我们的广大听友，咱们什么一分钟养心小技巧，有没有一些这种小妙招什么的？
0: 比如说比较方便的是吧，做做扩胸运动，这种扩胸运动，这个就是可以我们振幅我们的心阳，是吧，振幅我们的心阳，宽胸理气，对我们的心气的这个心阳的这个舒畅调达有很重要的这个作用。第二呢，我们就是可以扣我们的劳宫穴， 两个手，两个手拍拍掌。

0: 是吧？它也有好处。
1: 鼓掌，鼓掌，
0: 鼓掌，是吧？也能提到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还有呢，我们可以揉按揉按自己的耳尖啦，揉耳垂啦，是吧？它也有可以形成安神的一些作用吧。
1: 以前我们就是说到，其实很多咱们从这个，比如说肾病科，我们经常说，哎，这个耳朵长得就跟我们的这个肾的形状很像嘛，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是耳朵的边儿啊，
0: 对，
1: 轮廓以及这个窝窝里面，它其实都是对应我们很多脏腑的一些穴位的，
0: 对，耳穴，
1: 对，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其实也可以选择那个耳窦压丸，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它会有一个更加精准的位置，
0: 对，
1: 日常它会有这样子一些穴位的刺激。
0: 对，
1: 找不准也没关系，
0: 对，
1: 您就自己拿手没事就按揉按揉，
0: 对，也有帮助，
1: 让它发热了，是不是就有一些效果了？
0: 对啊。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顶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妈，你别说了。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3: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4: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看镜头啊，看镜头，三二一，茄子。
1: 妈，我走了啊，
5: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6: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7: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清平调》唐·李白。爸爸妈妈，快递来了！我看看是不是我的奥特曼。
6: 什么呀，这么大的包裹肯定不是。那是什么？
4: 嘿，这估计是妈妈的汉服到了吧。
6: 汉服？汉服？哈哈，让我看看，
7: 一会儿还真是。你们等一会儿啊，我上身穿穿。
4: 哇，好美啊，妈妈。
6: 妈妈简直像故事里的美女。
4: 这让我想起了唐代的那个杨贵妃呀。哎，你嫌我胖你就直说呀。
8: 杨贵妃是谁？她很胖吗？可不是。
4: 这别听你妈妈胡说，那杨贵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妃子，那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啊。虽然说有点丰满吧，但那是大美女。嗯，你这话说的我倒是爱听。说到杨贵妃呀， 我突然想起了李白的一首诗。
8: 哦，
6: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哇，这首诗也好美，就是不知道全部的意思。哇，这首诗好美呀，妈妈，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呀？
4: 这首诗呢是李白在长安的时候写给杨贵妃的一首诗，当时呢唐玄宗啊和杨贵妃正在栏杆前欣赏这个牡丹花，于是呢就奉命写了《清平调》三首诗，歌咏名花和美人，其中这一首啊是最有名的。是的，
6: 这个云想衣裳花想容啊，就是说，彩云像贵妃您的衣裳，花儿呢像贵妃的面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呢，就是说呀，这个贵妃的美貌啊，好像牡丹带着露水沐浴着春风一样，轻轻摇曳着，浮着玉石栏杆。若非群玉山头见。
8: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在群玉山头上见过呀？
4: 没错啊，群玉山呢。

0: 那就是传说王母娘娘居住的山，这山上啊可都是美丽的仙女。
1: 那不用说了，会向瑶台月下寻，就是说那么就会在月光普照的王母娘娘的瑶台下找到这位仙女。
0: 解释得很对呀。
2: 对，
0: 下面咱们就一起朗诵一下这首《清平调》吧。
2: 《清平调》，李白。
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春风拂槛露华浓。
2: 若非群玉山头见，
0: 会向瑶台月下逢。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5: 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4: 啊。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5: 把鞋扔锅里了。
4: 怎么还不写作业？
5: 别哭，去厕所罚站。
6: 爸爸妈妈，别生气。
3: 爸爸妈妈，么么哒。
5: 宝贝，爸爸
4: 妈妈爱你。
7: 研究证明，大脑是按整体性原则进行生理和心理活动的，神经元作为人脑信息处理的基本功能单位，迁移到大脑不同区域特定的位置，与其他神经元之间建立连结，从而承担和实现特定的大脑功能，于是我们才会有感知、动作、语言、情绪、思考等心理活动。作为家长，需要深刻理解和思考儿童整体性发展的理念，并为他们的身心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和教育，才能真正解决在育儿上的拔苗助长、急功近利等问题，真正促进孩子的健康全面发展。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邀请到了中科院心理所、香港中文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博士、探克博瑞 CEO 林思恩老师，一起聊一聊儿童的脑发展。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科院心理所、香港中文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博士、探克博瑞 CEO 林思恩老师。林老师您好。
8: 于老师好，大家好。
7: 咱们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大脑是怎么学习的，它的机制是什么。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从脑科学角度来看的话，大脑是怎么学习的。
8: 其实大脑的学习过程相对来讲挺复杂的。但是呢，我们后来呢，从心理学的角度呢，就是用认知心理学来理解人的这个大脑的工作，就相当于把人脑呢比喻成计算机，因为计算机现在大家都熟悉了啊，每天都在用，手机其实也是一个缩微的一个小电脑嘛，所以呢，那理解成计算机以后呢，大家对学习呢似乎这个模块化就清楚了。首先呢，它要有一个感知。对吧，然后呢它还要筛选，这就是我们的注意，然后再往后呢就进到我们的类似内存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工作记忆，它要加工这些信息，然后呢加工以后呢，那有一部分呢就进入到我们说的硬盘，对吧，存起来了啊，就是我们说的常识记忆，这下一次可能很久以后，包括你回忆小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学过的一些东西，那它都在，这个就进到常识。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它可能就忘掉了啊，在工作记忆里面就是就溢出了。我们说手机也一样，对吧，我们为什么都喜欢电脑手机买那个大内存大硬盘，就是它存得住东西，但是呢如果不太够啊，它就忘了啊，加工不过来。那另外还有一些部分呢，比方说我们特别关注的啊，孩子聪不聪明啊，然后包括说有没有创造力啊，那这些呢其实属于思维问题解决，然后像概念表征啊，也包括像语言这些东西。那这些部分呢它相对来讲呢，它不像刚才那条信息加工的这个最简单最单纯的这个通路这么一条线。那它呢其实过程当中，比如说主要是在哪儿，工作记忆里面会发生一部分，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内存里面，我们如果能理解电脑手机啊，这个内存大，它其实就是同时能处理的信息就很多，它不慢，对吧，它不卡啊，所以呢那比方说我们很多思维的东西其实就在我们工作记忆这样一个内存里面发生，那我们如果能够对好多好多信息都能让它放进来，同时呢还能很好的在这里面去加工碰撞，就相当于我们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啊，那进来很多信息，然后呢我们能一直不断的这个思考，思考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生理解顿悟啊，那这些呢就是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比如说对注意力也有帮助啊，帮助我们更好的关注老师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同时呢对我们的这个创造力也有帮助，对吧，那我们在这个工作记忆里面我们形

0: 成的一些新的啊，比方说顿悟啊、理解啊，那其实就可以指导我们创新的去解决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创造力啊。对，所以那这个呢是一个粗线条的。那剩下呢，其实学习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的动作啊，我们的语言啊，还有呢我们的概念知识啊，其实它都会有些细分的啊。那刚才呢跟大家梳理的是一个最怎么说呢，就是标准化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信息，我其实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那有更就是有特别的一种学习的方法，或者说学习的机制是吗？
0: 其实我们成年人总结起来呢，就是学习有很多种。比方说，我们经常说一万小时定律，对吧？就刚才我们说信息的存储，那你老在学，然后呢，那你这个东西不断的存进来，那你其实对一个行业啊，对一个领域的知识啊、技能，你就储存的越来越多，那你慢慢就变成你的一个技能啊，变成一个你的专业了。那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是我们成年人去学习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说不断的练习，反复的去就相当于我们要积累这个时间，积累这个经验，对吧？甚至积累一些实践。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啊，他其实并不是说从看书，然后到积累经验，然后到实践，他不是这样的过程啊。如果我们作为小朋友啊，当然我们大部分成年都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是咋学的啊，但其实呢，我们从小学习的过程基本上是反过来的啊，也就是说先去实践，然后呢，可能就掌握了一个什么能力，但他不见得知道啊，然后他才能够意识到说，哦，原来我是这样的，原来我是那样的。最简单的来说，我们比如说走路，大家可能都不记得自己原来是怎么学会走路的了，
1: 当然，
0: 对吧？从怎么坐起来，怎么爬，然后就怎么站起来，怎么磕磕绊绊，老摔，到最后能够我们说直立行走，包括每个人走路的姿势啊，跑步的姿势啊，其实他都有自己的特点。那这个时候呢，在小的时候，他其实是摸爬滚打出来的。但是呢，你真正意识到，哎，你走路是什么样子，我走路的姿势什么样子啊，甚至到成年人还有很多特别的专业，他要训练人的走路的姿势，对吧？然后站姿、坐姿。啊，那这个呢，就到了意识层面，你才会重新又回到我们说学习，像成年人的学习的模式，就是我要思考啊，然后呢，要把它变成一种经验啊，变成一种知识，对吧？技能啊，那但是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他是从实践开始，从摸爬滚打开始的。
1: 那从多大开始才有这种有意识的学习，或者说我们应该在多大年龄段的小朋友就应该让他像成年人一样学习，而之前更加应该注重这种摸爬滚打或者叫体验。
0: 其实呢，也挺好区分的。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孩子。就是虽然说双减以后，我们不太这个提倡这个知识，就是我们说 K12 的语文、数学、外语，我们去提前给他去报很多课外班儿。但是呢，我们家长朋友们现在还是非常希望孩子能在素质啊、兴趣爱好呀、特长天赋上面呢，能早一些呢有一些启蒙，有一些发展。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接触到，比如说早教。幼教，对吧？早教基本上就是我们说0到3岁这个范围，那幼教呢就是3到6岁。那我们就会发现哈，为什么说我们到3岁以后就建议小朋友到幼儿园去集体学习，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3岁以后呢，他可以在跟别人的沟通当中，跟老师的沟通当中，他去主动的去获得一些知识了啊，我们发现他能聊天了，是吧？啊，然后逻辑性也好很多了。啊，那包括呢一些行为习惯也都没有问题了，所以呢，0到3呢就会差很多，所以03很多的孩子的能力就是摸爬滚打出来的啊，就是类似于我们像学走路、学说话，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学说话这件事情，那他没有实践，孩子的说话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就会非常差啊，而且呢，如果他在生活过程当中没有人跟他去聊天，没有人去，甚至不需要直接跟他聊，别人之间是不是在沟通？那是他学习语言，包括他去认知世界非常重要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他通过观察，包括眼睛看的，包括耳朵听的，他去看到的东西和他听到的语言，包括语气啊，他是怎么关联起来，他才能理解，哎，词儿是什么意思，同时理解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啊。所以，那这种交流，不管是直接。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他为对象的交流，还是说他只是作为这个环境当中的一部分，是个旁观者，对吧？那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嗯，那我们这么说哈，就是这种刚才咱们叫因为我看到这个林老师所做的这个公号，叫做大脑成长营，是吧？
1: 是的，大脑成长营。
2: 对，里面会介绍了一个说法，叫做体验式学习。
1: 嗯，是的，是的。
2: 那学习说话和学习行走这过程就是体验式学习吗？
1: 应该说基本上是完全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我们说0到3岁之内的这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学习说话，学习行走，包括刚才我们说成年人，其实比如说我们说表达力的培训班，对吧，演讲领导力的培训，或者是像一些特殊行业，空姐啊等等的这种我们说走路站姿坐姿的培训，它其实呢就变成一种可能先有一些经验，先有一些知识然后呢传递给你。但是呢除此以外，在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从0到1学这些技能的时候，都是体验式的学习，也包括我们成年人有一些领域，它是一定要先实践的对，包括我们说其实在欧美，那么他会把学习分成两种形式，一种呢就是叫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我要批判式的思维就是我去通过思考去学习一些东西，像哲学这类的知识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
2: 没法有所谓的体验，是吧？
1: 哎，是的，是的然后呢，但是呢，另外一派呢，就是我们叫 just do it， 就你就去做就好了。你在做当中学，你在做当中去形成的对事情的理解、对技能的掌握、对知识的系统性的这种梳理，它是不一样的跟你直接去看，就我们经常说这个学而时习之，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2: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种体验式学习是一种比较好的学习方法，对吗？
1: 对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搞这个计算机或者人工智能，应该从这个角度也能理解到，说现在的机器学习就是这种体验式的，就是它先有一个对环境的反应，然后呢会根据环境给它的反馈，它会修正它的一些行为模式。然后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机器人，它其实是可以根据外界的，比如说地势地形，然后呢台阶儿等等，这样它调整它的，比如说抬腿的高度调整它的步调调整它自己的这个体系的姿势，它逐渐要么是学会走路，要么是学会上楼梯它其实是从0到1这样体验式的学习出来的。
2: 明白。那体验式的学习应该是就这种先去做再去从外而内对它产生影响，对不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是觉得呢，就是如果我们把体验式的学习可以稍微泛化一点就是因为体验式学习可能我们最一开始的最直观的理解就是身体力行，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像刚才的跑步走路语言，这些没有人能替代你。但是呢有另外一部分，比如说社会学习别人是怎么做的，这其实也是一种体验。
2: 对
1: 吧，就是我看到了别人怎么做的，别人做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样子。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他把这个东西撕碎了，结果呢老师就批评他了，那我就知道了，我下次就不要这样去做。虽然说他不必说我一定要自己亲自撕一下然后才能体会到说那原来这件事是不好的不被允许的。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体验，它为什么也叫体验，而不是说从知识上说告诉你家长老师告诉你说这个纸是不能撕的撕了就怎么怎么样了，那就要就是被惩罚或者是什么，那这个呢不叫体验式。但是他如果亲身去经历了，看到别人是什么样子第一时间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那他其实我们认为也属于这种叫间接的体验式的学习。
2: 那我们能怎么样让小朋友用这种体验式学习的方法来，就是在各方面。

0: 能力获得提升呢？我们先从学科教育的方面说吧。
1: 其实我觉得呢，在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得给孩子们创造体验的机会，还有呢，体验的氛围。这个氛围啊，我们说有的时候跟机会是同等重要的。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其实可能现在家长啊老师啊越来越担心孩子出问题，
0: 对
1: 啊，出错啊，所以呢就是会限制他体验的范围，体验的深度。同时呢，那这种限制呢就会体现在他孩子在即便有了机会去进行这样体验他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家长时时刻刻的叮咛啊，甚至呢无时无刻的在旁边指导，对吧，就是哎，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哎，你看看，好好看看，仔细看看，人家是那样的吗？对吧，啊，你那样弄对吗？对吧，这个就是我是给你机会了，但是呢我没给你好的氛围，
0: 就他体验不好。
1: 对，因为家长老师他是怕孩子出错，
0: 是的，
1: 但从来这个怕的背后就是不允许他出错。
0: 对对
1: 对吧，所以我是说，那我们最大的前提就是给他机会，允许他在试错当中去发现规律，实现成长啊，实现学习。所以这个呢是最重要的前提。然后剩下呢，比如说在学科呀啊，或者说包括素质啊，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里面，其实都符合这个大的原则。只不过呢，我们说在学科领域，我们对于孩子这个犯错呀，好像就更加的，我们说
0: 宽容度低。
1: 宽容度特别低。是的，就是总觉得有的时候还特别容易上升到比方说这孩子是不是笨啊，或者说是不是不用功啊，那这些其实就已经比刚才更上升了一个就是我们说严重性。因为刚才只是说不允许孩子犯错，但是呢如果说不允许孩子犯错里面你还融入了一些孩子但凡有一些端倪，你就会给他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啊，包括他的智商的标签，包括他的主动性的自信的标签啊，其实对孩子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就不光是我们说对于学习一个知识的问题了，甚至会影响他学习所有的知识技能，他整个的这个孩子的成长状态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0: 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较着急，希望孩子能够更有效率的学习一些东西，但是其中的那种说体验，包括体验正确、体验错误、再体验，从错误当中重新走回正确的这个过程是缺失的。其实它是另外一种程度上的揠苗助长。
1: 对对，我特别认同于老师刚才就是这一段总结，因为效率往往是我们特别关心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多快去掌握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说效率是掌握一个能力的一个唯一的指标吗？我认为不是。或者说对于学习的成果也好，学习的这个效果也好，效率绝对不是一个唯一的指标。因为在孩子的成长当中，那他首先我们不太清楚的是，对于学习，如果我们认为掌握的程度、理解的深度，对吧，是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效果的指标，那么他事实上是要首先考虑的，而不是单纯以效率来优先啊。那所以呢，那我们要考虑的是孩子是不是能够真正掌握这件事情，是不是能真正为他所用。他只是在知识层面啊掌握了一个应考的一个知识技能，还是说这个他今天学进去了，将来能让他获益终生，甚至他通过学习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知识也好、概念也好、技能也好，他能融会贯通啊，他找到自己学习某件事情的方法。
0: 对，
1: 那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不是这简单的我一时一刻我多快我学会了一个什么一个概念、一首诗，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而这些东西是需要给孩子时间，需要让他自己通过摸索才能建立起来的。
0: 就是效率这件事儿，这个概念也是他要通过体验或者学习习得的，然后他才知道重要性。不然你一味的告诉他学习就应该是快速的、高效的，不然的话就代表着你主动性不行，代表着你智力不够，代表着你的各种各样的缺点，他就会影响学习本身的流程。
1: 对的对的，而且这个我觉得事实上某种程度上是跟我们孩子成长过程中我们大部分的家长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以效率作为孩子所有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校标。
0: 对对对，
1: 比方说哎，我孩子这会做了啊，对吧，会抬头了，比别人都早，是吧，然后我孩子会说话了啊，会叫爸爸妈妈了，你看看这个比别人都早。

0: 情，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众神之城，
1: 扛羊主驾，
0: 搜寻之城，
2: 处处捷径，打没之城，阔阔阔气，
0: 英雄之城，
2: 难以在四川，
0: 豪华在光远。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说起80年代，可以说是一段记忆，也可以说是一种回忆。在那个年代当中，有许多歌曲陪伴我们成长，陪伴了80后，陪伴了90后，走到今天。今天的音乐旅途，一起走进80后必听的十大怀旧金曲。首先来听到来自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17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我们都曾经经历17岁，那是充满梦幻色彩的年龄，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们期待长大，却又害怕长大。林志颖当年是稚嫩的声音，不敢想象永远18岁的他到了今天成为人父，也许也有了皱纹。来听到来自林志颖17岁的雨季。

0: 你曾说过我的心像玻璃杯，单纯的透明如水，就算盛满心碎也能轻易装着无所谓。我们曾经都是玻璃杯，对情感的纯真向往和心境的清澈透明，让人无限回首，无比向往。你是否能想起曾经的年代呢？来听到曹慧娟《玻璃杯》。
1: 就算再洒脱，笑得再美，心碎了要用什么的。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对爱的坚定和执着似乎成为80后的追求和象征。我们曾经真爱过，即使无法收藏，最终收手，我们也许才真正懂得那才叫做拥有。也许五月天不仅仅属于80后，但是他却可以理解属于80后的倔强，宽容他们的放肆。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往圆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主任药师高燕京。你好高主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高燕京。
0: 嗯，欢迎高主任的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的来说一说这个喝茶的这些事儿哈，尤其是春季养生喝茶咱们有哪些讲究。其实我本人是一个可以每天不喝咖啡，但是我每天要喝点茶的人。而且以前我们也听一种说法，说这个茶本身啊也是药。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对 对, 对，因为那个茶真的啊，在咱们国家呢有很悠久的历史。其实最古老的茶树啊，现在的这个考证呢，应该是距今应该有6000万年。那就是比咱们这个人类的发现历史的要高很多了啊。Oh. 那么咱们国家呢，这个饮茶啊，这个跟这个茶打交道的历史呢是很悠久的，很悠久的，应该有几千年了嘛。现在来说最早，因为咱们一说来说就是三皇五帝到如今，那么一开始的茶叶呢就是神农。神农本草经里记载呢就是神农氏发现的。那么神农氏呢也有说这个神农氏呢他有一次呢他在树下搭支锅了啊，他去煮水煮肉。结果呢在一棵树底下正好飘落几片叶子。但我觉得那叶子应该不是咱们说的春茶芽啊，应该可能是秋属于秋茶或者是夏茶之类的那种的。然后飘下来以后呢他就觉得这个肉味儿跟平时就不一样了。啊，因为这个茶叶确实有去腥，大家知道啊，去腥味啊，去这个不好味道的这个作用啊。然后呢，他慢慢就发现呢，在煮别的水的时候，这茶呢，它会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是呢，它的效果就出来了啊，它可以醒脑。因为当时这个大家可能就是说这个比较操劳苦，晚上睡不好，那么就用这个茶叶这个煮过的水呢，有醒脑提神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它可以生津止渴。啊，另外还可以利尿，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一说到药的这个作用，大家知道这神农尝百草，因为说这个都知道这个神农啊，神农尝百草一日与70毒，那么它都一一化解了。那么很多情况下呢，它就是用这个茶来解的毒。那么大家都知道，当时是一种神话了，说这个神农呢，它有一个很奇特的这个作用。那么其实它的五脏六腑都是透明的，所以呢，它因为有这个特质，所以它吃东西的时候，当然它当时吃东西的呢，主要就是为了大家增加扩展自己的饮食，把自己的这个多尝一些东西，能让大家能够果腹。那么同时呢，在吃的过程中呢，他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啊，虽然可以吃，但是它的性质比较猛烈，或者是吃完以后让你浑身发热，属于热性的那种的，或者吃完以后就容易拉肚子，这是属于凉性的这个东西啊。那么茶，他发现他有几次吃到很不舒服的东西的时候，他饮了茶以后，他发现因为茶大家知道一煮出来的肯定都是黄绿色的汤子，那么进入身体以后，因为它是透明的，他看到这些东西，这个茶水就推着这个让他难受的这他吃下的东西走出去了。他就有解毒的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神农就开始记载这个东西啊，这茶。另外呢，还觉得呢，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觉得是上天来派下来解救我们这个身体的啊，解救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那么刚开始呢，是作为祭品。还作为祭品，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因为那个在当时的情况下呢，但是非常敬畏自然的，因为人的力量比较弱小，所以呢，当时会祭祖先呐，祭一些神灵啊，那么会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献上。
0: 就有
1: 当时就有这个茶。我上次讲，有的过去觉得哪个最好，韭菜最好也献韭菜，那个肉最好，那么就整头牛的献，就是真的确实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上去。那么茶也是一个那个祭祀用的东西。那么后来呢，你看刚开始大家这个飘落的时候呢还可以去腥。那么现在很多的名菜里头都是要加茶叶是药食同源的，还可以吃的呀。比如这个西湖这个鱼，那个虾，用那个
0: 龙井炒虾仁
1: 、其实龙井炒虾仁是谁，很有趣的一句话，实际上是乾隆皇帝。非常非常好玩的有一次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西湖边上，因为龙井是在西湖边上嘛。那么西湖呢，大家都知道那个很有名的一个传说就是白娘子传奇。那么他跟许仙相识呢，就是西湖那地方非常爱下雨。 那么当时有一个伞叫天堂伞，现在很出名了，是吧？
0: 品牌
1: 那个伞那个品牌。那么乾隆到那儿去玩的时候，也是初春的时候去玩，那么正好赶上下雨。那乾隆去玩，他不知道，他没买伞，然后他就到一家去避雨。就那家呢有一个姑娘啊，很爽利啊，很漂亮一个姑娘，那么很热情，那么就当时你想那个他正好是初春，就是把这个春茶，应该是龙井。当时龙井，然后呢他就沏了一碗给这皇帝。你想这个乾隆什么茶都尝，对于这个，因为这虽然咱们是皇帝，但是他没有在当地的情况下呢，茶叶需要从这边运过来，那么时间也是要比较长的，肯定没有当地刚采的那种新鲜的那种清香啊，最新的东西那么好。那么吃了以后他觉得特别好，然后呢他是皇帝啊，他想自己带回去再尝尝，说这个怎么回事他又不好意思跟您要，然后他就偷偷摸摸的拿了点茶叶喂到袖子口里，他就走了，谢谢人家走了。走了以后，你出来雨一会儿就停，那边的雨就是啊，下得快，停得也很快。出来以后，他觉得有点饿了，然后他就到了一个饭馆里去吃。你西湖旁边的那个什么醋鱼啊、虾呀、什么都是很好吃的啊。然后呢，他到那儿以后坐下看那菜都非常好吃，他就点了两个菜。哎，看那菜上来以后，他就想，我在这时候再品点茶多好啊。他一撸袖子，想把那个拿走那点茶叶拿出来说，跟那个伙计说，你去给我冲点茶，用这个茶叶冲。结果他一撸袖子，啊，那个地方，那个袖子里头，他那个皇帝穿的衣服里头是带着暗纹，是有龙的。
0: 哦，
1: 所以那个
0: 伙计看见了，
1: 那个伙计就看出来，觉得这人很不一般，就吓坏了，拿着茶叶偷偷摸摸的，他就跑去跟那个掌柜的正炒菜呢，就跟他说咱们这儿可能来了贵人了。他也不知道他是皇帝，说是肯定是皇族，他身上怎么穿那个有那个龙的那个纹的那个衣服在里边，然后这个掌柜的也吓坏了呀。结果他当时正好那个他在炒虾仁，他是要加葱花，结果呢正好那伙计手里拿那个茶叶，他也是碧绿的，他就抓那个无意中就放进去了，茶弄完了以后正好是给他端上去了，就那盘端下去以后，正好你看那乾隆皇帝正好觉得那茶叶特别的香，然后配着这虾仁特别的鲜，乾隆皇帝觉得这是一道名菜，
0: 人间美味。
1: 对对对对，所以那边你说用茶叶炖肉炖虾，那么咱们现在都知道的茶鸡蛋，还有那边啊，那个大家都知道咱们江南那一带那个豆腐做的非常好吃啊，那个酿豆腐也是用茶叶，
0: 对，
1: 它那个香气也是用的啊，所以呢不仅要用啊，他其实药食同源，他做菜也是非常
0: 可以用到
1: 的。
0: 正好刚才高主任也说到茶鸡蛋了，李霞也问呢，他说茶叶蛋是里边放那个茶，是所有的茶叶都可以用来做茶叶蛋吗？
1: 这个说实话啊，我也查过了，这个没有。但是就像我们说的啊，咱们茶叶分很多种啊，那么我觉得啊，咱们的茶有这个绿茶，咱们。

0: 我们说的这个有这个春茶，春茶虽然也是绿茶，当然后来半发酵呢，还有清茶，是吧？那么还有什么白茶、乌龙茶、红茶？那么它的性质真的啊，也是排下来，从凉性的到热性，咱们知道这红茶是热性，到这头是完全发酵的热性的。那么到寒性的呢，咱们一般说的是这个绿茶，也是春茶，它的性质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咱们煮茶叶蛋呢，主要是用这个茶叶蛋，它这个味道去腥啊，然后增加一下它这个
1: 香味儿
0: 啊。所以呢，确实是没有说哪个茶叶完全不用做这个茶鸡蛋，但是如果你要自己用它去做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哪种茶叶比较适合你。比如说你是寒凉体质的，像女性的东西，我建议你做这个茶叶蛋的时候，你就可以加一些这个
1: 红茶、
0: 红茶或者是乌龙茶这种东西呢。如果你是本身就是热性体质的，那你就可以用清茶呀，可以用白茶这种茶叶去煮。当然就是说自己煮，我觉得啊，因为不同茶叶它有不同的香气，那么也会增加你鸡蛋的味道。那你要到外头买，其实说实话，人家肯定用大陆的那种茶叶或者茶叶蛋去做了啊，
1: 对，
0: 就跟那个不一样了。
1: 好嘞，所以您看看呢，它是茶叶蛋里边所用的这个茶，各位呢也是要选择根据您的肠胃，根据您的体质。如果说是偏热性体质的人，咱可以用绿茶，包括这个，我小时候家里用那个茉莉花做，带香味儿啊。
0: 茉莉花对它是有，所以我就刚才就是说，咱们刚开始咱们也谈到了，是这个春天啊，这个正好对应的春茶。咱们说过，什么东西都是对应自己的这个天象是最好的。但是呢，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跟过去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咱们的体质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当然春天咱们先上来的新茶，比如现在大家都知道早春茶，其实因为咱们的茶叶这个北方不同的地区，真的咱们这个气候变化是挺大的哈。咱们其实等到那个立春的时候，咱们这边还挺寒冷的，在咱们北方的茶树应该还都没发芽呢。咱们一般得到五月到九月开始采啊。其实咱们说的什么雨前茶呀、明前茶这些出来呢，一般是在江浙那一带，
1: 江浙一带、
0: 哎、它比较多。那么如果我要到这个南方，你要到这个
1: 福建
0: 那边、但是乌龙茶那边，它常年呢，那温度就是比较高的，它就一般来说它这个分的就不是很清楚。那么它所出的这个乌龙茶，它一般来说还不建议用咱们最好的，就是芽比较多的头茬的去做，因为头茬和这个长出来这个
1: 大叶
0: 夏天的炸叶，它里头的成分啊，它的这个还是有所区别的。那么它，所以就是说你要真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东西。
1: 好嘞，哎呀，我看到这个0178发的这段话我挺感触的。他说今天的节目很吸引人，很重要。他是一位老龄茶友，
0: 哇，
1: 打小呢就喝爷爷奶奶的落叶茶了。他说茶与饮食同等重要，今天讲茶的知识，他说一定得好好听听，长长见识，引导大家正确品名。其实我个人喝茶呢也有些年头了哈，哎，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他们说我身上有一点特别奇怪，有的人就说自己只喝什么什么什么茶，
0: 对对对，
1: 但是在我这儿我真的就是喝过所有的茶，我都觉得每一种茶都有它很妙的地方。
0: 对，
1: 我以前喝茶也喝醉过。
0: 因为咱们对这个醉茶的原因呢，就是大家呢，一个是在你就是说刚开始喝的时候，
2: 肚子里没神，对，刚开始喝，
0: 当然你第一肚子里没神。另外呢，就是说你当然这个茶叶是这样的啊，因为你经常喝了以后，你对它的耐受性会高一点啊，你可以稍微喝的多一点，稍微喝的浓一点。那么如果你要是说刚刚开始喝啊，初期喝，或者是不是很喜欢茶的味道的时候，不要太浓，也不要喝得太多，因为咱们里头这茶确实是药。咱们现在发现里头啊，里头的咖啡因是吧？它能够让为什么能让咱们兴奋？它有茶碱呀，
1: 茶碱、
0: 它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它能让你这个血液循环加快，另外呢，特别是绿茶呢，它确实清香度很高啊，能让你很清新。但它呢，它里头因为它这个生产时间比较短啊，它是初生的这些东西，那么它时间短呢，它这个氧化里头好多的一个多酚类呀、醛类的东西呢，它没有得以进行氧化，那么它对咱们的胃肠呢也会有一定的刺激啊。特别是呢，咱们这个茶里头呢有茶多酚、茶多糖，那么它也有这个降糖的这个作用。特别是当你空腹吃的时候，你喝茶很容易会引起
1: 血糖
0: 低下来、那你出现那些症状也会引起头晕啊、无力啊，就是醉茶的这个症状是有的。
1: 难怪我有的时候越喝茶越饿。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太
1: 血糖低了。
0: 低了。
1: 好，稍后我们再跟大家继续聊这个。

0: 春季养生巧合茶的有关事儿哈，那我们也欢迎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喝茶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自己想最喜欢喝哪种茶。你像我的话就是从绿茶、白茶、红茶、乌龙茶、红茶等等，就基本上没有我不爱的，因为我就是能觉得每一种茶都有它的那个味道，有的时候呢也会顺应节气顺应心情来挑这些茶喝。各位您自个儿是什么样的状态哈，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春季养生巧喝茶。春季喝茶首先我们就会想到新上市的春茶。
1: 对，
0: 什么是春茶呢？通常我们指的就是那个绿茶的茶叶尖儿。
1: 茶尖儿，因为它刚刚起来，咱们说早春茶嘛，因为这个天气开始渐暖了，那么这个茶树也开始发芽了，那么刚刚出现的芽啊，早春的，然后随着时间往后移，慢慢芽就长大了，开始有
0: 叶儿
1: 啊，有一芽一叶儿，一芽两两叶儿。
0: 对，
1: 那么随着叶儿增加呢，那么我们就往后推啊，一直到春茶呢，应该是在五月份吧，应该是咱们现在常见的就是比较热门，就是明前茶，清明前的啊。那么早春茶呢，都是芽尖儿。虽然现在我觉得啊，就是说大家都是找那个越就是都是全芽的
0: 嫩的
1: 啊，嫩的那种的，就是价又高，确实又也是比较少嘛。因为为什么大家找那个芽呢？第一，春天的时候确实它刚刚发芽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茶树呢确实经过这个冬天的这个收啊，这个藏这么长时间呢，它的这个能量蓄积的是比较足的，到春天呢它要发，是吧，咱们都知道为什么要在干要生发，春天就是生发的时候，所以它生发的芽里呢它会带有很多的，比如说氨基酸呀、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啊，这个是比较高的，
0: 最足的、
1: 最足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是它的香气，它的香气也是最浓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它的香气呢就像我们做陈皮一样的，它的香气呢特别的香，特别香都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就觉得很冲了，就是它的香气是小分子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啊，等到这个我们发酵了，咱们刚才说了有好多茶叶到半夏酵发酵以后呢，它喝起来第一口它没那么香，但是你要在嘴里头回味以后，它时间长了以后它开始回味到甜，那么有一种更浓重更那个绵长的那么一种香气啊，就像咱那陈皮一样的，
0: 对，
1: 它就是小分子的香气它走掉了，那么剩下的越来越沉的都是一些大分子的东西，它要比较缓慢，但是它有它独特的这个东西啊，各有好坏，
0: 各有好坏。
1: 所以对，所以到雨前茶就是那个谷雨，就到这个一般到五月份之前，那么基本上啊，这个春天就过去了。那么一到夏天呢，大家知道这个茶叶来说，立夏立刻就变粗了，一下就
0: 好大叶
1: 啊，又长了。那么说起来呢，这些什么氨基酸呀，什么微量元素，它的含量就开始下降。但是说实话，咱们说的什么茶多酚呐、这个咖啡因呢，这些成分，它因为它毕竟在涨嘛，我在涨起来也在增加，所以咱们很多发酵的茶叶啊，它并不是追求那个前面那个芽儿特别高的，因为芽儿特别高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含水气比较高。那么我在发酵，我要烘干的过程中其实是
0: 费时的，
1: 是不容易的。而且呢大家知道这个春茶，特别是越早咱们知道的春茶，它因为含水量这个水气比较高，所以呢不好保存，它很容易发霉啊。另外呢它的那些小分子的东西呢也比较多，所以呢真正的就是说咱们买到的春茶它是非常的香啊，它也是这个清热的，但是不建议大家拿到春茶以后就是按季节那么紧的立刻喝，最好呢再沉一沉，
0: 对，
1: 在手边呢搁个15天
0: 哦，是
1: 以上，然后呢你再喝，当然保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呢就
0: 是放冷冻里冻起来，
1: 对，我觉得这个白灵说的非常对，他爱喝这个茉莉花茶。实际上呢，因为春茶它确实是应季的东西啊，这个对于这个大家知道啊，这个年轻人啊，这个比较体质比较热啊，属于这阴虚火旺啊，或者湿热类型的人，喝点春茶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要生发嘛，你本身你又是热的，你这个就容易上火啊，发不好它就容易上火。这个时候，比如说我长包啦，我这个是有可能的啊，这个大便干燥了，这个时候我喝这个春茶、绿茶。它本身它是偏寒凉的东西是对的，
0: 通便了，
1: 但是呢是通便的。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比较平和的人啊，特别是对于女性，其实这个时候你喝一点花茶会更好，因为花茶呢很多是绿茶和这个花，比如说咱们说的茉莉花，它非常的香，是吧？那么香呢，它可以解郁，那么可以把我们这个有一些郁积的情绪啊，把它通开。 啊，这样你这个慢慢的生发，就像我们春天啊，大家记住。

0: 解郁。春天为什么要生发？但是呢，大家又知道，你看我今天来，外面阳光灿烂，可是大家知道昨天多冷啊。
1: 嗯。
0: 啊，春天这个天气呢是不固定的。另外呢，大家知道这个春天呢，咱们是经过这个冬天，冬天呢，咱们是藏的状态。那么咱们的这个毛细血管，啊，咱们表面的这个汗腺都是收缩的。啊，整个血流量也是下降的，为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少散热，这是我们正常的对抗这个对适应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到春天了，这个那个阳光起来了啊，温度上来了，那么我们血液循环就开始增加，我们看那活动量就开始增加，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肝也一定这个时候是需要生发的，我们是需要走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想一想，有那句话，春眠不觉晓。春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血液一增加，你运动量一增加，那么实际上我们冬天的时候，这个脑，因为其他的地方减少了，我们脑的这个供血量啊，这个含氧量呢是比较高的。现在因为各地方都需要，相对来说它反而不像冬天那么满足它。另外呢，还是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在冷的时候吧，警惕度啊，这发热这个很高的情况下，他这个脑子他是比较活的。可是一热，你看没，一热就犯困。对，这个时候呢其实越睡越不好，这个时候呢你喝一点春茶
1: 提神、
0: 它香气多嘛，它可以提神，
1: 对
0: 啊，这个效果呢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呢，因为咱们现在呢有一些人呢确实可能是比较虚，比较这个寒，特别是女性啊，这个月经期她本身在失血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她就比较虚弱，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你再喝一些寒凉的东西
1: 就不太好了，
0: 就不太好了。这个时候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女性有的时候她因为寒凉引起的痛经，这时候你喝红糖，这个时候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加点红茶，
1: 嗯，
0: 那就比那个要好。所以你一定要根据你的体质，那么春天是这样，那么大家想一想到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潮气非常大，
1: 嗯，
0: 到那个时候，实际上从春天这个做的白茶更合适，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祛湿的效果又比较好。
1: 哎，我发现白茶，尤其是你用给它那个煮了的那个白茶或者是老白茶的话，它喝完的那个特点，刚才你们不说它祛湿好吗？
0: 对，
1: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白茶真的两杯让我喝下去，我那个汗唰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
0: 这个
1: 效果。
0: 你像咱们一说春茶，大家记住啊，春茶一般都是不建议喝隔年的。啊，因为这个
1: 喝新鲜的嘛，
0: 就喝新鲜的，就那一段时间，
1: 别一次给买太多了。
0: 乌龙茶，大家看到乌龙茶和白茶啊，它是可以长久的放，但是它保存条件啊，它跟那个陈皮一样，它是保存条件常温啊，但是要干燥，但是呢要阴凉，还要避光，
1: 嗯
0: 啊，一系列的它的保存条件一定要好，要是变质了或者是发霉了，那就很可惜。可是白茶你要真保护好了，真正的好的白茶，一般你看2年、3年到6年以上。那个白茶的那个效果，我觉得啊，就像那个陈皮一样，它价格也上去了，但是它那个味道确实就是说，因为咱们喝茶，因为咱们中国这个喝茶吧，除了茶之外，它这个茶文化非常重要。
2: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

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暑假，首选之城，处处皆惊，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3: 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首先送出李琼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如果说传统民歌是大地，新民歌就是大地上生长出的一切植物，它和传统民歌一起孕育了开满大地的奇花异草、草原和田野、庄稼和森林。人们喜欢新民歌就在于它的融合与创新。来听这首《幸福万年长》。

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近年来流行的新民歌，根据旋律风格和演唱方法，可以分为艺术类新民歌和通俗类新民歌两大类。从祝酒歌到西部放歌，艺术类新民歌的优秀之作层出不穷。来听王宏伟带来的西部放歌。

歌手陈思思也是我国新民歌倡导的先锋人物，她的歌声甜美大气，以演唱中国民歌见长。她曾以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情哥哥去南方》开创中国新民歌的先河。来听陈思思的代表作《中国结》。

和艺术类新民歌相比，通俗类新民歌是指用通俗唱法演唱民族风格创作歌曲。今天节目最后就请欣赏腾格尔的代表作《蒙古人》。这里是记忆的唱片，感谢您的收听。

0: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1: 如果再回到从前，
0: 送光阴一个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2: 陪你走过。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

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2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10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儿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

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三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这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她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她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他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他拉起来，牵着他手哄他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他沟通，可是他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他的家长。冰倩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

片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她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十五六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他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他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座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他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他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冰倩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十分钟，他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

0: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这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十一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

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16、17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2岁时，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2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好，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他开始对我敞开心扉，愿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主动，有时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们班学生有一半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去世，有的是爸爸妈妈很早结婚，可是在生活中争吵不断，离婚后又各自再婚。农村有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对女方同样适用。在一次作文课上，我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可以写给父母、老师或者朋友。有个女生听到要求，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抖动，仿佛在哭。我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红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啦，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你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他的名字，李佳琪，到。他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咬手，这是他的爱好。有同学替他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他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20-30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2年级，今年8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4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3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

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她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40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9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两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

0: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
1: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1: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2: 跟着花期看古建，听资深古建讲解员马坤老师深度走读京城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感受京音乐的古韵。

0: 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春季追星。那个星是真的天上的那个星星啊，不是动物园那个，也不是什么偶像啊，这那的，是认真的去看一看春季我们可以看到的星空当中的那些景象。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哎呀，嘉宾这一位那是有日子没有进过直播间了啊，
1: 哎，
0: 一直都在那个我们的上级单位和部门，哎，那个
1: 都不会了，
0: 指手画脚啊，不是那个，就是
2: 我早已经在你的下级了，你现在比我高两层。
0: 对，我们在2层，您在18层。
1: 对，对，
0: 我们欢迎一下大鹏老师。
2: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的是好久没有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天了，很高兴，希望大家还记得我是谁啊。
0: 您现在这个网感那是比我们可强太多了。
1: 是啊，
0: 这直播我们这话筒开开了，他是转着圈的，就是自己仿造有那个就是运机位的那个感觉，旋转着360度拍视频的。
1: 人家抖音都10万加了，这一条10万加啊，是吧？有吗？10万加？
0: 那我们今天能邀请到您，那简直就是
2: 破百万了！
1: 哦，都破，你看。我说的是单条，单条都破百万，
2: 就是单条啊！
1: 我的天
0: 哪，哪条啊？是不能说哪条吧？
2: 待会儿
0: 一会儿会发我们直播间这个吗？
2: 那没有，那你肯定没有流量
1: 啊！大鹏，大鹏老师，
0: 我们都不配出现在大鹏老师抖音里。
1: 对，对，就是他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比较怪异的这么一个怪才
0: 啊，就他，但是就符合很多人的喜好。
1: 大伙都知道他有三大爱好嘛，
0: 抽
1: 烟、
0: 喝
1: 酒、烫
0: 头，那不是于老师的吗？
1: 这个，
2: 我这发量，
1: 他到不了那个腕儿啊，他是喜欢什么呢？传统曲艺这甭说了，
0: 是
1: 这个什么相声啊、古曲啊，这都是专家。
0: 嗯，
1: 然后呢，他爱好古典音乐。
0: 哎，这个确实跟形象不太符合，但
1: 是
0: 真实的，
1: 不是咱们那个民乐的古典音乐，是那种西方的交响乐。
0: 嗯，
1: 什么贝多芬啊，什么舒马赫
0: 呀
1: ，不是舒马赫，不对，
0: 舒马赫，
2: 我猜他就只能说出一个贝多芬来，
1: 反正就这意思，他是还爱好那个，你看这俩就比较割裂了吧，对吧？
0: 嗯，
1: 但好在还都有音乐这方面的因素，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看星星，看不是动物园那大星星，是天上的，就刚才你说的，
0: 对，
1: 真的星星，而且他还不是一般的看，你比如说像我吃饱饭没事晚上我也看星星，但我什么都不懂，但是他特别懂，
0: 是，
1: 嗯，
0: 他有专业的设备，而且其实是有人跟着大老师一起去看过
1: 星
0: 星的。
1: 去看过
0: 星
1: 星，
0: 您记得那年吗？
2: 当然记得了
0: 啊，2021年，我刚才手机上还在提示我往年今日的时候，出现了一张2021年8月15号，
2: 哦，
0: 咱们在古北水镇的照片
2: 哦。
0: 咱们在那一次古北水镇活动的时候，
2: 但那天并没有看成，因为阴天，
0: 对，因为天气限制了，但您带上装备了，
2: 对，
0: 嗯，
2: 转过来以后，22年还是23年的时候，咱们带听众，去这个旅游的时候
0: 啊，
2: 在甘青大环线那一趟的行程当中，因为也是每次的行程，因为看星星这件事情很靠天嘛，这没有办法，我都提前也不敢跟大家把话说圆了，只是就是有条件带大家，结果呢，就唯独甘青那一次，其实白天一点都不乐观，在吃晚饭6点的时候，都是云彩满天，但是呢，我看了看，就跟诸葛亮似的夜观，我当时就感觉1-2个小时之后，应该能有那么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窗口可以看，我就跟大伙儿呢说了一下，我说你们待会儿都看着点手机，
1: 嗯，
2: 如果待会儿8点钟天黑下来，条件好，我跟大伙儿说，

0: 咱们就到这个
1: 指定地点集合，
0: 就门口就
2: 去看去哈。
0: 那压根就是住在一个，其实在平时是主打观星的那么一个营地、
2: 哦、
0: 一个一个那个玻璃房子、
2: 哦、
0: 晚上十点以后会所有的灯都关、嗯、就是打造静夜环境，
1: 也没有光污染，
0: 对，
1: 观测条件很好，
0: 每个房间都是有厚帘子，就你在屋子里的那个光是不能出来的、
2: 嗯、
0: 但是呢我们去那会儿呢是就是差不多这个四五月份、
2: 嗯、
0: 相对来说呢比较冷，它并不是一个旅游的旺季，所以很多的这些，
1: 所以价格可以打下来，
0: 价钱其实没打下来，好像当时我真的看了咱们那趟行程，就那间房子，虽然说就是这么一个类似毡房似的这么一个东西、
2: 嗯、
0: 但其实是全程酒店最贵的。
2: 哦，
1: 他要是到旺季会更贵，一房难求，
0: 那是肯定的。
1: 就跟着咱们台出去，这些线路的价格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其实是，的确是很不错的。
2: 对对
0: 嗯，
2: 这就像到了云南住那个月荣庄、
0: 嗯，对对 对,
1: 对、啊。
0: 那天晚上是真的，就是我在给大家发这个信息的时候，整个全团两辆车嘛，一辆车25个人，五十个人，当时大概有30多人看到了这个信息，
2: 嗯，
0: 就出来了。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是属于我们说这个旅行途中啊，就比较咱们以前所谓那种说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然后晚上回家呢，就是回到酒店赶紧洗个澡，躺床上看会儿电视，刷手机，没看见我发信息。
2: 哦、
0: 第二天听其他人讲
1: 述错过1亿，
0: 哎、对，我说我争取后来给您补偿、
1: 嗯、
0: 但是实话说整个后面再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1: 您那次去甘青算是长途的时候带的是哪一个设备啊？
0: 没有设备，
1: 没有设备、
0: 啊、那天就是裸眼，就是天文观测是这样、
1: 哦、
0: 风俭由人，
1: 明白，
0: 你有设备有设备的玩法、
1: 嗯、
0: 有300块钱的设备有300块钱的玩法、
2: 哎、
0: 有10000块钱的设备有10000的玩法，有30000的设备有30000的玩法。
1: 但是这件事儿是这样，就是绝对不是说您有了10000的设备就一定能看出10000的星星。
2: 那当然
1: 这事儿一定是有这个学术壁垒的认知壁垒、哎
0: 是的。是的。
2: 我这是-300的设备眼睛都看不清楚。
0: 戴眼镜的。
2: 对、
1: 哎。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办公室同事在聊、
0: 嗯、
1: 旅游当中很多目的地，说到就是以洛阳为例啊、
0: 嗯、
1: 这段时间去了洛阳，洛阳的牡丹节4月1号开幕了、
0: 嗯嗯、
1: 他也是在这个牡丹节开幕之前先踩着这种相对的低谷时期去感受一下，虽然说花不是最艳的时候，但是感受到了旅游目的地的这种商拍旅拍的产业化的流程。
0: 是不是最艳还是压根就没开呢？
1: 已经是花骨朵了、
0: 哦、有骨朵、
1: 啊、已经能看到颜色了、
0: 哦、
1: 知道到这一朵什么颜色了、
0: 哦、
1: 对
2: 四月中旬。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拍照这件事情成为旅游当中的一个产业，您说观星这个事儿有没有可能成为产业？我刚刚突然有一个很就非常不靠谱的想法，就是您不是说也得看气象条件呀、
0: 嗯、
1: 包括也得设备也有一定的这个成本在，
0: 嗯，
1: 你们会不会可能说为了想要带大家观星，保证这趟行程一定有星星能看到、
0: 嗯、
1: 拿那种玻璃片儿，然后放远镜就前头
0: 实现
1: 不了，就是把手机上那种观星软件、
0: 啊、我知道你
1: 说的那个意思，就是您举起来就能看到那个星象、啊，就把它放成做成那个玻璃片镜片插在这个镜头前头。
0: 就算是我这么做，我怎么保证我这一个团招的每一个人
1: 都
0: 是
1: 傻子呢？都像我一样
0: 就这个男的就明明他自己哎，我们一人把大家拉到这个草原啊深处，这个没有任何光污染，环境都很好，但今天是乌云密布，他推开自己的这个毡房或者是蒙古包的门，看到满天都是云彩，哎，一到大老师这望远镜这一看，哦呦，这么多星星，你这能隔过云层？哦，这是不是就是射电望远镜？
1: 这是不是设备特别好？哎，咱们有一个链接啊，这个链接里边就卖这款望远镜。
0: 这个有一两个团里有这样的智力的呢，有可能，我很难保证你招募25个人都是这个智力。
2: 哎，这卖望远镜啊，咱们那个聊天室里挺热闹，好多朋友都来了
0: 啊，
2: 有跟大老师问好的，
0: 我也看看。
2: 哎，光亮光亮说大老师都网红了啊，啊，然后。这个喷子说，
0: 我听这句话跟马街一样。
2: 哎，喷子说这个，哎，两只眼睛是最昂贵的设备。
1: 嗯，
2: 确实，我这两只最昂贵的设备现在已经看不清这个，就是这个聊天室里这个字儿了。
1: 大老师也跟那特使劲儿、嗯，你看眼镜戴的，然后一会儿往上，
2: 对，
1: 一会儿往下，
2: 都是花眼、啊，
1: 但也不影响他观星、
2: 嗯，
1: 所以这个眼睛的度数啊，或者老花呀、啊，这些是不是影响咱们观星？一会儿都可以请大老师跟咱们说说、
0: 哎、我这刚看的最新的一条，这有一位。这个
2: 用户4183，
0: 对你念这条吧。
2: 他说民间有很多有组织的，去观星，比如说梅西耶啊，不是梅西啊，这梅西耶马拉松就是一个观星的系列活动，
0: 非常专业这位朋友。
2: 哦

0: 梅西不是梅西叶，
1: 梅西看了叶，
2: 也无所谓，怎么念都行，因为它是音译。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学天文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翻译是把它写成那个树叶的叶的。
0: 他是一个
2: 当年的一个天文学家，对，他呢是最早给全天的，我们今天有一个称谓叫做深空天体，其实呢就是星空，星云、星团。星系这几类的一个总称，在那个时候呢还不能够完全清晰的给它分类，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它能够看到天上有这么一种，它不是恒星，但是又固定的在那个位置，一般来说看上去呢可能是一个比较暗淡的模糊的一个团，后来我们当然去慢慢的去看啊，有的真的就是恒星的星团组成的，在天上的这个位置真实的聚在一起的，这种叫星团。还有一些是它背后有比较亮的恒星，但眼前呢是一些我们说星际的这种物质，这个物质被背后的这个光一照，它照出来像云一样很暗淡的一点点的这种光斑。也有比较有名的大家可能都看到过的猎户座，冬天的时候那个腰带，三个腰带，就是一个腰带三颗星这么列在这儿，下方有一个所谓的小三星，比较暗淡的，你现在拿我们一般的手机好一些的长时间曝光都能够拍到那三个小东西，它拍的就不是三个星的样子，它是一个小光斑的样子，那就是猎户座的这个星云。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知道的河外星系，银河系之外的北半球能看到的仙女座那个大星云，跟我们银河系一样，一个很标准椭圆形一个星系。南半球能看到的大麦哲伦星云、小麦哲伦星云，当时叫星云，其实今天我们知道它也是河外的，跟我们银河系一样的一个小的星系。梅西耶当年给全天的这类的天体做了一个很大的庞大的一个这个系列的观测，编上号 M1 M2 M3， 一直排，就梅以它这个梅打头嘛，一直排下去。而每年的三月底到四月底的这一个月时间，就恰好是处在北半球能够看到的梅西叶天体啊比较集中，而且呢需要你从晚上八点钟差不多太阳落山，天也全黑了以后，能够在西边看，因为太阳和我们其他的恒星的天体都是随着地球的自转，它在东升西落的嘛。
1: 对，
2: 你要从西边开始看，因为马上一小时之后它就落下去了，
1: 没了。
2: 追着这个速度找，从西边开始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点找，找到东边。等你这儿到东边的时候，实际上你看到的不是昨天晚上八点东边看到的，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天快亮的时候五点了。昨天晚上八点的这个已经到这边去了，你的速度要比天球就是地球自转的速度要快。你在追。这个时候第二天早上凌晨五点的时候你看到的其实已经是那半事儿了，基本上相当于这一晚上可以把北半球比较适合观测的梅西叶天体一网打尽。如果高水平的其实是能够在这一晚上看到110多个深空天体。
1: 我的天啊！
0: 所以这483说的这个周六晚上有这种什么百花山观星活动，其实就是属于梅西耶的这一系列的 M
2: 一般来讲
0: M 系星球的
2: 天文爱好者比较这个早期的时候是非常这是一件很自豪的事儿。就是首先来讲 我们每个人自己真实的水平不可能这一晚上把这110多颗都看到，
1: 对对对。
2: 但是有一个，就是我个人对现在这个，就是不管是天文爱好者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咱们自己喜欢怎么着都可以，怎么玩。但如果是一种商业的这种观星团等等的这种活动，有时候炒的这个概念，首先说这一晚上，我前两天就看到，就这个刚过去这个周末，就有组织去内蒙古草原上去看的，说一晚上最多可以看到110个深空天体，这句话没错，
1: 对吧？
2: 但最多没有意义啊，你得告诉我
1: 少一个，你退我钱吗？
2: 他说的是最多，
1: 对啊，
2: 我没承诺你，我没承诺你最少。
0: 哎呀，我们现在也在做这种旅行产品，那你在宣传的时候得要有噱头嘛，不然人家凭什么跟着你去嘛？
1: 哎，对对，不能上当。
2: 那我还不止砸这一个呢，就首先他承诺不了你最少看到多少个。
0: 你们太讨厌了。
2: 再一个，现在的稍微高级一点的望远镜，它是有这个自动寻星功能的，一般来讲。他会当然根据价钱了，你300块钱的和10000块钱的、3万块钱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差不多在10000多这个价位的，他基本上会把梅西叶天体都编入到他的自动寻星系统里面去。就是一开始，但这还是有门槛的，你要把望远镜位置放正，就咱们用普通话说就是东西南北，我这不能随便的一摆。天上也有 咱们地球上
1: 也有方位，
2: 北纬多少，南、东经多少，不就能确定这一个点了吗？
1: 对对对，
2: 天球上我们也有这些设备，确定这个点。一开始你要把这个望远镜的这个位置摆的得是正的，只要这一步你做好了，后续其实就是如果连电脑的话，鼠标操作一下，如果就光用望远镜，望远镜我们也是有一个那个遥控板操纵板的，在这上面输入。有的是输入这个赤经赤纬的数字，有的甚至于那就是把这个编号 M1
1: 哦、
2: M58 你输进去一点 Enter 回车，望远镜就开始自己
1: 就在那转
2: 转，
1: 就要像天文台的望远镜了。
2: 天文台早期都没有这个功能、哦、这个功能
0: 我要举手，小白举手、就是这个望远镜什么叫摆正了？
1: 哎，这东西南北，
0: 咱们先把入门说清了。
2: 这个入门要给你讲明白，其实已经很难了。
0: 啊、
2: 就是相当于是你要把你的基准线调正。
0: 嗯，
2: 你让你的这个望远镜，它是本身这个望远镜
0: 水平
2: 立的，这儿是一个三角水平的，这是一步啊。
0: 嗯，
2: 另一个它的这根轴，人家它那标着有一个。好比说这颗东西它在天上的位置，我就随便说一个数啊，一个这儿是120，那儿这个就是横着120，竖着是60，是以这条我们贯穿南北的这条正线为基准的。你要先把你的望远镜摆在零点的位置上，它自己去找刚才咱们说的120-60才是对的。
0: 对，
2: 你要摆的时候你就摆到了-3。
0: 嗯，
2: 那你现在输这个，你别看就这歪一点儿，-3或者-1，因为咱们越高倍的望远镜，它的视野是越小的。
0: 嗯，
2: 那可能你在这里就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2: 但是如果你又不知道天上这些星星各自的位置关系是哪儿，你连手动找的余地都没有。
0: 因为毕竟每一颗星星它长得。
2: 是，对对对，
0: 你还没法通过这个来判别，说它好像不是那个58是57，没法。
2: 你需要用这个
1: 有仪器吗？
2: 什么仪器？
1: 就测这个基准线的仪器，
2: 有
1: 是吧？
2: 它其实是根据几颗星的位置，
1: 哦、
2: 就是先找三颗亮星，
1: 对对对，
2: 这三颗亮星的位置都找准了，我们这望远镜就完成了这个自动校准，
1: 没错
2: 啊，就跟我们在地球上不也是？就是咱们为什么三个点确定一个平面，
1: 对对对对，
2: 这也是一样，有这三颗星做基准，就可以校正你这东西是不是准的。
1: 这个一下就进入到特别专业的阶段，
2: 是这个有点枯燥。
0: 因为在提到那个梅西耶这个这组织活动的这么一个机构嘛，或者说是一个民间组织，4183也在聊说，数量其实在我们看来也不是最重要的，交流更重要嘛。就像咱们主打的跟着花期看古建也是嘛，你要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去寻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以后就是干这些跟文化项相关的旅行的时候有搭子了、对吧，不见得说家里那一位就是你最好的搭子，也许你们根本就是志趣不相同、
1: 这家伙
0: 我意思就是说能找到这是出去这走一走逛一逛的好搭子。
2: 4183这位朋友人家说的这个，我觉得真的就给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启发，
2: 既是启发也是给我一个宽心丸，因为我有时候真的很担心，就是
0: 你就怕给不了大家这么多，
2: 但是呢
0: 您这人心思太重了，
2: 对，但是如果我们的参与的朋友人家自己能觉得，哎，就是我没有特别的跟您苛求，说您说可能最多能看到110，一定就让看到110，看不到有这交流我们也很高兴，
0: 当然
2: 这个我心里就踏实好多，要不然我真不敢干这个事儿。
1: 人家4183说我就是那个爱好者的家属，你知道吧、我也属于被讲了半天听不懂，但是觉得参与了以后确实很好，
0: 就是这样，就能把这个活动做到让大家觉得参与起来很舒服、
1: 对，你知道大老师为什么那么受这个女同、很多女同胞的欢迎吗？
0: 明白，
1: 就是他有这个本领，
2: 不要夹带私货好吗，
1: 就是他就有这个本领，他把一件就是人家根本懂不了的事情给人讲得很生动，就是在人家听得似懂非懂的情况下对他产生一种敬畏，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还觉得挺高兴，其实什么都没懂，
0: 所以就是其实参加这种线下交流活动
1: 对
0: 于很多参与者来说要的就是那份情绪价值、
1: 就我们三个人一块录音的时候他经常就是把方明忽悠到这种状况，
0: 那你难道不是常态吗？
2: 开始当年我不是也这么忽悠你
1: 这成开心茶馆专场
0: 今儿我们请大鹏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是想给大家一些指导，在春季的时候也是观星过程当中比较适合的一个季节、
1: 观星有好处，喷子就说了、观星可以治颈椎病，
0: 确实得
1: 老扬着头。
0: 咱们先从北京周边开始说起，上半时段时间不多了，您先指几个大家去呢关不关星的，这是可以以这个作为目的，但是至于能看到几颗星咱们不用苛求啊，
1: 看运气，
0: 不用苛求，对对对，但是同时体验感有很不错的一些地方、
2: 刚才4183其实在上头我这刚才看到他已经发了，他有这么一个可能民间的天文爱好者的这个组织、在百花山组织了观星活动，这个百花山 的山顶真的是一个非常。

0: 是那1000多米那上面吗？
1: 1900米
0: 哦，
1: 这个
2: 必须要到那个海拔。山丘，
1: 记老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这个学地理的时候，里面其实有一部分是天文的这个课程
0: 的。对，
1: 天文知识咱们没有单独独立一门课，在地理里面学。
0: 那是什么全天多少个星座呀？
1: 对对对，
0: 什么大熊啊，什么这个什么牛郎织女啊，这些大概还是都能
1: 有印象的，
0: 都有印象。
1: 咱们地理里面，像北京人，除了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之外，还专门有一部分有一个月讲北京地理。
2: 啊，真的呀！
1: 啊，你们有没有江苏地理？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吗？
2: 没有，我们上的应该是、
0: 你跟我上学的时间差着十几年，我上的那会儿还真没有。
2: 我们地理课本应该是人教版的，
0: 对，
2: 全国统一的。
0: 就是有可能有一段时期有，
1: 那边都是人教版，单发一小册子，就专门讲北京地理。
2: 哎，这个好哎，
1: 这里面提到咱们北京，地理学上有一个名称，就是北京这个地方，这个建成怎么来的？它是潮白河、永定河两条河的冲击。就是形成的冲积平原叫做北京小平原，在这个北京小平原上建成了我们今天的北京城这个大部分的发展的这个空间。
2: 齐老，咱们那天去那个北京建成这条线路是不是
0: 对金钟都的那个
2: 南护城河？
1: 对
2: 对，
1: 这个地址位置就决定了北京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0: 对，
2: 是。
1: 那么东南方又有我们的现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全都是大城市群，基本的一个思路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了。想看星星，
0: 往
1: 西北不要去，去西北方向找，它更高一些。相对来说，从房山开始往这边到门头沟，再到军都山，就是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燕山山脉的这个余脉，
0: 对，
1: 再到这边密云，这不是一个半圈吗？
0: 对对对，
1: 这里面哪几个地方更加的突出一些？
0: 刚才说百花山是一个，
1: 百花山是一个，为什么？百花山有一个最好的条件，
0: 高。
1: 房山的这个，从房山这一侧上，不要从门头沟那一侧上啊，房山这一侧是有公路可以直接通到这一侧的百花山山顶，1900多米，就等于给大家的体能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2: 省了很多劲儿啊。
1: 上到山顶上有一个比较老旧的，但是招待所一样干净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么一个宾馆，而且都只能单打这个宾馆的电话去预定，这个在那个 OTA 平台上
2: 没有的
1: 啊。反正干干净净，早晨的就是那种什么熬点粥啊、馒头啊、咸菜啊，
2: 咸菜啊，
1: 吃饱都没问题。
0: 你这老黄历了，现在谁还订宾馆？人都带那个帐篷，知道吧？那个帐篷充气以后，比宾馆那个房间还牛。
1: 反正这儿最佳的条件是这个，
0: 对，
1: 又给你扔到了1900米高的这个位置上，大气的能见度什么的都
0: 特别
1: 不错。哎，相对来说，可能呢，它唯一弱一点的地方呢，它已经是在这个周边啊最高的这么一个山了嘛，但是呢，周边还是有一些，它1900，周边还是有一些1700、1600的山头啊，会把近地面的一些地方的视线略有遮挡。
0: 有点干扰，
1: 但是如果只是在我们头顶这一部分看，百花山是非常好的一个观测条件。
0: 哎，大老师到上边一看星星，看完了星星以后，哎呀，然后就在地上点了7个灯，
1: 你就闯进来给我踩点一个，
0: 就被
1: 我讨厌了。
2: 我们今天春季追星啊，跟着大鹏老师一块看看北京周边，甚至在国内哪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敦煌这样的地儿，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支一支？一会儿接着回来。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
4: 开，每一次
6: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5: 和远方，
6: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

0: 周边啊，刚才说了，大的原则上来讲，西北高东南低，咱们绕着这边这一圈，西南房山。百花山的山顶，一个是有住宿的这个招待所宾馆，车能够开上去，这是它的最大的优势。再往北边一点，大家可能还知道我们北京的最高峰也在西边，门头沟和河北交界的灵山。
1: 灵山、
0: 哎，但灵山我得跟大家说，其实不是特别的适合做天文的观测
1: 哦，
0: 因为灵山的那个停车场海拔是1500米，灵山的山顶是2308米，
2: 哦，
0: 你不可能背着那么沉的设备爬到山顶上去看
1: 对对对，
0: 这个太累了，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也有风险，
1: 那只能裸眼了。
0: 对，但是如果你在1500米的地方，你说这不也挺高的吗，我看看行不行、您别忘了您旁边可就守着一座2300米的山、它把你周边的视线挡了一大半，
2: 明白，
0: 整个
2: 感觉跟选房似的
0: 这
1: 遮挡，
0: 这个原则就出来了啊、北京的西边和西北方向，它的背后靠的是
1: 太行山、
0: 燕山、军都山的这个山脉在，
1: 对对，
0: 有他们在，你就算相对北京城高、上来以后，你会发现一个很尴尬的事儿、往东看是城市的灯火，
1: 哎，一片辉煌，
0: 搅得你啥也看不见，
1: 看不清楚、
0: 往西看是一片高山，
1: 哎，
0: 挡得你啥也看不见，
1: 这山望着那山高了，
0: 对
1: 了，那你为什么要说这地方？
0: 我就告诉大家，不要想着是高的都可以去，
1: 哦、
0: 躲开这块。
1: 那西边哪儿还行啊？
0: 整个西边啊。客观的讲，你要就跟城里比，
2: 那肯定好很多。
0: 怎么着，它就是抬头的这一片天
1: 也好，
0: 它也不是灯光污染的，这就是光污染造成的遮挡的这一片天，它还是很暗的一片天，也比城里看得多。但是如果你以天文观测的角度，尤其像3月到4月想去做一个这种类似马拉松的这种观测的话，这些地方不是好的选择。从辨认星座的角度来讲，春夜星空呢，亮星还是比较多的。春天比较代表性的，我们知道狮子座，一个反问号，像一个镰刀一样的，这么垂在这儿的这个。
2: 春季大三角是？
0: 春季大三角是狮子的尾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反问号是狮子的头和身子的前爪。狮子的尾巴叫五帝座一，和另外两个星座的两个主星，一个是木夫座的最亮的阿尔法星叫大角，一个是侍女座，就天文学上叫侍女座，后来咱们就是搞封建迷信的那些人就说处女座
2: 啊，
0: 他的这个最亮的阿尔法星叫做角宿一，大角、角宿一和五帝座一这三个所组成的一个三角形，被称为春季大三角。
1: 你还可以啊，春季大三角我都不知道，
2: 我就是听过，
0: 你不知道不是很正常。
1: 我的星座知识都是来源于最早来源于《西游记》啊，知道有28宿，然后那个后来就看《圣斗士》，然后知道全天88个星座，
0: 哦、
1: 这就是我的星空的知识完全来自于这两个作品。
0: 挺好，挺好，不错，不错，不错，可以。
1: 别的真不知道。
0: 这就算学贯东西了，
1: 是，东边一个，西边一个，是吧？要命了。
2: 因为您刚才说到，就是到了那个山顶之后，抬头仰望那片的那个空中的区域，要比城市里要多很多。
0: 对、
1: 对，
2: 宇宙尘埃这个名儿本来起的就很有宇宙感，
1: 哎，你看看，
2: 用了《三体》的那个台词，整个宇宙为您闪烁，
1: 你看看，
2: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就时不时的还是想走出城市、
1: 就是、
2: 逃离城市、
1: 就是、
2: 去山里待一待，
0: 来个宇宙被我打了
2: 响指，
1: 就看着这个星空，就会感觉自己的心胸是不是会更开阔一些。
0: 这个东西我真的要跟你客观的说，
1: 嗯，
0: 不取决于星空本身，取决于每个人。我的这种虚无感很大程度上来自星空。看着满天的这个星空，
2: 觉得自己太渺小
0: 了，对，太渺小了，就是然后就是
2: 无力感。
1: 我天哪！
0: 不光我渺小，人类也很渺小。
2: 对，
0: 你再牛，你在太阳系里，原来最早古希腊的时候，人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因为他肉眼看到的太阳也在绕着我转，月亮也在绕着我转，全天的星斗都在绕着我转。
2: 是
0: 到哥白尼的时候才提出太阳中心说，也没有去打破这个，因为他意识到了行星的这个运动。再往后，我们知道太阳哪是宇宙的中心呀？我们只不过是银河系悬臂上的一颗，在太阳系里面大小个头来讲，都是一个中不溜的那么一个恒星。那银河系在宇宙当中又算什么呢？
1: 对，
0: 你把这些，现在咱们又有那个新的那个尾部望远镜上去，那直接任意扫一个天区，拍出来的照片，这个视野就一个在我们人的这个天上去分的话，其实就是可能0.5度的一个市场，
1: 是
0: 里面300多个小光斑，每一个光斑是一个和银河系一样。

0: 样的，甚至比银河系还要大的星系，那里面有多少个太阳？
1: 不是，
0: 有多少个地球？然后
2: 是，照你，您就用那个角度，所以就是大都不是事儿嘛。
1: 照你这么说，越看越虚无是吧？越看越不想活了，
0: 怎么着不是一辈子？
1: 不是，它就主要是我们作为基本的一些观测，看完了以后能掌握这个知识，就会觉得很兴奋。
0: 哎。
1: 这是一个我
0: 们的，你兴奋，你把钱给我，我
2: 总觉得大老师今天带着线路来的，你知道吗？
1: 你想
2: 带着线路产品来的，
1: 那咱赶紧再往北边来点，
0: 来啊，
1: 找一个清楚的地方。
0: 这边很多朋友都会提到了，那咱往北边看看呀，怀柔和密云这两个地方。
1: 对，
2: 是。
0: 哎，到怀柔，我跟大家说好了，这里面又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咱们不追求看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咱们就要一个
1: 头顶这一片
0: 玩的条件也挺好，又比城里能多看到一些就不错的地儿啊。非常向大家推荐这个雁栖湖周边的那几个，包括日出东方，包括在雁栖岛上的那个，就是其实是比前面那个大球那个酒店其实还要更高级一些的，
2: 好一些那个酒店。对，
0: 他们呢，这酒店基本上晚上，因为旁边挨着的这个雁栖湖，其实再往那边是怀柔水库啊。它晚上的时候，那个夜景照明的那些东西就关了。所以暗夜条件还可以，
1: 就没有通宵的景观灯。
0: 它好的地方在于，虽然没有更好的地方看的星星那么多，但它住的舒服呀。
2: 因为它楼本身就很矮，然后周边也很空旷，又有湖面，
0: 然后都是五星级酒店。您要真说就玩玩，白天孩子们也有的干，晚上也有的看。
1: 对，
0: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出行要带小朋友出行啊，他得综合的考虑。
1: 哎，
0: 我不能光依着我自己看星星，我觉得哪儿好我给大家推荐。
1: 对，
0: 那个东西说实话，对很多家长，你把孩子拉到一个那种真的有些受苦的地方，
1: 他看不懂，
0: 他跟他孩子也没法交代。
1: 对，
0: 对吧？你万一带着这个这么可爱的宝宝去人那儿，这万一这一个孩子冷了，那另一个孩子想看，你说这就一个妈怎么办？
1: 好嘛，你差点给分开是吧？
0: 对吧？就这意思。
1: 哎，这个就是所谓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旅行当中的小项目。
0: 哎，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我真的觉得天文就是这样，就是你别把它真的当成一个专门奔它去的点，因为那个点呢，实话说，对人的这种你自己的包容度、接受度，以及像刚才我们那位朋友，我就特别的，我说让我感动，让我有底的地儿，就是万一没看着，您能够接受。
1: 对，
0: 因为要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2: 就跟开盲盒其实是一样的，即使说相对要亮晶多一点，但也不能有所保证。
0: 如果你能有这么的一份这种比较平和的心态，就像季老刚才说的，把它当成一个额外的项目，那我会很轻松的带着你，我能让你这个额外的项目绝对物超所值，
1: 是吧？
0: 但是你说专门让我吊着这个，我心里实话说，
2: 咱刚才不都已经说了吗？各种什么中心说，这要是去观星还要奔着说我今天必须得看到多少星，这不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吗？
1: 宇宙城，
0: 哎，
1: 他
0: 这
2: 是不是没有看到位？是不是
1: 投资
0: 了？
1: 宇宙城还说了，把钱给我，我给你带你去投资一颗恒星，
2: 以你的名字命名。
0: 对对对，
2: 确实有这个产业。
1: 哦，有这个产业。
0: 对。然后咱们再继续啊，怀柔如果愿意再往北，大家知道很多朋友，就是怀柔跟密云都在北边嘛。怀柔这趟线继续沿着这个咱们这个叫京嘉路，就往丰宁那边去走的那块，如果一直到了咱们交界的地方，喇叭沟门原始森林里面现在有很多新兴的民宿，住宿条件也不错。然后呢，它好的地方在于啊，咱们刚才说了，西边也有山，北边也有山，可西边的山呢是我们的太行山呀、燕山的这些更高的山脉，而往北边去，咱们一说坝上，大家能知道它往北边的那个地质上的名词啊，叫做内蒙古高原。
1: 高原，
0: 它是原，原一的原，
1: 还是区域大趋势还是平？
0: 你只要爬到了这个原的边后面，并没有更高的东西挡你了。整个这多半个天区
2: 都是
0: 一览无余
2: 的
0: 了。
2: 哎，
0: 所以在喇叭沟门，当然如果能从喇叭沟门再过去到坝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观星的线路，我看到，包括去塞罕坝，包括去这个以前的木兰围场，再远一些的到乌兰布统，
1: 对，
0: 那当然就是整个在草原上看，
1: 就辽阔，
0: 那就太棒了。
2: 我第一次真正的观星就是在坝上，也是因为我就被拖着出去的，因为坝上即使是盛夏的时候，到了夜间也非常的冷，
0: 12度左右，得穿
2: 特别冷，一定要穿那个军大，他会给你配军大衣。
1: 对，告诉我们那个男生怎么骗你。
2: 他说走吧，一定要去看一下。然后我就真的被拖着，然后上了台车，然后下车了以后发了一下军大衣，我当时有一

0: 众就是伸手不见五指，周边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光污染，
1: 嗯，
0: 然后每人给你那个地上铺一个那种隔潮的
2: 防潮垫，
0: 反光的那个布垫，说你躺下，躺下以后一睁眼觉得自己瞎了，
2: 对，
3: 就全是星星，
0: 星星怎么能亮成那样啊？
2: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像我这种打小学天文啊，然后对全天星座还都认识的。
3: 你不是学古典音乐的吗？
2: 我
0: 学
3: 也学。
2: 我的古典音乐是我天文老师的爱人教的。
3: 我天哪，你是就是两门一块学的是吗？
2: 没有，就是先学了天文，然后被这个，因为就等于已经是老师的入室弟子了嘛，对对对，带着家做很多东西，结果上家去发现，对，呀，师母是音乐老师，
3: 哎呀，
2: 然后等最后我上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音乐老师，
3: 哎，你看，
2: 那就更是。这个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了。就后来我发现，哎呀，师母教的课比师傅教的好。
3: 师傅这是引狼入室。
2: 真事儿，这是
3: 对，我
2: 就说的可能有些搞笑啊，但真实的就是这样。
3: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揭秘了大老师的这两大爱好是怎么来的。
0: 对对对。
2: 说到哪儿了？
0: 说到刚才已经有听我说了，说打开收音机以为是开心茶馆呢，怎么？
2: 我第一次看星星。在这种好的条件下看星星，是在河北的这个兴隆，就是国家天文台的那个观测站，这是在这个高中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到这种没有污染，然后天气条件又很好的地儿，一抬头傻了，就跟袁一说的，袁一的傻是怎么这么亮？
3: 对，
2: 我一抬头的是
3: 怎么这么清楚？
2: 不是
3: 这么多，
2: 这都哪个星座？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了
3: 啊？你都不认识，
0: 就是太晃了。
2: 因为它多了，
3: 多了啊！
2: 在城里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标星座的主线的，
3: 哦、对, 对对对。
2: 狮子座就是一个反文，
3: 对。
2: 猎户这是什么反文？反问号。
3: 反
2: 猎户座就是上头俩头，底下俩脚，中间三个袋子。
3: 对。
2: 现在在这七颗亮星之外，还有一堆的星星，
3: 哦、
2: 而且这些星亮到你都。哎，是这个亮啊，还是深秀四亮？
0: 很难对比，
2: 是这
0: 个
2: 亮还是
0: 深秀
2: 四亮？都这么亮啊？
3: 找不着原来的
2: 那
3: 个
2: 是啊，瞎了。
3: 是，
2: 当然呢，就是毕竟以前学的还在脑子里印，我也得适应了，得有一两个小时，才逐渐的认出来。哦，
3: 我之前看到过很多那个观星爱好者，他们拍的那个星空的照片，我老觉得是假的。但其实是真的，
2: 这个是又是一个问题。这个上次我上这个张帆做这个节目的时候，那期节目我讲到过这个。国际天文学界对现在的就您所说的您看到的那些看上去像假的这个照片，当初是有过争论的，因为这些照片呢是采用了特殊的摄影技术，叫做堆栈。因为过长时间的曝光呢，或者高感光度，会使得底片的那个噪点会多，然后有些区域会过曝。它现在不用这个方式，每张的曝光时间可能还是 0.5 秒或者一秒钟。对，照星空来讲，这个已经算比较长的了，它有跟踪装置追着。但这样的照片，一个晚上它可能要拍两三百张。然后把这两三百张通过 Photoshop 叠加在一起，使得它能够展示出更多的我们深空天体的暗部细节，包括银河，你能够银心，中间的那个有星云的比较暗的那个洞，都能够拍出来。但这个东西，我明确的告诉大家，
3: 它不是某一时刻的星空，
0: 它得
2: 你就算到了那个环境，你用你的肉眼也不可能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当时国际天文学界有争论，说这个东西还算天文摄影吗？它是一个技术改进的这种结果。后来，主流的观点相对来说认为，你拿望远镜也是肉眼看不见的呀，它也帮着你看了很多细节。
3: 对，
2: 这个通过摄影技术、数码技术，尤其是数码摄影的
0: 一些短板，
2: 对，把这东西让你能够看到更多的细节。这个细节是在天上真实
0: 存
2: 在的，
0: 是存在，
2: 只是人的肉眼看不到。我们不能认为这个东西不叫天文摄影，
0: 它不是虚构上去的，
2: 对，它不是造假，
0: 只是我们捕捉不到而已。
2: 对，所以今天的天文学界普遍认同这样的一种拍摄方式，各种参赛的作品当中也有很多和地景结合天空的这个景色，尤其像春季，到后半夜的时候，银心从地面上升升起来的时候，就天上本来是黑的嘛，但是银心是亮的呀，因为它经过长时间的曝光啊，它是亮的，在这儿一个缓缓的这样的升起来，要再有几张照片做一个拼接一组的话，
3: 看看。
2: 的确非常震撼，非常漂亮。可是我个人对这个问题，就是天文学界
0: 还是保留太多。
2: 天文学界对这个有争论，但主流的观点最终更多的人认为这个算摄影，不算造假。我个人也承认它不是造假，但是我个人并不是很欣赏这种方式，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喜欢天文的人本来就不多。而天文作为基础科学，其实是很需要有一个金字塔的底部。都学这个东西，学到入门，才能够为我们的国家，为人类筛选出最后能够成为顶尖的人才来。如果没有这个金字塔的底座，

0: 是不可能出真正高端的人才的、嗯、但你用这种方式吸引人来看星星，等他看了这照片觉得哎呦天文太好了我也要学，
1: 对，
0: 他看了这个等他真去看不是你弄的这样，这什么玩意儿、啊、你们这行是不是像骗子呀、啊、
2: 就是敲门砖有点过于诱人了。
0: 对
1: 对、
0: 哦、我呢是从因为我是真的打小学这东西我喜欢它，我希望这个行业有更多的人、嗯
2: 越来越
0: 喜欢他、嗯、但是这个方式我真实的在身边、就是你看了这像季老师说他看了那样的照片、他去了他出来一定骂街、
1: 对怎么不是这样的
0: 哪有这我哪看到这、嗯、这东西了、嗯
1: 哎、说实在的
0: 怎么办，
1: 对这个东西和自身的那个感受还是挺有关系的、嗯、我第一次看星星的时候是在德国，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0: 第一次看见星星是在德国，
1: 是我认真的看星星啊、嗯、就不是说那种随便看、嗯、就是我们住的那地方它有个天窗你不看也得看、嗯、我就突然才发现我这原来晚上星星这么多这么美，
2: 嗯
1: 以后再看见的时候我经常会在可能半夜或者是说夜里什么时候看见一个东西，我就会问大老师，我说这个现在在大概西南什么位置上，我说这是火星吗，啊这个是金星吗，大老师说放屁这都不是，
0: 我有头发这俩字吗，
1: 你别胡说八道这都不是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啊、哎、就是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也引起了一定的兴趣，
2: 是嗯，那得身边有这样有意思的人、
1: 哎、
2: 带着您往里走才行，
1: 对，
2: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引路人很重要、
1: 哎、
2: 但是就是那种刚刚大老师觉得是保留态度的照片，
1: 对，
2: 为什么可能会存在加引号的误导，
1: 就别把人带沟里头，
2: 对，就是会让大家误以为关心这件事情入门就是极其美好和简单的，
0: 就是期望值调得太高了、
2: 嗯、
0: 有时候失望反而越大、
1: 哎、
0: 就像我说你把它作为一个附加值，你看到的都是额外的这个效益
2: 馈赠，
0: 对，就是咱们不要让他边际效益是负的，咱让他边际效益永远是正的多好。
1: 不是，你再推荐一个密云的呗？
0: 密云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说这个去这个不老屯儿的那个天文台，
1: 哦、
0: 这个是在密云水库的北岸。
1: 嗯，
0: 这个东西实话说，它就是很适合我们的这些摄影爱好者结合地景，因为像《三体》里面的这种接外星信号，一个个的这个射电望远镜阵就在这个水边上这一溜，这个阵现在已经可能还保留着零星的几个运行，因为那个水库现在水位这些年不是南水北调以后再往起抬嘛、
2: 嗯，
0: 那条路已经不是很好走了，很容易出片儿，但是它的背后是水库旁边的那个山，它的整个北边视线全都是遮挡的，并不好看、
2: 嗯、
0: 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如果白天比较热的话呢，水汽是有蒸腾的、
1: 嗯、
0: 它那个拍片呢会导致呢这个就是我们说叫做大气室凝度、
1: 嗯，
0: 不是特别的干净、
2: 嗯、
0: 稍微的有一些抖、
2: 哦、
0: 但是呢仅从地景结合来讲，就那一组射电望远镜阵就已经足以很震撼人、
1: 嗯、
0: 我以前上次去看彗星的时候就在那块发的，我当时咱们还做那个环球旅行家的时候、
2: 嗯、
0: 我曾经发过当时去拍的那个照片、
2: 嗯、
0: 这个是密云这块相对来说好坏各有一部分、
1: 嗯、对，
0: 纯从看星星来讲，实话说、
1: 嗯、
0: 不老屯虽然是国家天文台的一个观测站，它是射电观测站、
1: 哦、
0: 射电观测是不用考虑光学问题的、
1: 嗯、
0: 那个地方并不是一个真的特别好的光学观测点、
1: 嗯、对，顺带着可以去那个半城的水库边上啊，然后住住民宿啊，
0: 民宿对，
1: 钓钓鱼啊，
0: 民宿很多，对，
1: 不
2: 老屯那边小孩子去那亲子活动特别好，因为那有一个童话树屋，虽然房子不太好定吧，但是住宿啊，包括环境啊，以及自然的野趣啊，都非常好。
0: 对，
1: 捎带着看看星星。
0: 对，
2: 对
0: 从密云这边来讲呢，其实沿着京城的这个主路一直翻过去，那边不就是兴隆、
1: 嗯，
0: 就是国家天文台的那个最大的光学观测站了吗？
2: 嗯，
0: 当然这边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相对来说这些年，整个周边的发展实在是太好了，
1: 嗯、
0: 包括兴隆县城也有
1: 也有，
2: 光污染已经开始会有影响了哈。
0: 对，如果尤其再往北京城这边看，拍的片子往往底部都是糊的，都是白、
2: 啊、
0: 白光亮。
2: 谢谢大老师，今天还是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的天文学知识的哈。咱们慢慢来、
1: 嗯，
2: 一点一点来。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旅行家，谢谢大老师，
1: 谢谢，
2: 拜拜。

0: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天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度过平常一天的直播节目的一个小时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温晓亮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有忽然看到我们的聊天室开放之后，大家熟悉的面孔一个个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相聚又分离，分离又再见，再见又再见。好，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您点点名吧，您要不您
1: 点点名，
0: 您点点名。
1: 对对对，我看到好多熟悉的名字，
0: 是
1: 白开水加醋。
0: 对。
1: 啊，还有永远的儿媳妇儿，苏倩，
0: 对
1: 吧？亚文，很多。

0: 6081
1: 飞翔鸟啊，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啊，嗯，好久不见，大家都过得挺好的，非常好，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感受，一个感觉，我们说做事有条不紊，
0: 对，
1: 内心很有秩序，是非常厉害的这个一种生物特征，生命特征，
0: 稳定感，
1: 稳定感，你看，我们说这个人，哎呦，这个人挺稳的，在工作当中，那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领导就会交给这个人去做，因为他很稳，
0: 对，
1: 很稳当，
0: 对，
1: 他不会出现偏差，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很稳定，始终呢在班里是20来名，这个学生很稳定，一直全班第一。他就是很稳定嘛、
0: 对，
1: 其实当你从学生时代来到了这个职场时代，然后再进入情感的这个感情这个区间当中，你会发现稳定、内心守恒，是个特别重要的品质，是吧？
0: 对对对，所以人家说叫做什么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1: 对，
0: 哎，就这种稳定感
1: 是大家可以把自己这些年自己的体会，内心当中那些守恒的定力和方式，其实现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呢，一切都是切片化的记忆，碎片化的，让你喜欢某一个领域的事情呢，它就会每天只要你打开，它就会
0: 推
1: 各种各样的自媒体也好，还有社会媒体也好，
0: 是
1: 国家媒体发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0: 对，
1: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说内心失衡、内心秩序的。很有可能在下午5分钟之后，你再打开短视频的这些网站的，就是内心如何保持平衡，它就
0: 很有
1: 意思。
0: 我发现咱俩每次做完节目以后，我的这些手机好像能听到，应该就是听到了，然后有一些东西给我推过来了，就
1: 是吧，就相关的内容。
0: 哎，对对对对。
1: 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大家更需要一个非常就是稳定的内核。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是一台电脑，那我们那个 CPU 和 GPU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那 GPU 其实就是处理视频的，就你看到视角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的眼界。
0: 对，
1: 这个很重要。CPU 是我们的心脏。当我们的 GPU 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的 CPU 是不是能够稳定？
0: 对，
1: 这个就是大家老不明白什么叫 GPU， 什么是 CPU。这个特别重要。
0: 对，
1: 像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啊，还有抖音的朋友们，还有正在开车通过车载的音箱，还有通过话匣子，有些朋友还通过机顶盒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0: 哦，是吗？
1: 对，机顶盒都是可以收听到。
0: 哦，
1: 可以保持内心的平衡。
0: 嗯，
1: 那其实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其实一开始不做心理节目的时候，
0: 对，
1: 我没有心理咨询师的朋友的。我一般都是艺术的朋友啊，要不要配音的朋友，旅行的朋友。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特别需要内心的稳定，您觉得呢？
0: 确实是，你说的特别对，
1: 对吧？因为您面对的基本都是
0: 心理
1: 秩序乱的朋友，
0: 乱的，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心态，从您开始想要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预判？就是怎么让自己内心先给他守住平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 CPU？
0: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
1: 哦，我一直想问您，我一直觉得今天话题问问您吧。
0: 我想想，
1: 因为决定做心理咨询师，首先是你要喜欢这个职业，
0: 喜欢这个职业，
1: 对，特别喜欢，然后在这个职业中能找到价值，
0: 对，
1: 赋予别人价值，
0: 对，
1: 这不就是这个吗？
0: 嗯，
1: 对吧？但是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您的内心那个 CPU 是怎么运转的？那个过程您还记得吗？
0: 我觉得就像你讲的，其实是需要一定能力的，就那个能力是说你面对这一些，就是他来访者讲的一些情境，你是对他有理论的一些认识
1: 哦，
0: 然后还能心里形成一些深深的理解，然后你也知道能做些什么，有这么一个框架在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不会太乱，我觉得这是基础，这是基础，而这个能力其实是在初期，然后在各种的学习啊、督导啊，慢慢增长起来的。刚开始肯定慌乱，慌乱的时候有可能，例如说很多你要去观察，有些咨询师慌乱的时候他就会反复的给你问问题。
1: 哦，就是来访者是吗？
0: 就不是，就咨询师不断问来访者问题的时候，就说明他慌了，就是不稳了，
1: 就是话密了，
0: 就话特别密，
1: 然
0: 后问的特别多，然后他就一会儿问这个一会儿问

0: 问那个，就说明他自己内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呢，我在想啊，其实一个人动作小动作比较多，
0: 哎，对对对，
1: 话比较多的时候，一般是好像他不是特别沉稳的表现，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会说，这个肢体也会透露一些身体的语言。
0: 对，
1: 比如说这个人眼睛经常是飘忽不定，他一定是坐立不安，或者是在撒谎。
0: 是的，是的，
1: 摸脸啊，是吧？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是这些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您的建议，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想要做这个职业心理咨询师，因为他希望得到在内心一种守恒的一种能力也好，
0: 对，
1: 理论也好，实践也好。
0: 对。
1: 那是不是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做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的话，年龄上是不是成熟一点会比年轻的这些人想做心理咨询师要占点优势，因为他阅历丰富，您觉得呢？会吗？
0: 我觉得是阅历丰富有好和坏两样。
1: 哦，
0: 然后如果你可以转化成你的，把你的阅历转化成对来访的理解，这就是好。如果你的阅历只是形成你个人比较僵化的视角，这个反而不利于咨询，
1: 就是他的思想固化了，
0: 固化了
1: 啊、哦，也是不能每天更新换代。
0: 对对对，他只能从自己理解的人生经验中给对方一些建议，或者甚至给对方一些评判。
1: 对，
0: 这个是不好的。
1: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个平台的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听 FM 的朋友，欢迎大家，好久不见哈。
0: 对，
1: 大家在听到刚刚小亮说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其实就是的，就是有想到了倚老卖老，
0: 哎，对对
1: 对吧？想到了在自己的这个经历当中，给年轻人灌输一下所谓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
0: 对，
1: 啊，就是打引号的爹味很重，
0: 对，
1: 啊，那种感觉的时候，
0: 对，
1: 啊，其实这也是内心秩序稍微自己觉得很稳定的一个表面现象。
0: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特别好。你让我想起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
1: 啊，
0: 那个朋友他外婆到了他们家住了一个多月，
1: 外婆来家住一个多月了。
0: 对，哦、然后呢，他外婆是88岁，他妈妈是六十刚刚过，
1: 也都是老年人了。
0: 哎，对，都是老年人。但是呢，他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1: 啊，
0: 他感觉外婆比妈妈年轻。
1: 心态上还是。
0: 这肯定是心态
1: 上。心态上。
0: 然后呢我就问说为什么呀，
1: 嗯，
0: 他说你看啊，虽然看起来都是上了年龄了，但是外婆88岁了，人就跟着我去参加年轻人的聚会
1: 啊，
0: 然后我们唱了些歌啊，然后我们跳了些舞，他都想去感兴趣要看一看。
1: 哇。
0: 也就是说你看他这种心态，他并没有因为年龄或者自己过往的人生阅历经历就把自己固化成一个老年人，他仍旧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兴趣。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外婆的身体真的很好。
0: 外婆身体也很好。
1: 对，这个前提是你得能走动道你唱歌你得有气息。
0: 但是你想他那个妈妈，他妈妈60多岁身体比外婆还好。
1: 嗯。
0: 但是妈妈就觉得是什么呢？有很多规矩。就是那几个，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
1: 哦，妈妈活在生活的一些规矩里，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反而呢，显得整个人就
1: 刻板。
0: 对，那些你看他稳定吧，
1: 不活泼。
0: 他那对对对对，但是那种稳定，他不是真的稳定，他是一种刻板，就是你说的那种。
1: 对，
0: 他不是一种丰富，不是一种那种稳定。
1: 我懂了，就是刚刚咱俩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我们说内心那种有秩序感，并不是僵化。并不
0: 是
1: 顽固不化，
0: 对对对，你说的特别好，
1: 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0: 哎、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对、
1: 嗯、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一定都是非常鲜活的朋友哈。
0: 嗯，
1: 就是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特别固执，固执表现在几点，这是假的内心守恒的秩序啊，就是内心我觉得我吃饭我就吃这几样菜、
0: 嗯、
1: 别的都不吃，其实内心固执、嗯、
0: 对，
1: 美食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可以补充你身体各种营养的需求、
0: 嗯、对，
1: 对吧，有的是补充 VC 的，有的是让你的这个头发变更浓密的，
0: 对，
1: 有的是碳水动物脂肪还有谷物，
0: 对， 对，
1: 有的人就是不吃木耳，那木耳的营养你就缺失掉了，
0: 对，
1: 所以这个不是，这个不叫守恒，这个叫、嗯、就有点偏执，对吧？
0: 时间久了不就变得僵化了？
1: 对，僵化了。
0: 对，
1: 那也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内心失衡，
0: 他这个
1: 也没有在平衡。
0: 对，其实不是平衡的，
1: 对吧？
0: 是失衡的。
1: 是，嗯，刚刚您说的这个外婆的例子，其实我特别想到一些返老还童的叔叔阿姨们，哦，真的特别开心。就是每次有时候我去公园的时候，我就会特别观察，就是老年。

0: 人在一起的那个小小的角落。
1: 对，
0: 那叔叔阿姨们年纪不等，
1: 对，
0: 六十七十八十都有。
1: 对，
0: 我就看那个一般坐在椅子上不太动会的那个，应该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叔叔阿姨。
1: 对，对，
0: 他们特别愿意干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晒太阳，看比他们年轻十岁的朋友在干嘛。但是他们是在参与的。
1: 对，是，你说是，
0: 你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内心是的是大平衡的，因为他们
1: 对
0: 八十岁了。
1: 对，也不可能蹦蹦跳跳，
0: 见过的事情也太多了，但是他能够分享自己的建议，也在参与，我觉得参与到其中就是一种内心是守序守恒的一种表现。
1: 他自己也在吸取一些这样子的活力进来。
0: 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身边的一些朋友是怎么样的哈。
1: 对，
0: 欢迎各位进场的好朋友们哈，刚刚我们的小亮跟大家打招呼了，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嗯，
0: 那个5609说，这个内心的稳定主要是对自己有清晰准确的认知啊。
1: 嗯，
0: 就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个对吧？
1: 对对对，
0: 哪个是该做的，哪个是不该做的，很清楚。
1: 哎，对，
0: 对，这个特别重要。还有说，包括自己的什么呀，优点呢？
1: 嗯。
0: 不足啊，咱说缺点要缺点就不足吧，
1: 对对对，
0: 优点啊，不足啊，
1: 嗯，
0: 价值观等等，
1: 对，哎，我觉得这个5609讲这个确实是
0: 是，还有就是才能在面对外部变化的时候保持内心的坚定。这里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价值观，这个词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我们说三观差不多的人才能成为朋友，才能在一起，比如说亲密关系更加紧密。
1: 是的，
0: 这个价值观包括方方面面。
1: 嗯嗯，
0: 我们说价值观会想到价值吗？
1: 嗯，
0: 金钱、物质观，
1: 嗯，
0: 消费观，
1: 嗯，
0: 享受主义，
1: 对，
0: 舒适感，舒适的感觉，基于他是什么，基于你是什么，
1: 对对，
0: 这都是跟价值有关系的。
1: 对，讲这个我就想到那个，
0: 嗯，
1: 就像这个价值观就是一个选择，哎，就什么在他心里面排序更重要。
0: 谁是那个一，谁是那个十，是那意思吗？
1: 哎，对对对，嗯，你看，例如我有个朋友，他
0: 啊，
1: 他自己其实有机会啊。如果一个是走行政序列，他就可以往上升呢，哦，
0: 啊。
1: 但是另外一个可以走那个科研序列，他就做专业的。
0: 他真幸运，两条路都可以走。
1: 因为对呀，啊，他自己其实有复合的能力的，
0: 是挺好的，挺好的，嗯。
1: 但是呢，领导希望他走行政序列，但他内心其实想走科研序列。
0: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做个选择，内心你的秩序怎么建立？
1: 领导诱惑他，
0: 给他画大饼，
1: 不是画大饼，是，哦，就直接给他什么什么位置
0: 哦，
1: 啊，那个，
0: 给他机会，
1: 对啊，就
0: 提拔他，
1: 对对对，那个职位
0: 赏识他，
1: 待遇也给他
0: 啊，
1: 嗯，然后都给他，
0: 然后他怎么做的决定？
1: 他坚定不去。他要做他那个喜欢做的东西。你看，就他把自己，他认清，
0: 领导气的，
1: 领导确实不高兴嘛。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像这样人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和认知，
0: 开车都开过那个红绿灯的成绩，这个小王，真是，
1: 领导赏识他，看上他了。
0: 我这个决定是做了很久的了，他就是没有遵从我这个给他这个机会，还导致我开过了路。哎呀！
1: 但他就觉得是说，我做那个行政的工作，其实从内心深处不是我所喜欢的。
0: 其实我倒觉得他遵从自己内心是特别好的，
1: 就他清晰的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0: 是的，是的，
1: 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也很不去受那个诱惑，他坚定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0: 是的，
1: 嗯
0: 嗯，觉得大家内心有个自己的坚定的选择，就是你的 CPU 非常稳定啊，就说一个电脑啊，
1: 嗯，
0: 他你电脑为什么风扇会转？
1: 嗯，
0: 就是因为程序开的多了。
1: 对，
0: 也很简单，我们人内心为什么会乱，就是因为你看到的事情太多，你太多事情想要去做选择了。
1: 真的是，真的
0: 是，
1: 是
0: 不是这样？所以你风扇开始，你机器承载不了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停那个东西，不要想那个，去拿到一边，我就专注这三件事。
1: 但是你想想，能发展出这种能够去选择什么几件事哪个方向的能力来，
0: 对，
1: 还是需要对自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认同的。
0: 是
1: 这个认同感其实从我们的2岁就开始有产生，就是这些探索自我嘛。
0: 哦，
1: 2岁的时候不就开始去到处去咬东西啊。
0: 是的，
1: 摸东西啊。
0: 然后那次跟朋友聊天，还1岁的时候还有一个呼应感，他哭，他哭，对吧？
1: 有，
0: 就是父母是不是能够及时，你哭的时候父母能马上过来。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给予你这个哭给予的反应，你是拉啦还是饿啦还是你不舒服了。2岁时你又长大了1岁。
1: 2岁时就开始更加产生一些对自我的认识，他要去探索这个世界了。所以2岁就
0: 开始想走路啊，匍匐前进，
1: 就很难，
0: 很难，
1: 就是很难养的2岁。 两岁嘛，
0: 嗯，
1: 一个是两岁，然后还有一个青春期，其实还有一个中年期。
0: 青春期的时间现在变得好像有的早，有就他
1: 大概有个范围，大概是你看现在会早一点的话，有的从十岁甚至九岁，有的女孩十岁
0: 就是没上初中就开始了，
1: 出潮了，有的就
0: 哦。
1: 然后呢，范围可以大到22岁去。
0: 那大学快毕业了，
1: 就是成年人早期嘛，到 对,
0: 对
1: 吧？
0: 18岁成年，
1: 对，18岁就是成年了嘛。嗯、然后呢，青春期的时候也是在确认自我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如果找到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做什么样的事，那就对你将来的，例如说成人早期是有帮助的。
0: 嗯，
1: 你将来找什么工作嘛，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嘛，其实青春期其实要探索这些问题的。
0: 对，就是你说的准确，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试错，可以犯错，
1: 是的，
0: 可以跌倒爬起来重新开始。
1: 对，
0: 嗯，你刚才说还有一个叫中年的时期。
1: 中年期就你会发现呀。你这个不是大学毕业了吗？有的没大学毕业，早早进入社会工作了吗？
0: 啊，
1: 你到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开始慢慢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
0: 啊，
1: 你就在想，我这个稳定是我要的吗？
0: 嗯，
1: 有的人就犹豫了，
0: 内心又开始平衡，又开始打乱了。
1: 他要找自己，
0: 嗯，
1: 这是我吗？然后如果说这个发现不是，
0: 嗯，
1: 那个这时候就面临说要不要辞职。甚至有的人要不要从头再来。
0: 嗯，
1: 前两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0: 哦，
1: 其实他已经发展得很不错，在一个专业上，嗯，已经读完了研究生，
0: 哦，
1: 读了两个研究生，在一个专业上，
0: 两个研究生，
1: 对，然后其实领导也很重视，但他越来越觉得没有活力了。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1: 他不是在专业上对自己要求高，哦，他专业上其实已经可以做得很好，
0: 但也是高的表要求，但要在哪里
1: 他能自己能达到这个要求，
0: 啊，
1: 但他觉得自己这不是真正想做的事，
0: 他不快乐是吗？
1: 他不快乐，
0: 啊，
1: 所以他要怀疑自己要不要重新换一条路。
0: 嗯，
1: 我想讲的是说人到这个时候又要继续去找自己，比较清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人，内心是相对稳定的。
0: 对，刚刚我们上半段时间过得好快啊，你发现没有小亮？
1: 对，
0: 现在我们上半段还有54秒结束了，
1: 哇，
0: 很快啊，
1: 我们聊得很快。
0: 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对于内心的秩序哈，大家都是自己鲜明的生命个体，我们也遇到过自己内心慌张的时候。
1: 嗯，
0: 那是什么问题你会比较慌张？遇到什么问题会比较慌张？那现在随着您这个每年吃的饺子越来越多，一年吃一顿，一年吃一顿，吃了有的吃了20年，有的吃了30年之后，
1: 对，
0: 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会发生变化，
1: 对，
0: 你会变得更加的不叫圆滑世故，是更加的有能力处理身边这些事情了。
1: 是的，
0: 那怎么去培养这种能力，都可以说一说哈。
1: 对，
0: 我们下面呢也可以解答大家的一些提问，大家可以在线提问我们的小亮老师。
1: 好，
0: 这个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大家可以，他可以回答的，他可以回答，他回答不了，他是真的回答不了。对，他是非常真诚的哈。
1: 对，
0: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们的上半段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今夜思语时。

0: 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0: 其实听有时候听歌也会让内心很平静，这歌很好听，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爱的家园》，来自于李泉啊。李泉的音乐呢它不大众，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真的学过音乐或者能听得懂它其中表达的意味的话，其实它的音乐还是很有深远性的意义的哈。
1: 对，
0: 那天看到就是抖音那两个说英文的小姐姐，
1: 嗯，
0: 说当你焦虑的时候，当你不安的时候要做些什么，提到了晒太阳，
1: 对，
0: 提到了听音乐，
1: 对，
0: 提到了去散步，
1: 是，
0: 去听风吹树叶的声音，
1: 嗯，
0: 啊，我觉得内心失去是一个现代社会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内心，因为
1: 是的，
0: 我们面对的选择也好，诱惑也好，
1: 嗯。
0: 出现的问题也好，就会让你内心有点紊乱错波
1: 动，
0: 对
1: 对
0: 对，这个很正常，如果没有就不正常，那不就成机器人了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来那件事情我选 A 档没关系，
1: 对，
0: 那不对，那其实我们在一天一天的成熟，一天一天面对日升日落的时候，我们要长进要进步，
1: 是的，
0: 跟昨天的自己比要进步，这个点特别重要，
1: 对，
0: 那其实今天我们本着这个内心守恒定律的这样一个话题，内心秩序怎么稳定，
1: 嗯，
0: 希望大家内心的平静不等于麻木，
1: 嗯，
0: 对吧，
1: 也不等于僵化，
0: 对，不等于僵化，
1: 嗯，
0: 而是它可以有条不紊的调整和调节，
1: 对，
0: 这个太重要了，
1: 是的，
0: 都希望大家呢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1: 嗯，
0: 做人不缺爱，
1: 嗯，
0: 这个很重要的哈，
1: 是的，
0: 好，我们这首歌叫做爱的家园，希望大家在自己内心当中建立一个爱的家园，给自己，
1: 嗯，
0: 给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亲人和爱人，还有小孩，
1: 嗯，
0: 啊，
1: 嗯，好，
0: 今天我们聊内心秩序。其实不管这个人到多大的年岁，刚刚您说那个外婆的故事，还是从两岁开始我们就开始寻求，对吧？你发现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寻求一种，哎，其实就是一种平衡。
1: 对，
0: 做事情这个 B A N L A N C E，
1: 嗯，
0: 平衡这个词非常，你看那么长一个词，
1: 是的，
0: 是吗？那么长一个单词，但是你发现很好记，
1: 是的，
0: 这就很神奇的事情，对吧？
1: 对，
0: 平衡。
1: 对
0: ，balance，
1: 对，
0: 非常平衡哈。我们说这个要保持大自然的平衡，
1: 嗯，
0: 是吧？你自然破坏平，自然一定会反馈你，什么各种天气变化呀，
1: 对
0: 吧？都会保持自然界的平衡，
1: 对，
0: 不要打破自然界的平衡，
1: 是的。
0: 同时也不要打破内心的平衡啊，
1: 嗯。
0: 有一个朋友呢问了一个问题，说拖延症，
1: 对，
0: 这个拖延症也是好多职场的朋友容易犯的一个小问题哈。考试的时候，比如说当学生，临阵磨枪，开始背资料，熬夜读题写，都是一样写 PPT， 对吧？
1: 大家都在赶最后一刻，
0: 是
1: 吧？是
0: 的，这是个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打破平衡，因为你要一步一步的做的话，不至于临阵磨枪抱佛脚嘛，是吧？
1: 嗯
0: 嗯
1: 嗯，
0: 怎么解决呢？这个？
1: 对，你拖延过吗？
0: 我不是一个拖延的人，
1: 拖延的人，
0: 我呢，任何的这个。我的任何的，比如说我要去参加一个约会也好，
1: 嗯，
0: 我一定是最早到的那一个人，一定是。
1: 哦，
0: 我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不是一个最早离开的人，
1: 哦，
0: 我一定是，对，我一定是那个拍照留念的人。
1: 哇，哦，
0: 我这些年有一个自己的感受，是拖延症嘛？我先说说我的感觉。
1: 嗯，
0: 啊，我发现就是每次我跟朋友也好，或者我说亲戚吧，
1: 对，
0: 因为我们亲戚。有的亲戚在北京，因为我哥哥我妹妹之前都在北京，
1: 对，
0: 我们聚会呢也因为不要看都在北京，其实聚的时间很少，
1: 对对对对，
0: 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工作，
1: 是
0: 只有在一些节日的时候，比如说我哥哥的我舅来了，
1: 对，
0: 我姨来了，
1: 嗯，
0: 我的母亲来了，大家在一起聚会，
1: 对，
0: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小亮，
1: 嗯，
0: 只有我
1: 啊
0: 是那个拍照片记录的人，
1: 这是你的职业习惯吧？
0: 我也不是个记者，我是个主持人。就是我发现，我会拍大家不同的表情，就是我会要求说，哎，服务员，麻烦你给我们拍一个合影。
1: 啊，
0: 也只有我，也只有我知道提，不是知道，只有我提这个事，他们都不提，很奇怪
1: 啊。
0: 然后朋友聚会的时候，比如说要吃饭啊，然后饮酒之前，我说，
1: 对，
0: 给我们拍一张合影。
1: 对。
0: 也都是我，
1: 哦，你看你这是个习惯吗？
0: 这是个习惯吗？
1: 听起来像个习惯。
0: 嗯，那有一次我的舅舅在澳大利亚留学，不留学，他是做留学那个工作的，他在那边工作，然后他那次回来聚会，我们又聚了一次。

0: 然后我俩就发感慨聊上，聊了聊聊聊，然后我跟我舅说，舅舅你发现没有，那个每次聚会记录我们相聚的人也只有我自己，他就哈哈一笑，然后比了一个心。
1: 嗯嗯
0: 嗯，好了，回到你个拖延症吧。我觉得我还是很注意记录下来那个时候此刻，
1: 嗯，
0: 我的妹妹是什么感受，我的哥哥他的表情是什么，我的嫂子，我的小孩，我的妈妈，我的爸爸，还有那些人身边的反馈。这是其实我看那些照片的时候我内心非常平静的，很暖的，就是哎，为什么在这一刻的这一天，在这样一个吃饭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下午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了，然后又相聚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很美好的事情。
1: 看，真的是很注重情感连接的人，
0: 细节，
1: 对吧？
0: 对，
1: 他很注重情感的。
0: 对，
1: 嗯，
0: 来说说拖延症。
1: 我们回到拖延症、这个、
0: 了。对，他们老不拍照片。
1: 对，我问你那个拖延的是说，我感觉现在很多人都会拖延吧？
0: 嗯。
1: 可能大家有的人会有这个习惯性的拖延了。
0: 嗯，
1: 就做事如果从上学开始就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去写作业，工作了就把任务放到最后来去赶，就会慢慢养成这样习惯。
0: 对，那你们本身那几天赶工的日子就是很焦虑吗？很焦急吗？内心也
1: 是
0: 很。
1: 你想一想，
0: 但效率还挺高的。
1: 那时候效率高，还能完成任务。在此之前，我可享受了很长时间呀。啊、
0: 也是，你发现这个也是平衡，守恒的。
1: 也是个平衡。
0: 你之前偷懒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你那个偷懒，也许大家在努力，你偷懒了。当然，我们不建议这样哈。
1: 嗯。
0: 但是咱们从个体的享受主义来说，就是在他特别紧张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咱们拿工作吧，学习不行，咱们学习要好好一步一步的啊。工作，他开了个小差啊，叫小差是吗？就差错的差嘛。
1: 对对对。
0: 开小差的，然后摸了摸鱼。
1: 对。
0: 最后。交活的时候你也按时
1: 交
0: 了，哎，也交了，
1: 嗯，
0: 这也是一种心态的问题哈。
1: 但是这个你看，常常是因为一些原因，例如说追求完美主义，
0: 嗯，
1: 就怕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啊做得不够好，所以就不太敢动，
0: 嗯，
1: 或者心里面对自己做完的这个作品期待很高，
0: 有可能
1: 就也可能就不敢动。
0: 对，这是内心的一个排序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对, 对、
0: 嗯，
1: 一个是追求完美，然后所以就一直觉得完美不了，就一直不动，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遇到这任务太难了。
0: 哦、
1: 然后心里面觉得为难，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情绪其实是总是处于焦虑
0: 啊，
1: 又不知道该怎么弄。
0: 有没有各种可能性？就是你或许觉得自己能力超群，
1: 嗯、
0: 他们用一个月做，我三天做完了，有可能、
1: 啊，也有可能，
0: 有可能是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因为生活当中有不同的阶段会考验我们，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其实拖延症呢，也是生活的一种。生命体的当中一种特点，
1: 对
0: 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完成，挺好的。完成不了，下次也许你的拖延症会变得不那么拖延。再下次你又没有完成，你就会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喽，是吧？
1: 但是如果养成了习惯，就很难了。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秩序感，就他生活中如果建立了这种秩序感，
0: 嗯、
1: 就是他认为最后都能完成的。
0: 嗯。
1: 那我之前就可以让自己放松一点，到那时候反正我能完成的，那个痛苦就痛苦那么一时三刻，
0: 是，
1: 也是一种平衡。
0: 对的，来看大家留言哈，
1: 嗯、
0: 我们不能及时看大家留言，我们就会找一个阶段看一下哈。
1: 对，
0: 5609说，内心的稳定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1: 嗯，
0: 而是需要我们在多个方面持续努力和提升。
1: 嗯、
0: 啊，这个通过。增强自我能力，逐步培养内心的稳定性。我发现就是，
1: 嗯，
0: 你真的有这个，你那个 CPU， 你能控制自己打开页面的这个数量的时候，
1: 嗯，
0: 你也就能够稳定了，是吧？就是我让那个鼠标移到这个网页，我不要点，我这个没必要点，不点开。
1: 对，
0: 我今天一共就打开6个网页。
1: 对，
0: 那我这个CPU 打开16个的时候，我就开始风扇转了，
1: 对，
0: 我就开始累了，
1: 对，
0: 我就开始听到噪音了。那我只打开6个就好了。
1: 对，
0: 那10个我不打开就好，
1: 嗯 嗯, 嗯，
0: 对吧？其实这个意思了，
1: 对，
0: 是吧？
1: 对，你看他们那个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
0: 嗯、
1: 我觉得说得很形象，
0: 嗯，
1: 有个词是形容我们的情绪的，
0: 嗯，
1: 他说情绪就有一个叫做容纳，就是你可以容纳多少东西
0: 啊？
1: 它容纳之窗，就窗户，就这个你窗户有多大，可以容纳多少这种情绪？容纳之窗越大的人。你就越稳定，因为很多情绪来了以后你都能接得住，
0: 嗯，
1: 容纳之窗越小的人你就越容易失调，
0: 对，
1: 失调就是你不稳了嘛，
0: 对，
1: 失序了嘛，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所谓的成长，所就生命成长啊，然后情感成长啊，就是把

0: 那个容纳之窗可以变大变大，大到一个地步呢，很多东西进来我们人就可以接得住，接得住，这个就变得稳了。所以他根本上在做这么一件事情。我们提高能力也是的，提高能力就是面临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情绪不会焦虑到那个地步去，然后
1: 就不至于乱了，
0: 对，不至于乱了。所以他这个情绪容纳之窗还蛮有意思，就是我们能不能增强对情绪的这个接纳，增强对情绪的这种含住它，就是
1: 以及处理的能力，
0: 对，能处理它，这个实际上是蛮核心的一个能力。
1: 那个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不是机器人，我们都是编号啊，我们也不都是编号，虽然我们去注册完了都有一个 ID 什么的，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我们鲜活的生命个体，我们独立的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0: 对，
1: 对吧？情绪体系，
0: 对，
1: 构成体系。
0: 对。
1: 您刚才那个窗那个问题，其实就是不断的学习。啊，这个学习能力很重要。
0: 一个是学习，另一个其实还是有点像什么，那个情绪容纳之窗有点像那个，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例如说你如果健身你拉伸过，你跟那个你说那个腿啊柔韧劲儿，你的很痛啊，我们容纳之窗也是那个得撑大的，有些情绪你
1: 弹性，
0: 对，就是你刚开始例如说对愤怒你可能很难容纳，你练多了就可以容纳多了，还有对恐惧你可以能越来越接得住，就不慌了，就这些都是对情绪的一些体验的这种能接得住，实际上是练出来的，
1: 对，就是
0: 练出来的。
1: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宰相可不是当了一年半年的宰相，是吧？就是我们
0: 这
1: 大度嘛，是吧？
0: 对，
1: 对，刚刚想到了很多在生活当中那些内心失衡的那些表现哈，从上学那会儿，比如说我自己。我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在舞台上站着表演演出的时候，
0: 对，
1: 我那个时候就没数，心里头
0: 紧张
1: ，那是真的紧张啊，小亮。
0: 对，
1: 大家有没有特别在舞台上表演一个节目的时候是紧张？
0: 我可以获得那么多奖，你一紧张，
1: 还不是那一开始都是会紧张的，因为这个经验是一天一天积累的，一次一次上台积累的经验。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孩子那么多比赛呢？
0: 啊，
1: 我觉得比赛的除了就是你可以真的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能够锻炼你自己，
0: 慢慢就
1: 对积累起来那个经验，对你适应了，就是你没有出过国，没有坐过飞机，
0: 对
1: 你第一次坐飞机真的很慌乱，
0: 是的，
1: 哪里换登机牌，我提前几个小时到机场，
0: 对，
1: 这不都是你在预判的，你还以前人不知道的，以前没有攻略啊，小亮，
0: 是
1: 哪有什么点评啊，哪有大众啊，没有啊，这不都是你自己去感受吗？
0: 对，
1: 就很多之前就误机了，不知道，也就是打个电话问朋友，哎，你上次那个去那个地方，提前多少小时走的呀？到了之后怎么个流程啊？
0: 就问人家经验。
1: 对，那现在是互联网发达，我们可以去通过互联网那些，你看短视频随便都知道了。
0: 对，
1: 停车场在哪都知道。
0: 对
1: 吧？那以前那个信息没有那么丰富的时代，就是我们自己去感受。对，所以你刚才
0: 说的还真是。
1: 对，你说是吧？
0: 对，
1: 所以我第一次站到舞台上的时候，哪有什么。有没有一些视频说第一次舞台上不紧张的是没有？大家去想都紧张。
0: 你现在上舞台紧张不？
1: 我是一个舞台意愿比较强烈的人，就是我在舞台上我会不由自主的兴奋。就当我过了一个阶段之后，我就是人家说有个舞台人缘，
0: 对，
1: 就是我在舞台上我会特别的精神。
0: 哦，
1: 这是一种人来疯。但是我紧张的时候是真的紧张的。
0: 但我的理解是说，其实你经过这么多次的这样的上
1: 锻炼吧，锻炼
0: 真是对啊，锻炼到后来，你已经开始把那个焦虑降低到一个地步，已经可以把你的兴奋给调出来了。
1: 你说的对，就是调整情绪里面那些非常有助于你发挥的情绪点。
0: 对，
1: 比如说我第一次录音的时候
0: 啊，
1: 那个声颤的，声带都闭合不了了。
0: 哦，
1: 这个声都发不出来，
0: 不能正常的说话，
1: 因为声带已经开始充血了，气息全部浮到胸这块了，说话就是这样的，小亮，哎，就是紧张到这个程度，
0: 很紧张
1: ，然后腿开始抖。我第一次唱歌的时候，我的母亲说你这个那个时候穿那个裤子不是有裤缝吗？一条笔直的那个裤线，
0: 对，
1: 裤子还比较肥，我的右腿就开始不停的抖，抑制不住的抖动，生理抖动。
0: 所以这是身体对焦虑的一个反应。
1: 对的，对的。所以我觉得身体失去秩序、失去平衡， 其实就是一种

0: 经验缺乏的最表面的一种判断，
1: 对
0: 对吧？当你经验丰富了，
1: 嗯，
0: 舞台经验也好，社会经验也好，工作经验也好，
1: 对，
0: 考试经验也好，你丰富了之后，
1: 就容易稳定了，
0: 你就容易稳定了。
1: 嗯，
0: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稳定不等于刚刚我们说的僵化、
1: 对
0: 麻木、滞住不前。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得去与时俱进，跟上这个时代，对吧？这个很重要。
1: 稳定是有弹性的。
0: 是的，
1: 嗯，
0: 五六零九，再看大家，他说这个宠辱不惊。
1: 嗯，
0: 啊，这特别宠辱不惊
1: 啊，这个挺难的，
0: 太难了。嗯，这四个字儿，每一个字儿都挺难的。你看说宠，嗯，咱们这四个字拿出来，宠多难啊。
1: 嗯，
0: 要真的宠一个人得多难的一件事儿，你被宠，嗯，你得多好是吧？
1: 对，
0: 辱你得受到多大屈辱，嗯，是不是？
1: 对，
0: 不，
1: 嗯，
0: 这个时代有很多人是很难说 no 这个字儿的。
1: 对，
0: 惊。
1: 嗯嗯，
0: 哎呦，这个事让你觉得很惊讶，是不是？这四个字单拆开也很有分量。
1: 对，
0: 做到宠辱不惊了，那基本就是什么？就是
1: 超脱于
0: 得道高人。
1: 对，
0: 他说
1: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
0: 中。对的，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保持一个平静稳定啊。
1: 嗯，
0: 像看待花开花落一样的淡然处之，就是一年四季都有轮回的花开花落，花开花落，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要做到这样，太难了。我觉得做到哪样比较好？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不慌张，对吧？
1: 对，
0: 你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式。
1: 对
0: 对，不要特别着急的去做一个决定。
1: 对，
0: 哎，你可以稳定的去做一个阶段性的处理，这个比较重要。
1: 对
0: 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也是人变成熟的一个表现吧，对吧？
1: 我觉得能力其实对人的稳定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讲的，你上舞台的经验积累多了，然后你这样子出行的一些经验积累多了，都会增长你的这些经验变成你的能力了。
0: 嗯，
1: 然后你自然就会稳定了。
0: 对，
1: 嗯
0: 嗯。年纪会随着时间往后移，你的年纪会越来越稳定。那个稳定就是说，比如说一棵树啊，我们说那个年轮呐，啊，它会越来越多啊。
1: 对，
0: 一看这就是一看，哦，这个树三岁，这个锯开一看，这个树五年了，
1: 对对，锯圈了，
0: 锯圈了是吧？对，我觉得这个跟岁月有关系。
1: 对，
0: 当你有了稳定的 CPU，
1: 对。
0: 你的事业，你的 GPU 才能有效的选择打开的页面，
1: 对，
0: 选择你愿意，你可以值得看到的世界，那些不值得看到的世界马上屏蔽掉，关掉就完了，
1: 对，
0: 消失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比如说在意外部的评价，
1: 嗯，
0: 在价有些人是活在价值体系里，评价体系里的，
1: 对，
0: 其实很累的，对吧？
1: 这个是很难跳脱的，
0: 对，
1: 尤其我们的社会文化。
0: 嗯，很多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好哈。
1: 嗯，
0: 最后呢，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不一样，接受的教育体系、价值体系也不一样，自己建立的教育体系、价值体系也不一样。
1: 哎，
0: 所以只要把自己内心认为有序的那部分，
1: 嗯，
0: 归正好了就行，是吧？
1: 对，
0: 嗯，
1: 对，接受自己的有限性。
0: 对，
1: 然后拓展自己的能力。
0: 是的，
1: 嗯，
0: 谢谢所有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里能够健康，
1: 嗯，
0: 你的工作能够顺意，家庭幸福。
1: 对
0: 对，这个很重要，身体健康、身心健康更重要。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
0: 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小亮，
1: 嗯，
0: 希望你的内心有一个平静的家园。
1: 嗯，
0: 啊，祝大家晚安。
1: 晚安，嗯，
0: 明天见，
1: 下回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上世纪六十年代，近十万上海知识青年离开黄浦江畔，满怀豪情地来到新疆参加开发建设。他们在天山南北辽阔的大地上，用铁锨和镐头在亘古的荒原上挥洒汗水和热血。一场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的战斗响彻云霄。在上海知青援疆的过程中，从动员到安置再到巩固的各个阶段，周恩来总理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影响下，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边疆，支援边疆，驻守边疆，留下了永恒的记忆。那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是如何从新疆的战略地位重视援疆建设的？从对青年成长的长远考虑出发，他是如何解决城市青年安置问题的？在上海知青援疆的进程中，他又是如何与新疆、上海两地密切沟通，解决知青的动员、安置、巩固等问题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与上海知青援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国家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暗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方面，城镇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发生困难；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1957年9月26号，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要求精简城市人口以紧缩为主，其中青少年以不能入学的为主体，上山下乡政策再次出台。1962年11月2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农林办公室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应届毕业生未能升学或就业，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都应纳入安置范围。在青年安置问题上，上海作为大城市，问题更为突出。8月21号，上海市劳动局的报告中指出，上海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年满16周岁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每年都有10多万人，除一部分继续升学以外，大部分需要参加生产劳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安排上海青年劳动就业必须坚持面向农业、面向外地的方针。可见，面向外地，尤其是面向新疆安置上海城市青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自中苏在中国西北边境发生摩擦以来，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非常关心。1962年2月26号，周恩来从北京飞抵广州，当晚他便专门约新疆兵团副政委张仲汉谈话。据张仲汉回忆，他当时是与周恩来、陈毅一道从北京飞往广州。在飞机上，周恩来向他了解了新疆兵团生产建设情况之后说道，中央有个设想，把我国1/3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他们一行在广州住了8天，周恩来几乎每天都会找张仲汉长谈，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新疆兵团的规模、编制、管理、水利、地质、机械等情况。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让张仲汉再留一个时期，打算再了解一些关于新疆兵团的事情。随着西北边疆局势进一步恶化，1962年4月25到26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对新疆军区党委关于加强中苏边境地区边防治安工作的报告等文件作出批示，要求加强新疆的防务工作。其中，周恩来26号在批语中指出，农垦4师、10师、7师均在边境线，他已经要张仲汉27号从兰州飞抵北京，谈一谈农垦各师值班部队的情况，研究驻扎和屯垦3区的可能性，然后再飞回新疆。28号，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发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5个营加强边防的命令，要求新疆军区抽调5个营，分别配置于阿尔泰、塔城、霍城、昭苏和托里地区。30号，周恩来又专门约见即将回新疆工作的赛福鼎谈话。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有关方面起草了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新疆边防工作高度重视。一方面，他密切关注新疆边境动态，及时作出相关指示批示，保证边疆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他与负责新疆政务防务的同志密切保持联系，了解新疆情况，以便随时调整工作。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安置在新疆兵团，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边防。1965年7月，周恩来到新疆视察，4天时间里，在新疆兵团石河子垦区就用了2天。
他在石河子垦区视察时，对新疆兵团

做了六条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备战防边，可见他对新疆兵团战略意义的高度肯定。作为全国大型城市，上海城市人口增长过快，青年安置困难问题长期存在，一直为周恩来所担心。1965年8月13号，周恩来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市在5年内应把人口纯增长率降到1%，要不断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些增长的人口就是自然增长的青少年。周恩来非常关心对青年的培养，要求通过加强劳动来锻炼青年。1957年12月23号，他在给上海市上山下乡青年学生的信中指出，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由此不难发现，对上海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也是周恩来决定让其支援新疆的重要原因。1963年到1966年，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对此上海和新疆都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保证了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顺利开展。同样，在此过程中，在动员、安置、巩固各个环节，周恩来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据上海团市委统战部1963年12月调查发现，当时上海共有资产阶级子女32万人，占青年总数的23.27%。到1964年11月，上海社会青年中非劳动人民子女占到70%。但是不少上海青年一直以来轻视农业，有的想穿着洁白的衣裳做做实验，写写文章，发明创造，著书立书，有的希望找一个待遇优厚的工作，建立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平平静静舒舒服服地度过一生。显然，要做好上海知识青年，尤其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知识青年支援新疆的动员工作，并不容易。关于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子女的教育问题，周恩来一直颇为关注，对新疆接收安置的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1965年7月5号，周恩来、陈毅出国访问返回时，在新疆石河子专门接见了上海青年联，周恩来就资产阶级家庭子女问题做了重要讲话。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周恩来的讲话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不但对上海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产生了激励作用，而且对全国广大青年也有着很大的触动。于山玲是一名出生于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女青年，她于1963年报名从上海奔赴新疆兵团农医师，经过近2年的成长，于196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号，中国青年报就于山玲入党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社论。随后，中国农垦也以重在表现为题发表意见，鼓励广大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要像于山玲一样坚定不移走革命化道路。同年8月16号，上海解放日报刊发7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在信中，魏书京等7名上海青年讲述了自己在新疆的成长，尤其是在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之后奋勇劳动的感人事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国农垦等各大报刊积极宣传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安置经费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非常重要，新疆安置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

其实既牵涉到新疆、上海两方面，同时也受到安置人数的影响，但是更关键的还是中央的决策。据既有研究可知，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的经费主要由上海支付，但是同时也在不断的调整。1963至1965年，每人1000元，其中上海负担80%，农垦部负担20%。1965年12月，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规定，1966年安置到国营农场的经费标准为新扩建每人500元。对此，新疆兵团也将安置内地城市青年和退伍军人的安置标准从此前的1000元降至500元，后来又改为400元。实际上，早在当年2月26号，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就提出7条经验，强调下放人员的安置主要靠自力更生。7月，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时也指出，兵团是个大企业，把来疆青年的安置费由每人每年1000元改为500元，因为兵团家当大，有基础，自己包干的，只要能挖掘潜力，还大有可为。周恩来通过对新疆兵团实地考察，发现500元即可满足安置1名城市青年，因此全国国营农场的安置经费标准下调。周恩来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能尽量安置更多的人，更希望能通过艰苦奋斗来锻造青年。1963至1965年，新疆兵团共安置上海知识青年6.4万人，平均每年安置2.13万人，但每年的人数并不均衡。对于安置人数问题，1965年7月，周恩来在新疆视察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之后每年要安置上海城市青年3万人，要把这些青年带好，教育改造好。1965年12月15号，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公布1966年全国安置计划，确定当年安置到国营农场10.37万人，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市3万人，武汉市7000人，天津市7000人，唐山市和保定市各500人，浙江省的城市青年5000人，自治区安置江苏省的城市青年1万人。从人数上的变化也可以发现，周恩来对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高度重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巩固环节尤为关键。因上海与新疆距离远，新疆条件艰苦，上海城市青年也容易产生情绪上的波动，所以巩固工作更加重要。为此，周恩来一方面通过视察慰问来做上海知识青年的巩固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在政策调整时尽量照顾这些青年。1965年7月5号下午，周恩来、陈毅到新疆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厂1分厂6连接见了安置在当地的上海知识青年。周恩来一边同青年们握手，一边给大家介绍副总理陈毅，说这是你们的老市长，他很关心你们，特地的来看你们的。这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青年们产生了亲切感。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期间还指出，新疆兵团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兵团生活标准不得高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占有粮食1970年以前不得再账，在新疆兵团要带头吃苦。这其实就给新疆兵团以及安置在这里的上海知识青年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进一步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精神。8月16号，上海解放日报在刊发7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时，在编者案中便指出，这7位上海知识青年以激动的心情在来信中畅谈了7月5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接见他们以后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他们坚决表示要牢牢记住党的

教导，加紧锻炼，加强改造，坚定地走革命化的道路，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为农业建设做出最大的贡献。周恩来、陈毅在新疆接见上海知识青年时，对这批青年的安置巩固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65年7月21号，上海市劳动局党组团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提交关于组织慰问团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慰问的报告，要求由上海市劳动局团市委牵头组织赴疆慰问团。这一提议得到上海市委的批准。8月12号到11月13号，上海派出由副市长宋日昌带队，由劳动、教育、文化、新闻、团委等部门组成的赴疆慰问团，开展了长达93天的赴新疆慰问工作。上海赴疆慰问团通过在新疆各地慰问，加深了对新疆以及安置在此的上海知识青年的了解，同时表示将继续提供相应的物力、人力支援。这对于新疆的发展、上海知识青年援疆的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照顾好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1973年4月26号到27号，已经75岁高龄的周恩来连续2天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初步达成了进一步继续做好知青工作的方案。此后，各地迅速落实此项工作，其中向知识青年下乡安置地派学习慰问团是一项重要内容。1974年，上海市派出慰问团74人到新疆进行慰问，此行带有3个电影放映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走访兵团的100多个团长、600多个连队和车间，共召开座谈会1000余次，走访了1.2万多户支边青年家庭。此行对新疆的上海知识青年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由于周恩来的高度关注，直接推动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新疆，为驻守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周恩来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广大知青的关心爱护以及他亲切朴实的形象，却依然长久地留在千百万知青的记忆当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百年潮》，原作者易海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军垦战歌》在全国播出。片中曲目《边疆处处在江南》伴随着悠扬婉转的旋律，迅速从新疆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1: 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条条巍峨的山脉，一座座高耸的雪。

0: 山。军垦战歌是王震将军为号召和动员全国青年到新疆屯垦戍边而组织创作的作品。当时不满30岁的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田歌也被选入摄制组担任作曲。曾写出过著名的《草原之夜》的田歌觉得自己对兵团生活非常熟悉，这一次并没有跟随摄制组深入军垦一线采风。
1: 他们先到南疆，当时原因写这个词，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才江，我一看了以后我说没问题，等他们回来以后我说写完了。
0: 导演杨振亚听完田歌的弹唱后说，好听是好听，就是感觉内在还不够，好像不能打动人。
1: 当时我怎么写的呢？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再艰难。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再艰难。听着，他说感觉到还差点什么。
0: 此时的田歌忽然意识到，文艺作品如果不能很好地贴近生活，都会是苍白无力的。于是他立即打起背包，走进塔里木。
1: 那是战天斗地啊，拖拉机把这个千年的乌羊，哎呀，哇，那个场面，那真是处处红旗飘，人生，哎呀，这个那种场面。因此，当时我感觉到，我缺乏生活，没有真知啊。因此我就又重写了一个，人很很很人啊，都啊说
0: 军垦战歌在全国放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十多万青年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新疆，加入到军垦建设的洪流中。而那首铿锵有力、婉转动听的《边疆处处赛江南》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2: 我们就是听了这个歌，然后到了新疆，
3: 实在是激励我们这一代。
4: 那个就是说，这首歌啊，它不仅美啊，介绍了这个新疆的那个山山水水啊，这个新疆的物产呐、啊，它特别能够反映出来这个新疆的这个变化呀是怎么得来的呢？是军垦战士通过十几年的那个不断的努力。

0: 1951年，新中国出版第一本民歌集《河北民间歌曲选》，由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及时采集整理的河北民歌《小放牛》便收录其中。上世纪80年代，国家开展中国民歌集成活动，河北省又采集了多个版本的《小放牛》。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胡小满说，小放牛能广为流传，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
1: 目前我们所见的出版的有3个版本，它的篇幅呢都比较长，其中呢找澳洲挑来既是大家最熟悉的曲调，这个曲调来说呢，它是出自冀中版的后部，比较繁复冗长，但是百姓却写取了它最后2段，使之与赵州桥的故事相连，反映了河北的历史文化。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取向，或许是这首歌在燕赵盛行的动因之一。
0: 小放牛是一部结构庞大的民间

0: 弦歌舞小戏，兼具载歌载舞的表演性和民间传说的故事性，通过村姑向牧童问路，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表现形式展开。
1: 在他们唱的故事当中呢，主要就是八仙的故事、杨家将的故事、赵州桥的故事等等，这都是民间，尤其在我们北方嘛，就是流传比较广的一些民间的传说。其中呢，赵州桥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赵县，而且在当地呢确有其桥，这个桥面上呢还有一道深深的沟痕。
0: 在河北众多的民歌中，小放牛是一首极具影响力的传统小调，它曲调明快，风格活泼，展现出劳动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它浓郁的田园风格和抒情色彩至今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1: 通览全部的唱词呢，它写得非常的雅致，这种词格呢使我们想到这个作品呢或许就是出自文人雅士之手。那民歌的产生或者民歌的创作里边呢，充满了多元性、杂性。多年以来呢，小放牛它的故事和它的表演呢流传甚广，比如说在京剧、秦腔当中呢都有小放牛的这样一个剧目。河北音乐界呢曾把它与小白菜并称二小，视为燕赵民歌的经典。

0: 责任编辑宋阳、楚曼、张小雪，制作人韩磊、徐燕，领衔主演季冠霖、童音。第二集。
1: 哎呀，冯县长，20%的补贴确实太少了，老吴他们心里肯定有疙瘩。
2: 哎呀，可是县里财政实在扛不住啊。不过国家呀有生态专项扶持资金，我这两天就去市里催，磨破嘴皮也得争取。
1: 太好了，谢谢冯县长。
2: 但是你可得想清楚啊，这钱本来是你们保护区办公设施的费用，挪来做补贴，你这边可就捉襟见肘了。
1: 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守着巢湖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办公设施的经费我来想办法，不管怎么样不能寒了乡亲们的心。
2: 好，那我们就多管齐下，我跑资金，社区干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你们公司立刻启动湿地勘测规划，三项工作同步推进。
1: 好，
2: 同志们动起来。
3: 是是。
1: 冯县长，交回书去，我就不送了。
2: 好，你忙吧。
4: 江慧书记，再见。
2: 晚上去湖边的灯塔，我有话跟你说。
4: 我今晚要整理勘测数据。
2: 8点，我等你啊。

0: 你瞧什么？
1: 我
0: 瞧你那样，还是当年辩论赛上那个大杀四方的周庭安吗？
1: 哎呀，佳慧，你别打趣我了，有话直说吧。
0: 那我问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离开江苏？
1: 我
0: 远近集团在业内数一数二，和你的环保专业也对口，工资也不低，

0: 我妈逼我出国，让我接手她海外的公司，我不肯。
1: 这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一旦出去，大概率就要在那边定居了，那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妈断了我的生活费，想逼我回家认错。哎，我就不信我养不活我自己，反正都是在外面飘，不如飘到你身边，陪你做你想做的事。
1: 别这么说，我不想耽误你的前程。
0: 哎，我在十八连围建生态保护区，让巢湖变清变美，这不就是大好的前程吗？师兄，你对自己就这么没信心啊？
1: 我当然有信心了。佳慧，你看着吧，我一定要让巢湖恢复水清鱼肥的模样。
0: 哼，这才对嘛。那这些材料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是我托国外的朋友整理的湿地修复先进经验，还有成功案例的实施方案，对你做巢湖生态修复肯定有用。
1: 哇，太好了，佳慧，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0: 那你怎么谢我呀？哎，
1: 怎么都行。
0: 送我回宿舍吧。
1: 是我骑摩托车来的。
0: 不是摩托车我还不坐呢。
1: 哎，
0: 你愣着干嘛呀？走啊。

0: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绝大多数村民签了协议搬去了长林镇，湿地建设也如火如荼的开工。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碰上了硬骨头，十八连围的底泥成了生态修复的拦路虎。
1: 采样结果出来了，底泥平均厚63厘米，总共有176万方，氮磷含量是地表水5类标准的8倍还多，全是30多年养鱼采下的淤泥，其他区域的情况也都差不多。
2: 停，都给我停。
1: 哎，怎么了？
3: 好好，
4: 休息休息。
1: 哎呀，李总啊，这淤泥真要命啊，再这么泡下去围堤都得泡烂，搞不好还会管涌。哎，
5: 传统清淤方式一方就接近200块，176万方，要3.5个亿。
1: 更要命的是啊，淤泥外运会导致氮磷渗漏，周边水土都会被污染，这要是二次灾害更可怕。
6: 是啊，哎呀，维新的底泥都快80厘米厚了，检测仪直接爆表，传统清淤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啊。哎，
5: 3.5个亿我们公司根本扛不住，二次污染也绝不能有。淤泥是包袱，但藏着氮磷也是养分。哎呀，能不能就地处置变废为宝呢？哎，
1: 我们都试过了，堆肥回填全失败了，淤泥粘性大，重金属超标，没人敢用，堆在那里还一股子臭味。这，哎
5: 呀，围区地形特殊，大型设备进不来，小型设备效率又太低，光清淤就要3-5年，我们等不起啊。嗯，
0: 李总，要不我们请个高人过来给开开方子。
5: 高人？谁啊？
0: 我的大学老师方教授，国内环保领域的知名专家，手头团队也是一流的，不过他平时特别忙，

0: 知道有没有时间过了。
1: 你的老师，哎，对了，佳慧书记不是你学妹吗？你们俩一起去请。
0: 这个没有这个必要吧？
1: 哎呀，人多力量大，快订机票，今天就去。

0: 师兄，喝口水。
1: 哎，
0: 你说方教授真的在实验室吗？我们都等了3个小时了，不会白等了吧？
1: 他不在教室，也不在办公室，家里没人，手机也不接，那肯定是在实验室里做研究。
0: 你说方教授是大专家，平时做的都是国家级项目，会帮十八连围这个小地方吗？
1: 哎，方教授说过，他最见不得好水土变成烂摊子，而且啊，他还……啊，方教授出来了。老师好。
0: 方教授，我们怎么算找到您了？对对对。
2: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哎，听说你们在肥东县十八连围做生态工作呀？啊，
3: 是。
0: 对。
1: 老师
2: 啊，
1: 这是十八连围的底泥样本，也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大难题，实在是没辙了。
2: 哦。氮磷严重超标，还有轻微重金属污染，是典型的养殖围区底泥问题。
0: 啊，我们试过各种法子，都解决不了。
2: 是啊，这类围区的底泥困局，我早年研究过，就地处置难度极大，淤泥粘性强，还伴有重金属超标，堆肥、回填都是行不通的。
1: 是，所以我们专程来请您，想请您去十八连围实地考察，给我们指一条明路。老师，求你了。
2: 哎呀，这个嘛，你看，我现在正忙着跨流域治理的课题，2周内有阶梯会、院士评审会，下个月呢还要去欧洲开学术峰会。
1: 老师，
2: 要不，
1: 老师，我知道您忙，
2: 啊，
1: 可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0: 是啊，
1: 这淤泥不是单纯的包袱，更是可以利用的资源。我们想就地处置，却卡在了底泥固化和氮磷资源化转化的关口。
0: 嗯，
1: 就求您帮帮我们吧。
0: 帮帮我们吧，方教授。
2: 哎呀，就地处置，地形限制，技术瓶颈，成本控制，这些都是硬骨头啊。
1: 老师，您不是说过这辈子最见不得好水土变成烂摊子吗？十八连围是真的需要您，您也是十八连围的后代啊。
0: 啊，教授，您也是十八连围的？
2: 是啊，我的祖辈一直生活在巢湖，到我爷爷那辈因为那里总闹水灾才离开的。我小时候常听爷爷讲巢湖的故事，说以前湖水清的能看见水底的螺丝，芦苇荡里一伸手就能摸到野鸭蛋。哎呀，听你们说十八连围的底泥把巢湖拖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啊像压了块石头。好吧，明天一早我跟你们回十八连围。
1: 老师，谢谢您。
0: 太好了，
1: 十八连围的乡亲都会记住您的。
2: 哎呀，记住我干什么啊？记住巢湖美好的样子就好
1: 啊。是是是，
2: 走，咱们先跟我去实验室做筹备工作，明天到了现场就能立刻上手。
0: 好，
2: 走。

0: 老师，哎，到了到了。
1: 老师，您慢点，
0: 慢点。
2: 方教授，
1: 慢点。
3: 哎，好好，
1: 您太好走。
2: 方教授，您能来真是太好了。围区的浅滩塘口您都看了，我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4: 哎呀，李总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你们想就地消化淤泥的思路是对的呀，关键是怎么消化。
2: 您的意思是？
4: 我建议建生态渗绿岛。
0: 生态渗绿岛
4: 啊，简单的说就是利用树木根系来固泥和净化水质，一举两得。
2: 就靠树木根系？
4: 嗯，
2: 行吗？
1: 老师，这底泥的氮磷重金属都超标，树木根系能扛住吗？
4: 啊，来，
1: 过来，来，
4: 你们看啊，在围区浅滩建渗绿岛，选垂柳、杞柳、落羽杉这些耐污耐涝的乡土树种，根系扎得深，须根又密，既能抓牢固化底泥，防止围堤垮塌，须根还能分泌物质分解氮磷，吸附重金属。导体按底泥秸秆膨润土7:2:1的比例分层堆筑，外层裹上生态网膜，中间埋渗绿层，污染物就会被根系锁住并逐步转化。
2: 哎呀，这法子好啊。可是围区水位忽高忽低，这树能活吗？底泥固化之后会不会板结呢？还有啊，就是成本和工期能控制得住吗？
4: 好，选这些树种本就耐水淹，水位涨涝不影响生长，7:2:1的配比固化后不会板结，还利于根系伸扎，整体成本啊比传统的青淤要省一半。就地取泥筑岛，本地选苗，既省钱又省时间。先建两个试点岛，我估计啊20天就能看到明显的净化效果，然后再扩岛连片，最终实现树活泥净的目标。
1: 老师，那净化之后的底泥还能再利用吗？
4: 能啊，净化后的底泥肥力适中，可铺垫成浅滩湿地，在上面种荷花、菱角，周边水域还能放鱼苗，吸引水鸟来栖息，形成完整的生态链。
2: 哎呀，太好了，方教授，您这法子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我们现在就分工，小周，
5: 哎，
2: 你负责底泥固化和树苗根系培育，
5: 好，
2: 我负责树种采购，选优质的本地苗。刘工，
5: 哎，
2: 负责导体搭建，保证工期。
5: 好，
2: 佳慧书记，动员搬迁的村民来做工，给大家提供就业岗位。
0: 好嘞，
4: 好，我也会派团队过来，提供全程技术支持，直到试点岛见到实效，和你们一起攻下这个难关。
2: 哎呀，太好了，方教授，
5: 是
2: 啊，您真是高人呐。之前啊，我们只想着清淤，压根儿没敢想还能让树来吃这些污染物。
5: 是啊，是啊，
4: 水土修复啊，最要紧的是顺势而为，树养土，土净水，这本就是天道循环嘛。我们将这片水土找回它原本的模样，人与自然本就该和谐共生。可这些年呢，巢湖被过度开发折腾得太狠了，才会动不动就闹脾气，是时候让它歇歇了。
1: 嗯，让巢湖歇歇。
4: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巢湖全面进补的日子不远了。
6: 抽干糖水，淤泥干化，铺防渗布，堆渗绿岛，栽树苗，没过多久生态设计的效果就慢慢显现出来了。18连围段的水质从5类跃升到3类，水底的水草随波摇曳，鱿鱼清晰可见，白皮鹭、小天鹅也成群结队迁徙到这儿安家。方教授的预测也成真了，巢湖即将实行10年全面进补，老渔民们要上交渔船彻底上岸，而我爸成了 了最后一个不肯交船的人。
0: 师兄，你快点儿！他是你爸，你怕什么？

0: 他要不是我爸，我倒不怕了。小慧，你这主意能行吗？那渔船是我爸的命根子，让他交船比登天都难。哼，
1: 做群众思想工作，我可是专家。哎呀，会随机应变的，你放心吧。走走，
0: 好吧。哎，这就是我家渔船。哦，来，咱们上去。慢点啊。哎，有点晃。爸，
2: 切切切切，
1: 周叔，我们来看您了。
3: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让我交船对吧？官厅渔场，我配合了。让办镇上，我不愿意去，住船上总行吧？现在连船也要收，过分了！哎呀，
0: 爸，全面禁捕是国家生态保护战略，为了巢湖休养生息啊！就剩下您没交船了，安置条件这么好，您怎么就不肯呢？
3: 你看看那棵老柳树，你妈的魂儿就守在上面。我走了，谁陪他？
0: 爸，我妈在天上也希望您能住安稳房子，不再受风吹雨打呀。
3: 我哪儿都不去。你要是孝顺，等我死了，把我骨灰埋在柳树下面陪你妈。
0: 爸，我。
1: 周叔，我懂您的心思，我也想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我和田安大学时候就互相欣赏，现在一起在十八连围做生态修复，我们心里早就认定彼此了。我来这儿不光是为了环保理想，更是为了陪廷安守护这片土地，守护您。阿姨一定希望廷安有人疼有人陪，也希望您能安享晚年。周叔，您要是没意见，我想我和廷安找个好日子把证领了。
3: 这么突然呢？啊！哎呦，贾慧书记，快坐，快坐，坐。哎呦，我这，
4: 贾慧，你怎么说这些？
1: 没事儿，我这有啥好隐瞒的？
4: 不是，
1: 周叔，您啊，别总把死呀活呀的挂在嘴边儿，得把身体养得棒棒的。以后还得帮我们带孩子呢。
3: 哎呀，这臭小子，哪辈子修来的福啊，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姑娘。
1: 那周叔，您是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3: 我。等着啊，等着。这是镯子，是听阿妈妈留下的，我现在交给你。
1: 这
3: 听阿啊，脾气倔，做事一根筋，随我。你妈以后呢好好过日子，两口子有磕碰，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来收拾他。
1: 好，
3: 拿着。
0: 爸，您这太快了，您
3: 去，我没说话的份儿。
0: 爸，
1: 周叔，这镯子我收下了，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廷安。也好好孝敬您。
3: 我放心。

0: 心。
1: 爸，佳慧，我就是我。
2: 对了，周叔，公司的生态旅游项目批文下来了，特意设了湖面养护员岗位，请您来做。每天开工作船巡查湖面，您照样能守着那棵老柳树，守着巢湖，看水变清，鸟飞来，这不比您一个人在渔船上孤单着更好吗？
0: 那可太好了。何香，你看到了吗？平安长大了，有人照顾了，我也该挪窝了。船明天我去救，湖面养护员的活我接了。何香，你不会孤单的，我会一直陪着你。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第二集，编剧武术，导演齐鹏飞、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武术，演唱周先，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周庭安由童音演播，温佳慧由季冠霖演播，李国良由汤水宇演播，周维生由张瑶涵演播，吴兆祥由任杰演播，冯县长由杨颖演播，王和香由李子墨演播，方教授由齐克健演播，温母由武凤春演播，刘公由郝明亮演播，村民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昨日新闻重现。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来关注刚刚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中国小将吴怡泽。
1: 是的，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吴怡泽18-17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了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创造了历史。
0: 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再次夺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22岁的吴怡泽也是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
1: 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的是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这几天中国之声也是在持续关注着比赛的进程。夺冠后，吴怡泽在现场接受了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3: 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
2: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吴怡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早年呢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的冠军。
1: 而夺得世锦赛冠军之后，吴怡泽的积分突破了100万，世界排名升至生涯新高的世界第4，让我们再次祝贺吴怡泽。
0: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先来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来关注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将的神奇技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4: 新闻新鲜说，
0: 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并非遥不可及，它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呢常常握着一门绝活。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礼赞劳动之美。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

0: 我们一块儿认识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将的神奇技艺。
1: 在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比赛中，木工结构搭建是否留有缝隙，切口切面是否平整是重要的得分项，这就需要选手们沿着事先画好的边线进行切割，而边线的厚度只有 0.3 毫米。为了切割平整，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冠军刘德祥运用了一种叫半切的小技巧，就是沿着仅仅 0.3 毫米的边线的中间线切，保留 0.15 至 0.2 毫米厚度，让边线看起来若隐若现，这样切除的厚度刚刚好，让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刘德祥：
2: 我们在留线的时候，我们是 0.3 毫米的铅笔线，对，在这个线的取舍上有一定的小窍门，比如说要留的大一点，因为我们松木嘛，它这个比较软，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可以就用螺钉两个木头一挤嘛，然后它就会贴合的会更加紧一些。
1: 对于这种技巧，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王彦福表示，想要做成这样并不容易，木材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膨胀程度不同，第二个是想要掌握半切的技巧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
3: 首先我觉得本身木材它受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说在海边的地方湿度比较大，它可能受环境影响变化的就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难度呢就是不好掌握，例如说冬天和夏天它的这个干缩湿胀的这个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得先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有一个预估才能做好，所以说可能在北方的话是 0.2， 可能到南方了可能就是 0.15，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掌控的，这个也是选手本身通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控制好这个尺寸。
1: 刘德祥说，练成这样的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大量的练习，每天都要进行上百次的半切训练，一直持续两年，最终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其中耐心和细心十分重要。
2: 比拼的还是细节吧，竞赛嘛，大家做的同一个题，那你怎么能超过别人呢？或者说比别人厉害呢？那你只能是做得好，然后有耐心，做得对，每天要早一点，要7点就要进入基地，晚上就更晚了，就要9点多10点，就像高考备考的时候一样，就是该高考了，大家都在冲刺，然后那我就要比别人再努力一些，对，这样才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嘛。
1: 现在刘德祥已经入选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他正在牡丹江市的市赛训练中心积极备战，对他来说忙碌是这段时间的基调，但是备战的过程却是充满了乐趣。
2: 我觉得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点半吧就要到这儿，晚上8点多，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题没有做完，那我就要加会班，到9点10点都有可能。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是在要求的话是4天一套题，但是我们为了提升效率，所以说压缩到3天一道题，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毕竟每天做的都是一些不同的题嘛，不同类型的，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结构点，一些没有见过的题，就是把这些没有见过的题从图纸上把它做出来，做对做好，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正是这些技艺的不断叠加和精进，让木工这项古老的手艺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演进，焕发新的光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来听今天的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的是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我最喜欢教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营养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0: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1: 61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有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2: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两个人评有的，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是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就要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1: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2: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司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1: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2: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的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1: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2: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这是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的，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你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1: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

0: 女张沪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的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自动。
0: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十年。
1: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楼道侧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意思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足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0: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0: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只有我一个。
0: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2个文科系、2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净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次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啊，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0: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0: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

0: 对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就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2: 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4.5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来到江西南昌，这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大家的印象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地标，逛街购物呢，也可能会面临选的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
1: 而现在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的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比如像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是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走进南昌实地探访。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2: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1: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3: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

0: 在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1: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2: 他最大的魅力就是他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1: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3: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长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0,000+。
1: 李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4: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1: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1:1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5: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咯、线上推广咯，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咯，然后可以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1: 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汪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6: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像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1: 数字赋能消费升级，科技重塑体验经济，南昌用数字科技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摸，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抵达，让传统的产业变得更时尚。这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正实现消费端流量与产业端升级的双向奔赴，为全国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昌路径。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0: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开展全方位调查核查。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爆炸事故相关情况进行通报。
1: 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事发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姚姚。姚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就是在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我们也是连夜的赶到了事发现场。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看到现场的明火已经基本被扑灭了，部分区域呢升腾起白烟，整个核心现场呢是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那么在事发地的附近呢，很多房屋的一楼二楼的很多的玻璃门窗呢都被震碎了。事故发生后，湖南市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对事故现场进行了紧急处置，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应急管理部也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的工作。我们在现场观察到，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是在

周边设置了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据了解呢，救援现场是设置了多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的模式开展拉网式的救援。那么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介绍呢，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是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的爆炸。同时呢，库区存放大量的火药，一时间难以运转，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加上现场复杂，厂区。

0: 名被困人员，送医救治61人，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了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是平稳的，6名重症人员正在进行专业的诊疗。总台记者李彦军在收治伤员的浏阳市人民医院蹲点采访，我们连线他。彦军，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事故伤员的救治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在浏阳市人民医院3楼的骨科病房给大家带来直播的报道。那截止到目前呢，这个爆炸事故一共是造成61人受伤，这61名伤员呢，目前是分别收治于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和官渡镇卫生院。那我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伤员是25人，另外呢，中医院的话是16人，官渡镇卫生院是20人。这61人当中呢，55人是轻症，另外6人是重症。那么这6人呢，就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比方说啊，这些伤员中有休克的情况、脏器功能受损的情况，这些严重的伤情。所以呢，这个六名重症人员就是目前实行的是一患一策一团队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开展了比如说像抗休克啊、创面修复以及脏器功能致死等专业的诊疗。我们所在的浏阳市人民医院呢，比方说啊，我们现在所在的3楼骨科的这个病房，14号病房里面呢，就收治了3名这个大姐，他们的年龄呢，大概是在40家和50家，他们都是来自于这个花炮厂的组盆车间的职工。这个组盆车间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手工活，它就是把那个一个一个的花炮筒把它组合起来，形成一个花盆的这个样子。事发的时候呢，这个车间呢大概是有15个人。那比方说这个14号病房里面是有3张床位，靠近门的这个大姐呢，她是当时受到这个飞石的影响砸到了头部导致的受伤。中间床位的这个大姐呢，她是因为这个倒塌的树枝压到了腿，所以腿部有伤。靠窗的那位大姐呢，她的伤势是3个里面最严重的。他的背部、臀部以及双手等多处出现了软组织挫伤，同时呢，可能还存在像骨裂等等这些伤情。为了这个治疗这些伤员，湖南省也是紧急调度了17名省市级的这个专家参与到救治。那比方说，湘雅医院来了5位专家，湘雅二医院是6位，长沙市中心医院是3位，还有长沙第一医院是3人。那这些专家呢，主要是涉及到像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等学科。目前是分为2个支援小分队，分别支援浏阳市的2家医院。专家在这里主要开展多学科的联合的诊疗。那今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遇到了这些专家过来查房，跟他们也聊了一下。比如说对于这个轻症的患者，这个轻症的伤员呢，这个专家团队啊，大概是早上一次和下午一次，每天有2次的这个查房。这个团队啊，我当时数了一下，大概是有10多人的这个团队。而对于重症的患者呢，就是随时根据这个病情开展会诊和救治。那截止到目前呢，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了25名伤者，病情稳定。好，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嗯，好的，李彦军。那么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假日服务站。
4: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公路、民航迎来集中返程高峰。5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16到18点为返程高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容易出现拥堵缓行。
0: 民航方面，根据首都机场的预测，全天进出港旅客预计超过22.5万人次，比1号出行高峰日还要略高。
4: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啊，返程的旅客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往来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及所乘航班动态，务必仔细确认航班所在的机场和航站楼信息，尽早出门抵达机场，为值机手续和安检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
0: 再来看具体的地区，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次刷新了郑州局五一假期单日客。

0: 发的新高。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郑州高铁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郑州东站今天的客流情况怎么样？
1: 好的，我是在郑州东站的西广场的这么一个一个方位，进出站的游客非常多，尤其是出站的游客，有的一看就是全家出游返回的，那么出游回来比如一家人呢，还有这种像三三两两拎着行李，明显一看就是返校的年轻人，就是返校的学生。那么为了应对客流返程的高峰呢，郑州铁路局呢今天计划增开的列车有134列，其中像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的夜间高铁有38列，那么来服务旅客便捷的返程。那么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呢，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也将为旅客提供不少便民的举措，比如会全面的开放所有的安检验证通道，并且加强候车大厅、检票口、站台等等这样一些位置的一个值班的一个力量。同时呢，为一些老幼病残孕等一些重点旅客开设爱心的通道，包括在服务台配备像这个服务的百宝箱，摆放一些爱心的轮椅啊，包括一些药品等等，来保障旅客出行的应急的需求。同时会密切联系郑州当地的这个交通部门，包括共享客流的数据，来优化调整，比如说公交、地铁、出租等这些运营的时间，来确保旅客各种出行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那么铁路部门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给旅客朋友们提示，就是在出行的高峰，车站客流量比较大，一定要及时关注出行服务的信息，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乘车，来并且呢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来共同维护良好的一个出行的返程的一个环境。主持人。
0: 好的，胡晓辉。
2: 再来关注长三角地区，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浙江长兴境内高速车流量是平时的3倍多。
0: 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通过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无人机巡查、扫码报警等智慧手段，积极做好安全引导和指挥工作，确保车辆出行通畅。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浙江长兴台记者张杰。张杰你好。长兴呢是三省交界的重要节点哈，当地交通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来确保返程道路的畅通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在125杭陵高速这个浙苏省际交界处，受返程和跨境这个车流叠加的影响呢，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浙江长兴境内我们的125杭陵高速杭州方向和050深苏浙皖高速上海方向这个车流量呢是明显增加。那么主线小时段面这个流量呢突破了1.4万辆次，预计今天两条高速段面流量呢将突破25万辆次，也是平时的3倍还要多。那么高峰呢一直将持续到24时左右。那么长兴综合管理所将上述区域呢作为防堵保畅的一个重点，将预警自救力量前置到重点路面，高峰期呢也是分段在路上这个预警巡查，并实施这个堵点的一个巡守，以主线监控形成这个动态的一个微循环。那么与此同时，在进行管控室内呢，工作人员呢也是通过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无人机巡查、扫码报警等智慧化的手段，加密主线巡查的频次，强化主线的一个管控。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
0: 好的，张杰。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接下来法眼看剧。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生活当中，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面随意调动呢？调动岗位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7: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进不了大厂。

0: 本事啊。
1: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2: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3: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4: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3: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5: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1: 我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
6: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
3: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4: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3: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义敏分析，
5: 医疗期满后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1: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7: 冯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中，
2: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3: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4: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病历资料诊断证明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

0: 常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1: 本期法眼提示：从医疗期保护到调岗合法性边界，再到司法救济，调岗应在满足用人单位获得合适人才配置的同时，让劳动者获得维持生计、继续成长发展的机会。合法合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2: 化中国行。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洞寨是我国4个入选乡村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3: 眼下正值洞寨春耕时节，伴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寻声而来。千年洞歌里有春耕的忙碌，也有新生的希望。今天的山河锦绣又一村，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裴景琦、孟庸、黎平、荣梅的报道，走进黄岗洞寨。
4: 走进黄岗洞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已是暮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这是春耕最忙的时候。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100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5: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4: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洞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洞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6: 在黄岗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岗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4: 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侗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扬州游客曾飞恒：
7: 我第一次来黄岗，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4: 寨门前芦笙迎宾。

0: 歌响起。假期里，黄岗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1: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岗，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2: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3: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0: 黄岗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的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4: 我们黄岗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
5: 迎来了立夏的节气，老话常说呢，春夏养阳，立夏养心。养生不用刻意进补，抓住几个日常的小细节就可以安稳舒服过夏天了。
6: 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作息节奏。立夏之后昼长夜短，大家可以稍微晚一点睡啊，但是呢尽量不要到11点以后。早上早点起身，顺应阳气生发，白天的精气神呢都会不一样的。
5: 重点呢是一定要记得补个午觉哈，这样能养护我们的心气，平稳情绪。
6: 对，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吃饭问题。立夏养生讲究的是增酸减苦，要清淡护脾胃，别总重油重辣，贪凉吃冰。
5: 日常呢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应季的蔬果哈，喝一点清淡的汤水，少喝冰饮，少吃生冷的凉菜。
6: 还有就是运动和保暖的小误区要避开，天刚转热，大家不要急着剧烈高强度运动，选择傍晚散步慢走，轻柔拉伸就挺好的。而运动呢也尽量避开中午的暴晒时段，出汗之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凉水澡，对着空调猛吹容易受凉感冒诱发不适。
5: 另外呢天气会越来越热哈、人呢也容易烦躁啊易怒，情绪波动大呢也会伤身，遇到事儿呢少急躁少焦虑，心态平和就是我们最好的养心方式。
6: 愿大家顺应时节，好好调养，健康舒心迎初夏。
5: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6: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立夏分三候，一候楼郭明，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为何夏日会和草木虫鸣天然相连？五一休闲新趋势，亲子游下地插秧，年轻人扎堆学技能，新玩法靠谱吗？
0: 以及大西洋游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这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有可能进一步扩散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立夏一过，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季节就要开始了，各种昆虫纷纷出动，叫声此起彼伏，土壤里的小动物也逐渐活跃起来。古人把立夏分为三候，而这前两候都和动物有关，一候是楼郭鸣，二候是蚯蚓出，三候是王瓜生。
0: 楼郭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它是我们常说的楼姑吗？蚯蚓我们平时倒是都见过啊，雨后的小区公园里经常能够看见它们爬出来，不少人习惯把它们当作虫子，那它到底算不算昆虫呢？如果不算，它又属于哪一类？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解答。
3: 楼郭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4: 关于楼郭的身份，主要存在两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一种是说是蛙类，一种是说是楼姑。还有一种综合的说法呢，认为楼和郭是两类生物，即楼姑和蛙类、蝈蝈的名虫。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是楼姑，因为楼姑确实是这个时候开始大量鸣叫，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花园里都能听到楼姑的鸣叫。而蛙类呢，其实鸣叫的时间会更早。楼郭就是咱们俗称的土狗这一类昆虫，它叫的声音很大了，特定条件下人耳在600米以外都能听到。因为它们的身体虽然不大，但是雄性楼姑在广阔的田野里为了吸引异性，演化出了一套奇妙的声学装置。他们会先用强健的前足在松软的土地里挖一个形状像喇叭或者是麦克风的一个小坑，然后它就钻进这个小坑里鸣叫，这个小坑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扩音器，能将它的叫声有效提升很多倍，一般专家认为至少能提升30%。这种声音呢，经过放大音量就很惊人了。有科学家曾经在距离楼姑洞口1米外记录到的峰值声音达到了92分贝，这个相当于一辆大卡车从我们面前1米处开过去时发出的噪音，这个声音是很大的。
3: 蚯蚓算是昆虫吗？为什么立夏之后它才会钻出地面活动？
4: 蚯蚓在分类学上属于环节动物门寡毛纲，是无脊椎动物里一个独立的大家族，而昆虫和我们常见的蜘蛛、蜈蚣、虾蟹同属于节肢动物门，它们独占了一个昆虫纲。我们可以从外表的一些特征来对比，蚯蚓是没有骨架的，靠体液支撑身体，而昆虫是有外骨骼的。昆虫身体表面都有比较坚硬的壳，还有就是蚯蚓的身体是由许多很相似的环节组成的，每个环节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分，而昆虫的身体往往都可以非常明显的分为头、胸、腹三个部分。在运动方面，蚯蚓的运动是靠刚毛，没有成对的足或者刺，昆虫呢通

0: 常有两对翅，还有六只足，而且蚯蚓往往是雌雄同体的，昆虫雌雄是分开的，是雌雄一体的。蚯蚓刚刚生下来时是直接发育，而且长得和妈妈差不多，而昆虫从卵里边孵出来的时候和成虫差别是非常大的，往往经过卵、幼虫、蛹才能够变成成虫。蚯蚓和昆虫在平时生活中往往都被我们称为小虫子，但实际上它们在生命演化的道路上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进化道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立夏的时候蚯蚓出这个说法，现代科学的解释呢，蚯蚓主要是受到温度开关的影响。蚯蚓是变温动物，没有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体温随着环境变化，它在土壤中的活动温度是6度到30度，而整个冬天它们是处于深层土壤里蛰伏的状态。在立夏时节气温升高，阳光增强，土壤里的温度也就持续升高了，蚯蚓感知到了土壤温度的升高，所以开始从冬眠中苏醒，变得活跃，纷纷钻出地面，开始翻土觅食。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它们会出来溜达，因为蚯蚓是靠皮肤呼吸的，所以必须保持皮肤湿润才能够溶解土壤缝隙中的氧气。立夏后雨水增多，雨水积水时会堵塞地下蚯蚓的呼吸通道，为了换口气，蚯蚓就会爬到地面来活动。所以说立夏时节蚯蚓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1: 立夏的第三候是王瓜生。王瓜是一种什么植物？能吃吗？提到它，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立夏尝三鲜或者叫尝三新的习俗，这里面的三鲜具体指的是什么？南北方有差异吗？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2: 王瓜实际上是葫芦科瓜蒌属的一种爬藤植物，它这个开花的形状啊，跟我们平常见的瓜蒌非常非常的相像啊，就是整个花瓣打开以后，花瓣的边缘还有那种蕾丝的一个特别的附属物啊，显得非常飘逸。另外这个瓜呢，它在最初生长的时候是绿色的，等到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就会变成橙红色或者是金红色的样子，整个瓜是一个纺锤形的样子。那这种植物在咱们国家分布区还是蛮广的，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很多的区域分布会更为广泛一些。当然在我们北方的很多区域，特别是华北的很多区域也能看到这种植物的一个存在。那至于说在北方更多见的其实是它的一个亲戚瓜蒌了。那瓜蒌呢，果子会更圆一些啊。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王瓜包括瓜蒌仍然是维持着一个野生的状态。当然呢，至于说这两种植物它们的果实能不能吃呢，有很多地方啊现在都在吃它们的这籽儿，但是不建议大家去过多的食用，因为毕竟这些植物里面还是含有一定量的生物碱以及很多的皂苷类的成分，如果吃多了还是会引起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
3: 立夏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它还有这个尝三鲜或者是叫尝三新的一个习俗，那这个三鲜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同的地区会有不一样吗？
2: 这三鲜啊差别很大，有地三鲜，有树三鲜，有水三鲜啊。但是这个地三鲜不是指的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土豆茄子和辣椒炖成一锅的这个地三鲜，这地三鲜通常指的就是蚕豆、苋菜还有这蒜苗。当然呢，对于这蒜苗的说法，很多地方可能会觉得说，哎，到立夏了，这蒜苗已经不新鲜了，可能指的就是黄瓜了。那树三鲜呢，就是指这个时间段正好成熟的水果啊，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樱桃、枇杷，以及一些地方将熟未熟的青杏或者是梅子。啊，至于说水三鲜呢，通常指的就是这个螺丝，还有河虾，以及一些鱼。之前特指的就是石鱼，但是我们讲到今天石鱼其实已经难得一见了。那至于说它的一个替补的存在，那就是像刀鱼、河豚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鱼类的存在了。不同的地方以上的这个地三鲜、树三鲜还有这水三鲜可能会存在多多少少的一两样的区别啊，但是大面上都是这个时间最容易尝鲜的一些特别的物种。
4: 昨日新闻。

0: 重现。
1: 关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五一假期收官，这个假期您选择了哪种休闲方式呢？是长途旅行还是近郊乡村游、亲子体验游，或者是利用几天时间看看书、学习一门实用技能？估计啊也有一些朋友选择了好好睡觉，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不管选择哪种休闲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收获了不同于平日的快乐。这个假期北京江西浙江多地推出了农耕体验，童趣游园、乡村艺术等等的特色活动，小朋友们在捞泥鳅以及水稻插秧抓螃蟹、非遗制作的过程当中，既快乐又有收获。
2: 对，小朋友玩的不亦乐乎，年轻人呢也有属于自己的沉浸式项目，避开人挤人的景区，报名参加各类技能培训课程，有报了精工课的，还有木工课的，有参加咖啡培训班的，还有学习陶艺制作的。
1: 劳动似乎成了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那么究竟该如何让大脑在假期里得到完美的休息？此外还有劳动它是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大脑放松的？假期结束之后又该如何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当中来？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咱们说到五一假期近郊乡村游还有农耕体验、亲子沉浸式体验都成了很多家庭的首选，跟以前不一样哈。以前你说家长都希望孩子说我带着到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让他长长见识。现在不一样了，好像有观念上的一些转变，就是比起从书本啊网络世界上以及那种远行有一些区别，就是让孩子干什么呢？捞泥鳅。 水稻插秧抓螃蟹等等的，这好像都是以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哈，农事啊自然活动这一类的。那这些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来说，它会有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好处吗？
3: 这个尤其是在今年这个五一假期哈，我们在也都看到了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到这个农村去体验各种，比如说这个插秧啊、捞泥鳅啊、抓螃蟹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哈。这个我们把它就统称为叫做劳动吧，劳动教育吧。其实，这个和以往传统的这种学习相比较哈，这个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孩子呢会有比较大的积极的这个影响。那这个首先呢，肯定是身心健康，对吧？
1: 那这个首先呢，肯定是身心健康，对吧？从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那这个劳动对于孩子来说呢，它其实是整个全身的这种感知觉系统啊，这个整个都在协调的这个工作，并且呢有一定的这个强度，所以对于孩子的这种体能啊，还有肢体的生整个身体啊，尤其是这个脑的这种协调性啊，其实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促进作用的。另外呢，和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接触啊，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力和适应能力也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直接在身体方面的，对吧？还有就是在心理方面的，在心理方面呢，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孩子的这个观察能力啊、专注力啊，包括他们的这种探索的这种欲望，包括问题解决的能力，比如说我抓不住怎么办，对吧？这个都有很好的这样提升，并且也是缓解压力啊，帮助孩子缓解压力很好的一种方式。另外还有就是在社交方面
0: 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边去体验学习的时候，能够摸到泥鳅的那种触感啊，滑滑的，闻到水稻的这种清香啊，看到田间的光影变化，这些立体的感官信息，它比书本上的图片啊、文字概念要更为丰富一些啊。那么我们在记忆和吸收这些知识的时候，咱们大脑调动的区域形成记忆的牢固程度和书本学习真的不太一样吗？
2: 嗯，确实很不一样，这个差别还挺大的。就是当我们在讲到我们身体直接参与到这个整个活动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去，这个叫做具身学习，具体的具，身体的。

0: 山叫巨山学习啊。那么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呢，或者认知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又会强调这是一种多感官的一种学习，所以我们往往会把它们统称为叫做丰富学习啊，就是让学习更加丰富，就是有各种多种感知觉的这种介入啊，有身体的直接的参与，所以它的学习效果很不一样啊。这个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样的一种学习，其实从这个记忆的分类的角度上来讲啊，它和书本的那种学习形成的记忆不太一样。书本形成的记忆更多，我们称之为叫做语义记忆。语义记忆，而且往往还是很多是浅层的语义记忆，因为没有直接的这种体验啊，没有直接的体验，没有感性方面的认识。而这个如果有身体的参与，在真实世界当中的体验、探索、学习，它这个最后产生的虽然也是叫陈述性记忆，但是更多的是叫情景记忆啊，所以它调动的脑里的各种感官，尤其是在孩子探索啊，这个，比如说摸着抓到了泥鳅啊，这个插秧成功了，对吧？它还有情感上的这种连接啊，这个所以对在脑里，杏仁核、海马各种这个感觉皮层都是在被高度调动，并且高度协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啊，这个多感官的这种协同啊，这个脑里面几乎所有的网络都在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所以会让孩子的整个的脑，他的脑里的这种不同网络之间协同工作的能力更加强大，并且怎么样呢？有情感参与的这种记忆啊，这个情景记忆，往往这个是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脑里面它是会被优先加工的，所以它的效率和效果都不一样。
1: 嗯，说到这个巨身学习哈，的确是和书本学习有本质的差别，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曾经就是说自己家孩子啊，出去一开始，你想泥鳅它本身上是有这个粘液的，非常难用徒手去抓到它，但是呢，经过了一系列的努力之后，那比如说大人的这个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又试了一些工具，哎，临走的时候它就用真的能够用手把这个泥鳅给抓住了。那这种动手能力的训练，它有什么通用的科学窍门吗？我们经常说这个心灵手巧，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关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稍显得确实有些笨手笨脚了，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活动啊、训练啊，然后把他的这个方面给增强，变得更好呢？
0: 我想可能不仅仅是小朋友哈，就是我们大人这个如果没有小时候没抓过的话，这个直接去抓，像比如说抓泥鳅，其实也都会有点笨手笨脚的，因为泥鳅真不好抓。我小时候抓过哈，这个力度呢既不能太小啊，但是也不能太大啊，这个还得用这个巧劲，否则它很容易就从手里面就滑掉了哈。
1: 抓到它的一个标准的位置是在它的头后部才能抓住它啊。
0: 哎，不，其实很不容易的，不太容易的哈。所以其实在这个学习啊，这个涉及到我们人脑非常重要的一种基本的一种学习方式，就是要干嘛呢？就是要练习。就是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得动手啊，尽可能的去多动手。我们经常会讲动手动脑，心灵手巧，有时候还会讲眼疾手快，对吧？
1: 对，
0: 这个手眼协调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人脑和我们的这个动作执行之间，它这个要高度的协同，并且要这个能够这个产生快速的高效的这种连接。其实这样的一种记忆，慢慢形成的记忆呢，是叫做程序性记忆啊。它最重要的这种方式就是要重复练习，它最后实际上是要固化到什么呢？固化到我们人脑，一个是跟啊，主要是还是跟运动相关，跟动作相关，尤其跟动作序列相关，比如说这个基底神经节，还有小脑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练习效应啊，我们要把它称之为叫做刻意练习，就是有目的有意义的练习，不是每一次都是去这个，每次都是这样瞎抓，而是什么呢？每一次都能积累一点经验，下一次我就知道我要抓头，要往上抓一点，这个力度既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这叫刻意练习。主持人，
2: 对，不管做什么都是有窍门的哈，大家要不停的去总结啊。看这次呢，五一很多景区还推出了和小动物互动的项目，比如说套大鹅、蒙眼抓鸡、萌宠投喂，这些可能技巧不是很多哈，但是小朋友还是会玩得非常开心。像这种和小动物近距离互动的、接触的，除了带来快乐，对儿童的性格塑造啊，还有同理心的培养，会不会也有一些长期的影响？
0: 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啊，而且真的是啊，非常多的这个正向的积极的这个影响。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幼儿园都会养小动物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对吧？比如说养这个小羊啊，包括养小猪啊、小鸡啊、小鹅啊，包括还有养松鼠的，这个都很多，养鹦鹉的非常多。其实就是让孩子干嘛呢？让孩子平时尽可能有啊多一些的这个机会和小动物去进行接触，并且呢，也让小动物啊，也让这个我们小朋友们能够理解动物的一些习性，学会和动物的这个小动物的互动。其实这是一种。

0: 非常重要的这个生命教育。那么从这个脑的机制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当我们在和小动物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脑里会大量的产生这个叫催产素啊，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神经递质，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它对于我们人脑的这个，尤其是人脑社会性跟社会化相关的这个网络的发展和这个亲密关系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积极作用。所以其实当这个我们小朋友，很多小朋友，包括我们大人成人也是一样，这个所以我们经常会讲，这个在家里面哈，在一个家庭里面，家里面总要养点这个活的东西，就是除了人之外还要有一些活的东西，要有互动的。说起来其实是它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在跟它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也可以说是喂养它的过程当中，我们脑里大量的产生的催产素，对于我们自己情绪的稳定啊，人格的发展，性格的发展，那包括共情同理心的这样能力的发展，其实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并且其实和小动物相处，有些小动物它的这个小动物这个性格也不太一样，所以往往也不能急躁，还要有这个责任感和规则意识，什么时候能喂，什么时候不能喂。所以其实在很多和小动物互动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们往往会控制不住给小动物喂很多，但是对吧，我们就要这个让小朋友知道其实小动物不能吃那么多，所以这又是一种规则意识，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孩子还更愿意跟小动物去聊天，去把心里话跟这个小动物去聊一聊，其实都很好，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对脑对心理都是长期的积极的影响，就是。
1: 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比如说孩子去捞泥鳅啊，或者插秧啊，或者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如果在家里面养一些生物，小朋友会跟他主动的去有一些互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家长，他肯定也是看在眼里，然后呢，有的时候就这个自己内心的经验就禁不住已经到嘴边了，就想说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也是很着急的。你像我们去，比如有限的时间内去摸泥鳅，那我们要不要给孩子讲一讲，说这个泥鳅它有什么样的知识啊，农业知识也好啊，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捕捉的技巧也好，就怕孩子白玩了。但是孩子呢，刚刚上手一个活动，如果家长我们马上就在旁边告诉他说一二三四，你都该怎么做，这样好吗？这个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观察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有必要去给他灌输一些相关的知识吗？或者说这个如果可以灌输，不叫灌输了，叫传递一些信息的话，在什么时候会更好呢？
0: 其实这个很多家长啊，我们有时候也会犯这样的错，就很多时候会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知道的想这个抓住这样的一些机会去告诉孩子，让孩子能够这个学习到哈。但实际上这么做呢，可能对孩子来说反而会起到一些这个反效果、反作用。往往有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去讲啊，不要做扫兴的父母哈。就是孩子在玩的时候，一般来说呢，我们不会建议、不提倡去这个把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啊，就是以声音的方式直接这个告诉孩子，而是更多呢是怎么样的？等着，一方面是等着孩子去这个提问，他主动提问，为什么抓不住泥鳅？妈妈，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抓住泥鳅，对不对？这个最好能等到孩子去主动的去提问。所以最好的方式，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孩子玩的时候就让他玩，让他沉浸式的去玩，然后等他好奇啊，这个自己提问的时候，我们再去回答他。如果孩子呢，这个也没有提问，那我们可以在事后可以干嘛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复盘，刚才我们为什么没有抓住，你觉得这个刚才比如说有一两次你差点快抓住他了，为什么他又溜掉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反而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去积累这方面的一些经验。这个时候我们再顺势引导去讲解一些这个科普的一些知识，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于孩子来说他更容易接受。其实在孩子玩的那个当下，如果立刻我们叫做补课式讲解哈，叫做补课式讲，当时就直接补课了，这个会破坏掉孩子的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而且孩子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本身处在一种这个心流的状态，专注力是比较高度集中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再强行的去科普去讲解的话，实际上会打断孩子的这种这个高度专注心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个对孩子来说反而会影响他这个专注力，影响他的这个体验的这种感觉。所以不着急，可以等到孩子提问，或者说在事后复盘的时候，我们再来给孩子做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讲解。主持人，
1: 你说要真的是孩子正在玩的兴高采烈，然后就告诉他说这个泥鳅啊，它是李行木秋科泥鳅属的，这确实这作为扫兴父母。

0: 我确实是实现了啊，瞬间的孩子的兴趣就减半了。还是先让他玩够玩开心，然后我们可以之后复盘。如果过程当中他有问题问了父母，您再去回答，这样效果更好。
1: 对，其实
2: 很多时候孩子还会让父母来帮自己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这样孩子游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般会提醒家长千万别跟孩子说，就回去写篇日记哈。
1: 对，这玩的时候都心里还放不下心，还觉得还有活呢啊。这也提示我们，其实家长在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自己也得放松一点哈，别给自己就是说我必须要时时刻刻的关注他啊，我要给他传输各种各样的知识，这样也有点累。你像不少家长他带孩子体验这些项目的时候，他就会怕孩子弄伤衣服啊，或者说接触泥土细菌啊，全程限制孩子动手操作。这种过度保护会对孩子的感官发育还有探索欲的培养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吗？
2: 这个对孩子就尤其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对孩子是过度保护的啊。这个孩子比如说蹲下来捡个树叶啊，或者是干嘛，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好脏啊，这个回去就立即要洗手，或者马上就拿出这个湿巾给孩子擦，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啊。其实我们会把这个大自然称之为叫做这个最天然的最好的感统的玩具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大自然当中的一切哈，都是能够帮助孩子去发展他的这个各种感知觉动作，帮助他更好的这个统合各种感知觉以及相应的这个动作哈。所以如果对孩子过度保护的话，其实可能反而会影响孩子各种感知觉，包括孩子动作的这个发展，而错过掉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这个比较重要的敏感期。所以确实啊，如果这个过度保护对孩子，尤其是可能触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感觉，可能都会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其实孩子本身就是在探索过程当中去学习，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称为把孩子称之为叫做小小探索者啊。这个啊，他本身就是在探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孩子就是通过摸呀，这个甚至会尝一尝的。像孩子越小的时候，他会越用这个嘴去尝，那包括还有这个试一试，各种去玩一玩等等等等，这都是孩子主动探究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式，他会慢慢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形成很多的关键经验。而如果说家长因为怕脏啊、怕麻烦啊，这个就不让孩子去接触啊，那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一方面可能孩子少了很多这样发展、这个促进脑发育、促进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孩子也会变得慢慢胆小的，不敢探索、不敢尝试，总觉得哪里都是危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所以其实对于孩子的性格也会有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不仅仅是探索欲了，他可能就变得越来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不愿意主动积极的去探索，并且在哪怕是探索的过程当中也会过于小心翼翼啊，这个等待，比如说就是等家长告诉他明确的指令啊，而不敢这个自己主动的去啊进行探索。而且也会破坏掉孩子这种具身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是有很多这种户外的运动啊，它本身只要你在户外不管你玩的是什么，他对于这个孩子的发育来说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而我们如果作为家长在其中经常去阻拦的话，可能就会起到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那除了这种户外的一些活动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家长也是带着一定目的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五一假期让孩子说去参加一些相对比较静的啊这种活动，比如非遗漆扇制作呀、生态缸搭建啊，还有彩带编织等等，它都是比较安静的一些沉浸式的手工项目。家长的想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让他能够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安静的做一件事情，从而提升他的专注力。那我们不知道这一类的项目他能不能够实现这一点，平时如果说坐不住静不下来的孩子，他能够通过这类项目得到一些改善吗？
2: 可以的。这个而且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路径。这个对于孩子专注力的这个改善和提升啊，就是我们脑科学里面非常强调的，就是一动和一静。动呢，这个就是让孩子能够参与很多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三动啊，这个啊劳动、运动和活动啊，这个三动尽量去多去参加啊。而且尤其是这个啊户外的一些这个劳动啊，包括这个运动，还是孩子呢还是要尽量多参加的。就是能够动起来，其实是提升孩子大脑供氧啊，促进这个脑里各种神经递质平衡啊，然后呢也是帮助孩子的脑能够提升他的神经兴奋性，所以进而也能提升孩子的这个专注力。那另外呢就是一种就是静，能够静下来，这个高度这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去做一件事，并且呢是什么呢，对手眼协调要求比较高的、经济动作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对于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同样有非常好的提升作用。所以在平时这个家庭教育当中，我们是非常建议

0: 压倒，就是这一动一定要相结合，就是动要能够动得起来，静要能够静得下来啊。其实它背后的这个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什么呢，像这个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啊，手工的这种活动，确实它也是能够让孩子们，它本身就自带这个任务感，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具体的任务。另外呢，这个精细的动作啊，和尤其是精细动作的序列的要求，它是有一定的序列的，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啊，可能这个顺序是不能乱的，不能错的，所以它会倒逼孩子这个情绪要稳定下来啊，呼吸要慢慢的平，这个放缓下来，这个动作要慢下来，这个另外这个啊，手指上的这个动作要更加精细，所以它会反向调节的，就是当手这个手部的精细动作是会反向调节神经系统的，激活我们的这个副交感，然后压制这个交感，然后就可以通过迷走神经去影响脑和整个身体，所以又能够帮助孩子能够顺利的进入到这个心流的这种状态啊，手眼协调的这种状态，放松的这种状态。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专注力的提升，其实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压力，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啊缓解的一个作用，不仅仅是专注力。主持人，
1: 对，而且我估计啊，选择这种比较静的项目的时候，也要拿捏好一个难易度。我记得前一阵儿，
0: 对，
1: 我
0: 太难也不行。
1: 对，我拼过一个特别难的一个积木，然后拼到最后，因为它的外形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几何结构，它有很多的凸起啊，这儿有一个装饰，那儿有一个装饰，就导致你在这儿发力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掉了。拼到最后真的是搞得我情绪崩溃啊！
2: 非但没有获得成就感，还是挫折感啊！
1: 是，对，所以说咱们在选择这种比较近的项目的时候，可以从简单做起哈，慢慢的提升这个难度，否则孩子可能一上来
0: 没错
1: 也是受不了的啊。
2: 是，
1: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专注力，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坐不住啊，爱调皮，可能就有点担心，哎，孩子是不是有ADHD 哈，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我们也想知道，普通的调皮好动和需要医学干预的 ADHD， 它核心的区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家长该怎么科学判断，避免过度焦虑？
0: 首先呢，这个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可能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动，坐不住哈，可能就开始怀疑孩子是不是有这个 ADHD。实际上，这个从孩子脑和身体发育的角度上来讲，孩子本身一天当中除了吃饭、睡觉、阅读，包括这个可能很多孩子还会比如说我们叫做静坐屏幕时间的，比如说看电视或者是玩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哈，这个其他的时间就应该不停的在动，这才是对的这才是对的而这个区分这个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它有几个重要的核心指标。首先我们还是得这个家长们了解一下这个 ADHD 它有哪些这个核心症状。这个 ADHD 呢，一般来说呢，三大核心症状，第一个就是注意缺陷，而且不是我们简单平时所说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而是真的是注意缺陷，就是往往连一件并不是很复杂的事儿啊，并不是很难或者耗时并不是很长的一件事儿，往往都很难专注去完成，容易走神分心啊。这个听人说话，可能这个听一句丢这个丢个两三句，整个丢后面就丢了，经常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东西啊等等之类的。另外第二个就是多动。小动作不断屁股可能扭来扭去的可能这个上课的时候莫名其妙突然会站起来一下，坐不住，手脚手上可能也在不停地玩东西，上课的时候可能也安静不下来这个玩橡皮这个可能还会有的孩子还会把一些小东西比如橡皮扔到地上然后再去捡甚至有可能会撩其他的同学说话这是叫多动。还有第三个是冲动，就是什么呢，往往这个尤其是在自己不顺心的时候，或者说急于表现的时候，老师提问的时候，或者自己想表达自己某种观点的时候，可能话多插嘴，很多时候就跟他说你要先举手对吧，然后才能回答问题，他这个每次都会忘掉，然后需要他遵守规则的时候像排队轮流等待，可能迫不及待的就会

有两大三大主星，严格来讲是三大主星，一种是以注意缺陷为主星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星的，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我们各位家长其实要去判断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一般来说我们会根据以下四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究竟有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就是多动的孩子往往是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的，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啊，然后这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怎么样呢？一开始兴趣很强很浓烈，但是做一会儿就没劲了，就不做了啊。但是后动的孩子，他在遇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就是什么呢？有没有影响学习和生活？多动的孩子，这个啊，往往啊，这个怎么样呢？会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了，啊，就会比较大了啊。而好动啊，好动这个孩子，这个往往只有在什么呢？他玩的时候会闹腾啊，在出去玩的时候，但是他的学习生活基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啊，而且这个对于多动的孩子来说，往往也要看。要达到6个月以上啊，是一个长远的、长期的一个影响，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出大概这样的一些判断，才会建议家长及时就诊。
1: 对，咱们刚才说这个 ADHD 啊，其实是从孩子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其实有很多成年人到了成年之后，他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他也依然是存在的。以后有时间的话，
0: 存在的。
1: 对，我们可以再继续展开这个相关的话题哈。那我们说到这个
0: ADHD，
1: 对，我们说到这个五一期间哈，出去玩，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兴高采烈的这样出去玩的，因为有很多呢，在期中考试刚刚参加完考试，也看到成绩，觉得不太理想，不太开心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孩子，他们呢就是想出去换一个心情，然后让自己重新再回到学习的轨道上来。那如果说他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有这样的目的，我们选择像户外的这种捞泥鳅啊，做或者室内的做手工啊，这些项目当中，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像我捞到了泥鳅，我做好了手工，从而实现一种就是这种成功体验，对于增强他的自信心会有很大的帮助呢？
0: 是的，完全可以的啊。其实这个就是帮助孩子重建我们叫做这个自我效能感啊。这个孩子往往在啊这个学业上，尤其是啊孩子在自己擅长本来就比较擅长的有特长的事情上，如果遭受到一些比较重大的打击的话，确实是有可能会这个啊，在一段时间之内，整个情绪比较低落，可能会觉得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我可能这个以后就再也学不好了，等等之类的，甚至时间长了还有可能会出现叫做习得性无助嘛。所以帮助孩子在另外的一些事情上找到这种成功的啊，这个我能行，我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自我效能感，帮助孩子去建立这种啊这个掌控感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啊，这个能够帮助他慢慢的去重塑他的这种自信，而且这种自信、这种掌控感是能够慢慢迁移到学习上的，所以其实这个还真的是我们比较建议的一种方式。当然不一定非要去这个抓泥鳅做手工，只要是能找到，比如说很多孩子就是去在运动方面，对吧？或者在某些艺术方面去找到这样的一些点，我觉得都很好。
2: 对，
0: 主持人。
2: 增加更多的这种维度哈，来给自己的信心。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亲子沉浸式的体验，很多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协作完成啊，也有孩子和孩子一起协作完成的。像这种共同玩耍啊，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于我们亲子关系的建立，还有孩子社交协作能力的培养，有没有一些额外的增益呢？
0: 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个对亲子关系的这个积极的影响。其实我们一直会在讲这个家庭啊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助力，但是家庭这个因素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变成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阻力了。所以其实这个家庭因素既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保护因素，但是也有可能会变成最大的风险因素。所以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对于孩子的终身的身心健康都很重要。而这样的跟孩子共同去解决问题，共同玩耍，其实就是将一种传统的我们理解的那种管教式的，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这种陪伴式的、伙伴式的，并且建立了这种平等、信任和安全感，所以会能够让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更加融洽，孩子对父母的这种信任和这种依恋啊，也会更好。那么孩子也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平时一些不愿意说的话，哎，可能慢慢的也会跟家长啊就能敞开心扉，也愿意说了。所以其实一方面能够帮助啊家庭去建立这种积极的亲子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能去修复原本已经比较紧张的一些亲子关系。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有多个方面的这个积极作用。主持人，
2: 是我发现在有一些项目当中哈，有些孩子可能会表现的比大人往往更有天赋哈。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就是大人跟孩子拉近距离的一个过程哈。这个时候你来教教我，是不是互相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的融洽一些？
0: 是的，没错。
2: 对，刚才呢，我们聊到这些，无论是孩子在田间地头的沉浸式的探索，还是年轻人不太功利的技能的学习，最好的休闲从来都不是被动躺平，而是在真实的体验里，治愈疲惫，收获成长。
1: 五一假期呢已经收官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一份假期里的松弛和力量，顺利的回归到日常的节奏当中，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成长和放松的平衡点。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杨元奎博士给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保护嗓子。

0: 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近日，一艘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邮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有三人死亡，另有数人病情严重。由于担心病毒扩散，这艘名为红迪厄斯号载有约150名游客的邮轮目前正在等待救援。根据过往的资料，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情况极为罕见，目前仍无法厘清这种病毒在邮轮上的传播途径。汉坦病毒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呢？有哪些传播特点？是否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请听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采访。
5: 汉坦病毒有什么样的来历？有哪些特点？
6: 汉坦病毒呢，它是一个可以感染人也可以感染动物啊，它主要是在动物身上，就是啮齿类的动物啊，就是像老鼠包括野鼠家鼠这些它会感染。但它引起的疾病呢，就是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就是包括我们国家存在的汉坦病毒的肾综合征，我们叫肾综合征出血热，以前叫流行性出血热，这个在整个亚洲地区包括日本啊朝鲜韩国都有。在我们国家以前呢，每年会有几十万的病例啊，现在一年大概有几千的病例。它引起的症状主要是发热和肾损伤，还有血小板减少。在一些危重病例呢，它会出现肾衰竭，血小板减少之后引起出血，当然还有发热，那么也是有一定的重症和危重症的风险。主要是老鼠传播的，老鼠的排泄物啊、尿便啊，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物都会传染，在农村地区、山林地区，野鼠传播，然后在城市里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家鼠传播给人类。以前呢，也有一些新闻报道，比如家里的这个水果呀、剩饭剩菜啊，家里又进来老鼠之后，分泌物、排泄物污染了这食物，那人不知道又去吃了，就可能会被传染。美洲呢，它有一种叫汉坦病毒的肺综合征，那它引起的主要是肺炎。那像美国呢，它是叫新诺伯病毒，是一大类。那么在南美洲，就是像巴西、阿根廷、智利，它也有另一个就是可以人传人的这种安第斯病毒啊，就是它会人传人。其他的我们说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呢，几乎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情况啊，都是这个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包括美国的也是几乎很少有人传人，但是在南美洲呢，它确实可能会出现人传，但是人和人之间传染性是比较弱的。只不过呢，肺综合征会要比肾综合征的病死率更高，以往报的可能从35%的病死率到40%多，就是可能1/3以上的人会有生命危险，这感染以后还是很危险的。
5: 汉坦病毒是否有扩散风险？
6: 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国家没有汉坦肺综合征啊，我们是肾综合征。肾综合征它几乎就是没有人传人，就极个别的情况，这个人他正好有病毒血症，就是血里边有病毒的时候，可能会母婴传播啊，这妈妈有感染之后，正好又赶上要生孩子，可能会传染给孩子。其他情况下它不会人传人。美洲汉坦肺综合征虽然是可以肺炎啊，但是呢也很少人传人，但是这个确实。像巴西啊、阿根廷啊这些地方的所谓的安第斯病毒，这个引起的汉坦肺综合征，它是可以人传染，但是这个概率很低，主要还是动物传染给人，所以大家目前还不用太担心，就是出现人际传播的这种情况。
5: 邮轮出行有哪些疾病风险？需要我们如何防护？
6: 在邮轮上的既往上，它也有一些传染病。以前报的更多的就是在邮轮上发生诺如病毒的传播，它是一个消化道的，就是咱们食物啊，邮轮上因为它提前储备了这些食物，一旦被诺如病毒污染了，经常是在邮轮上发生这种聚集疫情。但是发生汉坦病毒的传播还是很少见的，因为现在邮轮都相对干净卫生，就上面上来老鼠的可能性很小啊。在过去100多年前啊，那更早的时候，那个咱们说鼠疫，它是通过这种轮船传递到世界各地，因为那个时候老鼠它真的会跑到船上，并且就在这个船上。

0: 定居下来啊，上面有吃的有喝的，它可以漂洋过海。但是现在因为防鼠工作做的都很好，就是在轮船上、游轮上出现这种老鼠传播的疾病还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一种可能是这个人他是在岸上感染了，然后这个在船上发病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会不会是确实有老鼠上了船了？也许呢，就是或者老鼠没上去，但是老鼠它的排泄物污染了的食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货物被带上船了。那么引起这个人因为它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啊，就是老鼠的排泄物它会形成气溶胶，那么人也可能通过吸入感染啊，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被啮齿类动物或者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污染的东西传染的啊。当然不排除，因为它是南美洲出发的，从阿根廷出发的，南美洲的这个汉坦肺综合征确实是可以有限的人传人，那么也不排除就是说大家感染之后其他近距离接触的会被感染。在游轮上呢，它还是大家活动范围相对比较小啊，那如果出现呼吸道的传染病，包括消化道的传染病，确实是容易出现聚集感染，还是应该注意食品卫生，注意多开窗通风啊，注意一些这个消毒隔离的措施。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天文预报显示，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6号和7号的夜间抓住天亮前的时段来试试运气。
3: 这个月不光有流星雨，银河之眼、蓝月亮这些有意思的天象也会陆续登场。宝瓶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银河之眼长什么样？蓝月亮多久才能碰上一次？月亮真的会变蓝吗？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穆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4: 5月6号呢，宝瓶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那最佳的观测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
5: 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啊，它受到月光干扰比较严重，观测条件呢就不是太好啊。当然了，如果是说当地天气好啊，那么又没有什么事情，5月6号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时间呢一般是凌晨1:30到天亮之前，因为这个辐射点呢凌晨1:30才能升起。那么现在的主要干扰呢就是极大值期间这个月光干扰，可能会看到的流星呢是很少的啊。理想的值呢大概是每小时天体流量可以到50颗。但是受月光干扰呢，估计呢数量可能少于10颗啊。
4: 这场流星雨和哈雷彗星是什么关系呢？
5: 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啊，它本身母体彗星就是哈雷彗星。哈雷彗星呢，大家都知道它每76年啊绕太阳转一圈，那么它在轨道飞行的时候呢，它有一些这个彗星本体的物质啊，会因为太阳的照射发生升华现象，它的尘埃和冰晶呢会留在轨道上。那么地球每年5月份呢正好要穿过相当于它遗留下来这个尘埃和冰晶的碎片的这个带上，也就是说呢地球经过的时候，这些尘埃啊冰晶啊就会坠入大气层成为流星。那么当然大家知道哈雷彗星其实它是跟地球公转轨道有两个焦点的，所以这两个焦点呢，一个是5月份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还有一个就是10月份的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正好地球在10月份的时候和哈雷彗星它的这个轨道也再次交汇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
4: 5月12号的凌晨还可能会出现银河之眼，那这是什么天象呢？
5: 银河之眼呢是一个非正式的天文摄影的一个目标现象的俗称吧。我们知道5月份是拍银河拱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期了，银拱啊它就看起来像一个拱桥一样的啊。银河的这个中心的区域在这个天蝎座和人马座了，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地方是银心的段啊，它正好隆起。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有月亮正好在它隆起的这个区域中间啊，或者它的下边，我们看着有点像这个眼珠和眼眶的关系，那叫银河之眼。今年主要就是5月12号凌晨了，这个具体的最佳观测时间是2:30到4:30，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好的机会来拍摄。
4: 5月2号是本月的第一次满月，有一种说法把这次满月叫做花月，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5: 那首先这个花月呢是来自于对5月满月的一个传统的称呼，名字呢

0: 直接来源于这个月份的自然现象。我们这五月份温带地区呢天气转暖啊，百花盛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月呢叫做花月了哈。当然这个名称呢主要来源自这个北美洲的阿尔冈昆部落啊，他们呢将全年十二个满月都分别做了命名，根据季节的不同啊，比如说五月的百花齐放的花月啊，还有其他的我们熟悉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名字的满月吧。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啊称呼这个五月的满月啊，临近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有的地方称它端月啊，又称它为蒲月。那么欧洲呢，凯尔特人呢也还有称呼这个什么明亮月啊。那么当然对南半球来说呢，它有其他的一些称呼。那么现代的这个花月更多是一种昵称，它并没有其他的这个气象意义。
1: 五月三十一号将出现本月的第二次满月，也就是所谓的蓝月亮。那到时候月亮真的是会变蓝吗？
0: 蓝月亮并不是蓝色的月亮啊，这个说法呢跟颜色没有关系。但蓝月亮是指在公历的一个月的定义啊，这个我们说的一个月内出现第二次满月叫蓝月亮。五月二号呢是花月啊，五月三十一号就是蓝月亮啊。两次满月呢挺有意思啊，平均每两到三年才出现一次。正常的情况下呢，蓝月亮吧颜色和平时的满月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银白色或者是金黄色的。不过极少条件下，月亮确实可能出现蓝色或淡紫色啊。这个当然并不是月亮本身的变化，而是因为大气中啊存在一些这个尘埃啊或者烟雾啊颗粒什么的啊，它们会散射红光啊，让月亮看起来呢发蓝。当然我们事实上日常拍摄一些月亮的照片呢，事实上也有这个能拍到蓝色的这样的光。那当然这里有一些这个特殊现象啊，比如说火山爆发或者森林大火啊，有很多尘埃颗粒物的时候都会可能出现啊蓝色的月亮。五月三十一号的蓝月亮正好是2026年的最小满月。最小的这个由来是因为月亮运行到距离地球最远的远地点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地球与月亮距离是40万60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到这个距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月亮比平时啊要小14%，亮度呢大概低30%。
1: 五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0: 这个月呢我们出现几次这个合月的现象。那么我说的合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行星跟这个月球啊在经过同一条经线，那么他们俩正好是垂直方向啊，看起来就很接近了啊。五月十四号有土星合月，五月十五号呢有火星合月，五月十九号呢有金星合月啊，五月二十号呢会有木星合月的现象。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湖北省粮食局，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 极狐汽车，
1: 以岭药业，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知经纬，
2: 劳动古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

0: 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在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先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5月4号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5月5号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发布会上，全体人员起立向遇难者默哀。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对于事故的处置，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现场复杂。我们先一起来听听。
1: 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伤员中的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总台记者李彦军也来到了伤员所在的医院，了解救治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伤员呢是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这个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其中呢，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是收治了16名伤员。这16名伤员，我们了解到啊，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那比方说，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5号病房里面3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3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
0: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对于这起事故，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另外，据中国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显示，这次逝世的浏阳华盛烟花厂今年已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2026年1月16号，浏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日常安全执法检查中，于该企业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查实严重违规作业行为，作业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规定，将工业高氯酸钾强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进行混存、混称、混装作业。根据国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强制标准，氧化剂与还原剂属于严格混存物料，二者混合后，即便遭遇轻微摩擦、碰撞、震动，都极易引发燃烧爆炸。

0: 对此，2026年2月9号，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警告、罚款15,000元的处罚，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规操作，全面彻底整改同类安全隐患。2026年3月10号，浏阳市召开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行业典型安全隐患，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华盛烟花厂相关负责人参会，并现场签署安全生产承诺书，郑重承诺全面整改存量隐患，严格执行安全作业规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自5月4号19点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对于这起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五号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迎来了集中返程高峰，各地各部门也是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我们先来看看上海，铁路到达客流持续攀升，如何帮助旅客出行畅通，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安全高效。总台记者陈阳在上海虹桥站，我们连线他。陈阳，帮我们讲讲上海虹桥站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2: 好的，主播，我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晚上7点多了，依然是人流如织，而且是大家越来越密集啊。那大家带着自己的行李，步履匆匆，但是整体啊都是稳而有序的。那根据铁路部门数据，铁路上海站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0.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约11.1%。接下旅游、返程、探亲回沪以及节后返岗等主要的客流，铁路方面也做足了准备来保障大家的行程顺畅。那就好比我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旁边就是出站口，这里就增设了志愿者来做好大家的问询指引以及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那我了解到，今天一共是有62名志愿者在进出站口以及站台、电梯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为大家做好服务。那尤其晚上返程的客流又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很多旅客担心是否到达时间太晚，公交还有这个地铁会停运呢。那今天上海地铁和公交也都会延长运营时间，守护大家从容出行，平安到家。那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新变化，就是上海四大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已经从原来的候车室内改到了站外，那这一改变也实现了免检取物，失主不需要再次安检进站，可以随到随取。当然位置变了还不够，效率也得跟得上。那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12306 APP 来登记信息，那工单也会同步到车站，工作人员就会尽快联系失主并确认领取的方式。那我也想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假期出行客流比较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避免遗漏。那在出行的时候也要再次核对好自己所乘列车的具体信息，避免走错延误时间。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播。
0: 好的，陈阳，这些提醒对于我们的大家的出行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另外，我们也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我们再来看看民航方面，陕西的西安机场也迎来了最后的客流返程高峰。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啊，那西安机场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的？
3: 好的，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数据啊，西安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1000架次，截止到19时呢，执行航班673架次，占全天执行航班67.36%，其中国内航班658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5架次，国内方向主要集中在华东跟东南方向，国际航班呢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方向，剩余327架次，其中国内航班311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6架次。从五一假期的整体情况来看，五一假期发送的旅客量。

0: 相比平时增长了约20%左右。那据统计呢，5月1日到5月4日，西安机场共计起降航班3560架次，运送旅客量达到了51万人次。
1: 嗯，听上去客流也是非常密集啊。那么机场是不是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
0: 是的，面对客流增加呢，西安机场加密了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同时呢，也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那除此之外呢，旅客当中有一些群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初次乘机，还有老年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那么针对这部分群体呢，机场推出预约送机、领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让大家出行更加舒心。那另外呢，机场航站楼内还配备了上百间的母婴室，内设独立哺乳区、婴儿护理台、婴儿床等设施，为携带婴儿出行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那么西安机场还结合航班运行量与旅客流量流向变化，强化保障信息收集、资源调配、现场态势感知以及应急指挥调度能力，优化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开放方案，灵活应对客流变化，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阮超。根据民航局预测，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可以看到不少旅客返程携带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民航对随身行李有明确规定，除了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禁止携带之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三超行李，也就是超大、超重、超件数的行李。航空公司值机柜台呢，通常配有自测工具，能够放入测量架的行李箱的尺寸合格，旁边也有秤可以称重，旅客可以在安检前进行自测，超出标准的行李请大家尽早托运，避免在登机口因为不合格而二次办理托运。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公路方面，京津冀区域迎来返程的最高峰，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帮我们讲讲河北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
2: 好的，主持人，这整天呢，河北各地都是集中返程的状态，那么跨省回流车辆还有省内返程车流是叠加，路面上的车依然是不少的。那么出行车辆持续中高位运行，尤其是往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呢，出现了缓行的现象。那么河北高速发布的路况显示，黄石高速石家庄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还有金石高速廊坊段以及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部分站口呢，也临时采取了间断放行车辆的一个措施，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北京以南的河北各高速站口啊，在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那么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呢，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概能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嗯
1: 嗯，确实通行的压力不小啊。那么对于返程高峰，河北采取了哪些措施？
2: 嗯，那我们了解到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联合制定了一路一测的疏堵保畅方案，在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免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都抬杆放行，尤其是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是100%。同时呢，为了满足越来越多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啊，河北在高速公路上也是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枪，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枪啊，基本可以实现5分钟快充、15分钟满电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车流量大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呢，还投放了一些移动充电车以及便携式的充电枪，来随时为排队车辆现场应急补能。那么河北交警也提示呢，夜间行车呢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减少这个变道超车，尤其是在途经拥堵缓行路段的时候啊，不要随意的加塞儿穿插，更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那么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啊，那就从前方绕道前行，严禁急刹车，甚至是倒车逆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曲冠华。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人工智能正在深入各行各业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去邮政快递这个领域看一看。最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

0: 快件的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面能够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的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变得更便捷？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到各地去看一看。
1: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2: 最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1: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3: 我有行李，我就是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4: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4: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5: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一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1: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6: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1: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7: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1: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8: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说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自从有了智能柜之后，扫完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让它总体来说很好。
1: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9: 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0: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1: 这些变化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从智能分拣到无人配送 ，AI 的深度应用让包裹跑得更快、更准，成本也更低了。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也能够享受便捷的寄递服务。城乡之间的服务差距也正在缩小。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也让便利触手可及，让连接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的确正在一天一天变得更智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9: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2: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5: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7: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8: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9: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2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2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3: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2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2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0: 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设想一种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因为生病住院了，公司突然就通知调岗，从核心岗位调到边边角角。那作为普通人，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能认倒霉接受呢？最近的热播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情节，其实我们比照日常生活可能也会发生。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本身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一种管理行为，但是如果劳动者在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不能单方随意的来调岗？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怎么来认定？劳动者遭遇了违法调岗被迫离职，又该怎么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3: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4: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5: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3: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6: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7: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6: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8: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9: 我工作找得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
10: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
6: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7: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6: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义敏分析，
8: 医疗期满后如果劳

0: 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1: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2: 方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中，
3: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4: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5: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6: 那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其实对用人单位来说，法律禁止随便找个借口调岗医疗期的员工。那调岗患病员工需要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呢，被违法调岗仍然要坚守岗位，理性维权。在调岗这件事情上，用人单位确实要合法合规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地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与反封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四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此举也引发了美伊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有另一套说辞，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观察。
8: 五月四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五点起，我的手机在三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四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目前

0: 响起了四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四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穆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穆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穆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当地时间五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那么伊朗国内如何判断当前的局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梳理。
2: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所谓的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加剧。
3: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者，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0: 围绕海上通道的博弈正在迅速升温，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与通行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中东地区局势和全球能源稳定仍将面临着持续的考验。另外，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南部一港口的多艘船只起火，火情仍在持续，起火原因尚不明确。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两艘玻璃钢商业驳船先起火，其中一艘船的火势基本被扑灭，而这两艘船相邻的两艘木质驳船因火势猛烈被引燃，灭火仍在进行，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里要再进一段广告，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3: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4: 吃饭了，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6: 妈，我到了。
7: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8: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
1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0: 好 City 啊！
2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五一假期这几天呢，我们都花了点时间跟您聊了聊我们这一行。来节目里面的人呢，都是年轻人，00后或者95后，讲的行业和职业体验呢，也可能都是年长的很多朋友所不了解的。今天我们也请一位年轻人带我们去走进一个新行业 ，AI 架构师。AI 大模型大家已经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很亲切了，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 AI 训练师、数据采集师等等一批科技感十足的新职业也正在涌现，成了很多年轻人就业的新赛道。而 AI 的相关新职业也更细分了，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开发、训练、调优、运营、监控等等环节，相继催生了像智能体训练师、智能体运营师、场景架构师等等新职业。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实操型的选手，带我们去看看 AI 架构师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我们来认识 AI 架构师王亮。

0: 在江苏任职于一家在做人工智能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天其实跟王亮来聊，我还有点忐忑啊，因为我对 AI 架构师这一行真是一窍不通，所以我首先先做点功课，我去问了几个 AI， 他们跟我说的大概意思啊，是说 AI 架构师是 AI 领域的总设计师，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2: 这个说法大体没错，因为呢，本身呢，这个 AI 的这个架构师啊，它其实就是很像 AI 技术的这个总设计师。实际上呢，主要的负责定大方向啊，负责这个搭技术的框架呀，选择适合的这个方案呀，主要的呢，就把控成本，同时还要把这个落地的项目啊，控制一下它的这个安全和风险。主要就是要把这个方向把握好，把成本把握好，把安全风控把握好。
0: 所以说，这种 AI 架构师作为总设计师，它是不是一般来说只解决大问题？
2: 那也不是，我们其实不用去区分的这么明显。经常给大家培训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去说 AI 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因为你把 AI 看成了是一个工具，你在用同样的 AI 跟我用同样的 AI， 我们俩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因为我把 AI 当作是人一样看待，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亲朋好友，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家人同事，我们俩的这种关系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种交流，那么我们俩的这种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那么实际上现在的 AI 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之前工具化的这种理解的这种范围和想象。
0: 那能不能具象化的给我们讲讲啊，您跟 AI 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个我很钦佩，因为我们普通人工作其实普遍用上 AI 了，但是呢，我像您讲的，我还是把它当一个工具来用的。但是我理解 AI 架构师，你们是去架构 AI 的，那你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比如说用它干什么呢？
2: 咱们先说一个结果，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的 AI，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的话，那你一定会框死了你告诉他要怎么做，这是咱们人的一个行为和一个习惯。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的话，一定是给他一个大方向，给他一个架构。比如说这个 AI 它具备哪些能力，它应该叫什么样的名字，接下来你就放手让它去做，但是它的边界安全一定是给它框好的，你不能说一些违法的事情，你不能违反数据安全的事情，这个大框架只要框好了，避解的东西让 AI 自己去自由发挥，而不是说你进一步的再给它去列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一定会给它有一个规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有一个框架，框架的规则通常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提示词通用指令。提示词通用指令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一个上限的，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数量的上限，那么 AI 对于理解你给它下达的这个需求和任务的时候，它就会使你的这个收益率啊会越来越低，所以给到这个指令提示词一般来说是不会超过150个中文字的。如果你一旦超过了这150个字，那么你的收益率以及 AI 抓住你要做这件事情里面的这些重点，它就变得没有重点，变得会非常散，直接影响到你的结果出来的就跟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这个可能还真的是AI 架构师和我们普通人视角上的不一样啊。而且我看你们公司讲的一个理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们讲到说呢是强调 AI 和人类创意的双重驱动，这个东西现在是一种算是愿望还是确实你们是这么实践的，我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2: 双重驱动的话，其实总结到刚才我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就是你在跟 AI 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人面临最多的其实就是选择，因为 AI 它会给你一些选择题。当然我也经常跟同事们讲，我说如果你要是有选择困难症的情况下，那你可能用 AI 可能就未必的用得特别好。 AI 会经常会给出你他对于你发动指令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反馈，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也不是特别确定，他需要你再确定一下。那么我在我的日常工作过程当中，我面对最多的就是选，他会问你，那这道题或者说这个方案，你觉得我们需要考虑到以下我列出来的哪些问题？那么你希望我先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要告诉他呀，否则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接下来往下做。当然，你也可以回答，我也不知道，请你帮我拿主意。就像我刚才的这种对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像跟人一样的对话？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帮你来去拿主意，帮你来去在他所理解的这个范围之内去优化，或者是去优先选择哪一条可以继续往下执行的这些任务。所以面临最多的就是选择，
0: 而且这个选择其实从方向上来说，但其实 AI 这个方向盘有一部分它也攥在手里的。
2: 没错，因为我们在定方向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要出一个计划，取决于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用什么样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平台。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首先你要学会使用不同的 web coding 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而不是上来就直接用智能体让 AI 去干活，你肯定要先选择，也就是

0: 计划模式。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切换到计划模式，或者说你本身就已经在这个计划模式里面了，那么它会就像我们人一样，这个计划主标题是什么，然后列出一二三四五六啊，同时还在给你画一些这个流程图，画一些甘特图，然后还能够告诉你这第一步我们要做什么，最小行星验证的 MVP 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先把这个计划调得 OK 了，这个时候它才会去转到 Agent，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智能体模式，它才会去真正的去干活。同时在这个里面呢，它会告诉我们第一阶段要实现哪些东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大概预计需要耗，就是耗的这个成本大概是多少，需要牵扯到哪些人。如果说是您一个人来告诉我需要去开发，还是说您身边还有前端程序员后端程序员，需不需要我告诉其他的同事要让他们来一起来协作，然后我把对应的这些同事的相关的这个产品说明文档再准备一份再告诉他们，便于你后续的这个项目的落地，那很智能的。
1: 对，哎，这个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大家所习惯的说我怎么用 AI， 就是我让它做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所以我也好奇，王亮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在做这份 AI 架构师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0: 我啊，其实我跨行挺严重的。我呢，最初的时候我是学音乐的，学大提琴和架子鼓的。然后后来是做了游戏研发，逐步的从这个游戏研发，再到虚拟现实，再到增强现实，然后再到这个 AI， 一步一步这样过来。
1: 像我们现在在做 AI 架构师，你了解到更多的同行一般是什么样的背景？
0: 一般的话，基本上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程序背景的，有一定产品设计背景的，或者是具备有一定软件开发能力的这样的背景。咱们就拿实际的案例来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客户就是这样子的，他在你旁边跟你说了，比如说大概说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需求，一定会问你是否能实现，大概需要多少样的成本和时间，明天能不能实现。那我一般会告诉他，我说我把你的这个需求整理一遍，不用等到明天，我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给你一个 demo，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我们再下来再会进行到正式开发。现在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1: 但是确实 AI 颠覆了我们很多工作现在的状态，也改变了大家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很多岗位的普通人都会有这个讨论，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就被 AI 取代了。但是我在跟王亮聊的时候，我又在想啊，那 AI 架构师是不是永远没有这个烦恼啊？
0: 也不是。觉得是这样子，没有任何一个岗位啊能够保证一辈子不被淘汰。AI 架构师呢也要不断的学习，紧跟变化。如果你做的事情只是一个普通的重复，普通的这个流程化的工作，我认为你做的这个工作本身就很容易被淘汰。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结合复杂的业务，是需要进行各种各样处理复杂的问题，非常考验这个人他的综合经验和判断能力，那我觉得 AI 的话它是很难去取代你的，取决于你的这个人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当然不要说现在 AI 能不能取代人了，我们公司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替换掉20个人，基本上都是普通的程序员。作为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如果你的这个价值没有说像一个连程序员都不是的一个人所产生出来的价值还要大的话，那你很容易被取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嘛，叫做 OPC 嘛，一个人一个公司。我一个人就能做，淘汰的是你不善用语音 AI， 你不会去控制 AI， 你不会去跟 AI 交流的这帮人，而不是说一直都是用传统的思维，一直都是我自己要去码代码，一直都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一些固化的思想。我觉得淘汰的是刚才我说的是这些人。
2: 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全新的领域，求新求变确实是大家一致的追求。那么 AI 架构师的逻辑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花里胡哨，怎么和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搞好关系和合作，我觉得这也是王亮的讲述给大家一个小启发。我们都可以不只把 AI 当工具，我们做合作伙伴，没准也可以像 AI 架构师一样开发出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新天地。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6号新闻事件。5月6号预计多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将进行男女团体1/8决赛的争夺。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

0: 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2: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3: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4: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5: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1: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五一假期，文博热持续出圈，逛古迹、赏文物、寻文脉，成为了当下人们最热门的假日打开方式。一座座古建，一幅幅壁画，一处处文化圣地，向我们诉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山西这片被黄河水深情滋养的土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同时被称为是一座没有围墙和屋顶的大地上的博物馆。表里山河间保存着全国数量最多的国宝单位，拥有全国最庞大的古建筑群等等等等。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聚焦山西，邀您漫步芮城永乐宫，邂逅千年丹青壁画，溯源关公忠义文化，聆听溪口古道晋商开拓故事，探寻红桐大槐树根族底蕴，追寻文物与古迹背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0: 三晋大地不仅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为民族精神的塑造注入了深厚的力量。从云冈石窟的崖壁史诗，到应县木塔的木构传奇，从平遥古城的烟火长卷，到古老晋祠的文脉绵延，时光仿佛被按下暂停键，散落在三晋大地的古迹遗址是时光镌刻的史书，更是文明的鲜活见证。永乐宫壁上丹青栩栩如生，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在这里文明的密码凝练于一方宫墙满壁丹青，这是一部由无数双无名之手绘制的沉默近千年的无声史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弟的足迹，去运城瑞城永乐宫，感受那里跨越千年的丹青守望。
1: 山西瑞城永乐宫壁画继承唐代吴道子和宋代武宗元的画风，三清殿朝元图以南墙的青龙白虎星君为前导，围绕天地王母等28位主神、28星宿、12功臣等天兵天将在画面上铺陈开来。山西省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张青介绍说，
2: 朝元图的面积呢有430平方米，长97米，高4.4米，是现存世界美术史上单幅体量最大的古代壁画。它表现的是道教的天神地祇以及诸神来朝拜元始天尊的盛大场景，最主要的是展现了道教万派归宗、万物归元的道家思想文化。
1: 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元代壁画《朝元图》中，286位道教神祇以8个高3米的主像为中心，分3至4层排列，从表情到服饰无一相同，从个性到动作各有千秋，组成声势浩大的朝谒元始天尊的行列。神仙们看似安静朝拜，但下一秒仿佛就能听到嘈杂热闹之声。立粉堆金的手法让服饰花纹突出，山水图饰极尽华美，长袍只用黑色几笔线条就勾勒出衣纹褶皱，南极长生大地的3米飘带一气呵成，满墙风动。

0: 张青。
1: 团圆兔的颜色呢，它主要采用的是石青和石绿，建议赭石、雄黄、白色以及黑色来间隔，只是在明暗度上做了一个调整，用色并不是很多，主要还是以道家简朴的原则，整个画面呢显得富丽堂皇，而且没有那么跳跃。
0: 不同于动画电影里的形象，朝元图里的太乙真人身体微微前倾，更显儒雅恭敬。长袍上经过五到六层晕染的石青色，据说从中亚进口，当时的价格堪比黄金。这种矿物颜料不仅具有持久性，还赋予了壁画庄重华丽的质感，创造出中国线条美学大成之作的画师团队究竟来自哪里？张青说，
1: 东壁呢，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题记呢，是在神龛的云气图的上方，记录着马君祥长子马希代昭以及门人完成的东壁的壁画。但是在进一步的学者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了马希的家族呢是河南的建筑彩画的家族。从西壁上的绘画人物造型以及着色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他跟我们山西晋南的四冠壁画的一位画师朱浩古的类似作品非常的接近。比如说我们稷山兴化寺的七佛图，现在在北京故宫；弥勒说法图呢，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我们呢，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论断和结果。东壁呢，有可能是一组画师完成的，但是目前成谜。西壁呢，是朱浩古或者是他一脉他亲自来做的。
0: 历史的尘烟掩去了大多数名字，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深深地融入了这方天地，取材于山西瑰宝的舞剧《永乐未央》，在艺术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将冰冷的建筑构件变成了有情感有故事的角色。舞剧《永乐未央》的编剧徐君蕊说，
2: 其实文物它，因为文物它本身不会说话嘛，当然我们舞剧也不会说话哈，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一点点能跟人共情的情感。比如说我们走进永乐宫的时候，可能这个宫它矗立在这儿700多年了，但是有哪些人路过过它，有哪些人为它付出过青春、生命、感情，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在做文艺作品的转译的时候需要捕捉的这些点。
0: 于是在舞台上出现了从房檐上走下来的蓝釉角神，以及从藻井中复活的团龙。这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对文物特性和历史想象之上的人格化重塑，它直接激活了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徐君蕊，
2: 罗文阳他其实不仅仅是与这个宫相关的人，还有这个宫的很多部分也被我们做成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我们的蓝釉角神张翰，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藻井团龙富丽，他们都是我们通过展开艺术的想象，把这个文物本身赋予了生命。在写到蓝釉角神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形象，它是一个守护了700年岁月的这么一个角神。我交给导演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非常的具象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性格，他有他自己想要和琉璃僵尸互动的那些复杂的人物情感和故事。
0: 编剧提供了灵魂的种子，而演员则是完成了生命灌注的关键。面对一个完全从艺术想象中诞生的角色，扮演蓝釉角神的演员张翰选择了一个极具现代人情味的理解角度，孤独与渴望。
3: 我真的希望文物能够真的站起来啊，下房檐下来看一看，我看看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子的。我希望他能有这样的一刻，所以我就把它说的幽默风趣一点。
0: 对于年轻演员吴富丽来说，藻井团龙的角色塑造则是更侧重于对物质形态的美学翻译与精神力量的捕捉。
4: 会想象自己是一个静态的这种团龙精致的雕塑，然后从我的龙头到龙尾逐渐的复活自己这沉睡700多年的这种身体以及灵魂，并赋予这个角色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0: 舞剧用艺术复活了宫墙建筑，而现实的历史长河中，永乐宫曾遭遇真实存在的危机，他的守护者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20世纪50年代，永乐宫面临整体搬迁的命运，其中壁画揭取与复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无极殿内的朝元图人物密集，上下重叠4-5层之多，为了减少对人物手部、面部等关键位置的损伤，专家们进行了精心的临摹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原副主任

0: 王书杰。
1: 咱们国家刚解放不久嘛，最困难的时候，就从绘画来讲，是请全国之力，有功临摹，这么大的工程得有多少颜色呀？所以那时候就我父亲他们那代，尽把自己家里边的颜色全都贡献出去。
2: 中华文明的伟大，不仅在于它创造了辉煌的过去，更在于它总能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创造性的守护与表达，在每一个新的时代找到与自己与我们这些后来者对话的方式。这连绵不绝的回响，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真正秘密。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里，关公的故事跨越千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义仁勇的象征。穿越1800多年的历史长河，关公文化早已随中华儿女的足迹遍布四海，但它的根脉始终深扎在山西的沃土之中。接着我们就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地的探访，继续在山西运城感受那一段传承千年的忠义传奇。
0: 关公即历史上的关羽，字云长，河东太梁人，是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将领。关公的影响力为何能如此深远？这自然归功于那些流传千年的传奇故事，而到了后世，关于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早已根植人心，人们将他封神，尊称为关帝老爷，让他从历史人物变成了精神信仰的象征。如今在亥州关帝庙崇宁殿前檐下，一块写着神勇的牌匾赫然在目，凝视着这块牌匾，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能看见当年那个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的武将，一身正气，用行动诠释着何为忠义。亥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宣传干事冯锦红。
3: 迎清之际的话，对关公的推崇呢达到了一个至高至极的状态。清代的话，关公是国家主祭神，这个神勇的牌匾的话，它是1768年乾隆呢当时钦定的一块牌匾。因为关老爷是由人而神嘛，他这个神呢就是说一种精神的信仰和一种品质的信仰。那么勇的话呢，主要是点出关老爷他是勇冠全军嘛，就是说是神勇无比。
0: 关羽的忠是刻入骨髓的赤诚，他忠诚的是桃园之下那句同心协力救困扶危的誓言，更是自己内心认定的道义。在诱惑面前，他始终守住本心，从未动摇。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坚守，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孤灯，照亮了中国人对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信仰，让忠成为了一种深入血脉的精神准则。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杰：
4: 关公呢，为了保全刘备的家眷，不得已委身于曹营。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他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以后，便封金挂印，全部归还曹操所赐，带着刘备的家眷去千里寻兄。
0: 关羽的义，并非盲目的讲义气，而是明辨是非后的坚定坚守。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完美践行。宋杰：
4: 从他早期的行侠仗义，杀了恶霸吕雄，到后来的为义而盟，这是指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再到最后的尽义而忠，败水麦城以后拒绝孙权的诱降，英明就义，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践行的一生。
0: 关羽的人是武将身上难得的慈悲心怀，他为人光明磊落，处事恢弘大度，深知民众疾苦，始终推己及人，关爱他人。这份人让他从战场上的战神变成了百姓心中的守护神，百姓相信供奉关羽便能得到他的庇护，远离战乱与痛苦。宋杰：
4: 在他治理荆州期间，关公是非常注重民生的，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扰民，百姓称其治下是市井如常，鸡犬不惊。
0: 关羽的勇是

0: 震撼千古的英雄气概，他的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智勇双全。这种勇早已成为一种精神标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今在亥州关帝庙中还供奉着一把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它不仅是关羽勇力的象征，更是他为忠义而战、为守护百姓而战的见证。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讲解员张新苗：
1: 本身呢，演绎当中对于关老爷的兵器就是一个虚构的，老百姓的一个心理寄托。希望咱们关老爷真的是青龙转世，能够手拿着一把偃月刀斩杀世间万恶。
0: 关公的一生是半部三国的热血注脚，但他并非完美无缺。他曾因刚愎自用失去荆州，因孤傲自负丢掉性命，可正是这份带着缺憾的真实，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触摸到一个武将的血性与棱角，感受到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他死后，成神之路才真正开始。隋开皇9年，公元589年，关公的祖籍地建立了关庙和祖祠。唐肃宗时，关公被列入国家祭祀范畴。宋徽宗时，他被封为钟会公，义勇武安王。明神宗时，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帝圣君。到了清光绪朝，更是加以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统治者需要忠义楷模来巩固江山，百姓需要精神图腾来安放信仰。当两方面的需求在香火中相遇，一个武将便成为了全民的精神寄托。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教授、三峡研究院院长王志清：
2: 关公的核心品质，再加上各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这个关公文化这个生命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关公信仰从来不是简单的祈福，它是我们用千年时间铸就的浇不灭的文化根脉。这信仰穿越海峡，跨越重洋，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总能找到精神归处。无论身处何方，只要看到关公像，听到关公的故事，就能感受到来自故土的温暖，找到心灵的慰藉。从历史到现实，关公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或宗教神奇，而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共同坐标。它象征着对道义的坚守、对诚信的推崇、对责任的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帅：
3: 我认为关公在当下最大的价值呢，就是其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凝聚力的价值，充分挖掘关公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关公文化为核心，全面的辐射文化旅游经济建设。
0: 自1990年起，山西运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旅游节，活动涵盖文化论坛、戏剧展演、祭祀仪式等多元化内容，吸引了海内外华人及国际嘉宾的广泛参与。在这里，人们共同缅怀关公，传承忠义精神，让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关公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和诚信，来指引我们前行。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穿越岁月的长河，还有哪些历史遗存和文脉故事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之。

0: 京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在三晋大地这片热土之上，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华章。山河辗转，文脉绵延。接下来我们聆听一曲穿越百年的溪口长歌，一同去探寻镌刻在晋商血脉里的开拓精神与诚信之道。

0: 山西这片土地上，走西口的旋律传唱在时光的长河里，婉转的曲调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山西人背井离乡、闯关拓业、闯荡山河的奋斗史诗。所谓西口也叫沙湖口，这里是昔日的军事雄关，是曾经的贸易咽喉，更是数百万民众用命运书写传奇的舞台。但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下，最能打动我们的或许是某个打满补丁的行囊，是一纸泛黄的家书，是某个夜深人静时凝望故土的背影。总台记者贾南、刘宇曾经去到了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就尝试通过他们的视角走进那段悲欢离合、坚韧不拔的岁月，体察西口文化中最深沉的精神内核。
1: 走进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沉默的文物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一段段被风沙磨亮的岁月。展出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布包袱引起了讲解员王小娟的注意，这些行囊大多带着粗糙的手工、磨损的边角以及或粗或细的针脚缝补的痕迹，它们并非华美的装饰，而是生活的见证。
2: 我们在这里展出的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布包袱，比如说像搭链，也包括像他们的一些木质的行囊。我们从上面的磨损、补丁、

0: 是移民千里跋涉直接见证。
1: 每一处的磨损都记录着一次背负的进行，每一次的缝补都在讲述着一段对于完好的珍惜与挽留，而与之紧紧相扣的往往是信件。在那些珍贵的家书当中，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最朴素的一些牵挂。
0: 咱们提到说有家书，这是移民从口外寄回山西老家的书信，这些内容多为报平安、嘱咐家事，都承载着移民的这些思乡之情。
1: 寥寥数语的报平安、嘱咐家事，承载的却是足以淹没一切的情感洪流。它是不知生死的两端连线，是亲缘撕扯又维系的精神绳索。这些最为平凡的物品指向的是一段恢宏而沉重的史实，是数以万计的山西移民们他们背井离乡闯关求生的血泪史。而这史实最动人的精神凝结则被王小娟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在这些文物的背后，它是承载着坚韧不拔、开拓进取、守望相助的溪口精神。走溪口绝非是一个单纯的迁徙事件，它本身就是一曲以坚韧与开拓为主旋律的悲壮之歌。而正是在这股汹涌的时代洪流之下，最深刻、最绵长的社会结构与伦理革命在被动中悄然发生。博物馆中新石器时代的相关文物将交融的曙光追溯到了史前。
0: 咱们展出了石椁、石犁，这些它能够说明在大溪口地区它有稳定的定居农业，也是中原文明向北延伸的前沿。同时咱们也展出了有青铜刀啊，游牧风格的青铜刀，它采用了中原的这个铸造技术，而农耕的石椁的形制它又适配游牧民族的使用习惯，这呢就能够证明说这两种文明它并不是隔绝的，而是通过生产啊、生活啊这些深度的接触，形成了一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早期的文化形态。
1: 从石器时代的工具户件，到明代的官房印、清代家书上的乡愁，再到融合多民族风格的服饰与神像，这些串联起的是一部不间断、层层递进的生命交融史。今天当我们漫步于沙湖口景区，我们所站立的这片土地不仅是曾经的军事要塞、商业通衢，更是由无数个背井离乡的身影、无数份思乡的家书、无数件融合了多民族智慧的器物所共同奠定的充满生命温度的共生家园。
2: 是啊，这片家园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更是无数个体在命运洪流中为生存、为尊严、为幸福而拼搏不息的精神之光。这份根植于生活的坚韧与交融，正是溪口文化最为深沉、动人的力量源泉。

0: 从溪口出发的晋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塞外草原，打通了中原与塞外的商贸通道，开辟了享誉世界的万里茶道，缔造了汇通天下的商业神话。不止于经商立业，晋商更是文明交融的使者，一代代走西口的山西人打通了地域阻隔，促进了民族交融，让万里古道成为商贸之路、融合之路、文明之路。西口文脉是不畏艰难、敢闯敢拼的开拓勇气，是守信重义、坚守本心的处世之道，更是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刘宇的探访，一同去倾听那跨越时空的茶路驼铃声。
1: 大漠长河，朔风如刀，当无数为生计所迫的个人脚步或许成了走西口的时代洪流，一种新的、主动的、更具组织性的力量便应运而生。他们是以商业为置业的晋商，他们将零星的求生之路开辟成了横贯欧亚的万里声道。驼铃声声从遥远的武夷山一路遥向草原与冰原深处，而这一切的关键枢纽正是沙湖口。这条商道与走西口是什么关系呢？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办公室主

0: 任郭永宁给出了精妙的比喻。
1: 万里茶路呢，是西口文化向外扩展的一个重要通道，它和走西口的关系呢特别紧密，就像一对好搭档，谁也离不开谁。走西口是万里茶路的基础和起点，而万里茶路则是走西口的延伸和提升，他们俩呢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0: 走西口的人群开辟了通路，积累了最初的信用与人际网络，而晋商则以其敏锐与魄力，将这条充满了血泪的求生之路升华为一条承载着文明、财富与梦想的万里茶路。这件改变历史进程的宏大事业，其核心的物证之一就是那挂在领队骆驼像下穿越风沙的铜驼铃。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讲解员王小娟。
2: 要说最具代表性的话，那我们要数当时的晋商们他们使用过的铜驼铃，包括说万里茶路上这些商人们用作的茶砖，上面仍旧是有包装的。那这个驼铃呢，它是晋商驼队的标志性的一个器具。晋商以驼队为运输代表，他们将福建等一带的茶砖金沙湖口运往了像蒙古啊、俄罗斯等地。所以我们说晋商的驼铃，它就见证了晋商纵横欧亚九七里称雄商界500年的贸易规模。
0: 这枚驼铃所代表的是一场史诗般的商业远征，茶路既是商业动脉，也是一条流动的文明对话之桥。郭永宁主任说，
1: 从中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呢，万里茶路不光是一条做生意用的路，更是一条横跨亚洲和欧洲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路。它呢，通过茶叶、瓷器、丝绸这些商品呢，让中原的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和俄罗斯、欧洲的文化有了深入的对话，这样呢，大大的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影响力。在文化互鉴方面呢，中原的茶文化、礼仪习俗和生活审美通过茶路传到了草原和欧洲，茶叶从普通的商品呢变成了礼仪的象征，深深地改变了游牧民族和欧洲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同时呢，草原的皮毛手艺、骑马文化还有欧洲的玻璃工艺呢，金属器具造型和装饰图案也传到了内地，让多种文化元素呢在西口一带融合在了一起。在手工业和审美影响方面呢，茶叶的大量出口推动了制茶、包装、运输这些产业的成熟，形成了标准化的工艺。瓷器呢，为了适应海外的需求，在花纹和形状上加入了外国元素，产生了既有中国风格又有西方审美的外销瓷器。丝绸、铁器、商号建筑也吸收了外来的技术和设计理念，不仅提高了国内手工业的水平，还让中华文化在开放和互鉴中更加包容和有创造力。
0: 但要在这样一条地理跨度如此之大、风险如此之高的商路上立足乃至称雄，仅凭胆识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极高的经营智慧。
2: 那当时的晋商，他们通过标准化的生产、跨区域金融、诚信化的经营，打通了万里茶路的贸易壁垒，同时也成为了西口文化中商业精神的核心代表。
0: 这条万里商道带来的影响，深远地改变了世界。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郭永宁指出，万里茶路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1: 万里茶路不只是一条做生意的路，它更是近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通过茶叶呢，它打破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文化隔阂，大大的改变了世界文化交流的样子，也让中国文化真正的融入到了欧洲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在文化交流方面呢，万里茶路扮演了三个角色：一呢是文化传播者，二呢是生活的革新者，三呢是审美观念的塑造者。他把中国的茶文化、礼仪文明和工艺审美系统传到了欧洲，打破了西方人以前的那种对东方的那种神秘遥远的模糊的印象，让中华文化从宫廷里的新奇玩意儿变成了老百姓日常的东西。同时呢，他也把欧洲的工艺技术、艺术风格、社会风尚带回了中国，推动了本地手工和艺术的更新，形成了双向的文明交流。
0: 具体而言，茶叶的大量出口推动制茶、包装、运输这些产业的成熟，形成了标准化的工艺，同时也刺激了中外艺术的交融。瓷器为了适应海外的需求，在花纹和形状上加入了外国元素，产生了既有中国风格又有西方审美的外销瓷器。这场跨越大洲的文明交流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世界。

0: 其是欧洲。
1: 那对欧洲的影响呢，具体影响主要以下三个方面。一呢，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茶叶从贵族奢侈品变成了全民的饮品，下午茶文化在英国等欧洲国家流行起来，改变了传统的饮食习惯，茶桌和茶艺呢成为了社交的标配，喝茶甚至被看作是文明优雅的生活象征。

0: 理性节制的社会风气也让欧洲人对东方哲学和田园美学产生了向往。三呢，艺术和审美的更新，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的图案和样式催生了洛可可艺术和中国风的潮流，欧洲的建筑、家具、绘画都纷纷地模仿东方元素，形成了跨文化的艺术审美。当然了，展览中呢，有的欧洲定制的外交瓷、欧式的银质的茶器、金山商号的印章，也都是有力的佐证。这些往来的交流也慢慢形成了跨文化的艺术审美。
1: 展厅里那些精致华美的欧洲定制茶具，正是这一历史性影响的确凿物证。万里茶路的故事是一曲溪口精神外溢与升华的壮阔交响，它始于黄土高原，终于大西洋畔，以小小的茶叶为信物，以驼铃声为节拍，将原本分离的农耕游牧乃至现代工业文明串联起来。金山的驼铃已然远去，但那缕茶香所裹挟的溪口精神却穿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守信进取的永恒回响。然而溪口的故事并未在此终结，它所凝结的由草根求生而激发，在民族融合中淬炼，通过商贸信义远播万里的精神脉络，已经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局限，融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河流当中。今天当我们重走古茶道，立于苍茫壮阔的沙湖口关城下，耳边是烈烈的风声，心中激荡的不再仅是商旅驼队扬起的黄沙，更是先民们面对生活绝境时的坚韧不屈，是不同民族在交融中重塑的文化自信，是以诚信为基石连同世界海纳百川的胸襟，这才是溪口文化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传奇。它始于个体命运的悲欢，成于多元文化的共生，显于国际商道的辉煌，最终沉淀为一个民族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精神密码与永恒灯塔。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山河万里，叶落归根，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一句传唱了600余年的质朴歌谣，串联起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记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站，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洪桐大槐树，跟随总台记者贾楠、裴大伟的探访，溯源而上，去探寻那一份乡愁密码，去感受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根与魂。
1: 翻开中华移民史，明初洪桐大槐树移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它并非民间自发的流离，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旨在恢复中原经济、巩固政权基础的战略性大迁徙。山西芮城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日复一日地向游客讲述着那段尘封的历史。
2: 移民的背景，它是发生在元末明初。元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中原人口人烟稀少，没有人耕种土地。朱元璋建立天下之后呢，为了均衡人口发展经济，所以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当时全国那么多地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易守难攻，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南边是中条山，北边是内长城，所以整个地势来讲表里山河。那么当时这个山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相对来说较少，而其他地方像我们比如所熟知的山东呀、河南、河北、安徽、江苏这一带，恰恰是农民起义发生的主要发生地，也是这个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盛行的地方。所以朱元璋就听取了当时户部郎中刘九高和河南郑州知州苏祁等人的奏议，做出了从山西向中原移民的战略决策。那山西为什么要选择山西洪桐呢？因为山西啊人多，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山西南部一带，以临汾、洪桐、运城为代表。当时洪桐的官道旁边有一座寺庙叫广济寺，所以朝廷就考虑把广济寺设为移民签发处，就是专门办签名手续。而在这个广济寺的门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1200多年了，所以人们当时是从大槐树底下出发了，那自然而然就流传下来这样的民谣。所以这个当时其实还是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从这个明洪武三年到1370年，到明永乐15年1417年，历时将近50年，大规模的迁民朝廷组织了18次，迁徙人数达到160多万。
1: 离别总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迫远离故土。正史中关于当时那场迁徙的场景记载往往比较简略，但民间的记忆却通过独特的方式顽强地留存下来，演化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化符号。这场大移民，其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人口的地理再分布。阜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从专业视角指出，这不只是一次人口迁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部分重构，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下移。在此之前，系统修撰族谱、追溯源流，多是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大槐树移民之后，姓氏、族谱与根族记忆深深地嵌入到了普通百姓的血脉传承与文化。

0: 化认同当中，为中华文明的基层凝聚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我作为长期研究根族与姓氏文化的从业者，我认为明初红桐大槐树移民不只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中国姓氏版图的重构。原本聚集在山西一地的姓氏啊，随着移民扩散至全国11个省份，部分的山西人口这个少的姓氏啊，原本仅局限于这个晋南地区，后经移民传播扩散至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扩大了这个姓氏的地理分布范围。同时呢，原本外地稀少的姓氏因移民落地定居，成为迁入地的常见姓氏，改写了地方的姓氏排行。红桐大槐树啊，让亿万普通的百姓有了共同的祖根记忆，把姓氏文化呀、从贵族世系延伸到底层的平民，是中华姓氏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0: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但那棵大槐树始终矗立在无数家族记忆的源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觉醒，一股自发的寻根问祖热潮在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华人当中悄然兴起。移民后裔儒炳琴先生的故事颇具有代表性。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受家族老人修谱之风的影响，踏上了严谨的寻根之路。通过查阅地方志、碑文、多方考证，最终确认家族于洪武年间从临汾北郊东高河村迁至河南。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厘清了家族兄弟五个分迁四处的迁徙脉络，更深刻地感受到血脉亲情的巨大力量。
2: 我们移民的时候是弟兄五个，按当时的可能有国家一种政策吧，可能是最小的一个留到身边来抚养老人，其他弟兄四个都全部移居到这个河南了。那到河南以后呢，就是他当时听说呀，这个弟兄多不能集中的住在一个地方，害怕形成一种势力。最后我们的家那个碑文上记载非常清楚，移居坡头，就是我们年之前的坡头街村，就是一居坡头，二居洛阳，三居益阳，四居怀兴府。怀兴府就是现在我们的焦作的信阳市。这个因为这弟兄四个分别都分开了啊，但这方面通过碑文啊，通过我们2005年修谱，算是把我们这弟兄五个全部都还原了。
0: 这种跨越地域、跨越代际的亲情认同，在宗亲相聚的时候尤为动人。儒炳琴在回忆组织全国儒氏宗亲文化交流会时的场景时说，
2: 湖南的姓儒的和江苏的姓儒的，一听我们给他介绍，北宋时期他们过去弟兄两个，一个到湖南衡阳，一个到江苏无锡，他们听到是弟兄两个以后，他们很多人是抱头痛哭呀，那是用语言没法表达的那种亲情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太多了，很感人。
0: 一纸族谱，一次追溯，让散落天涯的亲人重新找到了彼此，也让抽象的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情。这种温情在高速流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认为，这股寻根热潮不是一时的风潮，而是当代华人深层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回归。现如今，红桐大槐树早已超脱了一棵树的物质形态，升华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濮阳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泽林：
1: 从姓氏文化与根族文化的视角来看啊，大槐树承载着家国情怀，之所以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独特而持久的作用，核心在于它打通了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四个层面的情感连接，把抽象的家国啊落到了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姓氏、血脉、故土之上。不管迁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还是海外，只要说起红桐老灌窝，就能瞬间共情，彼此认同。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

0: 又能把散居世界的华人重新聚拢在中华文化的基石下，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成为维系海内外同胞情感的重要的纽带。
1: 红桐大槐树600年沧桑，槐荫依旧。正如山西红桐大槐树景区讲解员刘建立所言，愿大槐树连接每个中国人的心，让根祖文化代代相传。大槐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本固之荣的象征，在新时代也将继续凝聚人心，滋养精神。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曲咏梅、薛宝宝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阿个丫丫呆》等山西民歌联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多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31集。胡三元给易青娥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地区剧团一个敲鼓的跟他认识，知道他在劳改场烧窑后，就来看了他一回。那个人能耐大，过去给劳改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帮过忙，跟厂里的领导也认识，于是就把胡三元的情况给人家介绍了。他说胡三元是一个最好的鼓师，不敢说全国，在全省起码都是顶呱呱的。他说如果让砖瓦把胡三元的手指头伤了砸了，太可惜了。就在1年多的时间里，胡三元他们队上就有2个因为烧伤砸伤而截了肢的。那个人要领导照顾一下胡三元，看能不能安排点轻松的活，起码不要伤了2个手，说敲鼓的一辈子就凭一双手吃饭嘞，并且还说胡三元是过失犯罪，将来出去还能敲鼓呢。他还说想定期来跟胡三元切磋鼓艺。劳改场的领导听了，就把胡三元的活儿越调越轻省，到后来干脆调到了卖砖瓦的地方当库房看门去了。胡三元那个好兄弟也果然常来跟他学点手艺啥的，每次来还给他带好多好吃好喝的。再后来劳改场要参加全省劳改系统文艺汇演，他就有了用武之地。一台戏抓下来，不仅在全省获了奖，而且还让劳改场的领导到处去介绍经验呢。再后来胡三元就基本成劳改场专职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人手了。这个节目弄完又让弄下一个，不仅厂里的干警爱排戏，犯人也喜欢排节目，胡三元在里边就成了大红人了。弄着弄着减了半年刑，后来有一个节目还参加了全国劳改系统的汇演，刑又减了半年。这样他就只做了

0: 1944年就出来了。出来时，劳改厂的领导还有些舍不得呢，说劳改厂的一个文艺人才走了，这方面以后还塌获出一大块了呢。叶青娥听完，高兴的只给舅打糖水，舅都喝过三缸子了，他还在给舅的缸子里放白糖。
1: 哎呀，娃呀，糖少放一些，给你自个儿留着嘛。酒喝了越是白喝，哎，你喝了好保护嗓子呢。
2: 舅，我有嘞，你喝你的。
1: 哎，你都看出来了，宋娥回来的为两个警察，一个是地区劳改厂的，一个是咱这边派出所的。他们把我送回来，就是想给团上的领导说一下，看能不能再给我一碗临时工的饭吃。他们说啊，好多个刑满释放人员回来了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然后又犯法进去了。他们说我有技术，加上又是过失犯罪，还获过2次减刑，看看单位上能不能给安排个事，说不要把人推向社会了。
0: 哦，黄主任答应了没？
1: 好像没有，但是劳改厂的人说让我不要着急，再等一下，说是单位安排个事情不是为么容易的，哦，说是等一等兴许有好机会了。
0: 舅，你只要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啥事都会好的。
3: 胡三元接着就问易清娥的情况，易清娥觉得他心里的话三天三夜给舅也说不完，他想简紧要的说，可紧要的也多的不知从哪儿开头。易清娥就从那四个老艺人说起了，他说四个人对他都好得很，都想把他教成器。他还给舅看了狗老师送给他的那条纯丝宽板带，他说
0: 舅，开头大家都看不起四个老艺人，不好好的跟着学，自打我把打交赞学成了，大家就都开始待见他们了，现在老有人给他们做好吃的，送糖的，送点心的，送酒的，还有给织毛背心来，都想跟他们好好学一折戏，可老师们还是要先给我把羊排风给排出来，说有本正经大戏立在那儿，一院子人才知道真正马王爷是三只眼嘞。
1: 舅，你知道不，狗老师、周老师、裘老师都给新来的古存孝老师介绍说，他们说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说让胡三元敲打交赞羊排风，一准儿就把戏敲得张起来了。
0: 人家都说就你技术好，敲戏可有感觉，可有激情了。
1: 真的啊，别的不敢吹哦，就敲戏这几哈子，别看就让人家关了几年，现在敲照样找不哈能炸进我眼窝的对手，蹦蹦蹦，咔，咋个像啊？
0: 真的？
1: 哎，我还能有假吗？你看，就在地区劳改厂，我是有名的胡敲打，人家都叫我胡敲打。哎，你知道胡敲打啥意思不？就是见啥都能敲打起来。就连别的犯人的光脊梁咣咣咣都敲打呢，他们趴在地上晒太阳，就在他们的屁股上也敲了，他们还特别的喜欢我敲来打去的，说是敲打的跟按摩一样舒服的很嘞，有人还换着让我敲嘞。晚上回到宿舍，我拿碗筷羊瓷盆敲，哎，以为一堆人，你就我连敲戏带说戏唱戏还带比划戏，哎，我监狱里的狱霸都高看我一眼嘞，哦，狱霸你懂不懂，就是监狱里的霸王爷，警察对这些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跟你说啊，这干啥都有窍门呢，不能硬撬，要拿窍打脸。易清娥故意把胡彩香和米兰老师的情况朝后放了放，就有些忍不住急着问了起来。易清娥先说米兰，说米兰已经走了，跟省上物资局的一个人结婚了，听说那人比米兰大了12岁，但对米兰好得很。有人看见一天晚上下大雨，那人送米兰回来，爬黑咕隆咚的稀泥巷子，把米兰的鞋打湿，脚走崴了，硬是将他抱在怀里呼哧呼哧送进来的。易清娥还说米兰对自己一直很好，很照顾，走时几乎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他还让舅看了看那电扇，他一直舍不得用，是用一个塑料袋子包着的。舅，米兰老师一直感念着你走时扑通给他下的那个跪，他觉得舅太在意自己的外甥女儿了，那么一条硬汉子竟然当众给一个女的跪下了，他说他就知道该咋关照这个没人管的可怜娃了。走的时候米兰老师还说没关照好我，说等你救回来了替他说声对不起来。其实米老师对我已经够好的了，真的，他后来跟黄主任老婆关系不好，我老觉得跟我有些关系嘞。哎，娃呀，米兰跟黄征大的老婆闹掰了？我也不知道嘞，只听他们都说黄主任的老婆最后到处说米兰老师的坏话，说他演了几个戏就忘本了，不念记组织培养，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不仅不听话，说是还沾染了一身的资产阶级坏思想，说是叛逃了。哦，是这。哎，胡彩香跟米兰的关系咋个想？
1: 时好时坏的，只要不排戏咋都好，一排戏一上角色，两个人就不说话了，见了面也跟仇人一样，互相躲着嘞。
0: 哎，都是何苦了嘛？哎，这下子米兰走了，你胡老师称心如意了吧？
1: 啥呀？那天米兰老师走后，胡老师还哭了嘞，说都是姐妹一场，倒是何苦嘞？米老师把他从省城抱回来的大穿衣镜还送给胡老师了呢。
0: 他就不说话了，光喝水。过了一会儿，胡三元又问胡老师对他咋样，易清娥的眼睛就红了，鼻子也酸了。
1: 要不是胡老师，我早就不在这儿待了。
0: 有好多事易清娥都想给舅说，可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舅舅不让他说了。胡彩香是个好人，就是我最不饶人嘛。哎，其余的还真是没啥谈下的，人就好的很。他舅看易清娥一提胡彩香就哭，也不再提说胡彩香了，又问他在灶房的情况，问宋四和廖四对他咋样。就说他回来还带了点东西，赶明天他要一一去感谢那些关心过易清娥的人的。易清娥把宋四对他的好都一一说了，但在说到廖耀辉时就哭了起来，就问他咋了。易清娥先是死也不说，就怕舅的大炮筒子脾气还没改会惹事儿。可他舅偏不依不饶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得急了，他就把廖耀辉干的那些龌龊事给舅说出来了。果不其然，他舅当下火冒三丈，连夜就要去揭了廖耀辉的皮，卸了廖耀辉的腿。

叶青娥几次三番的阻拦，才算把旧的火气压了下来。可第二天早晨，胡三元到底没忍住，还是去打了廖耀辉。本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宋四是为了叶青娥才把事情一把捂了的，没想到他就这个冲天炮一下子把事情炸烂包了，以致使叶青娥一生都饱受这件事的阿杂羞辱与煎熬。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53年7月15日，东北的一片荒原上，几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将一块刻有毛泽东主席题词的基石深深埋在了黑土地中。这一刻，他们种下的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梦想。

矗立着百余座红墙矮楼，这些高十米左右、带有中式雕檐、西式立柱和门廊的低矮建筑，就是1957苏联援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迅速实现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梦想与使命。1950年2月，中苏签订协议，由苏联援建中国一批重点项目，其中就包括汽车制造工厂。后经有关部门慎重调研，第一汽车制造厂最终选址在了东北的长春。当时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支援一汽建设的热潮，来自五湖四海的上万名建筑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学习，一起战斗，一起成长，用3年时间建成了一座巍峨壮观的汽车城。序号为74的这栋楼里，曾经居住着苏联来华专家和100多名全国选调的设计人员。就是这100多名设计人员，在短短数月内，完成了苏联专家带来的10余万张汽车图纸的复刻和技术转化。7月13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毛泽东亲自为其命名解放，中国国产汽车的第一个品牌解放牌也就此诞生。新中国的城乡道路上开始奔驰着自己生产的汽车，它们为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工业

设，提供着不竭的运输动力。时至今日，这些曾参与创造历史的建筑依然在为祖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2013年3月5日，国务院将包括10处分厂、92栋住宅楼在内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早期建筑核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座座红墙小楼凝固着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和强大中国汽车产业的使命责任，也见证了中国成为全球汽车产销量第一大国的光辉历程。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走向何方？一位巴学老人在伶仃洋的波涛上

3902平，长58.5米，总排水量达400吨，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装备当时最新雷达与导航设备的舰艇。902平于1989年投入使用，2009年退役。在服役的20年间，先后查获海上走私案件近1000宗，是中国海关名副其实的功勋艇。1992年1月23日，902艇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南下视察，这一天要乘坐902艇从深圳前往珠海。深圳到珠海航程大约1小时。在902艇的主舱中，小平同志与当地干部展开了亲切的交谈。当时正值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不久，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很多人对于是否坚持改革开放产生了动摇。还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搞两极分化。在当地干部表达了种种顾虑后，小平同志一针见血，直截了当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话声刚落，船舱中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整个南下视察的过程中，小平同志就是这样一路走一路讲，讲三个有利于，讲先富带动后富，讲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讲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力。这一系列的谈话内容被冠以了一个专有名词，南方谈话，传遍大江南北，坚定了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正是因为这次谈话

退役后的902厅没有被拆卸回收，而是整体入藏中国海关博物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历史见证。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

0: 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世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在中国文化当中啊，一个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生，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是应该完整的经历过四个人生境界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对照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呀，我们就会发现悟空生命的几个阶段正好和冯先生所说的几重境界有着完美的

不济的经验而得到他的人生境界说的。但是呢，一个是中国文化的完美体现，一个是对中国文化的精到总结。所以啊，我们就会发现《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人生境界就和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完美的契合了，并且绝非偶然。悟空不同阶段的几个名字恰恰也和冯先生的几重境界说有着弱和福气般的对应。第一个境界是所谓自然境界，那生活在这个境界当中的人呢，就是所谓生物的人，他们以最本能的生命形式而存在，追求的就是吃饱穿暖喝足等等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自我意识觉醒之前的儿童以及那些终生自我意识都没有觉醒的成年人，都是生活在这一境界之中的。浑浑噩噩是这一阶段的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自然境界是从出生开始到水帘洞探源而结束的。这一阶段的孙悟空无名无姓，被叫做天产石猴。按照《西游记》的描述啊，这个时候的孙悟空每天就是食草木、饮涧泉、采参花、觅树果，与猿鹤为伴，麋鹿为群，夜宿山崖，朝游风洞，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第二个境界呢，是所谓功利境界。生活在这个境界的人啊，是所谓现实的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他们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追求的是自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自立是这一阶段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悟空的功利境界是从水帘洞探源开始到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而终结的。水帘洞探源之旅啊，是悟空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后面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了。因为勇气以及替众猴找到了水帘洞这样一个遮风挡雨之处，他被尊为美猴王，而后拜师学艺，超凡入圣，再后来上天庭，打到了蟠桃盛会与凌霄宝殿，扬名立万，声闻四海。与此相应的，他不但有了孙悟空这个正式的名字，还先后得到了美猴王、弼马温、齐天大圣等一系列用以标志其身份地位的称号。第三个境界呢，是所谓道德境界。生活在这一境界的人是所谓道德的人，他们的一切作为皆以自我行义为目的，以他人和社会为中心，服从于社会伦理道德的需要。悟空的道德境界呢，是从被唐僧从五行山下救出而开始，到西行取经终结而结束的。这个时候的孙悟空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行者。我们之所以说悟空此一阶段处于道德境界，是因为呢，在《西游记》当中，取经是被界定为一件有利于大唐王朝、大唐众生的伟大事业，而悟空的使命则是这项伟大事业的护法。悟空的生命是从石破天惊开始的，这一次呢，他再次以石破天惊的方式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镇压他的山叫五行山，但是呢，又叫两界山。山的名字以及悟空再次从山中迸裂而出的出生方式都是意味深长的。第四个境界呢，是所谓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和道德境界在利他方面是相同的，不同的呢，是天地境界的人对于社会人生、宇宙万物的真相都有着透辟的觉解，所以他能够摆脱一时一地的道德束缚，他们以天地为指挥，自在自为自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当然了，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数量上是非常非常稀少的。按照冯先生的话来说啊，就只有像孔子啊、老子啊之类的圣人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或者是无限趋近于这一境界。随着取经事业的圆满完成，悟空的生命也就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天地境界。

这个经济啊，它又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叫做斗战胜佛。悟空成佛了。成佛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中国佛教文化来说，就是彻底的觉悟了。彻底觉悟，自然就进入了生命存在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而标志就是悟空终于褪去了一路束缚他的紧箍咒。为什么呢？人在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之境的时候，往往是要靠外在的社会的道德的约束，才能够让自己的行为不出正当的范围。但是一旦到达真正的自由，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束缚，而无往不在高尚和光明之境。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紧箍咒的褪去啊，表明了悟空已经达到了对于生命体验认知的最高的阶段。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2: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1: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3: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这个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个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这样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这个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2: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3: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如果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2: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记统帅嘱托，求真务实，守正创新，着力提升网信科研领域创新攻关能力。
1: 新闻聚焦，五一假期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部队官兵坚守一线，在重点景区和交通枢纽严密组织巡逻勤务，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0: 直击现场，海军某师训部队举行新兵授枪仪式，激励新战士矢志强军建功军营。
1: 环球军情，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军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导致5人死亡。
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6集，红25军不费一枪一弹巧过围寨。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1: 习主席视察信息支援部队时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夯实部队基础，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信息支援部队，推动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跨越发展。近年来，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记统帅嘱托，坚持求真务实，积极守正创新，着力提升网信科研战场某领域的创新攻关能力，相关研究成果荣获军队科技进步3等奖。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张涛、张琴林的报道。
0: 夜色已深，记者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的地下实验室，只有几平米的空间里，数十台服务器发出规律的嗡鸣声。灯光下，李工程师紧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流，输入一串代码后，原本高低起伏的波形图瞬间平稳下来。李工程师告诉记者，数据传输的战场上，哪怕微秒的延迟都可能影响全局。自入列信息支援部队以来，他所在的科研创新团队围绕网信体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调整科研方向，不断探索让数据跑得更快、传得更稳的方法路径。
3: 我们在跟外面的大国博弈的时候，你去较量的时候，在人家干扰性的或者是对抗性的这种条件下，你还能够保持这种技术领先这种优势，是这种理念上这种转变。很多东西在理想条件下 ，A 条件、B 条件、C 条件都成熟，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实际上呢，考虑的永远这个问题就是，既没有 A， 既没有 B， 既没有 C， 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0: 团队的史工程师向记者介绍说，如果把数据传输比作信息流的高速公路，以前各条公路分属不同的单位，标准不一，互不相通，数据传输自然跑不快。为了打通这一个个断头路，将分散的通道整合成一张高效畅通的网络，他们跑遍了军地相关科研单位，反复调研论证，与业内专家联手攻关，协同创新，目前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4: 下一步我们要做新一代，就是更高水平的，风险我感觉更大。创新其实就像飘在风中的孩子一样，就是有可能会摔落下来的。就是我们想要把性能提高，就是你肯定是要去创新的，你要走一般的路的话是达不到的。
0: 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成立于20年前，那时是工程师在相关专业文献中敏锐地发现一项全新的技术即将应用于他们所研究的领域，一旦成功将大幅提升设备的精度。于是他牵头业务骨干组成攻关团队，从零起步系统研究这项技术与现有设备的融合路径，开启了艰难的创新征程。
4: 那时候人员比较少，专业不对口嘛，所以只能靠自己努力去弥补，只能靠读书呀，靠这个整天的分析数据啊，看文章呀，去弥补这方面的短板嘛。汇报这些项目的时候，就是一些进展的时候，我们和

0: 核心的人可能都2到3天都没睡觉，24小时这么转，就把数据要赶出来。
1: 在一无资料、二无设备、三无材料、四无经验的困境中，团队成员连续几个月在地下实验室里夜以继日的攻关。由于新技术涉及核心知识产权，他们在向国内外同行请教时，没少遭冷遇、碰钉子。徐工程师回忆说，有一次他在网上论坛咨询某位国外专家时，对方不看好这项研究，直接用生硬的语气回绝了他。
2: 比如说就最简单的一个算法的问题是吧，人家可能是作为一个封装的一个配盒子可以交给你啊，你只能知道外面的这个接口，你不知道里边核心的这种算法啊。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就实际上我们应该是掌握了这种在这个领域最核心的算法，叫技术也行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平等的跟人家来对话。
1: 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分析实验，后来新设备终于投入运行，没想到测试出来的数据精度竟然还不如旧设备。团队立即组建攻坚小组，联合多个学科的专家极致攻关，为设备精细化定制出转换器原型，接线、调试、运行。当第一组运算顺利通过验证时，所有人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在采访时，赵工程师拿出一项国际权威评估数据，自豪地对记者说，新设备的稳定运行不仅让数据精度大幅提升，也意味着从此我国在这个领域迈入了世界先进水平。
3: 这一套设备在很大程度上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这个现在的指标，还有第三方对我们进行了验证，就是国际发布的那个指标，同行的都能看到。然后这个时候你真的会会觉得很一种自豪感，就是成就感。
1: 习主席指出，信息支援部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要站在强军胜战的高度，充分认清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清担负的历史重任，加快把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和服务支撑备战打仗能力搞上去。统帅的殷切嘱托是信息支援部队官兵奋力前行的动力源泉。徐工程师介绍说，这几年他们多次上高原、到哨所、进站位，在一线听取练兵备战的瓶颈问题，开展备战打仗重难点攻关的对策性调研。现如今他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落地生根，成为部队战斗力的倍增器。
2: 我们也要看就是部队的这个装备的发展对我们的这个需求，我们要至少比他们要高一个量级啊，或者高几个量级的，也会倒推着我们来提升我们的这种自己的运行的这个能力性能啊，这些东西可能就需要来自于部队的他们的需求来反推我们的这个能力。
1: 近年来，信息支援部队某科研创新团队牢牢聚焦备战打仗，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一系列突破。他们创新研发的各类型软硬件终端装备系统历经3次迭代升级，精度标准都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面对未来更高风险的创新挑战，孙工程师信心满满地说，
4: 多年来我们始终以过硬的专业精神深耕信息支援保障一线，服务战斗力生成，下一步我们将更加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笃行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在大国博弈、联合作战中提供坚强支撑，为强军兴军贡献全部力量。
5: 五一假期这几天，全国主要景区游客爆满，各大交通枢纽出现客流量高峰。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部队官兵坚守一线，在重点区域严密组织巡逻勤务，随时提供暖心服务，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的综合报道。
6: 各点位哨兵注意，现时广场客流增多，
7: 五一假期天安门广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览。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孙汝斌告诉记者，他们紧盯重点时段、关键区域，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全力疏导人流，维护秩序，全力守护游客平安。
8: 针对客流高峰，我们采取了网格化布防，将广场划分为多个责任区域，同时加强与目标单位联系联防， 施长。

0: 掌握人流变化，在重点部位增派兵力疏导现场秩序，确保游客安全有序游览。
1: 在山东泰山景区，假期单日接待的游客突破50,000人次。武警山东总队泰安支队张超向记者介绍说，针对盘道狭窄、夜间照明不足、部分路段陡峭等实际情况，他们采取分点控流、分段截流的方式，在容易发生拥挤踩踏的重点区域定点值守、穿梭巡逻，并依托5G 单兵图传等信息化手段，实时掌握客流密度，动态调整执勤部署。
2: 我们结合泰山山形路况，采取定点加流动的方式加强疏导，及时提醒游客扶稳慢行，严防拥挤跌倒，全力保障通行安全。
3: 旅客们，由厦门北开往北京。
1: 五一假期，福建厦门各交通枢纽迎来客流高峰，武警福建总队厦门支队科学部署兵力，重点加强对进站口、安检区、候车大厅等关键区域的执勤管控。记者在厦门站进站口看到，一名旅客因匆忙赶车，行李不慎掉落，物品散落一地。正在附近执勤的战士苏俊阳见状，立即上前帮忙捡拾物品，协助旅客拿行李，并及时引导旅客前往快速通道登车。
4: 看到旅客有困难，上前帮忙是我们的责任。假期能守护大家平安出行，我觉得很有意义。
1: 连日来，在浙江台州、山西太原、云南昆明等地，驻地武警官兵积极与客运部门对接，重点加强站前广场、候车大厅等地点的巡逻频次，并与公安机关开展四警联勤，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及时合理处置。武警山西总队太原支队刘卫：
5: 我们利用无人机实时感知全域客流量，合理进行兵力部署，维护车站秩序，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1: 四川峨眉山景区，云海日出，金顶佛光与高山杜鹃花交相辉映，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已经连续8年担负景区执勤任务的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蒋金飞告诉记者，山上道路陡峭，雨后路面湿滑，他们在危险路段增设了执勤兵力，确保游客观赏安全。在金顶索道等人流密集区域，官兵们还贴心地为游客准备了医药包、氧气瓶等医疗物资，随时帮助身体不适的群众。游客崔先生：
6: 我的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有2个武警搀着我的老母亲上到了金顶。节日期间，我们的武警战士也非常辛苦，在此我们表示感谢。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师训部队近日举行新兵授枪仪式，激励新战士矢志强军建功军营，请听报道。
9: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10: 在授枪仪式上，新战士们军容严整，精神抖擞，随着铿锵有力的授枪口令下达，新训骨干依次向前，郑重地为每名新战士授予钢枪。
11: 周长乐，率领95高一师辎重步枪一支。
10: 授枪完毕，全体新战士高举右拳，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营区。海军某师训部队新战士崔杰说，接过承载着荣誉与使命的钢枪，肩上就肩负起了保家卫国、奋斗强军的重任。
12: 我一定会牢记誓言，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武器装备，刻苦训练，锤炼本领。
10: 庄严的授枪仪式是军人军旅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成人礼。海军某师训部队吕家阳表示，接下来部队将持续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增强新战友熟练掌握武器装备的技能，助力他们早日成为守护祖国蓝色海疆的坚强力量。
13: 我们组织这场仪式，就是要让每一名新战士深刻体会军人的担当，引导他们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到后续训练中，早日成长为能打仗、打胜仗的海军尖兵。
10: 特约记者贺佳、唐运泽、黄兴报道。
8: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裁军大使沈健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

0: 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国裁军大使沈健表示，
1: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0: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2: 总台记者李双希报道，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在面临威胁。
0: 据伊朗方面5月5号消息，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的2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肖先生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没有被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5月4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了6艘伊朗小型船只。
3: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6集《红25军不费一枪一弹巧过围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4年11月16日，在中央红军出发1个月后，红25军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村出发了。当时在他们北上抗日的必经之路上，除了国民党正规军的围追堵截外，沿途还有地方豪强建立的众多寨堡碉楼。如果对这些据点逐个拔钉子，红25军不仅会遭受巨大伤亡，还势必会严重拖慢行军速度，陷入被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红25军怎样才能尽可能避开武装冲突，快速通过这片复杂区域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里讲起。
5: 这支3000人左右的队伍，他们要走的那条路啊，可以说是沿途啊，可以说有很多的那种围寨，就是寨子，呈现一种豪强割据的样子。这些寨子在当时的河南的泌阳、鄂北的桐柏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那些豪强叛军的地方。连年的战乱呢，让这些地主豪绅纷纷开始修筑围寨，他们夯土围墙，挖壕筑水。寨内啊，不仅有武装力量，大的寨子甚至有他们做的那个土造的重武器、土炮。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的王国。这些寨主呢，有的是为了自保，有的他就依附于国民党那个队伍。这些人对过往的这个军队啊充满了戒备。我们当时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啊，他们觉得对付那个武装队伍是一种办法，对付这些这个围寨怎么办？硬闯不光会增加伤亡，而且会贻误我们北上的那种事迹。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和鄂豫皖省委的同志有一起研究怎么办。当时鄂豫皖省委的秘书长是郑伟三，这是一位资格非常老的同志，也是鄂豫皖这个根据地的创立者之一。郑伟三同志呢，当时他就是鄂豫边人，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对这些寨主的情况应该还比较了解。他跟当时的我们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就说呀，这些寨主们他们各有心思，我们必须对症下药，用抗日的大义来打动这些人，他们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呢，当时党的领导机构和我们红二十五军就商定，由政委三同志啊提前联络路上的这些寨主，传递我们红军抗日的主张。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呢要亲自带队，严格约束我们部队的纪律，用实际行动来展现我们红军的这种诚意。
2: 1934年11月23日下午，红二十五军进入河南泌阳高店镇的响水坡，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地联席战地会议，史称响水坡会议。会上，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新江提出，湖北枣阳沿线有国民党重兵埋伏，建议部队放弃原定的行军路线，改由泌阳境内向北挺进伏牛山，借助当地围寨密布的地貌隐蔽行进。会议最终采纳了张新江的建议，并形成统一的行动方案。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严令全军将士恪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粮草物资一律公平买卖。途经围寨时，由政委三等同志牵头，以书信联络沿途各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声明民族大义，与各围寨寨主达成互不侵犯的约定。
5: 这次会议啊，为红二十五军顺利通过泌阳的围寨区，等于是定下了一个统战的基调，也确定了改道北上的具体路线。他们第一个需要对接的关键围寨就是泌阳那个高乙乡的一个叫龙泉寨这个寨子。这个寨子啊，依山而建，地势非常险要，它就在我们必须经过的这个路上。寨墙呢是用糯米浆泥混合黄土夯实而成的，高的有3丈多高，墙顶上布满了尖的木头，外围环绕着有2丈宽的深水沟，这个沟底呢还布下了尖刺，应该说是易守难攻的。这个寨主呢姓谭，寨主呢是他们潘家呀，人很多，兄弟好几个，史料上并没有记录寨主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就圈当他谭老三吧。谭老三这个人呢比较豪爽，讲义气，但是多疑。此前呢，国民党保安团多次派人来拉拢他，许给他什么高官厚禄，都被他骂走了。他认为他就要守着自己的寨子，不要攀附你们这些当官了。可他对任何过往的军队都可以说是心存戒备。按照响水坡会议定下的统战的这个原则，郑伟三同志就提前通过泌阳的地下党组织联络上了和谭家有旧交的一个乡邻，就托他呀送上了政委三署名的亲笔信。这个信上说，我们是乡谊，我们向你说明红二十五军是北上抗日的第二先遣队，并且语句都非常恳切，比如说有这样的话，日军铁蹄踏遍东北，生灵涂炭，我军奉命北上，只为屈寇保国，绝非为争地盘骚扰百姓，途经贵寨只求借道通行，承诺不进寨，不派粮，不扰民，若有战事违反，凭寨主处置，国家危亡之际，匹夫有责，寨主若能相助，便是为丧资百姓，为民族救亡立了大功。谭寨主接到这个信以后啊，反复看了好几遍，他只是对这个送信的人说，我这事儿要好好想想，你们红军呢、啊、到这里以后先在寨外住下，先不要靠近我们这个寨墙，如果和我们这儿发生冲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当得知潘寨主啊这个态度以后，独焕仙呢其实心里头就有底了，他就对身边的战士说，说这个潘寨主啊没有直接拒绝我们，但是说明他心里在权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行动一定要打消这个寨主的顾虑。
4: 红二十五军明令部队在龙泉寨外的河滩上就地扎营，当时正值寒冬，战士们饥寒交迫，却始终严守群众纪律，没有一人进入民宅滋扰乡民。部队急需粮草，就通过地下党同志协助采购，并且一律按市场价足额结算，绝不强取分毫。红军这种秋毫无犯的严明作风，渐渐打消了谭寨主心中的疑虑与戒备。
5: 潘老三呢实际上已经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决定就打开他这个寨门，还主动邀请红二十五军的军部，你就到我这个寨子里边的西南跑楼，你们在这儿住就可以，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观察外面的动静，部署你们的这个行军路线等等。随后呢他又带领他们寨民连夜的赶制了一些干粮，筹备了一些粮草，还把自家有的棉衣棉被拿出来给红军用，当然红军坚持不用他们的东西了。同时呢他还特别挑选了熟悉溧阳地形的青壮年为我们红军担任向导。对这些举动，吴焕先政委十分感激，他们就顺利的通过了龙泉寨。那么离开后啊，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行进途中啊，战士们一边赶路还一边张贴标语，这标语上就写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他们还唱起了当时的抗日救亡的歌谣，向着沿途百姓和这个寨内的值守人员宣唱北上抗日的这些使命。同时地方的政委三等领导同志还安排地下党马长富等人提前联络潘古寨周边的堡垒户，向寨内的乡绅传递红军那种承诺，绝不进寨，不扰民，不侵犯群众一草一木。这些东西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老百姓，有的乡绅呢就彻底放下了戒备，不仅不再阻拦红军通行，还主动为红军安全引路，有的百姓还给他们送来了热水，送来了干粮。就这样，红二十五军最初的这段行军路线顺利地穿过了潘古寨的区域，朝着伏牛山的方向继续前进。1934年的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在溧阳地下党组织和各围寨寨主百姓的支持下，历时3天2夜，行军300余华里，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穿过了豫南。在这里，我们的队伍还扩大了，所以为北上抗日增添了新生的力量。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在豫南鄂北的统战工作，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统战史上的一段佳话。吴焕先、政委三等人以民族大义为纽带，以真诚和纪律为桥梁，打动了原本对立的寨主们，为红军开辟了一条安全的北上通道。他们用实地行动证明，只要坚守抗日的初心，坚守群众纪律，就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新能源汽车的创业浪潮当中，理想汽车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新势力品牌之一。它从创始人理想的三次创业积淀中走来，历经项目停摆的低谷，凭借对家庭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从被嘲笑的增程车成长为年交付超40万辆的行业标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理想汽车的创业故事，来聊一聊它的创立初心、发展波折、成功密码和趣味轶事，来感受一个接地气的品牌如何逆袭突围。在节目播出期间，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

理想汽车的诞生源于创始人理想跨越20年的创业积淀与对汽车行业的深刻洞察。1981年出生的理想，高中时就创办了显卡之家，19岁放弃高考创立泡泡网，24岁打造汽车之家并成功赴美上市，成为中文汽车垂直媒体的标杆。2015年34岁的理想带着对汽车行业的热爱与积累，创立车和家，也就是理想汽车的前身，正式进军造车领域。不同于其他新势力的技术情怀，理想从汽车之家的大数据当中发现，中国的中产家庭最需要的是无焦虑的移动之家。这一朴素认知成为理想汽车的创立初心。从互联网创业者到造车人，理想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点上，为理想汽车埋下了务实前行的基因。

SEV 项目被迫叫停，此时公司已经烧掉了20亿元，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这次失败也让理想明白，造车不仅要懂用户，更要懂政策与市场趋势。但他没有气馁，迅速调整方向，放弃纯电路线，转而研发技术门槛更低的增程式汽车，并用节约办厂的思路缩减开支，研发费用精打细算，市场投放精准高效，甚至被网友调侃为抠厂。这种在挫折当中灵活转身的韧性，也让理想汽车走出低谷。

理想汽车的创业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首款产品 SEV 的停摆成为了他最深刻的失败教训。2016年，理想推出定位低速电动车的 SEV， 售价40000元，续航100公里，本想契合短途出行需求，却遭遇政策急转弯。2018年，六部委联合发文整治低速电动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019年理想ONE的推出成为理想汽车的逆袭起点，这款被网友戏称为只有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车型，精准击中了家庭用户的核心需求，市场用真金白银给予了热烈回应，它迅速成为造车新势力中首款单月交付过万的车型，并长期稳居中大型 SUV 的销量榜首。理想用一款产品证明增程不是妥协，而是基于中国复杂用车场景的最优解。它更令人惊叹的是其恐怖的运营效率，在蔚来、小鹏等多款产品并举时，理想长期靠理想ONE一款车打天下，却实现了最快的盈利转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凭借理想万站稳脚跟后，理想汽车开启了被称为第二天堂的狂飙产品扩张模式。2022年理想 L9 发布，理想一句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 SUV 引发全网沸腾与争议，但也成功将品牌定位推向新的高度。随后 L8 L7 的迅速跟进，形成了完整覆盖30到50万元价格区间的 L 系列的产品矩阵。这套套娃式但精准区隔的产品策略展现了惊人的体系化能力。理想凭借着汽车之家的用户数据积累，发现中产家庭用车最看重空间、舒适与无里程焦虑，于是摒弃复杂的参数堆砌，主打2+2+2的六座布局，三连屏娱乐系统、大容量冰箱等实用配置，再搭配增程式技术解决续航痛点。尽管增程式的技术被质疑落后，但是理想汽车用可油可电的实用体验赢得市场。

理想汽车的成功离不开用户至上的产品迭代理念与许多趣味十足的细节故事。有趣的是呢，理想曾经公开表示，让老婆孩子安静坐车的最好方式就是一人一块大屏。这种接地气的产品逻辑让理想汽车收获了无数奶爸车主的支持。理想坚持用户反馈即研发指南，理想 L 系列的诸多优化都来自于车主的真实建议，比如后排座椅角度调整、冰箱制冷效果的升级，甚至 KTV 功能的加入，都是对家庭出行场景的深度挖掘。此外，被网友调侃的抠场意识也暗藏智慧。理想拒绝盲目烧钱搞技术堆砌，而是把资金花在用户能直接感知的地方。研发费率常年低于 10%， 却实现了精准高效的产品落地。这种不做无用功的务实风格，让理想汽车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1048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0: 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理想汽车。理想汽车的征途并非只有赞歌，也曾经多次置身于舆论的火焰之中。2020年部分早期理想万车型出现了断轴风波，理想汽车最终选择主动召回，并以硬件升级的方式彻底解决。这一个举动虽然承担了成本，却赢得了用户信任，而更大的火来自于其首款纯电旗舰车型 Mega 的发布。其独特的造型设计在互联网引发了排山倒海般的讨论，甚至恶意调侃，舆论风暴远超预期，对订单形成了巨大冲击。这一场风波也暴露了理想从增程舒适区迈向纯电新战场时，在大众沟通和舆情管理上面临的严峻挑战。此外，随着规模急速的扩张，其销售服务体系、产品质量一致性也承受着巨大压力。这些火的考验时刻提醒着这家高速发展的企业，成功的另一面永远是如履薄冰。

面对 Mega 的挑战，理想汽车迅速调整策略，不再将 Mega 视为必须爆款的单一车型，而是作为展示技术、提升品牌的存在，同时将重心回调至具有绝对优势的增程产品线，发布了更具性价比的 L6 车型，并优化在售车型的配置与价格体系，稳住了基本盘。在营销上，理想汽车几乎不投传统广告，而是靠车主口碑传播与精准的场景化营销，节省了大量的营销费用。理想本人更是网红CEO， 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产品理念，甚至直面网友质疑，这种坦诚赢得了不少消费者的好感。而这种敢于坚持自己、不盲从行业潮流的勇气，让理想汽车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

如今的理想汽车已经从单一车型发展为覆盖中大型五座、六座、七座的产品矩阵，从第一辆车交付至今，累计交付突破150万辆，成为交付量最高的中国新势力车企之一。同时，理想汽车也在加速全球化布局，从中国家庭用车专家向全球豪华新能源品牌迈进。在技术层面，理想汽车不再局限于增程式，而是投入 67.8 亿元的研发资金，布局纯电平台、固态电池、智能驾驶等核心技术。2025年更是推出了 5C 超充纯电车型，回应市场对技术升级的期待，理想汽车正以更广阔的视野迎接新的挑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理想汽车的成功密码藏在坚守初心与灵活应变的平衡之中，他始终坚守为家庭造车的初心，从未偏离用户核心需求，无论是产品配置还是服务体验，都围绕家庭出行场景展开，同时又能灵活应对市场变化。从 SEV 项目停摆后的迅速转型到增程式与纯电双线并行的战略布局，每次调整都能精准踩中市场节奏。更难得的是，理想汽车保持着互联网企业的敏捷特质，产品迭代速度极快，通常每季度就会推出一次 OTA 升级，根据用户反馈优化功能。

面向未来，理想汽车正站在新的起点，既要巩固家庭用户市场，也要应对更为激烈的行业竞争。理想提出了清晰的战略规划，继续深耕家庭用车场景，同时加速电动化、智能化转型，计划推出更多的纯电车型，覆盖更多细分市场。而在技术上，加大对固态电池800伏的高压平台，智能驾驶的研发投入，摆脱技术落后的标签。在服务上，完善充电网络与售后体系，让移动的家体验延伸到用车全周期。对于理想汽车而言，未来不仅仅要赢得用户的当下认可，更要获得长期信赖。理想汽车正用持续的产品创新与服务升级，回应着用户的期待。

回顾理想汽车的发展历程，它的故事充满了启示。从理想的三次创业积淀，到 SEV 项目的折戟沉沙，再到理想 L 系列的全面爆发，理想汽车用实际行动证明，造车不需要空谈情怀，而是要脚踏实地地解决用户的真实痛点。真正的品牌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在挫折中不断完善，在质疑中不断前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7:33，欢迎大家能够准时准点啊！咱们的五一劳动节假期之后啊，这个工作日今天是来到130了，是吧？5月6日了，是吧？这个早上的时间准时准点收听到咱们的节目《上班万万岁》啊，龙门阵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心情，路上行车啊，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哎，都是可以的，是不是？早上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峰哥一起来摆龙门阵啊。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院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也都可以参与进来啊，一起来说一说，没得问题的啊，兄弟们。来，同时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好，比如说峰哥，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啊，是吧？晴了几天了，哎，稍微下个雨了，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啊？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从天气预报显示啊，那么我们这次啊收到的这个天气来说的话呢，咱们这次的天气星期今天是来到星期三了，是吧？那么今天总体来说，是吧？这个天气还算是可以吧，总体来说啊，不算是特别的大的雨啊。今天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那么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16度，那么明天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这个雨过后往后这几天可能，都还算是不错，是吧？而且跟他说，朋友们，昨天下午的7点过呀，咱们这边就已经立夏了，是吧？立夏了，所以说正式进入到了夏天了啊，这个5月5日开始。是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现在咱们的抖音直播和视频直播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希望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好，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已经发来消息说：“峰哥早，哎呀，好久不见了啊！”就是啊，这个“士别三日，即刮目相看”呢，是吧？你看，这都隔了5天了啊。这个今天呢是来到礼拜三，是吧？这个礼拜呢上4天的班，大家不要忘了哟。本周星期六。啊，就是5月9日那一天呢，我们是要上班的啊，是吧？本周的5月6日啊，这个5月9日礼拜六是要上班的啊，所以说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要上4天的班，然后本周呢放1天的假，然后呢到下周礼拜一18日开始又会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的时间。好，现在咱们的抖音直播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啊！大家如果说想要跟冯哥来进行互动，是没得问题的。张师在说，哎，张老好啊，冯老师大卡1048，要得没得问题啊！欢迎大家能够早上的时间都收听到咱们的节目。龙门阵继续摆起走，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资讯，包括今早上这个路况消息啊，看这个路况怎么样。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咱们的821中学啊，这个上下北二环的方向当前的车辆都比较大啊，提醒各位一下，在821中学的门口现在上北二环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大的啊，正在缓行当中。再来关注在咱们东坝的河边上啊，我们的广院市实验小学这边啊，当前的车辆也比较多，双向都在堵塞，建议大家

周末的这个丽州东路啊，丽州东路畅通无阻，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居国路上有动向息，咱们的这个东城实验学校周边吧，啊，这个位置的车子也开始慢慢的多起来了啊，提醒各位，在我们的万源这里的米仓路啊，也就是在我们的韩硕幼儿园的门口，当前有动向息，当前堵了一个3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啊。

在欢信正在堵车，堵了一百米。在我们的这个滨河南路这里，从南京路这边看起来有120米的拥堵。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平桥往老城方向走啊，咱们的转盘这个位置，由东向西从平桥过来的车子在转盘周边啊，当前堵了有个450米了啊，提醒各位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财神街啊，也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天城大桥过来，从南河往老城走，过了桥之后啊，在天城酒店的对门子啊，这条街上由南向北堵了270米。啊，现在看到的是北街小学周边的车流量也比较大，我们这个丁字路口的车辆比较大，提醒各位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各位家长同志们，把娃送到县城之后尽快开走，也不要随意的掉头啊，按照咱们的顺序走，不然对我们的交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从将军桥这里过来的车子前往老城的建设路方向，当前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啊，正在拥堵当中啊。当然了，这个路况一时一个变化，如果说大家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参与到节目当中，哎，给了冯哥一起来摆一下都是没得问题的啊。哎呀，这次这个五一劳动节啊，咱们广元这边是真的火的不行啊，是不是？好多外地的朋友都来到广元这边耍来了啊，正儿八经的好耍，是不是？姑苏大娃那个人之多，是不是？包括剑门关，包括我们城区内，是吧？黄石市、千佛崖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三线记忆等等一些啊，大哥大了可能看到了，先跟他汇报一下相关的一个这个数据啊。朋友们，在昨天晚上，记者从市广文化广播和电视和旅游局啊，这个获得的消息，五一期间呢，我广元市呢共接待游客559.3万人次，那么实现了这个旅游综合消费总收入呢是27.12亿元，其中啊45家 A 级旅游景区啊接待游客195.88万人次，门票收入2285.42万元，同比增长了7.4%，古蜀道徒步游啊这个游客呀超过了21万人次啊，同比增长了200%。那么核心景区领跑，像剑门关呢、昭化古城啊等一些蜀道沿线景区，游客占全市 A 级景区50%以上。那么古蜀道徒步城挺流、白龙段还有蓝马墙段啊等等一些啊，这个热度高涨啊。蜀道景碟打卡持续走红，利州三线记忆街区啊等等一些复古场景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县域小微景点啊多点分流，形成了全域联动的格局。在沉浸式业态之上啊，上新像剑门关的这个姜维开关巡游，还有孙玉郎的点数交印，昭化古城的实景演绎等常态化上演啊，这个夜游光影秀，还有全息演绎三国互动体验，丰富假期体验。那么各县区啊也推出了汉唐文化节、户外音乐节，还有这个茶文化嘉年华等一些活动，公共文化场馆开展系列的惠民项目啊，文化赋能啊，假日出游。来，再来关注乡村休闲火爆，像乡村的微度假还有短途啊近郊游成了主流，曾家山还有青川的音频村的民宿一房难求啊，像采摘、农耕、摸鱼，还有这个露营、篝火晚会等的一些乡土项目人气旺盛。像夜间经济升温，像夜游啊、夜鱼啊、夜食啊、夜购啊多点布局啊，金刚广场啊还有万达广场等一些夜间消费持续走高，各县区推出了民谣音乐会，还有灯光集市、国风展演等等一些，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啊，那么夜间消费成了重要的增长级。那么多维啊宣传这个破圈，像节前的金转预热啊，央省主流媒体啊这个高频的聚焦，文旅博主与游客自发分享助推古蜀道徒步反向旅游等一些话题刷屏呢、啊、持续擦亮了剑门蜀道女皇故里文旅品牌啊，朋友们。那么还有这个惠民服务暖心啊，推出了这个诗词免票啊，还有这个默写啊优惠，还有消费券啊联票等一些举措，全域设立了志愿服务驿站啊，发布价格秩序公告，95%以上归上的这个住宿企业承诺限价，那么推广文旅吐槽码啊，那么储备应急床位啊，执行与暖心服务并重，那么游客满意度持续的提高啊。朋友们，这次咱们五一节啊，广元是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呢、啊、不知道这次五一节各位你们去哪玩去了。好的，
现在咱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在为大家这个播出当中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哎，这次在咱们的这个。

室内还有一个项目非常的火热，是吧？就是咱们的这个龙凤厨房，很多朋友看了这个短视频之后啊，都是不远万里啊，跑到咱们广元来做这个厨房。你别说，那个感觉真的很棒啊。那么由于昨天刮大风啊，所以啊，这个昨天大家看到了嘛，是吧？很多朋友呢，这个可能就没有乘坐啊，因为昨天风力超过了4级啊，龙凤厨房无法正常的航行，所以说紧急的停航了。这个为了安全考虑，是不是？所以说给很多游客朋友带来不便啊，咱们深表歉意啊。而且呢，根据了解啊，这个已购票的游客呢，他们在3天之内陆续为大家办理退票，请注意查收平台退票短信通知啊。也感谢大家的理解与配合啊。这次没做成，咱们下次再来嘛，是不是？现在这个交通这么发达，是吧？这么这个方便，所以说如果说先来刷的朋友们，真的是可以来，是吧？下次再来刷嘛，包括周末的时候你都可以来玩一趟。来来来，再来说，再来聊啊，这个高速昨天啊，这个车辆是比较大的啊，包括有些朋友我了解的是，今天早上请了一天假，是吧？说是今天错开这个高峰期回广元，是不是也是没得问题的，朋友们？继续武兰海高速啊，这个昨天呢是迎来了返程的高峰啊，这样走呢是更快的。5月5号，四川高速公安分局2分局啊，这个是发布了预警的提示啊，在昨天下午1点半，这个G5京昆高速迎来了5.1假期的返程车流高峰啊，这个的确是车辆比较多啊，昨天下午的时候。那么继续武兰海高速广南段出现了车流高峰啊，沿线的苍溪啊、武隆啊、桥子坝呀、广越南、广越东收费站啊，这个进出的车辆达到了预警的阀值。那么高速公安提示各位啊，短途返回广元城区的车辆可以经过 G212线还有这个广昭快速路来进行行驶，过境或者需要通行高速的车辆可以沿啊成绵苍巴高速还有G5京昆高速绕行通过。继续武兰海高速返程的最大峰值啊，是在昨天晚上的9点至11点啊，现在基本上路上也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说选择今天回来的朋友啊，可以放心的走，没有问题。好了，我们再来说，再来聊，来关注一下的是这则消息，了解一下，朋友们，昨天晚上的7点49分，咱们广元呢正式迎来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叫立夏。啊，这个春芳歇，夏木秀啊，初夏之时，春意未尽啊，酷夏未临，清风绕肩啊，令人心旷神怡啊，怅然自得。夏天来了，朋友们，来，这样子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稍后见。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7:46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啊，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峰哥一起来摆好龙门阵都是可以的啊。来早上呢，咱们来分享一些资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心情啊，这个继续来说，继续来摆，那么抖音直播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发送消息呢也可以通过这两个方式来进行分享。

好，朋友们，接着是来到礼拜三，今天咱们有一把手机热线的活动啊，朋友们注意了，在今天下午的3点至4点半啊，利州区委书记罗凌云啊，接手12345政务服务热线，面对面听民生，实打实的解民忧啊，您的急难愁盼现场回应全程督办啊。你像经济发展方面啊，城市治理，还有乡村振兴、交通出行、民生福祉、营商环境等等一些方面，大家都可以啊，这个参与到咱们的这个营山看管员一把手接线的活动当中来啊，直接有问题向书记来提出啊。如何来直达书记呢？两种方式，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328-1048，或者说拨打12345啊。直播时间段呢，直接连线现场答疑，也可以呢，在咱们1048广元交通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啊。怎么留呢？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加上啊您的问题，我把您的声音和诉求啊第一时间的带到热线的现场啊。利州发展始于民生啊，始于民心啊，这个归于民生，不玩虚的，不走过场啊，现场接听，现场解答，跟踪督办，让民意有回响啊，让难题有解法。那么本周三准时上线啊，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了啊！今天下午的3点至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每天都拼的早上，到底多久才能够结束这盼望，让我忍不住傻笑。我想好了，我们再来说，再来聊，关注一下的是这则消息。飞向远方，去寻找我的。咱们来关注金价方面的消息啊。据这个中心经纬的消息，4号的时候早盘呢、啊，现货黄金小幅高开啊，随后呢这个震荡下跌啊，盘中呢再次跌破了每盎司4600美元啊，跌幅超过了0.3%。啊，再来关注个消息，最近呢有一则5月1号起高速不再用 ETC 凭车牌可免卡上高速，这个消息在车主群里面传得非常火啊！有这个网友认为啊，信以为真嘛，就甚至直接把这个ETC 拆了。对此呢，专家解释，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其实呢是对手机加无卡变通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近期呢，交通运输部呢正在江苏等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试点。那么这个模式采取啊试点先行啊这个稳步推广原则，并非是2026年5月1号全国统一上线啊，这个是个谣言，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装修的再多宽敞，比较建的再更漂亮。好了，我们再来说，再来聊啊，这个今年五一的旅游市场的行情变化特别多啊。节前呢，网友还在热力这个机票暴涨啊，出行的成本大幅上升。然而呢，到了这个假期中啊，机票的价格骤然回落，不少提前购票的网友们在社交平台上吐槽啊，说部分的航线的这个票价啊遭遇了大跳水啊，直呼后悔买早了啊。那么有网友发帖称啊，原价1300元的机票直接降到了400多块钱啊！有网友说，单人6200块钱的往返机票跌到了4000块钱，2000多元凭空蒸发呀！评论区呢，不少伙伴呢就表示啊，看完帖子之后呢，发现自己的机票也降了啊。那么数据显示呢，五一期间的机票价格在节前一天，就是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最贵啊。自2026年的5月2号起啊，机票价格大跳水啊，较峰值接近腰斩啊，部分热门的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价格甚至比高铁还要便宜啊。比如像这个北京飞丽江啊，4月30号的裸票价格是1500多块钱，5月2号降至了462。上海飞大理节前呢接近2000块钱啊，5月2号只需要600块钱啊。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由于往返的航班量大，运力供给充足，而且呢商务客呢减少，这个五一期间呢，国内的一线城市之间的这个航班均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呢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块钱左右，甚至低于平日。那么从广州出发到武汉，还有海口，还有这个重庆、西安、成都等一些热门城市，机票价格大约在300至400块钱左右啊。其中啊，5月3号这个广州至北京机票单程裸票最低480块钱，广州至上海机票单程裸票最低550元。啊，另一旅游平台呢也是显示，五一期间广州飞往全国多。

0: 多地机票价格降幅最高69%啊，适合错峰出行。
1: 我想有一双翅膀飞向远方。
0: 好，这次咱们的这个五一假期期间是真的非常的怎么说呢，这个非常的热闹是吧，咱广元这边是吧，的确是。包括现在有一些朋友都在说啊，说这个五一假期尽量的没有去这个景区玩啊，把这个时间呢还有空档都留给了外地的朋友，是不是啊，我觉得就非常的不错啊，朋友们。这次外地朋友来了之后呢，连连称赞呢啊，真的是根据我们了解的消息啊，说是连连称赞，说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资讯，在说峰哥啊，今天早上又要上班了啊，的确是7:52了，朋友们，马上到8点钟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准时准点在咱们的上班路上陪伴大家啊，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说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咨询，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啊，可以来听一下相关的一些咨询嘛，对吧。朋友们，最近呢有一则女子在景区体验游乐项目时坠落的网传消息呢引发了社会关注。视频画面显示，该女子在这个马六岩瀑布景区体验某高空项目的时候，因为安全绳索脱落导致高坠。这个景区呢位于四川省华阴市啊这个溪口镇。那么在5月5号呢，这个华阴市53事故调查组呢在华阴发布微信公众号上是就此事发布了通报。说5月3号的下午呢，华阴市的这个探险公园发生了一起啊人员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在体验瀑布秋千时啊这个受伤啊送医途中死亡。对此啊他说啊这个我们深表痛心。事故发生之后，华阴市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了深入调查。那么初步认定该事故呢是一起啊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呢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我们已经会同这个家属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停业整顿啊，为尊重逝者隐私啊，请大家不要转发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则消息，了解一下啊，朋友们，这次的龙凤处罚啊，这个停航的这个消息，就是昨天和前天嘛，是吧？这两天的时间，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了，是不是？啊，的确，包括这次的这个三线 G 的客流量也非常大啊，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去看，有没有去玩啊？在五月三号的时候啊，这个就已经是达到了最大的承载量了啊。那么接续呢，四个停车场和北二环的这个东延线临时停车场都已经全部停满，所以说这次咱们五一节广元各大景区啊，这个人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好了，我们再来关注这则消息。啊，这个日前呢，中国海关总署呢进出口食品安全网站是发布了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那么根据提示呢，五月二号啊，这个美国啊这个食品药品管理局，那么网站发布了信息。啊，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发起产品召回，召回三个批次在美国销售的 A2 品牌的这个美国版啊，0到12个月啊这个婴儿配方奶粉。召回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里面的一些呕吐毒素相关的产品啊，仅限在美国销售啊。五月三号，那么新西兰 A2 公司发表了声明啊，上述批次产品没有进入中国，此次召回呢，对中国市场和这个消费者呢没有什么影响。目前呢，我国暂未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海关总署呢，进出口食品安全局也提示各位消费者朋友们，请密切的关注啊，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以及相关后续进展，和对个人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产品的信息，安全理性做出这个消费的选择。

近在广东深圳79岁的徐老伯啊，这个凌晨3:30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突然感觉浑身无力，摔倒在地。半小时后啊，家人发现异常。此时啊，这个徐老伯体温已经升至了40摄氏度，那么病情十分的危急，家属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将老人送往了医院。那么家人发现徐老伯坐在洗手间地上啊，这个出现了肢体僵硬、双上肢抖动以及发热的等等一些异常之后呢，呼叫了120送医。凌晨5点左右，徐老伯呢送到了医院急诊时，体温仍然接近39度。那么这个颈项啊，这个强直啊，不能言语，仅仅做简单对答。医生立即对徐老伯呢进行了检查啊，其血常规啊显示感染指标异常，颅脑那么可见。啊，这个双侧额叶硬膜下积液啊，急诊以啊急性脑血管病，还有感染性发热啊，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啊，收入了精神内科治疗。入院之后啊，徐老伯啊仍然出现发热、意识模糊，还有腹泻以及啊尿便失禁等一些症状。那么根据相关的检查显示，徐老伯的白细胞啊数量以及啊微量的总蛋白异常升高啊。那么治疗团队呢向家属说明了情况之后呢，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啊，给予了经验性的这个抗炎治疗。随着治疗开展呢，徐老伯的神志还有体温逐渐恢复啊，这个尿便失禁等情况呢也逐渐的消退啊，多项指标呢也恢复了正常。那么根据了解到的消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突然的一个疾病？那么说是徐老伯长期使用冰箱里的存货，朋友们注意了，冰箱里的存货，冷冻肉品还有海鲜可能存放超过几个月甚至1-2年，过期的牛奶还有这个饮料等，老人家也会担心浪费啊，继续饮用。家属提到啊，这个徐老伯家里面的冰箱时常有存货，时不时呢还有食物发霉啊，冰箱内部呢也有霉变啊，成了这个致病菌培养箱了。那么徐老伯此次感染的细菌正是经啊这个消化道感染啊，细菌经肠道啊入血进入大脑，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很可能危及生命啊。所以说在这提醒各位啊，这个冰箱不是保险箱，小心病从口入啊。大家要提醒啊，就是家里面的这个中老年人，可能他们是比较这个担心浪费，有些东西倒舍不得扔啊，都得吃掉了。那这些吃了之后，对身体会产生很多不好的一些这个影响啊，所以说提示各位。来，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稍后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朋友们，早安早安。五一的放飞模式，那今天呢开始我们就要切回这个工作模式了，也是呢节后我们第一天上班，当然遇到我们周三早上呢有一点淅淅沥沥的下小雨，所以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呢，像我们骑车的还有呢这个步行以及开车的朋友都要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呢有些道路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湿滑，然后呢早高峰的话呢，像今天的东坝还有老城南河啊部分的一些车流开始呢有一点点的上升，所以朋友们行车安全一定要注意一下，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外援，外援这边呢。